0: 人的视网膜病变的叫什么叫潜在救星。那么针对糖友的这个是做了一个动物实验显示，叶黄素可以减少视网膜血管渗漏和神经细胞凋亡，这个呢已经被糖尿病眼部护理指南列为重点研究营养素。还有呢啊，这个叶黄素还是就你说的看你时间长的眼睛干
1: 干
0: 疲劳啊，能够辅助调节，是辅助调节器。就我们现在很多朋友其实90%了吧，应该是每天都盯着手机看吧，你们有没有超4个小时啊？
1: 肯定超啊。
0: 啊，你要是超4个小时，你真的需要用点叶黄素。叶黄素它能促进你泪腺分泌黏蛋白，改善你的泪膜稳定性，缓解眼干或者怕光，这些效果呢是相当不错的。
2: 我估计哈，现在需要补这个叶黄素的朋友真的是越来越多了
0: 啊。
2: 而且上次啊，就咱们团购的这叶黄素是加了蓝莓的，
0: 对，
2: 大家伙反应呢都特别好。
0: 那是，不过这几天呢我也说了，这个蓝莓呀、啊，大家别看它10块钱那么一小盒啊，它里边富含花青素啊，它这个抗氧化的能力特别特别的强，它可以帮我们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减少自由基对我们眼睛的损害，并且对我们的视觉细胞它真的有修复作用，能够恢复视力的功能。而叶黄素的抗氧化能力它也是非常的强，你们说这两样要是配合在一起，是不是叶黄素花青素强强联合，那效果要远远的优于普通的叶黄素。
1: 那
0: 其实我光说
2: 啊
0: 也不够直观，我做个实验吧。
2: 哦，
0: 好不好？
2: 好。
0: 那个刚才你把那边那个盘子递给我，
3: 那个
0: 啊，我给你们展示一下。
1: 哟，这是什么呀，阮老师啊？
0: 啊，
1: 这都是啥呀？
0: 这里头的这个黄颜色这一碟啊，这个就是叶黄素。
1: 嗯，
0: 这边有点偏紫红色的，这个呢就是花青素。
1: 哦，
0: 而这一大碟一粒粒的这个胶囊呢，这就是维生素 E。
1: 这是维生素 E。
0: 哎，那么大家都知道维生素 E 它是公认的抗氧化能力特别强的，而花青素的抗氧化能力是维生素 E 的50倍，那么叶黄素的抗氧化能力它是维生素 E 的10倍。
1: 哦，
0: 所以现在这些是1克的花青素和1克的叶黄素，这两样联合在一起的抗氧化的能力相当于就那盘那么多的维生素 E 的抗氧化能力。
1: 哦，
3: 您那个意思就是说这两个放在一起抵得上这一盘的这么多。
0: 对，
2: 这真是啊，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
3: 我看了啊，就这么点的花青素和叶黄素的抗氧化能力相当于这么多的维生素 E 呀、啊
0: 嗯、
3: 这也差的太多了吧，这抗氧化的能力也太强了吧，难怪上次团购之后大家都反应感觉特别的好、
1: 嗯、
3: 这次都着急想要呢。
2: 这上次团购的蓝莓叶黄素您说都这么好啊、
0: 嗯、
2: 但您昨天可说了又有一升级版的蓝莓叶黄素，那不更好了吗？
0: 那是当然了，这个升级版的蓝莓叶黄素好就好在什么呢，它里边加了2个有效成分，可以起到啊为蓝莓叶黄素扬长避短的作用。
3: 扬什么长避什么短啊？
0: 你想
1: 啊，
0: 叶黄素它再好但它不可能100%的完美，对不对？它肯定有一些自身的弱点。首先叶黄素非常的不稳定，尤其是在运输的过程当中或在体内消化的时候非常容易被氧化损失。那这样一来就失去了一定的活性，那我们不就白吃了吗？那么维生素 C 呢，它是可以通过还原作用来维持叶黄素的稳定性，防止它在肠道内被氧化降解，从而提高它的生物利用度，这样就可以起到充分的效果了。所以说维生素 C 跟这个叶黄素如果一起补充的时候，我们血液中的叶黄素的浓度可能就比你们单独补充要高。
1: 哦，
0: 而且叶黄素跟维生素 C 它还分工明确，那么在抗氧化方面它们就有的协同的作用了。虽然分工明确但是有协同作用。那么叶黄素是视网膜黄斑区的主要的色素， 它负责过滤蓝光，而维生素 C 呢就负责保护眼部组织。如果说晶状体啊这个地方啊，它就要保护。

0: 免受氧化损伤。那么他们两个再配合在一起呢，可提供更全面的防护抗氧化的保护，更好的降低与年龄相关的黄斑变性以及白内障的风险。你们俩说是不是扬长避短了？
1: 哎，还真是啊。那另一个有效成分你昨天说了，是那个天然的胡萝卜素
0: 啊。
1: 哎，这又是如何帮助这个叶黄素扬长避短的呢？
0: 这个嘛，就要提一下叶黄素的另外一个特点了，就是它是叫脂溶性的，不溶于水。哎，需要饮食当中的脂肪结合在一起，然后它是通过胆汁乳化形成这个胶素后，才能被肠道有效的吸收。你如果单独补充叶黄素的时候，就算是饮食当中有脂肪，但如果说你体内的胆汁分泌不足的时候，它的吸收率也会显著的降低。而天然的胡萝卜素能刺激和促进胆汁分泌，帮助脂溶性营养素，也就是这个叶黄素的乳化吸收。
1: 哦，这么回事。
0: 这样一来呢，就会大大的提升它的效果。
2: 怪不得哈，它叫升级版的，加了天然的胡萝卜素，还有这个维生素 C 哈。
0: 对呀，
2: 就这个蓝莓叶黄素简直就是如虎添翼了。
0: 嗯，
2: 就没有这两项，那有可能说这个吃了就等于说白吃了。
0: 对呀，这就好比唐僧跟那个孙悟空师徒四人去西天取经去，那一路上多少困难呢？哎，就是有各路神仙来帮助他们，而克服了99难，取得了真经。那么这个维生素 C 跟这个天然的胡萝卜素就好比各路神仙在帮助蓝莓叶黄素，而且还不止这两种成分呢。就这一款升级版的蓝莓叶黄素里边，它还添加了很多的有效成分，比方说菊花粉。那你们可能有朋友都知道吧，清肝明目吧，的泡菊花水。还有决明子粉，干什么呀？降火护眼呢。还有这个枸杞子粉，改善视力模糊，这些都是对眼睛有好处的。那么这一整套护眼的这个组合拳这么打下来，那简直就是黄金组合，多效合一，叫什么一片顶多片儿。
2: 我发现了，就这里边的这成分哈，不管是蓝莓，还有这个叶黄素，还是维生素 C， 还有天然胡萝卜素，再有就是这个菊花粉、决明子粉，还有那个枸杞子粉哈，
0: 对，
2: 全部都具有抗氧化的作用。你这七样叠加在一块儿，那抗氧化的能力可以说是一片顶七片啊。
1: 哎呀，阮老师，那既然是这个升级版的蓝莓叶黄素这么的好，那让我们见识见识呗。哎，我记得昨天你不说吗，厂家给你寄来了。
2: 对，
1: 收到了没有啊？
0: 才收到，看你急的。
1: 我藏这儿了。哎呦，
0: 你看看。
1: 哦，这个就是。
0: 啊，这个就是，要不你把他们俩挪旁边去。
1: 好嘞。
0: 哎，这个给大家来看一看啊。然后你到那边给我取两个杯子。把那个有水的那个杯子给我端上来。
1: 啊，这阮老师都准备好了。
0: 是啊，
1: 这都什么宝贝呀、啊？这一堆，
0: 宝贝都在这儿啊。这个我先告诉你，这个小碟子里就是厂家寄来的蓝莓叶黄素。我已经，不瞒你说，节目之前使劲的打成了粉了。那么还有呢，就是放在这个盘子里的那两张是防蓝光测试卡
1: 啊，写着呢。
0: 还有这个测试笔
1: 哦，
0: 今天呢，我们就来看看它的防蓝光的作用，它到底有多好。首先呢，这杯子里都有水了，然后呢，我把这个研磨好的蓝莓叶黄素，我倒在其中的一个杯子里，就倒进去，
1: 哦，就直接倒进去了，
0: 倒进去就行了，然后你搅和搅和，
1: 我搅和搅和
0: 啊。
1: 搅匀就可以，是不是？
0: 搅匀就可以，搅匀了吧？
1: 你看怎么样？可不可以？
0: 行。
1: 嗯。
0: 现在呢，我把这个蓝光测试卡放在杯子的这面，我照一下。
1: 这得照多久啊？
0: 照个十秒。
1: 十秒。
0: 啊。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可以了吧？
0: 刚才的蓝光测试卡。是什么都没有，
1: 白的
0: 缸子。现在这上，
1: 这个卡上已经变蓝了
0: 这证明什么呢？

0: 证明清水没有防蓝光的作用。
1: 嗯，
0: 蓝光呢直接就射到了水的那一面去了。
1: 嗯，
0: 所以大家想一下，如果我们的眼睛在清水

0: 我把它放在这边，照射十秒，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0: 没用，照半天，
2: 还是干净的啊，
1: 一点那个颜色都没有，没变啊。
2: 对对对，
1: 这个证明了什么，阮老师？
0: 证明了这个蓝莓叶黄素帮我们的眼睛把蓝光打住了。嗯，是不是？
1: 是。
0: 那如果说我不放蓝光测试卡，我直接用蓝光测试笔我照射一下，你们现在看一下。嗯，清水我照射一下，你们看啊，是不是这桌面上已经出来了吧？
2: 有对，
0: 有东西吧，对不对？我动动
1: 小蓝光，
2: 蓝色的光点，
0: 换一个地方到这边。
1: 哎，没有，
2: 没了。
0: 你看，嗯，我再怎么晃，我这么侧过来，你桌面上就看不到，
1: 也没有，也没有，都没有，
0: 是不是？
2: 对，
0: 一点都没有。嗯，
2: 对，
0: 这个蓝光完全被挡住了，是不是？
1: 哎呀，这蓝莓叶黄素的防蓝光的效果，那也太强了吧！这真是眼见为实啊！嗯，有这样的蓝莓叶黄素，那我们的眼睛不就有救了吗？
2: 好神奇啊！啊，那阮老师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咱赶紧团购吧！
1: 是啊，
2: 我想知道咱什么时候能把这个价格给谈下来。
0: 那我也想赶紧团购啊，但现在的问题是我连厂家的厂长我还没联系上呢。
1: 之前咱不是合作过吗？算是老熟人了。
0: 但是别提了这事儿、啊、自从跟我们合作过以后，他们是大赚特赚，然后压根就不把我那头都这样、哦、不把我放眼睛里。呦，我打电话他不接，电话响了我估计他就在旁边，哪有说自己的手机在人家手里的，他就让他助理联系我。你说这到底怎么回事？而且助理说了，我们厂长在开会、哦、要不就是我们厂长出国了，怎么样怎么样的，就这些啊。你说你跟助理谈，
1: 那能谈成什么事儿？
0: 对呀、啊、这个价格的事儿，助理他做不了主啊。所以这事儿呢一直没有办法进行实质性的砍价。我就在想，待会儿我下了节目，要不我再联系一下厂长，我说什么也要直接跟那个厂长通上话来谈这个价格。
1: 我看这厂长是飘了吧？啊，喝水不忘挖井人呢、这个道理怎么不记着呢？王老师，我听你啊，加油，加油，加油！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想要升级版的蓝莓叶黄素，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2: 好，这位友的名字很应景 啊，他叫你是我的眼。两段语音留言，咱们先来听第一段。
3: 阮老师您好，我是一名程序员，因为工作需要常年对着电脑显示屏，显示屏呢是强蓝光，导致眼睛疲劳，眼底黄斑病变啊，眼干流泪不说，视力退化的也很严重啊，都看不清什么东西了。当时呢不仅是影响我的生活不方便，而且对我的工作影响也特别大。好在后来啊，您上次团购的蓝莓叶黄素我抢到了一些，用完特别好，所以特别来感谢您的。这是我想为您唱首歌来表达我现在的心情。你是我的眼，带我领略那四季的变换，你是我的眼，带我穿越那拥挤的人潮，你是我的眼，带我阅读那浩瀚的书海，因为你是我的眼，让我看见世界就在眼前。献丑了。
0: 哎呦，这年轻人唱的真好啊。我真的是猜你年纪不大，因为程序员基本上全是年轻人，
1: 30多岁。
0: 对，而且这个手足都真的是特别快。但是你的这个工作性质对眼睛的伤害真的是很大。
2: 对，
0: 那既然你没有避免这个使用电脑方面，那工作就是没法避免，对不对？那你就在电脑屏幕上呢加一个防蓝光的保护膜啊，我家的电脑也加的防蓝光保护膜，买一个加在上面，或者是直接戴防蓝光的眼镜。虽然呢这个不能在根本上解决你的问题，那最起码会起到一个减少损伤的问题。那如果说你想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呢，除了我刚才说的那些以外，你最好再用点叶黄素。哎，他后边说啥
2: 听听吧。啊，
3: 阮老师，我今天听说您这次找的蓝莓叶黄素啊都是升级版的，比上次团购的还要好，那我这次必须再团购点啊。您什么时候举办团购啊？
0: 这位年轻人，我听得出来啊，你是我们这个节目的老粉丝了。上回团购的这个蓝莓叶黄素呢，你用了以后感觉不错，不过这次我要给大家团购的这个蓝莓叶黄素它真的是升级。

0: 级版的比上次的还要好，因为它额外又加了维生素 C 以及天然胡萝卜素。虽然说这个叶黄素它既可抗氧化，又能减轻蓝光对眼睛的潜在的伤害，但是叶黄素啊，它是非常不稳定的，特别容易就失去它的活性。而我们准备想团购的这款升级版的叶黄素呢，里边添加了维生素 C， 这样呢就可以通过它的还原作用来维持叶黄素的稳定性，防止这个叶黄素在肠道内呢被氧化被降解，从而呢提高它的生物的利用度。还有一个叶黄素呢，它是脂溶性的，这个呢就需要与饮食当中的脂肪结合，通过胆汁乳化形成这个胶素以后呢，才能被我们的肠道有效吸收。而这款叶黄素里边又添加了天然的胡萝卜素，能刺激和促进胆汁的分泌，帮助脂溶性营养素，也就是这个叶黄素的乳化吸收，这样呢就会大大提升它的效果。所以说它是升级版的。至于您想要参加团购，您再等等，等我把这个价钱谈下来，你呢就可以参加团购了。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讲解。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2: 天天向上他说他最近发现哈，他老妈在看东西的时候，尤其是在看那个进口药品的说明书上面都是那密密麻麻的小字的时候
0: 啊，
2: 他得把那个说明书呢凑到那个鼻尖上去看。
1: 嗯，
2: 还有呢，他妈妈在看那个手机短剧的时候呢，需要把那个亮度呢调到最亮。
0: 哎呦，
2: 他看到这情况呢，他就感觉特别的心酸。
0: 嗯，
2: 他觉得自己的老妈是真老了。
0: 嗯，
2: 并且呢，他妈妈现在晚上经常起夜，起夜呢还舍不得开灯。
0: 嗯，
2: 老是撞到这个桌角上啊，或者是门框上啊。身上呢也经常是青一块紫一块的哈，就让他呢感觉特别的心酸。后来呢就有邻居哈向他推荐说，之前在阮老师您这儿团购的这个蓝莓叶黄素嘛，用了以后呢感觉特别好，也让他妈妈呢来试一试。他说今天听到阮老师您讲哈，又有那个升级版的了，
0: 嗯，
2: 哎呦就更想参加这个团购了，所以恳请您呢再团购一次蓝莓叶黄素吧。
1: 哎呀，这位微友的留言让我想起了一首歌，时光时光慢些吧，不要再让它变老了。
0: 是，
1: 嗯，
0: 这位微友的留言呢真的让人听着心酸又心疼。
1: 是，
0: 看得出来你呢是一位非常孝顺的孩子。我们呢岁数大的这些朋友们呢，随着眼睛里的叶黄素的含量逐渐的减少，我们的视力就会越来越差，所以我们就需要及时的补充一点叶黄素。那选叶黄素它是有讲究的，最好呢是我今天讲的这种升级版的蓝莓叶黄素，里边不光添加了蓝莓，还额外的添加了维生素 C、天然的胡萝卜素，这样就解决了叶黄素不稳定性和需要借助胆汁实现有效吸收的问题。另外呢，这里边呢还添加了菊花粉、决明子粉、枸杞子粉等多种对眼睛好的营养成分，可以说是多效合一了，一片呢顶多片。那这样的叶黄素会对你的母亲的眼睛有帮助的。至于你想要我再办一次团购，你就等我跟厂长啊把这个价格谈下来以后，我马上就会举办这样的一次团购，你继续观看我们的节目就可以了。
1: 嗯，好的，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观众朋友们啊想要升级版的蓝莓叶黄素，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3: 105年前，他们从这里出发，劈开时代的惊涛。14年，浴血奋斗，救民族于危亡。28年，前赴后继，一个崭新的中国屹立于东方。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这片土地上的每一次跨越，都是写给人民的答卷。

以奋斗作答，不负时代，而人民是永远的阅卷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初心不改，恒久滚烫。

0: 全村知名首富，
1: 你有钱想留恋要账了。
0: 花式抠门，零针起手。
2: 你今天要是不把账结清了，俺就在这儿坐着。
0: 和闺女掰账，
3: 过年不逼债，福报满家门。
4: 这干什么？
5: 小兔崽子，要活着气死你爹啊！
0: 同亲家斗智，
6: 你帮大小提个亲，
5: 就你这点臭钱，俺看真是穷疯了。
7: 关关门，
8: 呸！他个宁老抠。
0: 跟媳妇儿比狠，
2: 又回娘家了啊！俺是当你家聚宝盆了，
5: 没钱推倒自重。
9: 咋的？不给钱？
5: 可不敢松口。
0: 各个有绝活，欢乐斗地主，
2: 一看就是老漂亮了。
0: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物》，爆笑开演。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3: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4: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0: 哎呀，老陆头病了，让我来干医院。
1: 张震，
0: 啊。太君，你看，太君，你不聋吗？
1: 进来吧。

0: 文件呢？
1: 要什么文件？检验人。
0: 验人？梁飞怎么没来？
1: 老他娘的废话！

不，都别紧张哈，不就撂文件吗？验完人就把文件给你们，都别动啊！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0: 把门关上！警爷，警爷，警爷！那女人给他喝了毒药。
1: 已经吐了一些了，可是毒性太大了。
2: 什么毒药？
0: 哦。

0: 医生啊。
1: 走。
0: 潇潇，潇潇，你怎么在这儿？
2: 我
0: 看到梁飞已经进去了，那你在这儿干嘛？

0: 住！
1: 哎，我是医生，要你别杀我！
0: 我不杀你，医生，这是什么？
1: 你怎么会有这个药？
0: 别问了，怎么救人？刘医生对吗？
1: 哎，是。
0: 我调查过你，你是一个好人。

0: 我不管你的立场是什么，医生的天职是救人，对吧？你也知道我现在进来不容易，就卡在这儿了。我求求你，救救那个女人，行吗？
1: 还是我。
0: 鬼子快来了，我求求你了。那个女人快死了。
1: 那你们是什么人啊？
0: 我是梁飞。医生。

我是梁飞，静怡。

静怡，我梁妃，静怡，梁妃，真的是你吗？静怡，别说话了，日本人马上来了，我带你走，忍一下。 谢谢你啊。

0: 何？あ、病院にも来てない？あ、了解。隊長、
1: 早くマシジへ。
0: は、急げ。

0: 在这里装一刀，太阳飞燕剑还在这儿，便宜一个，走！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我逃げたぞ。
1: どうしろ。
0: ここだ。お前ら出られ。
2: 出
0: せ。出せ。
2: 走。走。
0: 走。
2: 走。
0: 走。
2: 走。走。走。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梁飞带人进入会馆了，要强攻吗？里面全是日本人，强攻我们损失很大。这个梁飞真是狡猾。
1: 那怎么办？
2: 把会馆包围起来，我要让梁飞插翅难逃。
0: 组长放心，已经安排好了。哦，对了，
2: 不管你用什么办法。找一份会馆里所有人质的名单，要快。
0: 哎，
3: 日本鬼子越来越多，很难突围。
4: 怎么回事？
2: 梁飞早就发现你八路的位置了。中心医院的几次交火都是声东击西，

0: 我去。
1: 那墨镜里边的状况，他们不会行动，
2: 那也拖不了多长时间了。
1: 你在这盯着，我看看人质的情况。
3: 这么多人质，他们不会硬攻吧？
4: 他们对梁飞恨之入骨，只要能杀了梁飞，死一些日本人根本不算什么。
2: 这里边谁是管事的？
0: 是我。
2: 行，问你什么说什么，你要说假话一枪崩了你。说，所有人里边谁官最大最有钱的谁？
0: 这里都是普通的日本人，没有当官的，没有富人，我们基本都是普通的日本人，日本兵，没有重要人物。

0: 对不起，亚萍，我不该让你跟着我。
1: 我愿意。
2: 怎么样，能挺住吗？
1: 给我一把枪或者手榴弹吧。
2: 说什么呢？说这么多你嘴不干吗？你倒杯水去。
1: 梁飞，我是认真的。
3: 我也是认真的。
2: 你们每一个人我都不会扔了。

0: 亮飞，看那个老头戴眼镜的那个，文件就是从他那儿偷的。
1: 都查清楚了，除了武田君之外，其他的都是普通的日本人。
2: 谁？
1: 武田君。

0: 看来我们得谈谈了，
1: 梁飞，你已经被重兵包围了，你没资格跟我说这些。看看你手里的文件，你就知道我手里有什么牌。
0: 少废话！你到底想怎么样？给我准备一辆汽车，放我安全出城。只要我们出了城，我保证武田信和这帮日本人都会平安无事。你妄想？实话告诉你吧，今天这里就是你的死地。鱼死网破是吧？我还真就不怕这个。
1: 跟这帮日本人同归于尽，我也赚了。倒是你，窦小姐，你怎么跟你主子交代呢？
0: 杀了你就是我最好的交代。
1: 别硬撑了啊！这件事已经超出你的权力范畴了，乖乖给我找车去。

0: 他答应了。这件事儿，由不得他不答应。这么说，我们得救了。
1: 梁飞，我现在算是一个能帮助你的战士了吧？
2: 刚才谁拖后腿来着？战士，站在这儿就是。
1: 梁飞，一定小心，窦小凡会耍诈。
0: 大家保持警惕。

0: 这回多亏了笑笑，不然真不知道怎么办。
1: 我倒宁愿和你一起战死沙场。
2: 司令官阁下的命令，放梁飞他们走。
3: 不行，现在放了梁飞，我们就再也抓不住他了。
2: 不可以，绝对不能伤及吴天心，无论如何都要保证吴天心的安全。
3: 只要杀了梁飞，对司令、对东京、对北平都有交代，什么责任我一个人承担。
2: 你胡说什么？吴天君出事，山田司令难辞其咎。小粉，我命令你必须按梁飞说的做。我知道你不甘心，我们以后还可以对付梁飞，现在不能鱼死网破，这个责任你和我全都承担不起。
4: はい、車を手配します。

0: 听着，准备一个定时炸弹，安在车上。
1: 什么？
0: 武田信重要，梁飞更重要。为了帝国，武田和这些日本人都要给梁飞陪葬，一切后果我自己担着。去吧。
1: 哎。
0: 安排好了。

0: 沈阳，把武德信给我押过来。
1: 起来，走。
0: 别动。准备好，让他起来。
2: 好，
0: 对，
2: 起来，走，起来。

0: 抱歉，我在车上放了炸弹，20分钟以后车就会爆炸，梁飞再也不可能和我们作对了。
1: 窦小凡，你竟然不经我同意就擅作主张！
0: 放心吧，梁飞一死，学生就会亲自向司令谢罪，任由。

0: 古田先生，你得跟我走一趟了。
1: 你不能不守信用。
0: 我很有信用，但不是对你。
2: 行。快
3: 快快！
2: 别走！你们在车上好好待着，一会儿你们的人会来接你们，别耍滑头。走。
4: 哎，等一下，手榴弹给我。
2: 好。给。你干什么？
4: 杀死他们！潇潇，咱们抗日不意味着滥杀无辜？

0: 怎么回事？小星，不是我，我没拉手榴弹。
1: 这不是手榴弹炸的，肯定是鬼子在车上安了定时炸弹，出不上。
0: 这么阴险，咱们杀了他。
1: 哎，别，留着他有用呢。走。

0: 景怡怎么样？
1: 还行吧，我觉着还得歇段时间。哎，
0: 你小子没少动花花肠子啊？
1: 没有。
0: 哎，什么时候回去吧？
1: 回哪儿去？
0: 回重庆啊。
1: 我来就跟你说这事儿，我不回去。
0: 你看看，你看看，哎，重庆它就是山珍海味、灯红酒绿，都不如咱这杠头好吧？
1: 对，
0: 那作是。
1: 所以啊，我想。

0: 想呢，跟你申请没事儿。
1: 那
0: 我想加入咱们武工队。
1: 加入武工队？
0: 嗯，我师叔在的时候呢，我不懂事儿，哦，淘气啊，伤了你的心。但是转一圈呢，我明白了。
2: 队长，梁飞正式申请向你加入武工队，请你批准。
1: 我没工夫跟你这逗闷子啊！
3: 哎，队长，我没逗闷子。
2: 我说的是真的。
1: 你想清楚了吗？你
2: 想好了？
1: 真的？
2: 真的。
1: 好，好，你爷爷要是九泉之下有灵，他会高兴啊。
2: 那。
1: 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3: 队长，队长，
2: 怎么就不行呢？
1: 我哪能管得了你啊？是不是？嗯，
2: 我这回保证听命令，服从组长。
1: 真的？
2: 真的。
1: 行，那我把丑话说前头，你要是跟我要去延安的介绍信，没门儿。
2: 那就是同意了，是吗？

0: 好消息，好消息！济补堂爱眼活动工厂直发正式开启。济补堂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原价199元每瓶，120粒大含量。今天电视专场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真正每瓶120粒，两个月用量只要29.8元。您看好了，每瓶120粒大瓶装只要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找中间经销商加价，不做豪华包装，砍掉所有层层分销、额外运营杂费，把实打实的优惠全部送到有眼部需求的百姓手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两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全额退回，不收您一分钱，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济补堂诚信老品牌，口碑看得见。
1: 人老眼鲜花，眼衰模糊，生活全乱，很多中老年朋友都不知道，问题不是突然来的，而是眼部缺了重要的营养元素视黄醇胶原蛋白。到底该怎么给眼睛补营养？
2: 咱们的眼睛眼底有黄斑、视网膜，眼表有角膜、泪膜，每一处都需要营养呵护。平时单纯吃枸杞、喝菊花茶，普通维生素吃蓝莓吸收困难，没有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做支撑，
1: 所以办法就是补充视黄醇胶原蛋白肽。
2: 今天这款济补堂视黄醇胶原蛋白肽专研配方，成分科学，用料珍贵，核心配料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叶黄素、DHA、 藻油微囊粉、贝塔胡萝卜素，再搭配橄榄粉、维生素 C、 维生素 E、 维生素 B1、 B2、 乳酸锌，精准科学呵护。
0: 大家注意了，如果适合你，抓紧囤这款护眼好物。经常看手机电视，眼睛干涩，你相信我，一定用上它，用后你就知道它的神奇。这款能全链路养护视黄醇胶原蛋白肽，抓紧打电话。好消息，好消息，济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最后提醒，济补堂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原价199元每瓶，活动直降仅需29.8元，29.8元，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留给大家。120粒大瓶装，一瓶吃两个月，前50名订购再免费送一瓶，品质保障，不满意包退，零风险选购。想要养护双眼的家人们千万别犹豫，活动名额仅有50个，赶快拨打电话，先打先得，砍掉所有中间商，没有豪华包装，把最大福利给到大家，品质有保障，售后无忧。名额即将抢空，抓紧拿起电话订购，手慢无。济补堂诚信大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3: 爸妈上了年纪，眼部机能慢慢衰退，看东西发花、模糊，各种问题，日常用眼越来越吃力。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济补堂，它里面视黄醇胶原蛋白肽都是要有的营养，并且为了确保眼部能吸收，工艺复杂，成本极高，趁活动我一下买了60瓶，送父母、送亲人、孩子、老公。

0: 都备上，常年吃，这么划算，赶紧买，这价格网上都没有这么便宜。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老牌子让人放心。
1: 福利不等人，库存越接越少，想要把实惠带回家的家人千万别观望了，拿起电话马上拨打订购热线，今天特别优惠，买两个周期送一个周期，不为赚钱，只为宣传，常年吃营养补齐，机会难得，马上拨打电话。
2: 没吃过它您真的亏大了，日常养护都合适，全家都能吃，每一粒都浓缩满满营养，配方搭配科学合理，每一处组织都搭配营养，每一粒都是科学配比多重精华，视黄醇搭胶原蛋白肽，提纯工艺复杂，成本极高，有益组织柔韧度，搭建基础防护屏障，叶黄素与 β 胡萝卜素黄金组合，为眼底补充营养，守护日常事物体验。植物源 DHA 藻油微囊粉，提取技术严苛，深层滋养，橄榄多酚叠加维生素 C、维生素 E， 三重抗氧化营养，乳酸锌促进各类营养吸收转化，提升整体效果。
1: 这么全面的配方，这么扎实的用料，您尽管放心。
3: 市面上普通护眼单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类的产品更是卖到200多元，更别说再搭配多种营养的复合产品，咱这一看配料表就知道很贵。咱们既不糖，今天工厂职工原价199元一瓶，活动价仅需29.8元，整整120粒，足足能吃2个月，抓紧打电话吧。为了把国货品牌做长久做扎实，本次电视专场前50名下单的朋友直接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1分钱不收，全额退款，让大家买得踏实，吃得安心。本次超值福利仅限50个名额，错过再等1整年，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
1: 再跟大家说说真实反馈，还有经常加班刷手机的年轻人，用眼压力大，吃上它舒服得特别明显。
0: 爸妈上了年纪，眼部机能慢慢衰退，看东西发花、模糊，各种问题，日常用眼越来越吃力。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济补堂，它里面视黄醇、胶原蛋白肽都是必须要有的营养，并且为了确保眼部能吸收，工艺复杂，成本极高。趁活动，我一下买了60瓶，送父母、送亲人，孩子、老公都备上，常年吃。这么划算，赶紧买，这价格网上都没有这么便宜。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老牌子让人放心。
4: 我身边好多街坊邻居趁着工厂直发活动，一次带上好几个人，常年吃的，优惠力度大，还免费送货上门，真心推荐这款好产品，为咱们国货济补堂点赞。
3: 你相信我，一定用上它。济补堂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原价199元每瓶，活动直降仅需29.8元，29.8元，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留给大家。120粒大瓶装，一瓶吃2个月，前50名订购再免费送一瓶，品质保障，不满意包退，零风险选购。想要养护双眼的家人们，千万别犹豫。活动名额仅有50个，赶快拨打电话，先打先得，砍掉所有中间商，没有豪华包装，把最大福利给到大家，品质有保障，售后无忧。名额即将抢空，抓紧拿起电话订购，手慢无。济补堂诚信大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前50名订购再免费送一瓶，品质保障，不满意包退，零风险选购。想要养护双眼的家人们，千万别犹豫，活动名额仅有50个，赶快拨打电话，先打先得，砍掉所有中间商，没有豪华包装，把最大福利给到大家，品质有保障，售后无忧。名额即将抢空，抓紧拿起电话订购，手慢无。济补堂诚信大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洗脚巾，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1: 您好，

0: 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

0: 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拿这一块。你怎么不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你怎么不接着睡了？
1: 吓死我了你！
0: 哎呦，这么可怕！
2: 慢点，慢点，
0: 鬼子都不怕，倒怕起我来了，没有那么吓人吗？
1: 我是怕条件反射，一下打死你，知道吗？

0: 你干嘛呀？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你说话呀！你别说啊，我长这么大第一回仔细打量一姑娘。这话什么意思啊？
1: 我觉得你笑起来挺好看的，就是盲人的时候也挺好看。
2: 梁飞，
1: 你看生气的时候也挺好看。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哈，就是挺好看。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0: 正经一点，我就跟你正经一点，你知道吗？我刚才说的都是实话，对天发誓。
1: 你知道你被日本人抢走这段时间，我心里边是什么感觉？ 真怕你出现来，就怎么形容我心里边，那就是你对我很重要，我不能失去你，你明白吗？我明白。
2: 你说的这些话，我都听明白了。可是现在，我现在不能接受这一切。
0: 什么意思？
2: 梁飞，我很清楚，我从延安到这儿的使命是什么。

0: 小鬼子一天不被赶出中国，我就必须战斗。如果需要，我随时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所以，现在的我不能接受这份感动和幸福。
1: 这是两个范畴，不那么绝对吧？
0: 对我而言，就是这么绝对。
2: 梁飞，如果将来咱们两个都活着，看着和平的那一天，我会欣然地接受这一切，接受这份感动和幸福。可是现在我不能，我只能把它藏在心底，深深地藏着。你能理解我吗？

等到和平那一天。哎，咱俩可成过亲啊，要对我负责任，知道吗？等到和平那一天。笑一个，笑一个，笑起来挺好看的，来，纸面条。

0: 军手来。
1: 你是谁啊？
0: 天成。
1: 天成啊？啊！
0: 老爷，老爷。金姐怎么样？
1: 好的差不多了，这回营救啊，多亏了你，谢谢。
0: 你还回重庆吗？
1: 嗨，不回去了。
0: 为什么呀？
1: 为什么？咱俩不是亲人吗？
0: 那我可以留在这里吗？
1: 留下来？
0: 嗯。
1: 留在武工队啊？你父亲能答应吗？
0: 他会同意。
1: 但是这件事我说了不算，你知道这可能需要很复杂的手续。
0: 需要什么手续？我一定努力满足。以前我哥哥还在的时候，我一直觉得我哥哥很了不起，可是直到最后我遇到了你，我才明白了什么叫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最重要的是你有理想，有信仰，把生死都置之度外。还有你的那些战友，他们真的都很了不起，是真的出于民族大义在杀鬼子，而不是为了立功请赏、升官发财。梁飞，是你让我看到了重庆以外的另一片天地。不管你同不同意，我都想留在你身边，和你一起并肩作战，一起杀鬼子。
1: 大平，谢谢你这么想。
2: 什么情况？快说。
3: 是，局座，据我们得到的消息，秘书应该是董鹏的人杀的，这可能是针对您的。
2: 消息可靠吗？
3: 局座，没有把握的事情，我是不会乱说的。
2: 好，我知道了，下去吧。
3: 是。
2: 回来。

0: 你 A 什么 A？ 我有名字，我不叫 A。
1: 对不起啊，黑子。哎，你不会就叫黑子吧？那你姓什么呀？
2: 我姓黑。
1: 那你叫什么呀？
3: 我叫
4: 嘿嘿。
0: 你给我边儿去。
1: 嘿嘿嘿。
4: 姑娘，你看他长黑子。
1: 原来是因为这个，嘿嘿嘿。对不起啊，黑子，我不这么叫你了。
0: 没事，你叫吧，叫黑黑挺好的。
1: 那不行，那多不尊重你，我还是叫你黑子吧。黑子，有家的朋友。
0: 你不行，
2: 你这细皮嫩肉，你哪能干这个呀？
1: 我怎么不行了？我告诉你啊，你别瞧不起我，你能杀鬼子，我也能。我巾帼不让须眉。你黑黑什么呀？
0: 我叫黑黑。
1: 你不信瞧不起人是不是你？
0: 那这样，你跟我来。
2: 你要是如果啊，你头能越过这个杠子，
0: 我就信你。
1: 你说的？一二，啊！笑什么？放我！快点儿！
5: 我帮你。
1: 来啊！一二，哎，好！哎呀！
0: 你还是下，
1: 我自己上，别动啊！我不信。梁飞，你帮我放下，放下，快！哎呦，我呀，梁飞，我放下了。
3: 不是你不挺能的吗？母猴上树。
0: 慢点！
1: 梁飞，谁让你帮我了？你不帮我，我自己就上去了吧？
3: 谁帮你了？不你自己上去吗？是不是黑子？
0: 啊，自己上去的。
1: 黑子，你这人怎么没原则？
3: 不是，谁让你穿我衣裳的？你给我脱了！
1: 我就喜欢穿你衣裳。
3: 你不看着他进我屋里？
0: 我也不知道他穿你衣裳了，进
3: 屋脱了，
0: 就脱下来。
1: 不，
0: 我教你教你，我信了啊！我教你教词儿。
6: 哎，我看这个大小姐是铁了心的留在这武工队了。你这魅力还真不小啊！一个邢亚萍黏着你不放，这大小姐也千里迢迢出生冒死的跟着你。哎，你们这儿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要不我也留下吧？在这儿还真挺好的，多开心呀！省得回去受那帮人的鸟气。
3: 行了，你别添乱了，晒晒太阳。
6: 怎么说话呢？别人留这儿就穷，我在这儿就成了添乱了。我告诉你，这碗水你可得端平了，不然哪碗洒了都够你受。
3: 哪碗我也不端，你赶紧把那碗废水给我端重庆去啊！这洒的烫人。
6: 就是他，我端得回去吗？
7: 我是日本内阁的特派员，我要求你们立即释放我。
8: 闭嘴！
7: 山田司令会为我缴纳赎金的。
9: 怎么样，队长？
8: 又臭又硬，要不是有政策必须得优待俘虏，我早把他皮给扒下来。
10: 说当了俘虏了还他妈这么冲，
7: 我要求得到你们的优待，这是国际法规定。

0: 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
1: 那国际法有没有规定你们可以在别的国家抢别人家孩子？
0: 您是怎么知道的？
1: 别以为你们的作父计划加了密我们就破译不了。什么东西啊，
2: 我谈国际法，你们日本鬼子从九一八到现在在中国干了多少断子绝孙的事儿，舔着脸跟我谈优待？
0: 你们不可以这样待我。
1: 说你们的任务什么时候执行？
3: 梁飞，注意纪律。
1: 对畜生就得玩混的，说
0: 这是内阁的机密。
1: 你要是不说的话，我让你变成这间屋子的机密。
0: 为什么？为什么？这份作父计划是内阁上个月制定的，他对于华北、华东、华南都有计划，以华北地区作为示范，第一批在山东要带走300个小孩。我还没来得及到北平和冈村宁次将军商量，就
1: 带走。
4: 老实了吧？
1: 300个孩子。
3: 这件事情太重要了，我必须向延安汇报。
5: 来。
6: 这么好看啊！

0: 不这么苦啊！这废话，你家野菜是甜的呀。
1: 两位姐姐，这菜你们能吃得下去吗？
2: 大小姐，您要是在上海饿个两三年，你就知道什么都是美味了。
3: 哎，这话咱爱听。
4: 哎，佩子。
3: 你这儿有没有给长官吃的小灶啊？
5: 不是小灶，你想什么呢？我告诉你，我们这儿当兵的和当官的吃的都一样，不像你们国民党那样。
3: 吃不惯啊？
4: 不是这怎么吃啊？你看这菜里头一点油水都没有，连个肉丁都没有，还有这野菜团子，怎么那么苦啊？
3: 看你像肉丁，你就是资产阶级大小姐，知道吗？吃不惯回重庆去。
4: 现在的状态是什么呢？前线吃紧，后方紧吃，你就属于后方紧吃那伙。
3: 你胡说！我爸也在前线抗日。
4: 你爸都是前线吃紧那伙儿。中国呀，人都像你爸那样，鬼子也进不来。前线就这样，吃不惯，回去。
6: 你放心，我肯定能吃下去，我一定会成为一个合格的战士。哎，你喝口吧。
3: 不用。
6: 可以呀，二杨飞，这丁大小姐在咱们武工队不出三个月，肯定能成一个优秀的战士啊！你要不愿意带我带着？
1: 是啊，一点大小姐脾气也没有，还不娇气，是吧，黑子？
4: 嗯。
1: 黑子。
4: 嗯。
1: 你刚才是不是说你要带着我？嗯。兄弟，不用，黑子要带我，不用他带我，交给你了。
7: 听见没？把机会给你了。
1: 为什么是我？
4: 那把机会给你了。
1: 亚平，你接着。
7: 吃吧。
5: 拿多少吃多少，吃饱了以后上路。我不走。邢亚萍
8: 要加入武工队。
5: 嗯。哎呀，我也犯愁呢，毕竟是特战局的人。他的为人你也知道，他跟那帮人不一样。但是你说这些。

0: 动，要是没有亚萍的话，还真不一定能不能成功。
1: 这邢广义父女二人，咱们还真是要争取过来。亚萍是个好姑娘，
0: 是啊，
1: 她要愿意加入武工队，肯定是欢迎了。只不过呢，这件事情需要跟屈伟请示一下。
0: 也好。
1: 说到亚萍，我倒是觉得潇潇啊是个难题。
2: 他必须回重庆啊！
0: 我可不想丁局长一边在外边打仗，一边还担心着丁潇潇的安全。
3: 回去呢，跟凯文好好合计合计吧。武田信那文件不是个小事。
4: 我知道，我会跟上级汇报的。要不要把武田信押到重庆，把鬼子的计划公布于众？
3: 重庆毕竟太远了，要是真被鬼子盯上，就不好办了。哎，丁局长倒在附近，你们可以去找他，顺便把丁潇潇送回去。他在这儿太危险了，我也挺担心的。嗯，
4: 我会跟凯文说。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
3: 我就别了，我还是留在这儿，鬼子好办。
5: 我看你不是随时待命，你是要随时陪着刘景怡。别以为我看不出来，怎么说我也是阅人无数了。这丁潇潇不经世事，敢说敢爱。凯文盯着亚萍时间也不短了，可是新亚萍偏偏就看上了你。对手这么多，我陈彩霞是没指望了。
6: 哼，别忽略了啊！
5: 我是真的担心亚萍跟潇潇，你心里只有刘景怡，他们俩得不到结果。
6: 什么结果不结果的呀？
3: 邢亚萍，我是把他当战友，一直并肩作战。丁潇潇呢，也挺可爱的，但是必须把他送回去。
5: 你记住，只有女人最了解女人。行了，走了。
3: 注意安全。
5: 就算你再看不上我陈彩霞，但在我心里，你也是个大英雄，我服你。
3: 谢了。在我眼里边，你也一样。
5: 有你这句话就值了。
4: 你要是什么时候想起我的好来，你就来找我。
3: 赶紧走。
5: 走了。
7: 邢大哥。真没想到你会到我这里来。
8: 是启阳命局约定，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到你这儿来的。老常，看来我这一劫是很难过去。我的秘书被董鹏他们杀了。
7: 邢大哥，你要离开重庆吗？要去哪儿？我安排。
8: 我要是这么跑了，不成了畏罪潜逃了吗？
7: 那有什么要我做的？你尽管说。
8: 他现在在济南，这些文件涉及到董鹏的犯罪证据，还有特战局在地战区的名单。这里有我一封亲笔信，已亲自去一趟济南，把他交到亚萍手里。告诉他，千万不能再回重庆。你是我最值得信赖的人，交给你。老常，

0: 出生入死的，你倒好哈，一人在这喝上了，连个影都见不着。
1: 怎么，在你眼里我凯文真是一只缩头乌龟啊？
2: 不，你还真认为你们命大能躲得过车里的定时炸弹？
0: 你怎么知道的？
1: 炸弹是窦小凡下命令装的，我是没工夫拆，就拨了表，整整延长了20分钟。所以以后你在数落人之前呢，得先搞清楚状况。
0: 行啊，我对你刮目相看呀。说吧，怎么谢你啊？

0: 怎么了？有心事啊？
1: 你说我吧，自诩也是特战局的第一杀手，本以为自己有本事能和梁飞好好的叫叫板，可是这么多次，眼睁睁的看着梁飞单枪匹马的和鬼子打和鬼子斗，这才叫真本事。我什么时候能像梁飞一样痛痛快快的杀鬼子呢？
0: 或许你应该上武工队去看看，不光梁飞，就是那些战士和我们也不一样。今天要不是你，我们就被窦小凡给得逞了。敬你。
1: 敬我？
0: 对，为了你刚才能够扶梁飞，赶紧喝，喝完还有正事。
2: 济南来电。
3: 下去吧。
2: 是。

0: 你想啊，躲在这儿偷偷练呢，挺准的。
1: 哥，干脆教我练飞镖吧。
0: 慢慢来，等你长大了跟他教你。
1: 你别小看人，你要是不教我，我找景怡姐教我，我现在就去。哎，
0: 你景怡姐姐呢，病刚好，知道吗？需要好好调理，别去烦她。嗯，
1: 哥，你别蒙我，我刚才还看到静怡姐姐那边练功呢。

0: 干啥呀？躲着后面，偷偷摸摸的。
1: 谁偷偷摸摸的了？我是怕打扰你。
0: 没摔疼吧？走，到那边坐会儿。
1: 景怡姐，你什么时候学的功夫呀？
2: 打小跟师傅学的。
1: 那是你厉害还是梁飞厉害？
2: 当然是梁飞厉害了。
1: 如果啊，我要是想学成你这样，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2: 这学功夫是打小学的，你现在学晚了点吧。小邢，其实呢，抗日的方式有很多种，不一定非要学功夫当特工啊。哪怕是在大后方，只要你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情，
3: 那就是为国家做了贡献，不是吗？
1: 那能一样吗？在后方我能看到梁飞吗？

0: 为什么一定要看到梁飞呀？因为我爱他，
1: 真够直接的。我有什么不能直接的？小香，你知道，丁军长现在前线作战，你现在其实很危险。如果你出了什么事情，我们没有办法跟你父亲交代。
2: 有什么好交代的？虎父无犬女，我爸能打鬼子，我也能。看把你能耐的！
0: 你赶紧下来，一会儿风把你刮下去。下来，
1: 梁飞，你是不是觉得我丁潇潇只能给你拖后腿啊？你今天说了吧，你怎么着才能让我留下来？
2: 你下来，
1: 您说。
2: 下来，
1: 小潇，你先下来。
2: 为你安全。
0: 留下来是吧？那这样吧，我呢站在这儿，好吧，你能让我双脚动一下，你就留在这儿。
1: 就这个？你想好了啊？可别后悔。
2: 你让我看看你本事。<笑>
1: 想好了啊？
3: 没轻没重的呀，你，小潇，哎呀，伤得厉不厉害呀？啊，疼不疼？哎，起来。哎，小潇，你怎么这样啊？没他好，那碰上鬼子都不知道怎么死的。报告，局座，那个电台又出现了。
4: 发报内容似乎与我济南特工人员行踪有关系，但是具体内容一时无法完全破译。
5: 继续监听。
3: 是。
4: 那行，神秘电台再次出现，电报怎么说？一时还无法破译，但从只言片语上看，与我特战局。
5: 在济南行动人员有关。
4: 老秦啊，你说这个电报从第一次发现到现在这么久了，你那个部门怎么就破译不了呢？东鹏，你什么意思？<笑>
5: 你别介意，你放心，我立刻安排人查清这件事情。
4: 董局长，你不要忘了，潇潇现在人在济南。
5: 我真的不愿意让他出现任何一点事。徐局长，局座，邢广义已经察觉到了，
6: 事实已经很清楚了，动手吧。
5: 胡哥，你敢不敢对自己的调查判断承担责任？
7: 学生跟了您十几年，请您相信我的判断。报告します。はい。彼女知ってるか？もちろんです。私の助手です。助手ではないぞ。 むしろ上司だ。貴様は我が軍にいる密偵かの有名な狩原久美子を聞いたか？彼女だ。君が情報局の久美子なのか？どうして黙っていたんだ？それに私の部下になるなど。なぜ長いこと
8: 社長、もし黒龍会をご存知でしたら、そういうふうにお聞きにはならないはず。長いこと隠していて申し訳ありませんでした。私は黒龍会河北

0: 方面の責任者としてこの身分を知る者はごくわずか。黒竜会とは軍の直属ではなく我々自身の任務を有しています。その任務とは中国人ドン・シャオファンの身分で帝国へ尽くす。カカ、ご安心を。私は恩は仇では返しません。今の唯一の目標、リャンフェイの殺害。そのために軍と閣下の協力が必要です。
1: よし、では朗報が来るのを待っているよ。
2: はい。
3: 景林姐，亚萍，你比潇潇成熟，这一路上老板你看好潇潇。
4: 我会的。
3: 坐。
4: 梁飞一定跟你说了我想留下来的事情吧？
3: 说了，但是这件事情要征求你父亲的同意。只要你父亲同意了，我们肯定欢迎你。
4: 我想你未必真的欢迎我吧？
3: 为什么？
4: 因为你知道我想留下来是为了梁飞，因为我喜欢他。
3: 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啊？
4: 因为我知道你也喜欢他。
3: 亚萍，虽然咱们两个没有太多的交流，可我明白你的心思。梁飞是个大英雄，你喜欢他没有错。
4: 你真的这么想？
3: 亚萍，咱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一起经历了生死，可是亚萍，你要明白，感情的事情是不可以强求的。亚萍，只要梁飞心中有你，我就会把我的感情藏起来，由衷的祝福你们。
4: 不管怎么说，我是不会输给你的。
5: 走，快点。
6: 把他那个腿捆结实点啊，别让他跑了。
7: 孩子，滚！
8: 哎，咋了？
7: 黑子，咱俩关系怎么样啊？
8: 挺好的。
7: 我也觉得，你看他这么绑着我，特别不舒服。你别听梁飞的，给我解开。
8: 其实吧，我觉得你还是回去好。为啥呢？你要是在这儿出点啥事儿，我们担待不起。
7: 你担待什么呀？你个黑黑黑黑黑黑！
8: 我本来就黑。
7: 你个臭黑黑！
8: 那个天还没黑呢，天黑之前肯定把你送回去。
7: 你松不松开你？
8: 啊？哦，你看你们笨的连绑个人都不会，我来吧。
7: 亚萍姐，亚萍姐，亚萍姐，亚萍姐，亚萍姐，姐，你不是对我最好了，你给我解开不？
9: 我对你好，我给你解开。
7: 啊！你，嘿，你动我！
10: 潇潇，潇潇。
4: 你答应和我去见丁军长，我去给你解开。
7: 我去见他干什么呀？我要留在这儿。
9: 你留这儿干什么呢？回去让你爸好好教育教育你啊！添什么乱？
7: 我添什么乱了？
9: 没添乱吗？
7: 没。景怡姐，你不是说要送我去抗日大学的吗？我不是鬼子，也不是汉奸，你们这么对我不合适。
9: 有什么不合适的？啊，就得绑着你。刚才谁躲大黑锅里边来着？要不是天成眼尖，把你都给炖了，和野菜。
7: 我那还不是让你逼的。
9: 逼的。
11: 潇潇，

0: 在你父亲身边，你父亲就没有后顾之忧，他就能全力以赴地打胜仗，你这样会让他分心的。至于抗日大学的事情，也要征求你父亲的同意，只要他同意了，我立马给你开介绍信。
1: 行了，别废话了，废话才听进去。
2: 孩子，
3: 哎，
2: 海爷，
1: 好好的路上啊。
3: 咋了？抬走，
1: 抬走，
3: 谁别动手啊。
4: 对不住，慢点，慢点，梁飞，你混蛋，我恨你！
2: 我知道了，谢谢。你，
4: 我恨你！
2: 谢谢。
3: 你别喊了，到了，你往里边啊！
4: 嘿，你个臭鬼子，滚回你们国家去！在我们这儿干嘛你？
1: 走吧，走。

0: 集合完了しました。
1: 出発。
0: はい。出発。
2: 劉小庵は武田の遺孀に帝玉山の娘帝陽陽が追行することを知りました。もし作戦が成功すれば武田を救出するだけでなく帝玉山の娘も捕らえ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3: 情報は確かか？
2: 黒龍会は軍部とつながっていますが情報源は分かりません。
3: よし、
4: 司令官、劉小庵がいかに名声のある組かとしても私には信じられません。彼女は家屋の黒龍会の精鋭を招集しましたが。
3: 協力をするんだ。リャンフェはもう我慢の限界に来ている。
5: はい。
6: 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7: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6: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7: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

0: 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就更加全面了。
4: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

0: 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1: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还香浓。趁着1.9冒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4: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3: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4: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性，
3: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6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5: 秀秀，
6: 哎，
5: 这把是谁抢走了？
7: 大婚未结，命运从此错位。
8: 亲爹不要的，
9: 要书归你，就得卖地。
8: 费家也不要的，
10: 进了马蜂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
8: 啥样俺都留。
7: 一份地契，父女亲情彻底崩塌。
11: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12: 俺宁秀秀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
7: 柳家难归，前路皆暗。
13: 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5: 我们往死路上逼吗？
14: 那地就是祸端，是催命符。
7: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
13: 一少买
7: 跌宕上演。
15: 在尼古塔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16: 你是公差还是兵？
17: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18: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报价。
19: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15: 拿下江南盐业。
2: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16: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进自己的性命，
8: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15: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19: 商人都想牟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15: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13: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1: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4: 没关系
1: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2: 拿这一块。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我下来。看什么呀？看、啊，
1: 加油！
0: 快！
2: 武田信很重要，鬼子可能会营救，路上小心点。
3: 放心吧，留着神。
4: 冲开了，回去啊！给我向你爸带好。
5: 我跟你没完。
3: 梁飞，谢了。
2: 还谢什么呀？行动嘛，需要统一部署，功劳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彩霞、亚萍都出了不少力。
3: 走了。
1: 来了，
0: 快走！
6: 凯文一直都不服你，现在服了，只是嘴上不说。
2: 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都在杀鬼。
6: 嗯。
2: 哎，前面呢就是53军的辖区了，就安全了。替我照顾好他。
6: 放心吧，不用你管我。
7: 梁飞，我一定会回来找你的。
2: 回来的时候，我们会热烈欢迎你加入我们队。
8: 对，
7: 我会记住你这句话。

0: ついてこい。
1: こちら、はい、はい。

0: 别动！
1: 都给我
2: 别动！别动！
0: 别动！
1: 别动！
3: 你别过来啊！我会开枪的。
4: 丁小姐，据我所知，你根本没摸过枪，你不会的。

0: 我们需要在那边。放，走。放了，沈先生。
1: 听着，丁潇潇在我手上，如果想让他没事儿的话，你们就赶快关。我敢杀武田信，你们不敢杀丁潇潇，认命吧。
2: 你干什么？你就眼睁睁的看着他们把潇潇带走，你是怎么答应梁飞的？
3: 亚萍，你冷静点儿，谁也不想这样。当时那种情况，没有任何人救得了潇潇。
2: 看着他被抓走，你以为我心里好受吗？潇潇要是出什么事儿，我怎么交代？
3: 窦小凡这次的目标就是潇潇，和我们交手的也不是一般的鬼子特工，他们都是经过专业训练，他们一定是知道了我们的行动路线，可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2: 是不是你泄露了路线？
4: 要是我出门，大家，你可以现在一枪毙了我！
3: 肯定是重庆。凯文，你是不是把我们的行动路线告诉了重庆？
5: 亚萍，你去哪儿？我去找人。你去找梁飞。
3: 对，只有他能救潇潇。
6: 别以为我们办不了的事情，梁飞就能办得到。亚萍，
7: 吴县长，吴县长，
6: 哥。
7: 亚萍，你怎么来了？来来，坐下说，坐下说。来，黑子倒点水。出什么事儿了？
6: 潇潇被窦小凡他们给抓了。
7: 什么？陈彩霞呢？凯文他们呢？
6: 我信不过他们，所以我就自己来找你了。梁飞，梁飞，你一定要救救潇潇，你想想办法。
7: 亚萍，别着急，别着急啊。不是，这路线是我和陈彩霞专门设计的，鬼子怎么知道呢？
6: 陈彩霞的位置我知道了。
7: 那窦小凡怎么会算得这么准啊？
8: 肯定是陈彩霞把路线告诉凯文了，凯文嫌疑最大，畜生！窦小凡抓丁潇潇的目的还是丁旅长，所以我们必须向重庆汇报。阿毛，向重庆发报。
9: 是。
10: 你们这一群饭桶啊！你知道丁潇潇意味着什么吗？丁潇潇是丁军长的女儿，现在丁军长正带着五十三军在前线跟日本人拼命呢。日本人如果拿着丁潇潇去威胁丁军长，你说这仗怎么打？对不对？
9: 你干得好事儿！梁飞把人救来了，你却把人给丢了，一群蠢货！
11: 是，吉总，我知道您着急。 但是当务之急是，我们要搞清楚日军怎么样知道凯文他们行动路线的。
10: 我不管，我只要丁潇潇。
11: 是。

你连最起码的瞄准都不会，而且你也没有子弹了，束手就擒吧。

0: 这么快就动手了？
1: 唉，看来邢局长还是有所准备的。可是我很奇怪，既然你知道要出事了，为什么还安安稳稳坐在这儿？
0: 我要是跑了，你不就可以随心所欲的嫁祸于我了？我还坐在这儿，是因为我问心无愧。
1: 那就怪不得我了，是你自己找死。
2: 带走。
3: 怎么了？
0: 凯文呢？
3: 梁飞，我知道你很担心小小。队长，梁飞，你要干什么？
0: 你明知道你们内部有问题，为什么把路线告诉他们？
3: 你怀疑我出卖大家？
0: 我问你，为什么告诉重庆？
3: 你懂不懂啊？我毕竟是重庆的人，把小小送到前线，我必须要请示。
0: 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会害死小小的？你这么做跟汉奸有什么区别？
3: 你少跟我吼！我凯文做事还轮不到你管。你梁飞是有本事，可我凯文也不是好惹的。你说我们什么都行，说我是汉奸，我就砸了。
4: 凯文，把枪收下来。梁飞，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凯文不会出卖大家。
0: 我亲手把丁潇潇交给你们，交给丁局长，这么简单的事儿你们都做不好。
4: 梁飞，你干什么？
0: 我还能干什么？
4: 窦小凡抓丁潇潇一定是为了丁局长，现在看守严密，你一个人救不了他。
0: 走，亚平。
3: 梁飞，队长，是不是你？
5: 队长，没有没有，我阿毛一向忠心耿耿，绝对不会出卖大家的。
4: 凯文，够了！
3: 为什么？为什么我总被自己人出卖？

0: 丁小姐，我看你就别妄想离开这里了，这可是日军的军部，而我呢，是真心实意的想留丁小姐在济南多待一会。
1: 谁希望待在你这儿？
0: 我想丁小姐还没弄清楚自己的处境吧。你现在是我的俘虏，这里比起丁小姐的闺房是差了点，可是对于一个俘虏来讲已经很好了，因为我不想让丁军长知道他的宝贝女儿在我这儿受了委屈。
1: 你不用拿我爸说事儿，我爸是我爸，我是我，
0: 是吗？我不知道你的父亲是不是也这么想。
1: 你想干什么？
0: 我想让丁军长投靠我们日本人。
1: 你做梦，不可能。
0: 我知道这不可能，但是如果让他为了自己的宝贝女儿撤退100里，我想这应该不是件很难的事情吧。有的时候呢，血脉亲情是可以战胜一切的。
1: 你卑鄙！
0: 卑鄙！小姑娘，你别忘了这是战争，战争只有胜负，没有高尚和卑鄙，就是要不择手段，明白吗？

0: 来之则安之。我想请丁小姐相信我是不愿意伤害你的，但前提是你要配合我。给你父亲写封信怎么样？就说你很想念他。你在这儿，
1: 你想什么呢？你让我配合你给我父亲写信，我呸！狗汉奸！
0: 你骂错人了，我是地道的日本人。
1: 哦，那就是小日本鬼子
0: 丁小姐。你就真的不怕我生气吗？

实话告诉你吧，你还是放弃幻想，面对现实吧。先好好想想，怎么保住你自己的命。而你的命呢，就在这张纸上。吃好了饭。

0: 他们拿我的女儿要挟我，要我退兵。我什么都不知道，日本人抓了我全家，逼着我把这封信给你的。
1: 日寇侵我国土，杀我百姓，此乃华夏旗帜大辱。我丁玉山身在前线，抗战杀敌，就是要报此仇。若想让我退兵，日寇滚出中国！
2: 郡长，你可救这么一个女儿？
0: 闭嘴！

0: 舰长，济南武工队来电。
1: 你，
2: 丁军长明鉴，务必答应日军一切之要求，给我3天时间营救潇潇、梁飞。
3: 军长，梁飞一向说到做到，3天之内一定能救出小姐。军长，
1: 3天之后日军的布防将全部完成，到那个时候我们再发起进攻，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副将，
0: 军长，
4: 军长。
1: 家国难以两全，战机稍纵即逝，玉山一心抗日，但求驱除鞑虏。若爱女，若爱女如有不测，烦请将爱女尸骨收好。玉山将继续率兵英勇杀敌，为爱女报仇。
3: 军长，
4: 军长，
5: 军长，
4: 军长，
5: 军长，
4: 军长，
1: 复电吧。
6: 是。哎，这丁营长咋说呀？

0: 丁军长说，不会因为潇潇而贻误战机。
1: 不出所料，鬼子拿丁潇潇胁迫丁军长，完全是一厢情愿。
2: 这个丁玉山啊，看来真是个好将军。
3: 可他是潇潇的父亲，他怎么能这样啊？这不是逼着潇潇去死吗？杨妃，潇潇要真的出事可怎么办啊？
0: 这个窦小凡费了那么大的劲儿抓丁潇潇，现在却没有任何用途，肯定会恼羞成怒。看来丁潇潇是凶多吉少了。
3: 梁妃，
1: 我去救人。
4: 来，丁潇潇出事了，我对不起丁军长。
0: 梁妃，你冷静点，
4: 就算有一点希望我也要去。
0: 站住，这明显就是小鬼子一箭双雕之计，一方面利用丁潇潇让丁军长退兵，另一方面就是引你梁妃上钩。你这么去不是找死吗？
4: 如果我的命能换回丁潇潇的命，那我就豁出这条命。至少可以让丁军长无后顾之忧，安心打鬼子。
0: 现在不是说气话的时候，知道吗？
2: 梁妃，越是危机的时刻，你越要冷静。
0: 石队长，你看这样好不好？咱们兵分三路进城，看看小鬼子到底在耍什么花招。
2: 好吧，只能这样。
1: 那我先打探打探情况去。

0: 杨飞，来，哎，别动，这是我哥吗？啊，看着点，看着点。
1: 幺幺呢？
0: 啊？哦，那个你从酒店救那个军长的女儿
1: 是？她在哪儿你知道吗？
2: 哎呀，您就别问了，太惨了。
1: 怎么了？
2: 他让小日本给糟蹋了，现在人挂在城外呢。
0: 哎，大哥，你可不能去啊！
3: 闪开！
0: 你这不是送死吗？
4: 石队长，不好了，不好了！
1: 怎么了？
4: 小鬼子把丁潇潇给挂城门上了，
5: 看样子已经不行了。我们还是
6: 只能做最坏打算了。
3: 狗日的小鬼子，
2: 王八蛋！
6: 石队长，召集队伍，立即出发。
7: 猴子到，召集弟兄们，马上出发。
8: 是。

0: そういえばたった一人しか踊ってみせないと。確か住家の楠木とか。今日は本当ついたよな。
1: 楠木の名は黒龍会の機密。気安く口にするな。
2: 队长，不好了，丁潇潇被鬼子挂在城门外头，公开示众，恐怕快不行了。
3: 窦小凡太歹毒了，他把丁潇潇挂在城头上，这不是摆明了要激怒和报复梁飞吗？如果丁潇潇出事的话，我们怎么向重庆和丁巡长交代？
4: 这个时候咱们再袖手旁观，那可真就不是人了。集合咱们弟兄，马上出发。
5: 是。
6: 石队长，我估计鬼子这次为了抓梁飞，一定会在城墙周围四处布防，形成一个布口袋，等着梁飞跳进去。咱们这次的任务就要像刀子一样切开这些布口袋，帮助梁飞解救潇潇。
7: 明白。黑子，
8: 哎，
7: 按计划分成两组，咱们在城墙附近展开行动。
8: 明白。
6: 记住了，只有咱们动静越大，鬼子的注意力才会被吸引过来。
7: 行动，
6: 行动。
8: 走。

0: 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组方科学，工艺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1: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100万瓶。
0: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

0: 明星，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它具有养心安神、滋补肝阴的功效，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
1: 是的，咱们的中医药膏方啊，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0: 良药一车，不如膏方一补。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1: 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0: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1: 是的。
0: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1: 好，
0: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1: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1: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1: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0: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1: 这10000瓶不够啊。
0: 对，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汇集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1: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

0: 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挤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3: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4: 大家一起来吧，
5: 来吧来吧
6: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我就知道你肯定得来救我，我会不告诉他。
1: 别说了。

0: 告诉我吧。我没给他丢脸。
1: 别说了，我一定告诉他，说你是我见过的最出色的女战士。
2: 队长在这儿呢。

0: 在呢，大伙儿都来了，别害怕啊。
1: 刘飞，
2: 在呢。
1: 我有点困，我想睡会儿。
3: 都别说话。

0: 对不起，丁明长，我没保护好小小，你尽力了。丁叔叔，您别太难过。我一定让窦小凡血债血偿。我一直以为。
1: 小小是一个互为人性的丫头，她妈妈走得早，我一直宠着她。

你的行为感动了他，改变了他，影响了他，这丫头有了自己的信仰，成为了一名为民族大业献身的好姑娘。我要谢谢你。这是我临出发之前小小给我的，他让我作为护身符带着他，要我注意安全，要我心里想着他，要我平平安安的回家。现在我把它交给你。

刘先生，你心里清楚，我这个丫头喜欢钟庆玉。只要是打鬼子，无论在哪都是为潇潇报仇，为苦难深重的父老乡亲报仇。

0: 小小一直跟我说，她是江南虎女，丫头，你是爸爸的好姑娘，爸。
1: 这个你拿着，回来的时候还给我。
2: 爸爸，爸爸为你骄傲。

行啊，好久没来你家了，这家里还是这么清贫啊。今天呢，就我们两个人，我们好好说说话。

0: 你我同事呢这么多年了，虽然是不是什么朋友，但是也绝无瑕疵。我也知道你跟丁郡长是老朋友，他又是我姐夫，
1: 他是他，你是你，遇上堪称楷模。你的事还用我说吗？
0: 萧萧在济南为什么出事？济南方面传来的日军的绝密情报，为什么共产党都破译，我们却一点动力都没有？你不要跟我说这一切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1: 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0: 哎呀，老邢啊，老邢啊，你要是把我搞垮了，对你有什么好处？邢官爷，我不想为难你，只要你把些证据交代出来，电台的事我可以帮你抹去，你放心，绝没有人敢动你一根指头。
1: 我邢广义和你最大的区别就是我有原则，不是我做的事到死也不会承认，而你呢，你的事情早晚有一天要清算。
0: 路是你自己选的，那就别怪罪我了。
2: 怎么样了？
0: 既没有真实凭证，还有死不认罪，现在倒成了烫手的山芋。
3: 咱们已经软禁他好几天了，如果还没有什么结果的话，恐怕对上面不好交代。
0: 你什么意思？
3: 既然咱们已经动手了，就等于把这张脸皮撕破，如果再把他放了，就等于放虎归山。
0: 可是邢广义毕竟是高层干部，一旦动起手来，我们会有压力啊。
3: 局长，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让别人说不出话。
4: 你们要尽快赶回重庆，
3: 另外把邢亚平给我带回来。
5: 是，
4: 目前重庆这边的情况很复杂，
3: 邢广义被查出与鬼子的秘密电台有联系，
4: 现在正在接受调查，因此
3: 你要对邢亚平暂时保密，
4: 如果让他逃脱了，就会给我们添很大的麻烦。
5: 怎么会这样？
4: 凯文，我知道你对邢亚平有意，
3: 但你更是个军人，你应该知道怎么做。

0: 转告丁军长，我们走了。走吧。
1: 梁飞，我回去会和我父亲说，我希望能留在你身边。
2: 亚萍，你是一个好特工，我不希望丁潇潇的事儿发生在你身上，你还是回你父亲。
1: 我喜欢你。希望能和你一起并肩作战。

0: 我知道你喜欢刘景怡，但是你也看到了，刘景怡她不喜欢你。所以我相信，只要我努力，我一定会有机会的。
1: 亚萍，
2: 走了。
0: 梁飞，我一定会回来找你。
3: 保重。
2: 保重。
4: 金融資産は日に60キロの進行。こちらの防衛が語る前に破られ

0: の非力は陛下に申し訳が立たん。梁兵の件も軍部の仲間に申し開きができん。河合君、伝えてくれ。久美子君から黒龍会に頼むよ。
1: はい。
2: 是不是到了我该上路的时候了？胡克，你就是日本间谍。
3: 金局长，实话告诉你，我就是大和民族的人，我的真名叫楠木正茂。当年我奉命来到中国，在董鹏面前上演了一出苦肉计，救了他一命，所以他从此便对我深信不疑。
2: 董鹏贪赃枉法，临阵脱逃，陷害忠良，他的账早晚有一天要清算。我邢广义绝不会通过你这样叛徒的手为我报仇。
3: 是吗？实在是佩服啊，佩服。不过你别忘了，你女儿邢亚萍现在正在回重庆的路上。
4: 混蛋，你想干什么？
3: 我只要你交出董鹏的证据，我让你和你女儿死得体面一点。如果不交，我让她生不如死。
2: 你死了这条心吧。

0: 陈伦，你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你跟我说实话。我跟你共事这么久了，这点我还是看得出来的。说吧。
1: 在丁营长军部的通讯处，我给胡科打了电话，他说邢广义被抓了。
0: 什么？
1: 说邢广义是秘密间谍电台的幕后主使，而且要无论如何看住辛亚平，一定要把他带回重庆。
0: 这不可能，邢广义是情报部门的元老，为人耿直，这事儿肯定弄错了。
1: 错不错的不是我们两个能管得了的事情。
0: 胡克现在是肯定要对亚平下手，我们不能让他回去。
1: 我毕竟是董鹏的人，我必须要服从他们两个的命令。
0: 凯文，你说什么呢？你不是喜欢邢亚平吗？你喜欢他就看着他回去送死是吗？
2: 可我首先是个军人。
0: 你还是不是个人啊？现在邢亚平回去就是死路一条，你能不能有一点担当？凯文，邢亚平是什么人你清楚，我希望你能够像个男人一样，

0: 亚斌，你现在不能跟我们回重庆，
1: 因为
0: 你父亲出事了。他出什么事儿了？
2: 重庆那边有鬼子的秘密电台，特战局怀疑你父亲就是幕后黑手，这事正在调查。
3: 这怎么可能呢？这胡说八道！
2: 是没有人会相信你父亲就是汉奸，但是我们内部就是这样斗来斗去，很多人都成了利益斗争的牺牲品，这你知道。
0: 谁要敢动我父亲，就杀了他！
3: 亚平。

0: 你冷静一点，你一个人是斗不过董鹏他们的。现在能帮你的只有丁军长和梁飞。可是丁军长在前线鞭长莫及，我劝你还是去找梁飞，让他帮你。只要你不回重庆，董鹏就拿你没办法。
1: 亚萍。
0: 让开，
2: 亚萍，彩霞说的对，你绝对不能回重庆。
0: 你管不着，让开。
2: 亚萍，我知道你对我有成见，但是你要真心想救你父亲的话，你就一定不能跟我们一起回重庆。

0: 安心を。久美子がいれば必ずや成功します。
1: 何、子供が300人、
2: 災難の市民が答えると思うのかね。それに両妃と母皇帝が黙って見てるわけがない。
3: 最新截获的情报，鬼子还是要实施作夫计划。
4: 上级对这个事情很重视，而且责令区里边要想尽一切办法破坏和阻挠鬼子的计划。
1: 300个孩子呢，要是鬼子撒开了去抓的话，光凭咱武工队恐怕不行吧？咱人手不够啊。
4: 整个区委都调动起来了，而且这次上级有命令，这次行动由景怡、梁飞共同负责，我也要服从你的安排。梁飞，好好干，别让鬼子得逞。
5: 凯文呀，凯文，我在电话里嘱咐你，让你务必把降平给我带回来。
6: 可你呢？你怎么做的？
5: 凯文，你屡次执行任务给我捅娄子，你这不是诚心与我为难吗？
7: 是邢亚萍自己有事提前脱队，和我们无关。
5: 哼，这些话也就骗骗小孩子。
8: 是我私自放走向海人的，这件事情和彩霞无关，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
5: 算了，我承认邢亚萍的确算是一个好的特工，而且投敌的是他父亲，与他无关。我之所以让你把邢亚萍给我带回来，就是想问问关于邢广义的事情，看看对邢广义投敌的案子有什么帮助，仅此而已。
9: 卖报卖报，山东发现儿童瘟疫了。卖报卖报，重庆幼儿园在家自杀啦！卖报卖报，山东，
10: 给我来一张报纸。
9: 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山东发生儿童瘟疫啦！卖报啦，卖报啦！
11: 给我接董鹏办公室。
12: 是。
13: 给我接重庆董鹏办公室。
11: 我是丁玉山，董鹏。什么？他不在，那他去哪儿了？那你转告他，他为什么要害死邢广义？对，你告诉他，他现在这个做法是破坏抗日大局。对，就说是我说的，为了一己私利铲除一己，这件事情，我丁玉山和他没完。
1: 是啊，现在传的可邪乎了，说这病只有小孩能得，大人得不了。凡是家里有孩子的，都怕着呢。
4: 那要真是瘟疫啊，那就不分大人孩子了。小时候在我那家乡里头也发过瘟疫，那成片成片的死人都有。
3: 我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这有可能是小鬼子的阴谋。
1: 阴谋？那小鬼子穷凶极恶的，他杀个人，他用这么费劲吗？
14: 应该不是杀人。鬼子不是要抢孩子吗？是不是跟这件事有关系啊？
1: 哎，那。

0: 可能。你想啊，他要劫那孩子吧，他肯定劫那活蹦乱跳的。你说他把孩子害死了，再运回去有啥用啊？
1: 咱们先按照梁飞的思路走，先搞清楚孩子是怎么死的，跟小鬼子有没有关系。石队长，看来咱们还是要进趟城里打探清楚。

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这叫棋走险招。棋走险招，就需要毒杀那几个孩子，搞得济南人心惶惶。300个孩子，不是小数目。如果我们硬抢，济南的百姓。 一定会把孩子藏起来，惹急了，他们有可能还会造反。所以，我先毒死几个孩子，再散布瘟疫的谣言。之后，我们可以用救治的名义，让他们到我们的医院来注射疫苗。我相信。 这些中国人一定会排着队，把孩子送上门来。

0: 长书。
1: 亚平，你父亲早就知道要出事，就将这些文件放在我这里，让我交给你。
2: 本来我正想去济南找你，没想到你却回来了。你父亲的意思是说，
3: 你无论如何不能再留在重庆了，永远不要回来。
2: 他们
3: 也太狠毒了，他们早晚要遭报应的。
4: 不是早晚，是马上。
3: 亚平啊，你可别做傻事啊，你要有个三长两短，邢家就绝根了。
4: 我就是死了，我也不会饶了这帮混蛋。
3: 亚平，我知道你现在难受。对了，你父亲说让你去济南找梁飞，或者去找丁玉山军长。

0: 老百姓可看到了，飞檐走壁是个啥模样？这位好汉不愧是传说中的大英雄，貌似救回了丁家小姐这位大姑娘。老百姓都说这仗打得真漂亮，要不是亲眼看见，真好神话故事一个样，大街小巷都传开了，都说你是英雄牡丹的好儿呢。我说到这里歇歇气儿，下一回你再接上。
1: 好。
2: 啊，唱完了。
3: 金队长，今儿这么清闲啊？
2: 清闲什么呀？腿都快跑断了。来，把告示给他们看看。
3: 金队长，日本人真这么好心，能帮咱们治病？
2: 你以为呢？皇军也是凡胎肉体啊，这瘟疫真要闹起来，他也得玩完。我还跟几位说啊，有孩子赶紧去打针，打了这预防针，保准不得病啊。
4: 难得这日本人还能干点好事儿啊！
5: 哎，你说咱们都死局了，他们欺负谁去啊？
2: 几位，我还站在这儿呢啊！说话注点意，赶紧把告示贴上。贴上。
6: 你的孩子有感染病毒的迹象。

0: 要到医院做全面检查。
1: 我可以跟着见见吗？
0: 你弟不可以进去。
2: 我凭什么让我进去？哎，凭什么让我进去？我
3: 抢了他的
2: 药，我是下岗的。
0: 下一个。
2: 孩子，
0: 拿着
2: 孩子，
0: 你好，
2: 兄弟，
0: 拿着孩子，来，下一个。
2: 你说怎么办啊？这个，不给治。哎，拿着孩子不给治，让治了。哎，这小姑娘看着。
4: 大头，
5: 我要我孩子，
0: 孩子。
6: 君は子供たちに何を摂取するんだ？
7: 食塩水。
6: それはいい。市民は我々に感謝するだろう。子供たちを検査し、数日後親たちは何も言わなくなる。だから中国人はもう何も言わない。本当に見事だ。人の心を丸め込んで、またさらおうとするんだからな。
7: いかに隠そうとも、おそらくリャンフェイは騙されない。
6: 何か対策はあるのか？
7: 今頃リャンフェイは何をしているんでしょう。
8: 这小鬼子真有那么好的心给孩子注射疫苗？
9: 给孩子注射疫苗，还带他们到医院做全面检查，爹妈却不让跟着。
8: 小鬼子这招太狠，
10: 这到底怎么回事？这是
8: 小鬼子不是要抢孩子吗？他怕直接动手激起民变，所以他们借着这回的瘟疫弄得人心惶惶的，再突然间说皇军可以注射疫苗，这样老百姓肯定带着孩子蜂拥而至。最后医生再诊断说这些孩子有问题，必须留在医院检查。你看看，过不了几天，这些孩子家长就会收到医院的通知，说孩子得瘟疫死。
11: 哦，他让老百姓排着队把孩子送过去，这招太王八蛋了。
12: 这瘟疫这事，
9: 我觉得呀，鬼子啊，这是在故意制造恐慌，其实根本就没有瘟疫。
12: 这是小鬼子的阴谋诡计，咱们得想办法告诉大伙，告诉老百姓，戳穿鬼子的阴谋，对吧？
11: 嗯。
9: 小鬼子这手叫欲盖弥彰。咱们现在告诉老百姓，说鬼子要抢他们的孩子，老百姓肯定不会相信。毕竟在瘟疫面前，人人自危。要想破坏鬼子的计划，咱们必须要计划周全，谨慎行事。
11: 不是，那也不能眼看着他们把孩子给抱走吧？
8: 哎，我说梁飞，你愣着干啥？赶紧想想办法呀！
1: 说皇军拿出了疫苗哈，瘟疫得了控制，孩子这回啊不用遭罪了。
13: 医院还有不少孩子呢，据说他们都得了瘟疫，是死是活还不一定。
11: 不是，你说什么呢？什么瘟疫啊？狗屁，那都是日本人造的谣，你知道吗？
1: 我说这位大汉，皇军在医院真救了不少孩子，我可是亲眼看见的。
11: 你还亲眼看见呢？我眼珠子给你挖出来呢。还皇军，你是不是中国人啊？
1: 俺真是亲眼看见的，俺家邻居孩子就是得瘟疫死的。
11: 不是，我看你欠收拾。
14: 这位大哥，你说的这都是真的？
1: 我说是真的，这谁都撒这个谎。
14: 这样，我这兄弟呢是个死心眼，特别轴。要不然呢，你带他亲自到下葬那地方看看，眼见为实。要不然呢，他一天都跟你没完
11: 啊。去不去？我看你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1: 啊。行，我带你去看看不行？走，跟我走，走啊。

0: 他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1: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多赚点钱，我多幸福一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2: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1: 现在呢，我吃啥了都没有胃口。
0: 老了老了才知道健康。

0: 行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之浩这本《百岁实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1: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把身体养回来。
0: 你看人家这个上史之浩《百岁实录》，就胃气好了，身体呀、才能好。
1: 胃气即脾胃之气，中医常说人以胃气为本，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0: 我也是跟着史之浩《百岁实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之浩《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
1: 此后四神汤便流传了下来，庄守和在四神汤基础上调整优化，定下四味平和食材：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鸡头米各25克。这就是流传至今的四神汤。
2: 四神汤怎么做？
0: 史之浩老师在《百岁实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神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腰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史之浩《百岁实录》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鸡头米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养顺了。
2: 四味合一，
0: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呀、才能真正的变成啊。
1: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2: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他护着我。
0: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方，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
1: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之浩《百岁实录》，三餐四季养好，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之浩《百岁实录》，学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0: 他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2: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多赚点钱，我多辛苦一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1: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2: 现在呢，我吃啥了都没有胃口。
0: 老了才知道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之浩这本《百岁实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1: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把身体养回来。
0: 你看人家这个上史之浩《百岁实录》，就胃气好了，身体呀、才能好。
1: 胃气即脾胃之气，中医常说人以胃气为本，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0: 我也是跟着史之浩《百岁实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之浩《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
1: 此后四神汤便流传了下来，庄守和在四神汤基础上调

0: 调整优化，定下四味平和食材：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鸡头米各25克。这就是流传至今的四神汤。
1: 四神汤怎么做？
2: 是申浩老师在《百岁实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神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腰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是申浩《百岁实录》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鸡头米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养顺了。
1: 四味合一，
2: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啊才能真正的变成啊。
0: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1: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他护着我。
2: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方，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
0: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诗号百岁实录，三餐四季养好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诗号百岁实录，学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2: 他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1: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多赚点钱，我多辛苦一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0: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1: 现在呢我吃啥了都没有胃口。
2: 老了才知道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诗号这本《百岁实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0: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把身体养回来。
2: 你看人家这个上《史诗号《百岁实录》，就胃气好了，你身体呀才能好。
0: 胃气即脾胃之气，中医常说人以胃气为本，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2: 我也是跟着史诗号百岁实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诗号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
0: 此后四神汤便流传了下来，庄守和在四神汤基础上调整优化，定下四味平和食材：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鸡头米各25克。这就是流传至今的四神汤。
1: 四神汤怎么做？
2: 是申浩老师在《百岁实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神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腰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史诗号百岁实录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鸡头米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养顺了。
1: 四味合一，
2: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

0: 的东西呀、才能真正的变成啊。
1: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2: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他护着我。
0: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方，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
1: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诗号百岁食路，三餐四季养好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诗号百岁食路，学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0: 他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2: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落赚点钱，我多辛苦一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1: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2: 现在呢我吃啥了都没有胃口。
0: 老了才知道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诗号这本百岁食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1: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把身体养回来。
0: 你看人家这个上史诗号百岁食录，就胃气好了，你身体呀才能好。
1: 胃气即脾胃之气，中医常说人以胃气为本，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0: 我也是跟着史诗号百岁食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诗号百岁食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
1: 此后四神汤便流传了下来，庄守和在四神汤基础上调整优化，定下四味平和食材：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鸡头米各25克。这就是流传至今的四神汤。
2: 四神汤怎么做啊？
0: 史诗号老师在百岁食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神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腰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史诗号百岁食录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鸡头米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养顺了。
2: 四味合一，
0: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啊才能真正的变成啊。
1: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2: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他护着我。
0: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方，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
1: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诗号百岁食录，三餐四季养好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诗号百岁食录，学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0: 他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他身体啊就弄坏了。
1: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多赚点钱，我多辛苦一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2: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1: 现在呢，我吃啥了都没有胃口。
0: 老了老了才知道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志浩这本《百岁实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2: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把身体养回来。
0: 你看人家这个上史志浩《百岁实录》，就胃气好了，你身体啊才能好。
2: 胃气即脾胃之气，中医常说人以胃气为本，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0: 我也是跟着史志浩百岁实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志浩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
2: 此后四神汤便流传了下来，庄守和在四神汤基础上调整优化，定下四味平和食材：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鸡头米各25克。这就是流传至今的四神汤。
1: 四神汤怎么做？
0: 史志浩老师在《百岁实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神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腰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史志浩百岁实录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鸡头米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养顺了。
1: 四味合一，
0: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啊才能真正的变成啊。
2: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1: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老了呢，他护着我。
0: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方，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
2: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志浩百岁实录，三餐四季养好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志浩百岁实录，学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0: 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
2: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志浩百岁实录，三餐四季养好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志浩百岁实录，学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0: 全村知名首富，
1: 你有钱想有脸要账了。
0: 花式抠门，零针起手。
2: 你今天要是不把账结清了，俺就在这儿坐着。
0: 和闺女掰账，
3: 过年不逼债，福报满家门。
4: 这干什么？
2: 小兔崽子，要活着气死你爹啊！
0: 同亲家斗智，
5: 你帮大小提个亲，
2: 就你这点臭钱，俺看真是穷疯了。
6: 关关门，呸！这个宁老抠。
0: 跟媳妇儿比狠，
2: 又回娘家了啊！俺儿子当你家聚宝盆了，没钱推倒追究。
7: 咋的？不给钱？
2: 可不敢松口。给。
7: 他哪？
0: 各有绝活，欢乐斗地主，
2: 一看就是老漂亮了。
0: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物》，爆笑开演。

中好，一起来看天气。预计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市以及吉安、抚州两市的南部雨势会较为明显，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还会出现大到暴雨。九江、南昌、宜春、萍乡、新余五市多云见晴，全省其他地区以多云为主，部分地区会转阵雨或雷阵雨。明天随着主雨带的北台、赣北和赣中都会出现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赣南多云见阴，大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气温方面，预计今天赣北和赣中的最高气温在31到33度，赣南在29到31度，体感较为闷热，请注意补水降温。另外，出行可以随身携带晴雨伞，既能防晒又能遮雨。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

0: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3: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4: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5: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
6: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7: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8: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9: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7: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0: 没关系
7: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11: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2: 拿这一块。
13: 你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4: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5: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

0: 的。
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2: 不要紧的，
3: 没事的。
0: 不要紧的，
1: 没关系的。
4: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超广角看头条，本期节目关注孩子的暑期安全，全网讨论量超55亿次。这是2024年一段来自广东梅州某水库的录像。画面一开始，两个少年在水色浑浊的浅水区打闹嬉戏，可在相互推搡中，两人不知不觉滑入了深水区。两名孩子开始拼命挣扎拍打水面，其中一名少年几经挣扎终于摸回了浅水区，可他的同伴仍在深水区奋力扑腾，少年毫不犹豫地伸手去拉，却被同伴死死拽住，最终两人一起沉了下去。这个水库是明确规定禁止游泳的区域，两个少年本不该出现在这里。这是一起令人无比心痛的悲剧，而这样的悲剧却不是个例。
1: 让我把他这样拉住，让他抱，猫的自由。
2: 你不要激动啊！
3: 哎，我就哪有不激动，我儿子在下面。
4: 我们心里也很难受，八一样的年龄太可惜了。夏天虽然很炎热，不要去野外的这种危险水域玩。
0: 据统计，每年暑期是未成年人溺水事故的高发期，约占全年同类事故的32%。怎样才能确保未成年人的戏水安全？除此之外，带孩子出游也是暑期的热门项目。可近年来，户外风盛行，不少家长竟然趁着暑假时间长，带着孩子当起了驴友。可这真的安全吗？从家庭到学校，从社区到监管部门，我们该如何为孩子们建立起一道更加严密的暑期安全防护网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中国消防科普委员会专家委员、全网千万粉丝安全科普达人刘祖和。
5: 例如说，像滚水坝，哪怕是游泳高手，你跳进了滚水坝里面，很可能也是游不出来的。
0: 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心理健康教育分会副主委兼秘书长刘朝莹。
6: 让孩子能够感知到这些东西，他感知到这个感觉和你跟他讲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0: 与我们的话题发起人龚凡一起剖析，怎样让孩子在暑假玩得安全。
7: 这个视频真的看得我们太揪心了啊！而且两个孩子看起来还不是完全不会游泳的。我们都说，溺水的往往都是那些会游泳的。刘老师，在您的经验里面，这种现象是不是还挺普遍的？对于青少年来讲，
5: 是的，每年特别是暑假呢，就有很多小孩子啊，就是因为这种，自己自以为是，自以为自己会游泳，结果呢，导致自个溺亡的。其实孩子呢，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个呢是他不知道自己有危险。就他不具备识别风险的能力，只有下过水，自己去下过水里去呛过水的人才知道那种感觉，才会有恐惧。一般的如果说一些小孩没有下过水的，他是不会有恐惧的，对水没有恐惧。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有一些小孩啊，他确实学过几天蛙泳，在这个游泳池里面游过，但是不等于你就会游泳了，你就可以去野外。因为野外的这些水域啊，它确实有很多很多的风险。例如说像滚水坝，它是有一个卷的这个力量在里面，哪怕是游泳高手，你跳进了滚水坝里面，很可能也是游不出来的。
7: 为什么孩子不害怕呢？
8: 孩子特别容易高估自己的能力。我们经常讲，你看老司机开车反倒是
7: 更安全，
8: 特别谨慎，对吧？那初生牛犊他就不怕虎，他因为他没有体验，没有经历，这种我们叫他达克效应。
7: 而且孩子们之间会攀比，会去有那种较量的心理，比如我觉得没问题，我下去，哎，你为什么不敢啊？就有

0: 的时候可能一激的啊，
1: 对对对，
0: 更不知道天高地厚了。
1: 对，很多小孩就会这样说，我打赌你不敢去，你不敢下去啊，你不敢跳，你不敢干什么。这是一个同伴效应，年轻人在同伴效应下其实会容易犯很多的冲动的错误，
2: 特别是男孩子哈。
0: 我们再回到刚刚的视频，很显然有一个孩子已经回到了潜水区的情况下他是由于想要去救同伴伸出了手，然后把自己又给拖进去了。那这个应该也是一个不正确的救助方式吧？
3: 当然，
0: 正确应该是怎么样去做？
3: 首先还是要发出警报，要喊出来，哎呀，这里有危险了，救命啊，有人落水了，要把这个信号传递出去。第二个，用工具。那么我以前也曾教过大家，环顾四周去寻找一些工具，包括竹竿啊、绳索啊、泡沫箱啊、油桶啊等等可以漂浮的、可以救他的东西。当我们环顾四周以后，如果还是没有发现可以救援的东西，那我们可以从自己的身上找，用皮带跟衣服打结，袖子跟袖子跟裤腿，那身上的围巾，两只鞋的鞋带，最后绑上一只鞋，这就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救援绳索抛出去救人，这样就能够把他成功的救上岸。当然就是可能这个时间如果太长了，可能不一定能够救到他，但是你也好过自己下去把自己搭进去，对不对？最重要的我们记住哈，就是岸上优于水下，然后工具优于徒手，然后集体优于个人，这三个是我们三个原则，大家记住了。
4: 家长都希望能教会孩子识别溺水风险，从而让孩子们主动远离风险。然而令不少家长头疼的问题是，孩子似乎就是不听劝。
5: 小朋友注意安全啊，你这样钓鱼很危险啊。
6: 我会游泳。
5: 你会游泳？你是哪个学校的？老师没有给你打电话说防溺水吗？
6: 管老师的忙。
5: 你看这个小朋友，我跟他说了半天，他把我怼得哑口无言。
4: 到底怎么教育才能让他们把注意安全四个字刻进心里？
1: 我觉得有几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就是要有一个安全的教育。你比如说我看到一些安全的隐患的时候，我会把这个视频放给孩子，我说你看，来你看一下啊，这个有可能是有风险的，是什么什么情况下发生了什么，就是等于我也要长一些见识，孩子也要长一些见识，要多给孩子去看这些安全的警示片，警示片。而且呢，他们也确实有研究证明，当你越多的去放这些警示的内容的时候，他的安全意识和他的行为就会在生活中产生改变。第二个呢，就是刚才我讲到了有一点，就是我们需要让孩子有一些没有生命危险，但是有不舒服的一些类似的体验。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我们希望孩子不要被水火伤到，不要被电伤到，我们可以让孩子体验一下这个被火烫到可能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你不需要真的烫到他，你只需要让他去
2: 靠近
1: 那个地方，他自然能感受到这个东西是不舒服的。但是你从不让他去靠近，可能就不一样，
0: 保护
1: 他的感受不能保护得太好。我们有一句话叫那个人教人教不会，事儿教人一次就会。
0: 对，
1: 我一向认为让孩子能够感知到这些东西，
2: 危险，
1: 对，他感知到这个感觉和你跟他讲，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4: 除了增强孩子的安全意识，还有一点也需格外注意，那就是看似安全的水域环境其实也会带来隐患，比如说潜水区。另一种则是暑期孩子更加常去的游泳馆。四川男童游泳馆溺亡事件曾一度引发了全网的高度关注与讨论。画面中，一个男孩玩水时不慎让泳圈脱手，他瞬间慌乱地在水中挣扎。这个时候，只有一名男子注意到了男孩在水里扑腾，但他并没有任何动作。小男孩挣扎了2分钟，体力耗尽，慢慢沉入水底。而这个过程中，孩子的家长以及馆内的救生员都没有出现，唯一注意到男孩异常情况的男子也没有呼救。又过了4分钟，直到更多人发现小男孩已经溺水后，众人才把孩子拖到岸上施救。然而黄金救援时间早已流逝，孩子最终抢救无效身亡。
0: 那我们会天然觉得在游泳池里边相对应该安全了吧？
2: 那是
0: 啊，相对可靠，包括会有专业的救生员也好啊，有那么多会有。

0: 泳的人也好，也没有复杂的水域环境，这种情况是不是就很容易忽视对孩子的关注以及施救？
1: 咱们要去讨论这个案例的话，其实有很多是安全不到位的地方，爸爸妈妈的缺失，安全员的缺失，那么长时间安全员也没有注意到，也是有问题的。
0: 其实我们视频中这个小男孩，他是因为这个救生圈脱离了他，
2: 这种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些危险因素，所以我们一定不要让他脱离我们的视线。就还是要回到一点，就是不能脱离我们的视线，
0: 所以千万不要觉得救生圈就一定能救生啊，它照样是有风险存在的。
2: 如果说是在下水的时候要更好的保证自己安全，当然是穿救生衣，救生衣还得是要有安全带勒到我们的那个大腿，把整个绑住才行。我觉得首先我们如果作为家长哈，我如果带孩子去游泳，家长要对这个环境首先要有一个评估啊，这个游泳场馆它是否有足够的救生员，它是否这个有足够的安全措施，家长要做判断，要做评估，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再说回前面那个潜水区，家长也要警惕，完全不会游泳的人，他哪怕在潜水区哈，你看水不深，他如果正常站立，他不摔倒的情况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他一旦摔倒，那种天生的恐惧感就会让他失去平衡，特别是可能水底还有些滑呀，各种，我们自己以前学泳的时候也试过，就在水里面，在潜水区，我们被同伴不小心推一下，或者自己不小心摔一跤，然后也是要挣扎很久，所以在潜水区也会导致一些这种溺亡的事件。
3: 是的，家长是孩子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所以在学习专业知识之外，从内心树立安全意识同样十分重要。女童海滩失踪案一度引发全民热议，也强化了人们对于父母看护责任的反思。事发于2023年10月4日，上海南汇新城海滩，一名4岁的小女孩和父亲在海滩玩耍，中途父亲因为取手机离开了小女孩，父亲离开后，小女孩在沙滩上独自等待了10分钟，然后走到水边，一个浪头打来，她摔倒了，之后那个小小的身影在白色的浪花中彻底消失。半个月后，一个让人心碎的结果传来，在距离上海约90公里的宁波镇海区一处滩涂上，有人发现了一具女童遗体，经确认正是半个月前在上海失联的小女孩。
0: 就是这个父亲真的是离开的时候很不负责，当下作为孩子的监护人只有你在的情况下，为什么把孩子一个人放在海边去玩耍，即使你有必不得已必须要离开的理由，是不是至少把孩子委托给一个你认为能够承担临时监护责任的一个成年人？
1: 我觉得这是做父母他的安全意识完全不到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0: 我还知道一种情况，就是比如说父母同时在带的时候，母亲觉得父亲在看着，父亲觉得母亲在看着，其实没有人在看。
1: 有一种责任分散嘛，
0: 对，责任分散就属于谁都不负责了，
1: 对，
0: 造成了人越多越混乱，反而越没人关注。
1: 我们从网上或者从新闻里面有时候也能够看到很多起这种因为家长看手机，结果就没有注意到孩子可能就出现呛水，甚至会出现溺亡的情况。这是家长们现在常常会出现的一种状况，就是家长认为我把孩子放在这儿玩儿，他就是安全的，然后呢，他的注意力就已经不在孩子身上了，
0: 对，
1: 很容易被其他的事情给吸引。可能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生活的环境还是相对比较安全吧，就是我们遇到这种事儿相对来讲很少，对，所以呢就忽略了这种小的这种意外可能发生的情况，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大家要提高警惕的。
0: 对，因为父母经常会有一种乐观偏差，觉得不会有事儿啊，恰恰是这个我觉得啊，小概率事件就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3: 让孩子远离溺水，安全地度过暑假，全社会多部门都在积极地协同开展工作。教育部将防溺水列为重点专项治理，全国推行1530常态化安全教育模式，也就是学校每天放学前进行1分钟安全提醒，每周放学前进行5分钟安全教育，每个节假日放假前进行30分钟安全专题授课。暑期防溺水课正在各个学校上得如火如荼。而在江西，覆盖数百万中小学生的水花行动已经开展了6年，由政府组织免费给孩子上游泳课，既能会了

0: 自救能力自然就增强了。除此之外，黑科技也用上了，通过江西广电的有线网络，让智能摄像头实现村村通，录入数据后，一旦孩子靠近不安全水域，摄像头就会自动发出提醒。
1: 易汉新同学，该区域水深危险，请立即远离。
0: 黑科技一用，再加上四个一设施，

0: 下降。
1: 中小学的老师暑假都是要轮流去巡堤，我们叫巡那个河岸边，巡那个鱼塘边，就学校周边附近哪里有危险水域的我们的老师都会轮流的去巡逻。那包括我们的街道办，我们的网格员社会的各种力量，这些都是已经卓有成效的一些事情。
0: 除了亲水活动，外出旅游也成为越来越多家庭暑期的休闲项目。部分家长以锻炼孩子的勇气和体魄为由，甚至带孩子去未开发的野山探险，这极易让孩子陷入危险境地。就在云南虎跳峡，一名9岁男孩跟随父亲和奶奶在未开发的路段徒步时，不慎失足坠崖。
2: 哇天哪！
0: 当医护人员赶到时，男孩因头部受伤严重，已无生命体征。而就在不久前，河北涿州一对夫妻在网上刷到北京铁陀山附近所谓的网红徒步路线后，带着9岁的女儿和6岁的儿子贸然前往，最后却因为手机信号缺失加之迷失方向，被困深山4天4夜。在消防公安等部门近300人的地毯式搜救下，四人才成功获救。
3: 实话也是感觉的，我的我是我的正处理不过，当然也是感觉没有在体力在程度，一时冲动是在参加的感觉太冒险了，挺棒的。
1: 虎跳峡这样一起案例啊，我之前在网上也刷到过。就是说我们这个孩子的爸爸是一个极度的没有责任心，从我的角度来认为，极度的不专业，极度的没有责任心，没有安全意识。因为他是未被开发的地方，已经设置了这个警示牌，禁止你去游玩的地方，你还要去，这是第一。不但你要去，你还带着你的老人和孩子一起去，
4: 最危险的两类人群，
1: 是不是啊？第三个就是你自己又缺乏一些基本的技能。你看，我们从他孩子摔下去以后，他去抢救的这个过程，孩子在摔的这个过程当中很可能是受伤的，如果说他怀疑他可能有脊柱损伤的话，我们就不能再动他了。
4: 这两个地段全都是未开发的，甚至未对公众开放的，很多家长知道存在一定的风险，还是会选择去做这样的冒险的，这背后是什么心理的动机？
5: 我觉得我们很多人还是有一种侥幸的心理的，就是觉得不会降临在我的头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人本性里面是有冒险的基因的，就是我们想要去做一些平时做不到的事情，愿意做一些这种比较另类的事情，或者说愿意去挑战，我们要征服大自然嘛，对吧？我们要这种就是有征服的感觉，很多人被这种感受所吸引着。还有一种我不太清楚他们的身份是什么，也有一些人哈，可能是因为为了流量啊，为了博眼球啊，他要去走一些我从来没有人走过的路线。
4: 其实我觉得有些家长对于那种危险的预判都是不够的，他未必具有能驾驭这些路段的能力，连他自己都未必有。
1: 对呀，其实我们刚刚看到的呢，比如说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风险，落石啊，坠崖啊，坠落啊，你还有深山里面还有毒蛇，蛇虫鼠蚁，是吧？各种风险都有。
4: 假如我想带孩子去大自然，
1: 去安全的地方，
4: 去这样的山野，有哪些建议？除了地点的选择之外，还有其他的方面需要做哪些准备？
1: 首先你要在你的装备上你要下功夫，特别是通讯设备，你的电量要足。第二个，你像有一些地方有没有可能没信号的，你是不是要带卫星电话，是吧？这些求救的这些装备要有。第二个呢，就是你的一些补充能量的要足够有预防低血糖，预防一些这个突发的状况。第三个呢，是一些应急的药品要有。第四个呢，是求救的设备，就现场求救的，像口哨啊之类的保温毯啊这些东西，这些就是急救的设备装备，包括水都要有足够的这个是对自己安全的保障。第二个呢，就是一定要结伴，要有更多的人在一起互相帮助要有结伴，不要说我自己带着个孩子就去了要有结伴。第三个呢，最好就是参加一些有主办方有组织的活动，它相对会更加安全。第四个呢，就是我们出去之前一定要报

0: 就是我们要跟我们的身边的亲人或者其他的人要进行一个报备，我今天带着孩子去了哪里啊。但如果你什么时候没有回来或者什么情况下，你的家人或者你的朋友会知道你大概去了哪里，往哪个方向去了啊。如果什么时候他打你电话打不通了或者什么，他可以帮你报警，不至于你在上面可能连求救的机会都没有。
1: 暑假将至，让孩子们玩得既开心又安全是每位家长的心愿，也是家长与社会共同的责任。或许每个家庭也需要来一堂暑假第一课，家长教会孩子怎样规划暑假，怎样自我保护，同时也提醒自己孩子身边有哪些安全隐患，把预防做在前而非后悔于事后。
2: 最后我们可能还要说另一个层面，那就是到了暑假其实对于家长最困扰的一点是有的是双职工家庭，家长没有时间管孩子，孩子又放假了，也造成了孩子在户外可能遇到风险的更大的可能性。我们社会还有哪些可以兜底的办法帮家长们解除这种困扰啊？
3: 比如说社区可以成为第二个监护人，像有一些地方呢，他们就会去把这个社区里面闲置的一些用房来改成可以供孩子去玩的或者是去来活动的，这样就从没有人管就变成了一个有人管的一个状态。第二个就是可以给孩子们找到这样的一些又能
0: 托管的机构，
3: 对，又能去玩又能去拓展体验的一些像夏令营或者托管班或者是一些活动，至少孩子在那里还有一些小朋友可以一起去玩，他有他的社交的这个活动。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家长可以轮流请假或者是什么来把年假呀放在这种时候带着孩子去玩，让这个假期呢能够变得更丰富多彩。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对他进行这样的一些教育，另外一方面也增加了我们的这个陪伴的时间。
0: 这里呢我也提一点，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家长呢，就是暑假的时候因为自己双职工没有办法照顾孩子，把孩子送到农村老家去，我觉得这个也是具有一定风险的，我们要去考虑。因为我们的孩子在城市里面生活，他对于那个陌生的环境有很多陌生的风险，他没有办法评估。而且爷爷奶奶可能年纪大了，可能在这些方面他们会觉得习以为常的一些事情，但是对于我们的孩子可能就是风险。
2: 就像野外的河沟，在城市其实我们不容易见到，
0: 是的，
2: 反而确实是到了乡村。
0: 是的，所以这一点呢也需要给大家提个醒。
1: 没错，孩子在农村地区的溺水风险要如何防范呢？全国多地成立的五老队或许是个不错的解法。
4: 暑假期间请不要到干江和池塘里面去游泳，以免发生意外。
1: 五老队也就是由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组成安全教育队，他们既宣传防溺水知识，也对重点水域进行常态化巡查。
2: 其实孩子和危险之间的距离要远比我们想象的近得多啊！家长有的时候呢是对于孩子的危险而不自知啊，或者说我们很难站在一个孩子的视角去看待周围的事物，所以需要我们家长一定要时刻警惕，一定要做到防患于未然，集我们各方之力，让孩子拥有一个健康、快乐、安全的童年，尽情地享受这样一个美妙的暑假。
5: 沟通有障碍，孩子厌学没有招，有问题有问题找老师，找老师有问题找老师，上金视频 APP， 来金牌调解社区找我一起聊聊吧。
6: 个人情绪难控制，人际关系愈烦恼，有问题有问题找老师，找老师有问题找老师，上金视频 APP， 在金牌调解社区找我聊一聊。

0: 法，劈开时代的惊涛。14年，浴血奋斗，救民族于危亡。28年，前赴后继，一个崭新的中国屹立于东方。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这片土地上的每一次跨越，都是写给人民的答卷。一代又一代的答卷人，以奋斗作答，不负时代，而人民是永远的阅卷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初心不改，恒久滚烫。
1: 哎哎，行，没事儿。
2: 哎呦，
1: 没事儿，行。
2: 哎呦，大脚他爹，俺估摸着孩子丢了。
3: 姐，把药喝了吧，这药还热乎着呢。
4: 咋办呀，凤婶？
5: 就是吃的太少了，吃个饭，生个这个一口，生个那个一口，才顶不住的。
4: 你要是俺姐亲爹，你就准备在篮子送回去。
6: 素素，拿来。
1: 拿啥？
6: 粮仓钥匙，俺给秀秀装粮食去，拿来。
1: 他能要？
6: 俺给的他就能要，信吗？
1: 你给的也姓宁，俺还不知道他不给。
0: 积善求精，创新正确，自然健康，普正制药。
7: 贵州绿太阳制药有限公司。
0: 本节目由江西普正制药特约播出。本节目由绿太阳特约播出。
8: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给大家做一道肉末土豆丁。做这道菜呢，需要的食材呢有削好皮儿的土豆，还有呢适量的肉末、葱花、姜末、蒜末、小米辣圈。首先呢，我把这个肉末呢，我给它腌制一下，肉末倒入碗中，随后加入老抽少许，再加入料酒少许，把它腌制一下。好了，腌好了放在一旁备用。下面我把这个土豆切成丁，接下来我就开火，锅里呢先放油，油热后呢，把土豆丁放入到油锅中，土豆经过油煎以后，它那个味道啊特别的香浓。煎到土豆丁的表面金黄的时候，把它盛出来备用。控一下油，把多余的油呢倒掉一点，留点底油。开火下入小米辣，放入

香，放入肉末，肉末炒熟了以后转中小火，

鸡精，再稍微的加一点点生抽，再加入葱花，大火快速的翻炒，出锅装盘，这道美味又营养的肉末土豆丁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康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阮老师，哎，昨天您说要团购这个升级版的蓝莓叶黄素，现在可以团购了吗？
0: 是啊，这价格谈的怎么样啊？谈拢了没有啊？
1: 大家看到没有啊？这俩人又开始
2: 了。哎呀，我能不催吗？嗯，你都不知道大家现在都急成什么样了。嗯，您别说观众朋友了，嗯，就昨天我老家我二舅哈，啊，给我打电话，说现在呢是经常刷手机，眼睛呢又干又涩，特别的难受。但是现在呢还离不开这手机，嗯，因为我那几个表哥哈，他都在这个外边的城市里头，嗯，平时呢，你说我这二舅呢他也寂寞，在家里呢就靠这个玩手机。啊，下个棋，嗯，解解闷儿哈，嗯。再有就是你看手机，嗯，得省得这孩子们来电话了，自己没听到就接不着啊，嗯。所以现在呢，他就想用这个叶黄素呢来养一养自己的眼睛。
0: 嗯，不光是你们家这亲戚阮老师，嗯，我有一个老学长也是，昨天微信上跟我说啊，现在他的年纪大的，这眼睛总是流眼泪，嗯，哎，看东西呢也看不清楚，总感觉这眼前啊雾蒙蒙的，而且是越来越严重。关键是啊，明年他闺女啊就要嫁人了，他生怕不能亲眼见证闺女的幸福时刻，所以他跟我说，阮老师啥时候举办团购啊，我也要叶黄素。
1: 在节目里你们俩一直在催我，我一下节目我的朋友们他们也催我。
0: 你看
1: 我有一个老朋友也是，嗯，昨天就在微信上问我啊，哎，大姐啊，什么时候团购这个蓝莓叶黄素啊，留点给我啊。嗯，他为什么要呢？他血糖高，他的眼睛已经有点看不清楚了，
2: 影响到了，
1: 所以他就着急想要赶紧用点叶黄素呢，延缓一下这个病情。
2: 所以说嘛，就这上了岁数的人呢，那眼神呢都不好，尤其是现如今你看都用手机，都在家里边用那个平板啊，或者是看电脑，这就更损害咱们眼睛的健康了。
1: 没错，
2: 所以大家呢都需要这个叶黄素呢来保护我们的眼睛。
1: 你说的太对了，这个叶黄素啊，从外讲吧，它是眼睛里的叫蓝光盾牌，从里头来讲呢，它是眼睛的那个抗氧化的卫士。对，你作为咱们每一个人来说，这个人体呀，没有办法这个自身合成必须的这些个营养素，那么这个叶黄素呢，它默默守护着我们的视觉核心，什么地方呢？就是视网膜的黄斑区。这个地方有多大呢？也就一个硬币那么大小，那么一小块地方。这个地方集中了90%的视觉细胞，但是它每天要承受着来自外部的电子屏幕那个蓝光，你外出头顶上太阳光里边的紫外线，还有来自身体内部的自由基的双重的暴击。所以说呢，这个叶黄素啊，从外它能帮助我们抵御电子

0: 屏幕那个蓝光，还有太阳光的那个紫外线呐、啊、等等，对眼睛的伤害，就像蓝光过滤器一样，在视网膜前头形成黄色的屏障，吸收90%以上的有害蓝光，避免呢我们的眼部感光细胞呢被灼伤，同时呢从内呢就帮助我们清除自由基的对眼部细胞的腐蚀，所以它可以说是自由基的清道夫，每天代谢产生我们身体里的自由基啊，就会像那个自由基像什么来着，铁管上的那个铁锈
1: 啊，
0: 那叫什么来，锈迹还是叫什么来着，
1: 锈迹斑斑啊，
0: 对对对，
1: 就那东西。
0: 那么叶黄素它这种抗氧化的能力特别的强，能快速的综合自由基，延缓眼部组织的老化，就我说的这个一内一外呀、啊，双重作用，就能让咱们的眼睛得以健康。
1: 是，你说现在哈、啊，就我也是天天刷手机、
0: 啊。
1: 其实这叶黄素呢，就好比我们眼睛的一个防弹衣，防护这个蓝光，保护眼睛。
0: 没错，没错。其实咱们的身体呀、李东啊，它自带一套抗蓝光系统。
1: 对对。
0: 就是在这个黄斑区沉积的这个叶黄素，它就像一个天然的墨镜一样。美国有一个验光协会，它提供的数据显示，说是能吸收40%-90%的高能蓝光。但问题是什么呢？就问题就是像我这样年纪的哥哥姐姐们，咱们随着这个年纪的越来越大了，咱们眼睛里的叶黄素的含量，我告诉你们呐，老哥哥老姐姐，是越来越少了呀。而且不仅仅是我们提到的这个蓝光对眼睛的危害，还有自由基的危害，还有你出门太阳光里的紫外线的危害呢，这些个都是咱们眼睛最大的杀手，特别是自由基。哎，我在网上看到啊、说每平方毫米的这个视网膜
1: 啊，
0: 每天要承受大约150,000次的氧化攻击，长此以往，你们说咱们的眼睛是受得了吗？
2: 那是肯定受不了。
0: 你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要补充一点叶黄素了。
2: 那得赶紧补充叶黄素啊。
0: 那对呀，因为叶黄素对眼睛它是好处多多呀。首先它可以说是白内障天然的这个脚踏一脚，天然的刹车板儿。因为这个晶状体浑浊呢，它是白内障的典型的特征，就先是小蚊子，然后一个两个连成一片，然后就模糊了，到医院一查，白内障晶状体置换啊。而叶黄素呢，它能通过抗氧化加抗炎双重作用，抑制我们晶状体蛋白质变性。那么哈佛大学跟踪了12年的研究又发现了，发现什么呀，他说这个叶黄素摄入最高的人群，这个白内障的发病率比最低的人群还要低43%。另外呢，这个叶黄素还是血糖高的这些人的视网膜病变的叫什么，叫潜在救星。那么针对糖友的这个是做了一个动物实验显示，叶黄素可以减少视网膜血管渗漏和神经细胞凋亡，这个呢已经被糖尿病眼部护理指南列为重点研究营养素。还有呢啊，这个叶黄素还是就你说的，看你时间长的眼睛
2: 干
0: 疲劳啊，能够辅助调节，是辅助调节器。就我们现在很多朋友，其实90%了吧，应该是每天都盯着手机看吧。你们有没有超4个小时啊？
2: 肯定超啊！
0: 啊，你要是超4个小时，你真的需要用点叶黄素。叶黄素它能促进你泪腺分泌黏蛋白，改善你的泪膜稳定性，缓解眼干或者怕光，这些效果呢是相当不错的。
1: 我估计哈、现在需要补这个叶黄素的朋友真的是越来越多了
0: 啊！
1: 而且上次啊，就咱们团购的这叶黄素是加了蓝莓的，
0: 对，
1: 大家伙反应呢都特别好。
0: 那是，不过这几天呢我也说了，这个蓝莓呀、大家别看它10块钱那么一小盒啊，它里边富含花青素啊，它这个抗氧化的能力特别特别的强，它可以帮我们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减少自由基对我们眼睛的损害，并且对我们的视觉细胞它真的有效。

0: 修复作用，能够恢复视力的功能，而叶黄素的抗氧化能力它也是非常的强。你们说这两样要是配合在一起，是不是叶黄素花青素强强联合，那效果要远远的优于普通的叶黄素。
1: 嗯，
0: 那其实我光说啊你不够直观，我做个实验吧。
1: 哦，
0: 好不好？
1: 好。
0: 那个刚才你把那边那个盘子递给我，
2: 那个
0: 啊我给你们展示一下。
3: 哟，这是什么呀，阮老师啊？
0: 啊，
3: 这都是啥呀？
0: 这里头的这个黄颜色这一碟啊，这个就是叶黄素。
3: 嗯，
0: 这边有点偏紫红色的，这个呢就是花青素。
3: 哦，
0: 而这一大碟一粒粒的这个胶囊呢，这就是维生素 E。
1: 这是维生素 E。
0: 哎，那么大家都知道，维生素 E 它是公认的抗氧化能力特别强的，而花青素的抗氧化能力是维生素 E 的50倍，那么叶黄素的抗氧化能力它是维生素 E 的10倍。所以现在这些是一克的花青素和一克的叶黄素，这两样联合在一起的抗氧化的能力相当于就那盘那么多的维生素 E 的抗氧化能力。
1: 哦，您那个意思就是说这两个放在一起抵得上这一盘的这么多。
0: 对，
4: 这真是啊，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3: 啊。我看了啊，就这么点的花青素和叶黄素的抗氧化能力相当于这么多的维生素 E 呀、啊
0: 嗯、
3: 这也差的太多了吧，这抗氧化的能力也太强了吧。难怪上次团购之后大家都反应感觉特别的好、
4: 嗯、
3: 这次都着急想要呢。
4: 这上次团购的蓝莓叶黄素您说都这么好啊、
0: 嗯、
4: 但您昨天可说了又有一升级版的蓝莓叶黄素，
0: 嗯，
4: 那不更好了吗？
0: 那是当然了，这个升级版的蓝莓叶黄素好就好在什么呢？它里边加了两个有效成分，
4: 嗯，
0: 可以起到啊为蓝莓叶黄素，扬长避短的作用。
3: 扬什么长，避什么短呢、啊？
0: 你想
4: 啊，
0: 叶黄素它再好，但它不可能100%的完美，对不对？
4: 嗯，
0: 它肯定有一些自身的弱点。首先叶黄素非常的不稳定，尤其是在运输的过程当中或在体内消化的时候非常容易被氧化损失。
4: 嗯，
0: 那这样一来就失去了一定的活性，那我们不就白吃了吗？
4: 嗯，
0: 那么维生素 C 呢，它是可以通过还原作用来维持叶黄素的稳定性，防止它在肠道内被氧化降解，从而提高它的生物利用度，这样就可以起到充分的效果了。所以说维生素 C 跟这个叶黄素如果一起补充的时候，我们血液中的叶黄素的浓度可能就比你们单独补充要高。
3: 哦，
0: 而且叶黄素跟维生素 C 它还分工明确，那么在抗氧化方面它们就有的协同的作用了。
4: 嗯，
0: 虽然分工明确但是有协同作用。那么叶黄素是视网膜黄斑区的主要的色素，它负责过滤蓝光，而维生素 C 呢就负责保护眼部组织，如果说晶状体啊这个地方啊它就要保护它免受氧化损伤。那么它们两个再配合在一起呢，可提供更全面的防护抗氧化的保护，更好的降低与年龄相关的黄斑变性以及白内障的风险。你们俩说是不是扬长避短了？
3: 哎，还真是啊。那另一个有效成分你昨天说了
0: 啊，
3: 是那个天然的胡萝卜素
0: 啊。
3: 哎，这又是如何帮助这个叶黄素扬长避短的呢？
0: 这个嘛就要提一下叶黄素的另外一个特点了、
3: 嗯、
0: 就是它是叫脂溶性的，不溶于水。
3: 嗯，
0: 哎，需要饮食当中的脂肪结合在一起，然后它是通过胆汁儿乳化形成这个胶素后才能被肠道有效的吸收。你如果单独补充叶黄素的时候，就算是饮食当中有脂肪，但如果说你体内的胆汁分泌不足的时候，它的吸收率也会显著的降低。而天然的胡萝卜素能刺激和促进胆汁分泌，帮助脂溶性营养素，也就是这个叶黄素的乳化吸收。
3: 哦，这么回事。
0: 这样一来呢，就会大大的提升它的效果。
4: 怪不得哈，它叫升级版的，加了天然的胡萝卜素，还有这个维生素 C 哈。
0: 对呀，
4: 就这个蓝莓叶黄素简直就是如虎添翼了。
0: 嗯，
4: 就没有这两项，那有可能说这个吃了就等于说白吃了。
0: 对呀，这就好比。

0: 唐僧跟那个孙悟空师徒四人去西天取经去，那一路上多少困难呢？哎，就是有各路神仙来帮助他们，而克服了99-81难，取得了真经。那么这个维生素 C 跟这个天然的胡萝卜素就好比各路神仙在帮助蓝莓叶黄素，而且还不止这两种成分呢。就这一款升级版的蓝莓叶黄素里边，它还添加了很多的有效成分，比方说菊花粉，那你们可能有朋友都知道吧，清肝明目吧，那泡菊花水，还有决明子粉，干什么呀？降火护眼呢，还有这个枸杞子粉，改善视力模糊，这些都是对眼睛有好处的。那么这一整套护眼的这个组合拳这么打下来，那简直就是黄金组合，多效合一，叫什么一片顶多片儿。
1: 我发现了啊，就这里边的这成分哈，不管是蓝莓，还有这个叶黄素，还是维生素 C， 还有天然胡萝卜素，再有就是这个菊花粉、决明子粉，还有那个枸杞子粉哈，
0: 对，
1: 全部都具有抗氧化的作用。你这七样叠加在一块儿，那抗氧化的能力可以说是一片顶七片啊。
2: 哎呀，阮老师，那既然是这个升级版的蓝莓叶黄素这么的好，那让我们见识见识呗。哎，我记得昨天您不是说吗，厂家给你寄来了，
1: 对，
2: 收到了没有啊？
0: 才收到，看你急的。
2: 我藏这儿了。哎呦，
0: 你看看。
2: 这个就是。
0: 这个就是，要不你把他们俩挪旁边去。
2: 好嘞。哎，
0: 这个给大家来看一看啊。然后你到那边给我取两个杯子。把那个有水的那个杯子给我端上来。
2: 这阮老师都准备好了。
0: 是啊，
2: 这都什么宝贝呀、这一堆。
0: 宝贝都在这儿啊。这个我先告诉你，这个小碟子里就是厂家寄来的蓝莓叶黄素。我已经不瞒你说，节目之前使劲的打成了粉了。那么还有呢，就是放在这个盘子里的那两张是防蓝光测试卡
2: 啊，写着呢。
0: 还有这个测试笔哦，今天呢，我们就来看看它的防蓝光的作用，它到底有多好。首先呢，这杯子里都有水了，然后呢，我把这个研磨好的蓝莓叶黄素，我倒在其中的一个杯子里，就倒进去。
2: 就直接倒进去了。
0: 倒进去就行了。然后你搅和搅和。
2: 我搅和搅和。搅匀就可以，是不是？
0: 搅匀就可以，搅匀了吧？
2: 你看怎么样？可不可以？
0: 行。现在呢，我把这个蓝光测试卡放在杯子的这面，我照一下。
2: 这得照多久啊？
0: 照个10秒。
2: 10秒。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可以了吧？
0: 刚才的蓝光测试卡是什么都没有，
2: 白的
0: 缸子。现在
2: 这个卡上已经变蓝了。
0: 这证明什么呢？证明清水没有防蓝光的作用。蓝光呢，直接就射到了水的那一面去了。所以大家想一下，如果我们的眼睛在清水的那一边，清水它又不防蓝光，那这蓝光对我们眼睛的伤害到底有多大呀？接下来呢，我们再看看加了蓝莓叶黄素的水杯，还是跟刚才一样，把这个测试蓝光的这个测试笔呢，我给它打开，
1: 照它，
0: 然后这张卡上什么都没有了，对吧？我把它放在这边，照射10秒，
2: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0: 没用，照半天，
1: 还是干净的啊。
2: 一点那个颜色都没有，没变啊。
1: 对，
2: 这个证明了什么，阮老师？
0: 证明了这个蓝莓叶黄素帮我们的眼睛把蓝光挡住了。是不是？
2: 是。
0: 那如果说我不放蓝光测试卡，我直接用蓝光测试笔，我照射一下，你们现在看一下。清水我照射一下，你们看啊。是不是这桌面上已经出来了吧？
1: 有对，
0: 有东西吧，对不对？我动动
2: 小蓝光，
1: 蓝色的光点，
0: 换一个地方到这边。
2: 没有了。
0: 你看，我再怎么晃，我这么侧过来，你桌面上就看不到。
2: 也没有，都没有，
0: 是不是？
1: 对，
0: 一点都没有。
1: 对，
0: 这个蓝光完全被挡住了，是不是？
1: 哎呀。

0: 这蓝莓叶黄素的防蓝纹的效果，那也太强了吧！这真是眼见为实啊！嗯，有这样的蓝莓叶黄素，那我们的眼睛不就有救了吗？
1: 好神奇啊！啊，那阮老师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咱赶紧团购吧！
0: 是啊，
1: 我想知道咱什么时候能把这个价格给谈下来。
2: 那我也想赶紧团购啊，但现在的问题是，我连厂家的厂长我还没联系上呢。
0: 之前咱不是合作过吗？算是老熟人了。
2: 别提了这事儿、自从跟我们合作过以后，他们是大赚特赚，然后压根就不把我那头都这样、不把我放眼睛里。我打电话他不接，电话响了我估计他就在旁边，哪有说自己的手机在人家手里的，他就让他助理联系我、你说这到底怎么回事？而且助理说了，我们厂长在开会、要不就是我们厂长出国了，怎么样怎么样的，就这些啊。你说你跟助理谈，
0: 那能谈成什么事儿？
2: 对呀、这个价格的事儿，助理他做不了主啊，所以这事儿呢一直没有办法进行实质性的砍价。我就在想，待会儿我下了节目，要不我再联系一下厂长，我说什么也要直接跟那个厂长通上话来谈这个价格。
0: 看这厂长是飘了吧？喝水不忘挖井人呢、这个道理怎么不记着呢？王老师，我听你啊，加油，加油，加油！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也想要升级版的蓝莓叶黄素，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1: 好，这微友的名字很应景啊，他叫你是我的眼。两段语音留言，咱们先来听第一段。
3: 阮老师你好，我是一名程序员，因为工作需要常年对着电脑显示屏，显示屏呢是强蓝光，导致眼睛疲劳，眼底黄斑病变啊，眼干流泪不说，视力退化的也很严重啊，都看不清什么东西了。当时呢不仅是影响我的生活不方便，而且对我的工作影响也特别大。好在后来啊，您上次团购的蓝莓叶黄素我抢到了一些，用完特别好，所以特别来感谢您的。这是我想为您唱首歌来表达我现在的心情。你是我的眼，带我领略那四季的变换，你是我的眼，带我穿越那拥挤的人潮，你是我的眼，带我阅读那浩瀚的书海，因为你是我的眼，让我看见世界就在眼前。献丑了。
2: 哎呦，这年轻人唱的真好啊。我真的是猜你年纪不大，因为程序员基本上全是年轻人，
0: 30多岁。
2: 对，而且这个手指头真的是特别快。但是你的这个工作性质对眼睛的伤害真的是很大。
1: 对，
2: 那既然你没有避免这个使用电脑方面，那工作就是没法避免，对不对？那你就在电脑屏幕上呢加一个防蓝光的保护膜啊，我家的电脑也加的防蓝光保护膜，买一个加在上面，或者是直接戴防蓝光的眼镜。虽然呢这个不能在根本上解决你的问题，那最起码会起到一个减少损伤的问题。那如果说你想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呢，除了我刚才说的那些以外，你最好再用点叶黄素。哎，他后边说啥
1: 听听吧。
3: 阮老师，我今天听说您这次找的蓝莓叶黄素啊都是升级版的，比上次团购的还要好，那我这次必须再团购点啊。您什么时候举办团购啊？
2: 这位年轻人，我听得出来啊，你是我们这个节目的老粉丝了。上回团购的这个蓝莓叶黄素呢，你用了以后感觉不错，不过这次我要给大家团购的这个蓝莓叶黄素它真的是升级版的，比上次的还要好，因为它额外又加了维生素 C 以及天然胡萝卜素。虽然说这个叶黄素它既可抗氧化，又能减轻蓝光对眼睛的潜在的伤害，但是叶黄素啊，它是非常不稳定的，特别容易就失去它的活性。而我们准备想团购的这款升级版的叶黄素呢，里边添加了维生素 C， 这样呢就可以通过它的还原作用来维持叶黄素的稳定性，防止这个叶黄素在肠道内呢被氧化被降解，从而呢提高它的生物的利用度。还有一个叶黄素呢，它是脂溶性的，这个呢就需要与饮食当中的脂肪结合，通过胆汁乳化形成这个胶素以后呢，才能被我们的肠道有效吸收。而这款叶黄素里边又添加了天然的胡萝卜素，能刺激和促进

0: 汁的分泌，帮助脂溶性营养素，也就是这个叶黄素的乳化吸收，这样呢就会大大提升它的效果。所以说它是升级版的。至于您想要参加团购，您再等等，等我把这个价钱谈下来，你呢就可以参加团购了。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讲解。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位友的问题。
2: 天天向上，他说他最近发现哈，他老妈在看东西的时候，尤其是在看那个进口药品的说明书上面都是那密密麻麻的小字儿的时候
0: 啊，
2: 他得把那个说明书呢凑到那个鼻尖上去看。
1: 嗯，
2: 还有呢，他妈妈在看那个手机短剧的时候呢，需要把那个亮度呢调到最亮。
0: 哎呦，
2: 他看到这情况呢，他就感觉特别的心酸。
0: 嗯，
2: 他觉得自己的老妈是真老了。
0: 嗯，
2: 并且呢，他妈妈现在晚上经常起夜。企业呢还舍不得开灯，
0: 嗯，
2: 老是撞到这个桌角上啊，或者是门框上啊，身上呢也经常是青一块紫一块的哈，
0: 嗯，
2: 就让他呢感觉特别的心酸。后来呢就有邻居哈向他推荐说，之前在阮老师您这儿团购的这个蓝莓叶黄素嘛，用了以后呢感觉特别好，也让他妈妈呢来试一试。他说今天听到阮老师您讲哈，又有那个升级版的了，
0: 嗯，
2: 哎呦就更想参加这个团购了，所以恳请您呢再团购一次蓝莓叶黄素吧。
1: 哎呀，这位微友的留言让我想起了一首歌，时光时光慢些吧，不要再让它变老了。
0: 是，
1: 嗯，
0: 这位微友的留言呢真的让人听着心酸又心疼。
1: 是，
0: 看得出来你呢是一位非常孝顺的孩子。我们呢岁数大的这些朋友们呢，随着眼睛里的叶黄素的含量逐渐的减少，我们的视力就会越来越差，所以我们就需要及时的补充一点叶黄素。那选叶黄素它是有讲究的，最好呢是我今天讲的这种升级版的蓝莓叶黄素，里边不光添加了蓝莓，还额外的添加了维生素 C、 天然的胡萝卜素，这样就解决了叶黄素不稳定性和需要借助胆汁实现有效吸收的问题。另外呢，这里边呢还添加了菊花粉、决明子粉、枸杞子粉等多种对眼睛好的营养成分，可以说是多效合一了。一片呢顶多片，那这样的叶黄素会对你的母亲的眼睛有帮助的。至于你想要我再办一次团购，你就等我跟厂长啊把这个价格抬下来以后，我马上就会举办这样的一次团购，你继续观看我们的节目就可以了。
1: 嗯，好的，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观众朋友们啊想要升级版的蓝莓叶黄素，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3: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小刘今年31岁了，大学一毕业他就和大学相识的女友结了婚。为了让小刘没有后顾之忧，父母不仅给他买好了婚房，还给他找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可是父母对于儿子的美好期望却被小刘亲手摔了个粉碎。
1: 他赌博啊，还在持续中，赌球、比特币，已经到20几万。
2: 小心心里看看能不能突然间好一点。
0: 儿子沾了赌，葛女士惊慌不已，父亲刘先生更是气愤难当。
3: 我就把他拉黑了，我厉害的时候我都想跟他断绝关系了，甚至我都想把他从族谱上面除掉。
0: 更让父母没有料到的是，儿子不仅赌输了钱，还赌掉了几乎整个人生。别人求而不得的安稳工作，儿子轻易辞掉了。
1: 他现在也没工作呀，辞职了呀。
0: 曾经恩爱美满的婚姻也彻底破裂了。
2: 他就在那哭了，崩溃了。
1: 对不起儿媳，我真的每天我都生活在悔恨当中。
0: 葛女士的悔恨和痛苦究竟源于什么？随着调解持续深入，这个家最大的隐痛也随之浮出水面。
1: 你干你，你有这样的想法，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2: 不是，我自己照顾不了呀，对不对？
1: 你这个狠心。
2: 我
0: 到底是小刘的什么想法让葛女士无法承受，彻底崩溃？小刘被赌掉的人生还有挽救的可能吗？敬请关注今天的金牌调解，被赌掉的人生。
4: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今天的当事人是母子二人啊，妈妈葛女士，儿子小刘。我们先了解一下你们二位各自的诉求。
1: 儿子现在就是很颓废，不务正业吧，他赌博啊，还在持续中。他现在已经妻子也离开他了，工作也辞了，债务不断吧。
4: 目前这种现状都是因为赌博所造成的，是吗？
1: 对，就想让老师劝一下他，解决他这个赌博的问题。
2: 我以前赌博嘛，已经算是戒掉一段时间了。
4: 多长了？
2: 2个月到3个月左右吧。
4: 就是刚刚开始戒掉。
2: 啊，对，因为，我感觉有目标了，不太那么迷茫了。
4: 所以就可以不用赌了。
2: 啊。解开妈的结以后，让她吐点资。
4: 到目前为止，这个债务还有多少？
2: 粗略估计不到20000块钱。我爸说不给我还，让我自己还。
0: 在母亲葛女士看来，儿子目前糟糕的人生状态全是赌博造成的。眼下儿子的赌债尚未还清，儿子居然还在觊觎他身上的钱，这让他不由得担惊害怕。
1: 担心，我真的很担心，现在是心惊胆战。
0: 据葛女士回忆，儿子之所以会沾染毒瘾，源于大学时的一段经历。
1: 刚开始的时候他买彩票欠人钱，店主就上门讨债啊，追到家里来了，我们都很吃惊，怎么会欠钱。
0: 起初的几百块钱借款，葛女士和丈夫没有深究，直接帮儿子还了。但是让葛女士没有想到的是，正是从这个时候起，赌博的种子悄然种下，而她的噩梦才刚刚开始。
1: 最多的时候是在疫情，我们全在居家隔离啊，忽然有一天跟我说，妈，我欠钱了，人家问我要债，一下子要3万。
4: 是因为什么产生的这个3万的债务？
1: 他说是投资。我慌了，我也不知道什么事情呀，我只是想快点给他把这个债务悄悄地
4: 了了。
1: 对，了了就没事了，好像是。我瞒着老公，我怕他生气，我借钱了，我就拿着钱眼睛我手抖啊，掉下来了。爸爸就在沙发上一下就看到了呗。爸爸把我给他骂了一顿。
4: 小刘，那个3万块钱是真的是投资吗？
2: 丢进去赌博了，感觉工作的钱不够我消费，然后我去投那个虚拟货币 结果它就跟股票一样一直在跌，那个币种几乎清零了。
4: 你怎么想到开口找你妈妈要钱的呢？
2: 我感觉还不上，征信不好。再说催债电话一遍遍打，心理压力也有。
4: 走投无路了是吧？
2: 没办法了。
4: 这事儿最后怎么解决的？
1: 把钱给他了。
4: 还了？
1: 没有还，一转身这钱又没了呀。两个月之后，陆陆续续的就各种的催款电话，而且他留的是爸爸的电话号码。
4: 这些催款电话全打给他爸爸了。
1: 对，赌球、比特币，已经到20几万了。
2: 因为赌博赌的，爸爸掐得很紧，每天的抽烟，跟朋友偶尔出去洗洗澡、按摩、吃饭啊什么都要问家里去要，我就感觉让我过得不舒服。
4: 也就是说，你想要更多的经济上的自由，
2: 对，
4: 所以才会开始这些。
2: 对，那个3万块钱，妈妈给我的时候，当时是确实还了，后来。

0: 还有又赌博，继续接。
1: 这个时候的心态是什么呢？
0: 希望翻翻身吧，小心心里看看能不能赚点回来。
1: 为什么留你爸爸电话？
0: 当时我应该是单纯的认为留父母的电话给的额度会高一点。
1: 那你留父母电话时有没有想过催债电话是打给父母的？
0: 那已经那样了，跟家里说嘛，坦白啊，爸妈先还，只要人活着还能赚吗？
1: 他们有这个底子可以替你先担着吗？
0: 不是很清楚的。
1: 你承担什么呢？
0: 啥也没承担嘛。
1: 你把这个债务担子以及未来可能存在的风险这么轻松且轻易的就这么移交给你的父母了，你是心安理得的还是心怀愧疚的？
0: 当时是心怀愧疚。
2: 我们也很失望也伤心，怎么变成了这样，跟我们以前的儿子好像是相差太大。
3: 葛女士不敢想象曾经听话懂事的儿子如今居然成了个赌徒。更让葛女士匪夷所思的是，儿子赌博居然只是为了贪图享受吃喝玩乐。短短两个半月的功夫，儿子的赌债就从3万滚到了20万。为了让儿子安心工作，葛女士和丈夫思索再三，揽下了儿子全部的债务担子，决定替他还钱。没想到小刘根本没有体会父母的良苦用心，反而一转身就做出了一个让葛女士看来大逆不道的举动。
2: 他现在也没工作呀，辞职了呀。
1: 什么时候辞的职啊？
0: 去年12月1号，那时候是去报名去香港，也挺可笑的，给人看墓地。我天真以为那份工作是真的。
1: 那份工作跟你这份工作相比，吸引你的是什么？
0: 1个月3万块钱，
1: 收入更高。
0: 嗯，
1: 你当时想着要更高的收入是想要干什么呢？
0: 我一直有个想法，就是雇个女佣，看看孩子，然后洗衣服啥的给我。
1: 所以你想赚更多的钱，是想过着更舒适的生活？
0: 对。
1: 我还以为你想赚更多的钱是赶快把这个钱还给父母呢。
0: 那你说我赚的钱不给他们，给谁？欠债那不是1个月3万块钱简简单单就还清了吗？
1: 赚到了吗？
0: 没，被那个人忽悠了，辞了以后没下文了。
1: 也没说法吗？
0: 就退了所交的所有的钱。
1: 然后你的工作就没了？
0: 对。
1: 那这雪上加霜啊。
0: 所以说急头晃脑了这一年，又到甘肃去了解项目，又亏了15000块钱。
1: 怎么想到去甘肃呢？
0: 在网上看的项目。
1: 网上看的？
0: 就不劳而获的一个项目吧，想赚轻松的钱。
1: 需要带钱去？
0: 对，10000。
1: 哪来的钱呢？
0: 妈妈给的。
1: 打水漂了？
0: 打了。然后就从甘肃回来打工了，毕竟需要先生活，身上没钱了，说30块钱一个小时，没想到又遇到骗子。再接下来就是没怎么干活了，直到现在为止，我开了个拼多多小店。现在来说能看到希望，既然做好了小店就好好坚持做下去了。
1: 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在持续那些？
0: 没有没有，
1: 一次都没有了？
0: 当然没有，就没往那方面去想过。我感觉有目标了可以改变这些。
2: 是这样子的吗？
1: 你不相信是吗？妈妈这边。
2: 我不相信。
1: 所以他辞职有没有提前跟你们商量？
2: 没有，就说我要辞职，我要去香港。他是那一种我没有钱我要过好的生活。
1: 不会勒紧裤腰带度过困境？
2: 对，不会的。
1: 不会约束自己？
2: 对，怎么劝也劝不住。刚开始还觉得还是有点上进心了，感觉很高兴。哎，慢慢的他的心态是这份工作我不适合，我不干了，我去干更好的工作。更好的工作就是来钱快。
1: 妈妈看到的是这种不踏实的。
2: 对，还是无可奈何的。
3: 对于自己欠下的20万赌债，小刘根本眼都不眨一下，全权交给父母，完全没想着还债的事儿。在他心里最重要的就是挣大钱，最好能一夜暴富。离职后的1年多时间，小刘四处无着，接连被骗。看着如此不着调的儿子，葛女士无奈万分，而小刘的父亲气得直接要断绝父子关系。
1: 那个时候你们重视了没有？
4: 没有，我这是 批评过他。

0: 我因为买个彩票吧，也并不是很大的问题。
1: 到那个3万块钱，爸爸知道以后是怎么看儿子这个行为的？
0: 这个3万块钱也不是妈妈说的那样，他这个钱放在兜里面，在床上，我去动他的衣服的时候，我觉得他这个兜老是沉沉的，我给他一翻，翻出来的是现金，当时他跟妈妈解释的，我也相信他了，当时因为他是投资了嘛，我也没有过分的去了解，
1: 没有具体了解。
0: 对，直到后来，包括银行啊，他们都打电话催债的时候都找我，我才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作为父母吧，怕他一是他的信誉不好，在单位在社会上站不住脚，想快快给他了结了这个事情，我就把他的账单全部要过来。我这个人是比较理性的，一次一次以后对我心灵上的伤害也比较大，我对他也就慢慢的失去希望。他的这个赌这个概念比较宽泛，并不是单纯的赌钱。
1: 是的，
0: 他在网络上相信任何一个东西他都赌一把，
1: 就他所谓的投资也好，包括后面的找工作也好，其实从他的人生角度他都是在赌。
0: 对，
1: 那爸爸怎么理解儿子的这个心态呢？
0: 他想的生活太美好了吧，他就不安于现状，不想处理，跟我说，爸爸，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不用上班，想吃就吃，想喝就喝，想玩就玩，
1: 轻松的赚钱。
0: 对，所以我一看他这样就已经躺平了，别人又劝不进去，我考虑的比较严重了，有可能那要吃牢饭的了。
1: 到最后产生了不好后果的时候，你们还能交流吗？
0: 我就把他拉黑了，我厉害的时候我都想跟他断绝关系了，甚至我都想把他从族谱上面除掉。
1: 现在还有债务，你这次是怎么想？
0: 我不想再去做一些无所谓的付出了，他又不回头，一直在赌的路上，我的工资打他的债务是远远不够的，没完没了的。
1: 他说他现在找到了一个目标，好像有点起色。
0: 这个孩子吧，他没有自律能力，干事情不能持之以恒，或许干不上一个月，头年子不见效，可能就又打水漂了。我的希望就是让他踏踏实实的。
2: 对于小刘的事业选择和发展，父亲刘先生抱的态度并不乐观。在刘先生看来，儿子好逸恶劳，不肯吃苦，不管是赌博还是找工作，都是在做着一本万利的美梦。刘先生担心稍不留神，儿子很可能又会走偏。谁也没有想到，伴随着儿子离职，小刘的父母还面临着另一个更致命的打击，儿媳出走。就在今年2月，出走2年的儿媳还跟儿子把婚给离了。
0: 当时他后期的出走吧，导火索就在于我家属有一句话说他是一个不合格的母亲嘛，这就他自己所说的，就像一根压在身子的稻草了，把他压垮了。
3: 对不起儿媳，我真的每天我都生活在悔恨当中。
2: 为何儿媳的离开会让葛女士如此痛苦？稍稍平复情绪之后，葛女士吐露出了这个家庭最大的隐痛，一个让所有人都备受煎熬又不得不直面的残酷现实。
3: 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出了件意外，孩子现在是脑瘫。
1: 那这个照顾不容易。
3: 对呀，不容易。反正是我跟儿媳，
1: 原本是儿子应该承担的很多责任。
3: 对对对，
1: 就你们和儿媳替他承担了。
3: 对，就是这样子的。
1: 你觉得为什么你妈妈说这句话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呢？
4: 她回家以后一直在跟家里强调，我看了那么多年孩子，就是还是我不负责任的问题吧。我媳妇她是为孩子付出了青春，付出了生命，一个人看孩子看得比较压抑。当时我们两个人在吵架嘛，我妈说了那么句话，她就在那哭了，崩溃了。刚开始孩子还小的时候我还能偶尔帮忙，然后孩子越来越大，孩子也不舒服，我就是说这个耐心脾气越来越差，我又不想看，然后就跟老婆找各种理由撒谎，说我加班啊，很长一段时间不回家，责任心确实没那么强。
1: 他跟你离婚以后你有后悔什么吗？
4: 没有，反而感觉解脱了。
1: 有什么让你感觉到痛的吗？
4: 没有。
3: 儿媳是伤透心了吧，也后来也慢慢的也理解。

0: 爸爸反倒说，儿子那么烂，没希望了吗？让儿媳逃生吧。
1: 爸爸觉得反而耽误了他，是吗？
0: 对。
1: 现在孩子多大了？
0: 快9周岁了，现在跟我

0: 妈，明天多少钱？
1: 你自己承受得了吗？
0: 承受不了啊，现在每天就是2个小时的睡觉啊，我还要看孩子呀。
1: 孩子现在状态怎么样？
0: 现在孩子的状态一天比一天好，
2: 一天比一天好。
1: 你在这半年相较于从前照顾孩子这方面有什么变化吗？
2: 没有变化，实话实说吧，如果父母不在了，我面对不了啊，我受不了啊，甚至是有想，如果说父母真的不在了，我就把孩子送到福利院去吧。
0: 你敢？你有这样的想法？
2: 我有这样的想法，那我努力要赚钱呀。
0: 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2: 不是，我赚钱去给他更好的生活呀，我自己照顾不了呀，对不对？
0: 你这个孩子，
2: 我照顾不了，你让我怎么办呀？
3: 儿子小刘的一番话彻底激怒了葛女士，葛女士再也遏制不住自己的愤怒，对着小刘不断的怒吼和捶打。对于葛女士而言，虽然孙女罹患脑瘫，但她作为奶奶从未放弃过孩子的治疗和康复，可是作为亲生父亲的小刘却只想着推卸责任，甚至提出抛弃孩子，葛女士简直心如刀绞。母子对峙之下，调解现场场面一度失控。见此情形，观察员潘勇拿起话筒，他痛斥小刘一定要迷途知返，切莫越陷越深。
4: 小刘这种责任心，这种担当，你确实是很欠缺的。父母帮你养育你的小孩，付出了那么多爱心、金钱、精力、身体，所有的一切，你所应该承担的责任，父母帮你承担了那么多，你这个时候还要给父母添麻烦。妈，给我点钱吧，帮我还债。你觉得你是做儿子称职，还是做丈夫称职，还是做父亲称职？你不仅仅是玩牌赌博赌钱，你是在赌人生，想不劳而获，想投机取巧，想把赌博当成一种翻身的手段。有哪个靠赌博发财的？还又不愿去吃苦，是吧？什么事情都觉得想象中很美好的。我看到人家可能中一个奖，人家得几百万，得几千万，那是多少个人里面一个，人家花了多少钱去抽这个才可能碰到一次。你自己的生活都没有保障，你去做那些事情，想通过那个发财，那你这个不是认知问题吗？你说你中间换了很多岗位被骗，我可以理解为你的认知支撑不了你的选择，你的认知让你的很多选择是错误的，你的这个能力和付出支撑不了你的欲望。你可以家里是这种状况，你去泡澡还说没有什么事情，你自己想想你应该吧。你是完全是为自己活，然后把自己的一些单子扔给父母，你怎么能这么自私？这是一个男人该做的事吧？我觉得你还有点执迷不悟。你说希望父母拿钱让你继续投资，投资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吗？你现在不是自己喜欢什么做什么，你要承担起这个责任，这个时候还抱着这个不切实际的想法，想去赌人生，想干自己喜欢的事情，想去逃避，想把小孩送福利院。你知道这个时候你妈妈的心里面在滴血，我能感受到在你妈妈身上所散发出来的那种伟大的那种爱，我听的都是非常非常难过。为什么哭啊？是你造成的，你做儿子的怎么能做到这一步？不要去想些什么天上掉馅饼的事情，也不要碰到困难心情不舒畅的时候就去逃避，踏踏实实走好每一步，做好眼前的能做好的事情。
5: 你说你的儿媳不是个好妈妈，反观你自己，你也不是个好妈妈，你是溺爱她。你的小孩走到今天啊，跟你们家的教育应该是脱不了干系的。你们的家境应该来说还算还可以的，我相信你在物质上对儿子来可能是相对比较宽松的。第一是有这个财务的危机，就出现在学会买彩票嘛，那是真正不幸的开始了。然后你作为妈妈这边，你是不断的指责他、批评他、数落他，但是又不断的在帮他兜底，所以他从来没有为他自己犯下的这些错误付出过任何的代价，因为他知道爸爸妈妈会管他，你们对他太好了。他有一些爱好，泡脚、吃饭、

0: 抽烟，全部都是不要付出什么就能得到的爱好。你儿子是个没有责任心的人，他已经习惯了这种温室里长大的这种现状，所以以前在没有发生重大事情的时候都是你好我好，你看不到这些东西，一旦碰到挫折的时候，碰到困难，他就是退缩。小刘啊，你妻子跟你离婚，你说我解脱了，其实恰恰相反，你失去了又一个救命的稻草。你想一下，除了你的父母还有你的妻子，还有哪一个愿意这样的无偿的帮助你？其实解脱的是你妻子，你是离深渊又近了一步。其实你从内心给我感觉你也是个小孩，所以你到现在为止走到我们这个现场，你还是要求爸爸妈妈给予你金钱上的支持。我也反对爸爸妈妈在支持你，你真的要自己承担起这些重担了。爸爸妈妈他现在为你在抚养孩子，就是你已经最大的支持，让你没有后顾之忧。你可以出去闯啊，你为什么非要他们给你钱去开店呢？我觉得爸爸妈妈真的是要放手了，你们已经做的太多太多了，承担了原本不该由你们承担的东西。如果你一直觉得这是理所当然，你就不能成长。只有你自己站起来，而不是让人家把你扶起来，你才能找到你自己。
1: 小刘，你所有的这些投资项目、赌博、买彩票，就没有一个是有脑子的事儿。然后你想要啥呢？要赚到大钱，你想过更舒适的生活。我不知道你的舒适定义是什么，你不舒适吗？从小到大，你的父母本身就是正直的、很好的去生活的人，他们没有善待你吗？你的婚姻得到了自己爱的人，也是爱你的人，这不幸福吗？不舒适吗？老天给你的舒适，你都忽视和放弃，所有自身得到的幸福都不算，抛弃、破坏，然后去追求那些奢靡的东西。我不知道你脑子里边这些价值观哪里来的呀？今天的你还一直在往深渊的更深处滑行。你说你过舒适的生活，可是你置全家人于万劫不复。你老婆不跟你遭罪吗？你女儿不跟你受苦吗？你父母不陪着你绝望吗？你把你人生最重要的东西全部都给毁了。我不懂你的舒适是什么呀。妈妈这边，你是等于把儿子拴到裤腰带上了，你要拖着他走。儿子是你一手带大的，如果说养坏了，培养出一个只懂享受的孩子出来，你今天的苦和罪那也是必然结果吧。天下可怜父母心，能理解你的心情，但你这辈子也总得做对一件事情吧。就算替儿还债，你也只还了孙女的债。如果说你把一个命运不济的孩子把他给养好养大，是你力所能及的事情，你就只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剩下的事情交给他自己。
2: 调解团队的老师们纷纷指出，小刘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不要再逃避问题。而作为母亲，葛女士应该学会放手，让小刘学会独立，真正面对自己的人生。随后调解进入密室环节，密室中一落座，朱永卓老师就询问了小刘接下来的生活打算。
3: 你现在是生活费是从哪来？
4: 家里给吗？
3: 我首先你得学会养活自己。
4: 小店嘛，你这个卖东西开门头，如果是没有经济支援，这个店就开不下去了。
3: 你爸爸已经明确了他不愿意啊。如果这次钱收回来，当然大家都好，如果收不回来呢？
4: 前面那半个月我确实我感觉生意这个东西不好做，但是后面这半个月我有点信心了。
3: 也看得出来你很想做这个事情，你跟他们谈一下，让人家看到你这个成长的这个希望。你父母投不投钱那是他们自己的意愿，不能强求。
4: 是，
3: 那就脚踏实地的干啊，把自己能养活，把自己撑起来。你确实跟之前的你不一样了，我相信他们多少也会愿意付出。
2: 朱永卓老师劝导小刘，只有自己先做出改变，才能让父母看到希望，进而选择信任。 而对于患病的女儿，朱老师也教育小刘要有父亲的担当，试着陪伴女儿康复和成长。
3: 你的女儿在你心里面到底是个什么位置？
4: 刚出生下来，大夫跟我说，小脑有个创伤，就是缺氧，造成了头痛，不愿意面对，自己一个人去，照顾女儿，
3: 你可以
4: 照顾不了啊？
3: 对，没关系，你可以跟你妈妈一起分担吗？
4: 我可以去说说话什么的，和，抱一会儿都可以。
3: 对对对，你就是做到自己力所能及的嘛，最起码让你妈妈心里有点宽慰嘛。
4: 是。
3: 对你的父母有感恩之心，在他们难受脆弱的时候，你得去帮他们去分担，比如说对女儿的照顾上。
4: 是。
2: 而在密室另一边，周静再一次提醒葛女士，要想儿子真正转变，作为母亲首先要学会狠心。
0: 其实你想一下，就是你儿子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你想一想，你是不是有责任？第一次你帮他还钱，马上就跟他还清了，他什么教训都没有收到，最后这个代价是你承担了。如果你第一次你没有那么快的帮他还这个债，他可能后面不敢这样借了。你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吧？
5: 意识到。
0: 他要真的是要改变，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放手了。有一句话叫置之死地而后生，你知道吧？他反倒是到社会上去碰撞以后啊，经过摔打，他可能会慢慢变好。但是如果你还要出手相助，你把他那种锻炼的机会你就掐断了。
5: 我也没什么，也没什么给他的了，都让他给掏坑了也没有。
2: 除了放下本属于儿子的责任担子，周静老师认为葛女士当下的生活重心是保护自己的身心健康，帮助小孙女儿平稳康复。
0: 你现在最重要是把自己调整好，如果你现在还是这种状态哈，你的身体都要出问题了。
5: 我现在是孙女的康复师，孩子又是没有认知啊，各方面什么东西都不行。我们去跟爷爷去青岛，人家指导我学课拿药，我就在讲自己什么东西，很累，真的很累。
0: 所以你现在你就做好这一件事就可以了，你不管从精力还是金钱上都不足以再支持你再做其他的事了。
5: 对。
2: 为了小孙女，葛女士已经耗尽心力，她已经没有余力再为儿子承担更多了。走出密室，她对儿子能够彻底狠下心吗？经过此次调解，小刘又能否彻底悔悟呢？密室回来再揭晓。
6: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结束，我们先看一下大家是什么想法，对于未来有什么规划。小刘先说吧。
4: 先做好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尽量不给家里添负担，不用父母去帮忙还款啊，自己先打工嘛，再想其他的更长远的东西。赌博的话，纯纯的就是说自己知道这个是错误的东西，自己一定要去做。
1: 你如果不能为你的父母、你的老婆孩子提供更好的经济保障，首先你不能让他们负债累累。我希望你以后还有做人最基本的善良和责任，对自己的女儿保底，让你的女儿还有那么一点福气，能被家人照顾和陪伴成长。
7: 妈妈跟你说，我已经下定决心不再给你一分钱的住了，照顾好你的女儿，我都觉得已经对得起你了。我希望你自己能现在踏踏实实的去找一份力所能及的工作先干了。
1: 小刘，
4: 谢谢老师。
1: 当天下有一个人真爱你的时候，这个爱不可以被消耗的，更不可以被伤害的。
4: 好，谢老师。
2: 在调解末尾，小刘承诺从今以后自力更生，逐渐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而葛女士也表示今后会好好照顾孙女儿，让儿子独立成长。希望母亲葛女士能够明白，过度替孩子去承担他的人生，反而对孩子是一种伤害。只有让孩子在不同的选择中塑造自我，在大大小小的挫折中学会担当，才能让其快速成长。 而对于小刘而言，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用勤奋和智慧获取财富，而非投机取巧、铤而走险，赌上自己的人

0: 生。希望母子俩都能够自我反思，祝愿这个家能够摆脱过去的阴霾，重获阳光和新生。
1: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2: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3: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1: 害怕。
2: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4: 刘女士有无限的委屈，当然背后也有愤怒，觉得丈夫没有给你撑腰，孩子也不听话，婆婆这边好像也排挤你，而我们邓先生这边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种小心翼翼，好像看上去先生很弱，妻子特强。但是我想说，这是两个弱者的一场相互的对话。为什么我会说两个本质上都是弱者呢？刘女士，看上去你很强势，你在不断地提要求，满足不了就让丈夫去替你满足，丈夫满足不了你就开始给他闹，看到的行为好像很强势，好像张牙舞爪的很厉害，而这种行为背后其实是我们内心的弱小。用你刚才说的一句话，就是他们不在乎你做这一切背后的所有动机，就是他们，尤其是以丈夫为代表的人要在乎我。那什么样的人会特别在乎别人是不是在乎自己呢？其实骨子里边是自己对自己还不够认同，所以我们似乎要别人对我们的认同来确定我们自身的价值感。那在我们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叫弱者强势，作为一个强者，面对别人不尊重的时候，可能我压根不把你当回事儿。但是作为一个内心并不那么强大的人，进入到这个家庭的时候，他们不尊重我，我们就会表现得特别愤怒，以至于这么多年了，我们心中还放不下。所以我特别能够理解你内心的那种愤怒，那种不满，那种哀怨。但事实上我们不得不说，我们的这种哀怨背后其实代表着你希望别人对你更友好，你希望自己的丈夫更优秀，你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表现得更符合你的意愿。只是这些愿望在现实中我们自己没法实现，我们发现周围的人也没有看到我们的需要并帮助我们满足的时候，我们会生发出失望，再严重一点就是愤怒、攻击、控制。我们要承认，我就是一个不那么强大的，一个从外面进到一个新的家庭感受到很委屈很弱的人，与其去处处逞强还无法实现，还不如我们承认自己是弱的。第二个就是涉及到对别人，比如说婆婆应该怎么样，老公应该怎么样，我非常能够理解，站在你的角度都是为他们好，但问题是这么多年好像他们也不听你的，你也改造不了他们。既然改变不了他们，我们可以改变我们自己，两个字，尊重。我说什么话我说了，说是我的权利，做不做是你们的权利，就是彼此尊重，不要试图去改变操控或者期待别人，或许未来的生活会更加的快乐。
5: 邓先生，你在子女教育过程中没有维护刘女士作为母亲的一种权威吧，也可以说是在子女面前树立的这么一种比较良好的一个母亲的形象，你是没有帮助刘女士去维护的。这么长的生活的时间，其实你看得出来刘女士就是一个强势的女人，她喜欢把自己的想法加于别人身上，她没有考虑过别人要的是什么，刘女士考虑的是她认为怎么样会对别人好。你既然注意到她的这种性格和

0: 他这种行为方式。那么在刘女士教育子女的时候，如果刘女士说的是对的，是没有错的，那你在适当的时候是应当站在子女面前去维护刘女士的形象和她的权威，但是其实你是并没有做到。你非常及时的共情了你的子女，但是你其实没有看到刘女士她需要的东西。无论是处理父母关系、长辈关系，还是处理母子关系、子女关系，你都没有把你应该说的话说在明处，没有把你应该做的事做在明处，没有让刘女士看到。也许你做了，也许你其实背后说了很多话，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刘女士不知道啊，她也没看到啊。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刘女士，其实你不要过多的去看到你内心的一些强加于别人身上的想法，你可以多看看你自己所追求的亲情和温情到底在你这个家庭里面存不存在。我认为是存在的。在你的眼里，你的子女叛逆，你的子女不尊重你，也不爱护你，甚至你的儿子在你的弟弟家里跟你吵架，但是通过这一通电话，我发现你的儿子对你是有非常浓厚的亲情。他是很讨厌相亲的一个人，他已经29岁了，在他已经非常成熟独立自主的三观里面，他是不愿意相亲的。但是你的儿子，他为了他跟你的亲情的纽带，他为了不让你难受，不让你没有了面子，他去相亲。而且他后续表达不愿意相亲，他也不是当面跟你发生激烈的冲突，他只是选择自己跑。他这个隐含的含义是什么？就他也不想让你难受，他也不想跟你又发生激烈的冲突，导致你们的关系进一步的恶化。他想的是躲，这点学的是邓先生。我希望你能看到的是什么？就是你的儿子能看到你们俩身上存在的亲情和温情，那就是邓先生内心他对你的强势他是有想法的，但是他为了跟你能好好的过日子，他还选择的是隐忍，大部分事情他都听你的，这是他对你温情和亲情的一种体现，被你儿子看到。他不像你所说的不懂事，什么都不知道，他真的不是这样的。所以你必须承认一点，你的想法是有局限性的，你不能总是把你的想法强加于别人的身上。如果发现别人不接受，那你就一定要记住一句话，生活它不是剧本，你也不是这个剧本的导演，你周围的人也不是演员，他们没有义务按照你的想法去做事，他们有自己决定自己生活的权利。希望你能多思考，多想一想。
1: 回到最初你们的诉求，你们的儿女用你们教育吗？就电话里连线，你们的儿子明明白白的一个人呢，可惜你们不懂的呀。那太明白的一个孩子了，有啥大问题？为啥要管他呀？那借此机会，我也说一个当今社会比较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很多的父母以为孩子不结婚不谈恋爱是跟我们父母关系不和谐有关，但你儿子今天非常正式地声明了这件事情，不是的。所以你们俩就傻呵呵乐呵呵的把自己的日子往简单过，做人往善了做，往简单了做，这日子就好了。刘女士，你就记住一点，人生没有真正吃亏的人。你想想这个老公这辈子他算是竭尽所能的跟你在一块儿，你呢想法越多要求越高，你能力不足的时候你就会求全责备他。
2: 对，
1: 那他没那么大本事，你非得让他长那么大本事，那这事儿也不太现实。所以你只能把你的想法放低，形式上吃亏了，说这个钱我没拿到，那个被人家坑了，但是后边会有很多事情其实你是得以保全的。只要想开了这一点，我们不去计较这些东西，那人不就是豁然开朗了吗？

0: 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单独脱水，一机搞定，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

0: 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
3: 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不收押金，不收运费，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5: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6: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7: 哎，拿这一块。
8: 哎，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3: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4: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
7: 用咖啡渣

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你现在去找梁妃，只有她能够保护你。
1: 再打死对方，那你父亲一辈子都不要再想洗刷罪名，这样也会让局面更加混乱，于情于理你都应该好好想想。亚萍，只要我活着，就一定要活着。哎，
2: 贾医生，
3: 亚萍，
1: 在那边，包围过去，如遇抵抗，就地击毙。
2: 是。
1: 你为什么不杀了我？你再不走，我不杀了你，他们也会杀了你。走！谢了。人呢？我追到这儿的时候，他已经走了。我朝他开了几枪，没打中。注意！
4: 残霞来了。
5: 陈彩霞，你是不是故意放走邢亚萍的？我巡视到那儿的时候，他已经开完了枪，正准备逃走。情急之下，我朝他开枪，没想到他也朝我开枪，没办法，我就躲。等到再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哼哼，这故事编得很圆呐，陈彩霞。
0: 在这世界上，除了我胡克，
5: 就没有人更了解你了。告诉你，陈彩霞，这件事情没有人帮得了你。
0: 你还信不信？
5: 这件事情，我必须对局座有个交代，希望你能理解我的苦衷。
0: 来人，干什么？
5: 关你禁闭！
0: 别碰我！老娘自己会走。

0: 我希望你引以为戒。
1: 可我一直都在局长室身边保护他。
2: 陈彩霞放走邢亚萍，你会没有责任吗？嗯，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再这么胡来，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3: 日军抢夺中国孩子，何以纯属谣言？
4: 日军抢夺中国孩子，
3: 你说的孩子活活毒死，何以纯属谣言？
4: 何以纯属谣言？
5: 抓起来！
6: 为避免夜长梦多，我们赶紧把抓到的孩子运到青岛，准备上船。
7: 梁飞未免也太让我失望了，这他就沉不住气了。
6: 你要知道梁飞的本事，他绝不会善罢甘休。
7: 他越是纠缠，我就越感兴趣。
6: 看来你早有对策。
7: 就这几张破传单就想破坏我们的计划，他也太天真了。
8: 瘟疫是极为严重的传染病，一旦爆发，济南城将死伤无数，会成为一座空城，所有人都逃不掉。希望乡亲父老全力配合军部消灭瘟疫。
9: 这个，放松，
8: 到医院
9: 放松。

0: 说打不打？听说日本人要抓孩子，
1: 不打疫苗吧，我怕孩子染上疾病；打了又怕日本人把孩子给抢走了。
2: 因为严重的传染病，一旦爆发，济南城将死伤无数，会成为一座孤城，所有人都逃不掉。希望乡亲父老全力配合军
3: 方。你的孩子得了瘟疫，必须要到医院做全面的检查。
4: 带走！
5: 不行，我带孩子不要，我孩子没得瘟疫。
4: 放开！
5: 我告诉大家，我和我孩子。
6: 这小鬼子是不是专门给咱对着干啊？我们一发传单，他就把那宣传车开得到处嚷嚷。
7: 哦，我去医院瞅了一眼，还是有人带着孩子打针，不过过去的人比之前是少多了。
3: 这说明我们的传单有了效果，有了作用，老百姓不再相信鬼子的谣言了，对吧？
8: 对，只要老百姓怀疑，就不会带着孩子去医院。窦小凡在短的时间内也不会凑齐这么多的孩子，至少咱们争取了一些时间。
9: 看来啊，光靠撒传单这宣传力度还是不够，咱们还是得扩大范围，增加力度，让更多的百姓认识到鬼子的阴谋。
10: 哎，你们什么人？
11: 哎，这是报社，不能没
6: 来。少废话，来了就是报社。
12: 哎呀，飞子，打扰了各位啊。
6: 抱歉，多有得罪。
9: 这个呢，就是贵报刊登的因为得瘟疫而死的孩子的骨头。这是医院的报告，黑子。
3: 中毒？
9: 我梁飞没什么恶意。
10: 你是梁飞？
9: 我知道贵报替鬼子鼓吹，出于迫不情愿。我也知道大家都是混饭吃，我也一样，混口饭吧。但是我有一个不情之请，能不能借贵报刊登一下日本鬼子要抢夺中国孩子的这个阴谋？
11: 这不大可能啊，这里是日战区，是日本人控制的报社。
9: 我知道，
10: 亮飞，你和武工队抗日的事迹，我们都很钦佩。可我们也只不过是办报的，如果刊登出去，我们这里的所有人都会被日本人杀害的。
9: 你的苦衷我了解，我真的了解。但是你们是办报人，办报人就有办报人的精神，
6: 咱们都是中国人。
9: 您看这个孩子明显是被毒死的，然后日本人散布谣言说有瘟疫，免费给孩子们注射疫苗，借着老百姓的信任和恐慌，借着给孩子们免费检查身体，掠夺了我们几百个孩子。他们竟然无耻到要拿我们中国的孩子送到日本去做他们的孩子。
6: 我说你们还是不是中国人啊？
13: 一个个人模狗样的，
6: 这么丑陋的新闻你们不报道？还日战区，日战区，日战区怎么了？在日战区你们就要为日本人服务吗？啊，
11: 梁队长，我宁愿相信你说的都是真的，但是您看了我们一个一个拖家带口的，如果我们跟你开灯了，一个也活不了啊。
10: 对，
11: 我们真的不能灯啊，希望您能谅解。
6: 我告诉你，你今天办也得办，不办也得办，要不我今天让你活不了。
11: 就算你把我杀了，也总比全家老小被日本人折磨死强吧。真的不能跟你等了、啊。
9: 证据在这儿的话，咱们大家都可以扪心自问一下。啊，对，你说你宁可自己被杀掉，也不愿意家庭受到迫害，好。

0: 如果小鬼子再不放人，那济南城肯定闹个人仰马翻的，到时候这个窦小凡啊，他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1: 如果是这样，他们怎么完成任务？这个窦小凡可不是个会轻易认输的人啊，我觉得是有蹊跷，咱们啊要随时关注窦小凡的动态。
2: 不管怎么样，鬼子把孩子们放了，这毕竟还是个好事儿。
3: 李总，
4: 喊什么？我死不了。
3: 局座，都是我的错。
5: 局长，西安兵逃跑了，没抓住。
6: 我当时觉得梁飞是人才，我才引进特战局的。但是没想到，不但没有把他争取过来，却把邢亚平、陈彩霞、凯伦都给影响了，连这个潇潇都被他蛊惑了，去了济南。在那儿丢了性命，哎，这个梁飞呀，我就不明白了，他到底凭什么呢？哎，我让你们找这材料，给我找到了吗？
5: 局长，虚言不该问，可是这是什么重要的文件？秦王毅的家里和办公室我都找遍了，没有什么特别的文件。
6: 这个秦王毅手里有我们在日伪八路军体系里所有潜伏人员名单，这个名单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7: 哎，是我，
6: 在哪儿？好，你给我守住了，千万不要大扫净舌，我马上派人过去。
8: 都给我听好，绝不能让邢亚云活着逃回重庆！你们几个跟我来，搜！

0: 北平，是我，我是胡克，不要开枪，只有我能救你。我没有带枪，要杀你的人是董鹏，不是我。我知道你父亲是被董鹏冤枉害死的，大家心知肚明。
1: 你为什么跟我说这些？
0: 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虽然我也参与调查你父亲，但我也是奉了董鹏的命令，我也不忍心看着你父亲蒙冤而死，但我确实无能为力。
1: 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你少在我面前装好人。
0: 亚平，你父亲的死让我看到我将来的结果不会比你父亲好到哪儿去，所以我不想再替董鹏卖命。只有我能帮你扳倒董鹏，我希望你能够相信我。
1: 你怎么帮？
0: 我知道你手里面有一份重要的文件，是关于董鹏的罪证，你把它交给我。
1: 别动！你少做梦了，你才不会相信那些花言巧语呢。
0: 亚平，我知道你对我还是有所怀疑，没关系，为了表示我的诚意，我可以放你走，但你要把那些文件公之于众，这样董鹏就会不得好死。如果我没猜错，你应该是去济南找梁飞，对吗？
1: 那又怎么样？
0: 我希望你明白，现在是国共合作一起抗日，董鹏是国民党军界的高官，共产党武工队是不会帮你推翻他的，所以你得另想办法，
2: 比如借刀杀人。
1: 你什么意思？
0: 真正能帮你报仇的肯定是最仇视董鹏的人，共产党不会，国民党也不会，但我知道有一个人肯定会。亚平，我只能点到为止，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好自为之吧。从这边一直向东走，看见两棵大树，沿着河一直就可以出山，那边我没安排人，快走吧，还等什么？

0: 你还有脸回来？几十个特战局的军人都抓不着一个女人，还让他在你的眼皮底下逃走了，整个一群蠢材。卑职知错，
1: 知错有什么用？他逃出了重庆，偌大的中国，他随便一藏，你们上哪去找去？
0: 以卑职的分析，秦亚平只有一个去处，就是去济南找梁飞。卑职愿意亲自带人到济南。
2: 抓捕谢亚平，夺回文件。
3: 福克，你要知道，这个文件一旦落到日本那个八路军的手里，我们都吃不了兜着走。
1: 是，我立刻出发。
0: 至于邢亚平，我还是那句话，逮捕回来就就地正法，但是文件一定要带回来，否则的话，你就不要回来见我。
1: 卑职定当竭尽全力夺回文件。
0: 去吧。
1: 是。
4: 局长，有事吗？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向你汇报。
0: 说，
4: 属下看到胡克和邢亚平在一起了。
5: 这才关了我几天呀，就放我出来，老娘还没出过瘾呢。
4: 邢亚平跑回济南了，胡克要求江公署最亲自出马，带我们去济南抓邢亚平回来。
6: 我们这边永远少不了这种窝里斗的事儿。我要是不去呢？这可是上面的命令，违令者斩。就对自己人有能耐。凯文，如果有一天上峰命令你向我开枪，你是会执行命令呢，还是会念及我们两个的旧情？
7: 好了，我知道答案了。什么答案？你要不会开枪，你会毫不犹豫地脱口说出答案。但是你犹豫了，这说明你要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来说明你是迫不得已，为了执行命令才向我开的枪。看你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不比他梁飞差什么。但为什么就是不能和他比呢？
6: 因为你有一个最关键的地方没通，知道哪儿没通？你倒是说说我哪儿没通？这儿，你这儿没通，而且心眼太窄，不仅如此，你还像一块木头，除了知道执行命令，其他什么都不懂，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做友情，什么叫做感情，而且还不明是非。 现在你应该明白了，这就是你为什么得不到邢亚平的感情，也是和梁飞的根本区别所在。
4: 我怎么就不懂感情、不明是非了？
6: 好，冲你这句话，我倒要看看，这次上峰派你去济南追杀邢亚平，你会怎么做？

これが新薬品の資料の一部。

0: 实坐。
1: 怎么，你就一个人在这喝闷酒？怎么心情不好啊？
0: 没有。
1: 没有。来，我跟你喝一杯。小文啊，我知道你习惯性压瓶，对不对？
0: 局长放心，卑职一定以抗日大局为重，不会因为儿女私情误了大事。
1: 好好好，你别紧张，我找你来是跟你想说会话。来来，坐坐坐。哎，你给我倒酒啊。来，咱们俩干一杯。哎，凯文啊，你明白，很多事情呢，我也是没有办法。亚平这次带走的文件极为重要，我们特战局在日军共产党体系里安插所有的潜伏名单都在其中，这个文件一旦暴露了，你知道后果。
0: 放心吧，局长，此次我们去济南一定把文件追回来。
1: 好，以党国的大事为重，暂时放下儿女情长，这很好。不过我相信你一定会做得很好，等你回来之后，我替你做媒，给你找一个好人家的女儿，怎么样？
0: 谢谢局长。
1: 其实凯文啊，我找你来啊，是有话要跟你说。但咱们官场上的话咱们不说啊。
0: 局长，您讲。
1: 日军潜伏在重庆的神秘间谍，电台的幕后指挥使，到底是谁？
0: 不是说是秦广义吗？
1: 我真的希望是他呀。一旦要是杀错人了呢？这一切都是胡克的一面之词。凯文，邢亚平之所以逃离重庆，是有人把他放了。你知道是谁吗？胡克。
0: 是，局长，弄错了吗？
1: 不，有人亲眼所见。当初邢广义还提醒我，要注意这个胡克。可是我当时把矛盾一直对准了他呀。如果你能见到邢亚平，一定要替我道个歉，你就跟他说，如果他能把文件给交出来，一切我既往不咎。
0: 我一定带到。
1: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在重庆对那胡克动手吗？
0: 属下愚钝，还请局长明鉴。
1: 不，其实你非常清楚，只是不愿意明说罢了。是，胡克是我的心腹，如果他出了问题，我这个做局长难辞其咎，我的仕途也就毁在他手上了。
0: 凯文明白局长的苦心。
1: 可这一次到了济南之后，胡克就是蛟龙入水啊！你要再把他抓回来，那就难上加难了。
0: 如果局长需要，我一定把他带回来。
1: 不不不，我希望他永远不回来。如果他在行动中以身殉职，我董鹏一定会给他丰功大绩，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0: 明白。
1: 凯文，这次任务对你来说是个提升的机会，我希望你好好的把握。
0: 谢谢局长，凯文一定不辜负您对我的栽培。

0: 秦小姐，我们又见面了，
1: 算你命好，要不然我早就一枪毙了你。
0: 火气别那么大，我知道我们曾经是敌人，但没准儿我们也能成为朋友呢。放心，我对你没恶意，这次我只是想请你喝杯茶，请吧，邢小姐。

0: 我知道，你现在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报仇。你这次到济南来，就是想找梁妃替你报这个杀父之仇，对吧？但是有一点，我想提醒你，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梁妃不会为了帮你报私仇去破坏国共合作的大局，而且，董鹏派出的追杀你的队伍。 我敢肯定，不出3天就会到达济南，到时候你自身都难保，还谈什么报仇啊？邢小姐，好好想想吧。你当然了解，以我们的实力，扳倒董鹏是易如反掌的。
1: 说吧，你的条件是什么？
0: 痛快。据我所知。
1: 邢小姐的父亲有一份重要文件留给了你，我要那份文件，给我文件，我帮你杀了董鹏，怎么样？我可不想当汉奸，我是不会跟你合作的。
0: 你别忘了，现在是战争时期，只有和我们合作，你才可能报得了这个杀父之仇，怎么样？考虑一下吧，邢小姐。
1: 我邢家就算全家被冤死。
0: 我也不会跟你合作。今天你抓到我，要杀要剐，随便你。我要存心杀你，我用得着费这么大劲儿抓你吗？我真的是实心实意的想和邢小姐合作，想替你报了这个杀父之仇。当然，我给你时间，邢小姐可以慢慢的考虑。我有的是耐心去等待。邢小姐想好了，可以联系我。
2: 我可以走了吗？宋邢小姐。なぜ捕まえない？この深夜ピンは賢いわ。書類を持ち歩いたりなんかしない。大丈夫よでも。待ってさえいれば向こうから来るわ。

王总。

0: 梁飞，黑子他们打听到，所有去医院的孩子都被打了针。
1: 打的什么药？打听半天，谁都不知道。

0: 里边一定有问题。
1: 哥，我看见女的了。
0: 慢慢说，哪个女的？
1: 就是对你特别有意思的那个。
0: 这是谁对我特别有意思？
1: 哎，就是枪法特别准那个，叫什么平来着？
0: 肖亚平。
1: 啊，对，就是他。我看他在咱们原来连锁点转悠，后面还有两人跟踪他。
2: 这亚平不是在重庆吗？突然出现在济南，会不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十有八九啊，是奔着你来的。
0: 你说有人跟踪肖亚平？
1: 对。
0: 这肖亚平办事从来不盲目，都有计划性。他突然间来济南，说明真出了问题。你说的对，他来找我们的。走，绑他去。
1: 我跟你去。
0: 哎，走。
1: 走。

0: 一番いいのは奴を使って。ジーナに潜むハエの駆除。
1: 你说什么？你父亲死了？怎么回事？
2: 董鹏说，日军在重庆的秘密电台是我父亲所为，将他迫害致死。我父亲在临死前，托一个朋友交给了我一些文件，里面是国民党在日伪，你们共产党体系内所有的潜伏人员名单，还有董鹏滞留贪赃枉法的证据。我要用这些文件扳倒董鹏，为我父亲报仇。不杀掉董鹏，我死不瞑目。梁飞，你是我最信任的人，你一定要帮我报仇，杀掉董鹏。
3: 亚萍，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是杀掉董鹏这事儿，
2: 你不想帮我报仇吗？
4: 不是不帮，是这件事情它有点复杂。
5: 是，
6: 队长，咱们的人在济南发现胡克他们，你说他们是不是冲着邢亚兵来的呀？
2: 没错，他们就是来追杀我的。梁飞，我不想为难你，但是我一定要在我死之前杀掉董鹏，即便我不能亲手杀了他，我也要借刀杀人。
3: 什么意思？
2: 我手中的文件就可以置董鹏于死地。你不帮我没关系，已经有人答应帮我了。
3: 谁？
2: 窦小凡。
7: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8: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 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5: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9: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

0: 豆浆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 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3: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平，我完全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可是这件事情牵扯太多人了，你能不能再冷静冷静？
1: 你今天怎么有兴致把我约出来了？我上辈子就是欠你的，刚被你关完禁闭，就得陪你出来喝酒。
2: 咱俩有多久没有一起来执行任务了？
1: 跟你出来执行任务就没有过好事。跟你说实话，我还真觉得这次我们拿不回文件。
2: 为什么？
1: 明摆着的，邢亚平就是冲梁飞来的，文件肯定在梁飞那儿。
2: 那正好啊，你就去找梁飞，用你的浑身解数把文件拿回来。
1: 不是所有男人都像你这么好色。
2: 看来你俩的关系还真不一般呢。
1: 哪有咱俩的关系不一般啊？我跟他连个手都没牵过，这是不是让你特别失望？
2: 我还真没有失望。
1: 哎，你这什么酒啊？我喝这么两口就觉得头晕了。哎，扶我，扶我，得躺会儿。
3: 也是因为你太累了。哎。

0: 行姑娘，您这是干嘛去？
1: 让开！
0: 这飞哥走的时候说了，你呀不能随便出去，你还是等他回来吧。
1: 让开！
0: 行姑娘，这使不得你，你还是等他，你还是等他回来吧。这使不得，行姑娘，你还是等他。行姑娘。

0: 出什么事儿了？
1: 飞哥，邢姑娘跑了。
2: 不是让你盯着呢吗？
1: 我没拦住啊，他把枪都钉我脑门上了都。
3: 给你留了封信。梁飞，我知道我的要求让你很为难，毕竟我们不是同一路人，我完全理解你的想法，所以我不会逼着你帮我报仇了，我将按照我自己的方式报仇雪恨，就此告别，勿念。
0: 要出事了，赶紧找。
2: 别愣着，快走啊。
4: 大娘，该死的死在这里。
3: 喂，邢小姐，
5: 平时一毛不拔的铁公鸡，今天请我喝酒，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我就知道你这心里还惦记着邢亚萍呢，是不是？说吧，让我帮什么忙？
6: 这次来济南执行任务，心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奇怪。我既想见到亚萍，可又怕见到她。我不知道万一见到亚萍，我该如何面对。
5: 其实这次我还真的可以帮到你，帮你挽回邢亚萍对你的好感。
6: 说来听听。
5: 亚萍现在一门心思的想要做什么？
6: 那还用问，当然想替他父亲报仇了。
5: 不错，但是邢广一是替谁背的黑锅？凯文，其实我早就想要告诉你一些事情的真相。
6: 什么真相？
5: 你知道吗？其实
7: 立刻装备好，准备出发。阿毛已经发现邢亚萍的踪迹，就在城东的福安旅社。

0: 国、城北の街中で何発もの銃声があり、付近の警察は現場に向かっています。
1: 部隊と警察に命令、一帯を包囲せよ。

0: 你动作没这么慢，
1: 因为我从来都没有想过用我手中的枪来对付你。
0: 既然这样，那就对不起了。闪开，放我走。

0: 家平，我知道你不喜欢我，甚至恨我，因为我和你哥哥雅文一起去刺杀周云海，结果他死了，而我却活到了今天。你也知道，我一直都喜欢你，可今天我要说一句。
1: 但是无论如何，你要听我一句劝，你现在的报仇心太急了。其实，你真正的杀父仇人，不是东鹏，是胡克。
2: 胡克，
1: 是真的。
2: 你胡说！
1: 你相信我，现在我来不及和你细说细节。但是，上次秘密送潇潇重庆那边，只有胡克一个人知道，而且我们每一次的行动。
3: 我可都是最早的知情者。要杀你的人是董鹏，不是我。我知道，你父亲是被董鹏冤枉害死的，大家心知肚明。
4: 我希望你明白，现在是国共合作一起抗日，董鹏是国民党军界的高官，共产党武工队是不会帮你推翻他的。所以，你得另想办法。
1: 比如借刀杀人，你这个混蛋！
0: 亚萍，我不知道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但是无论如何，你要听我的。你现在赶紧离开这里去找梁飞，一定会保护你的。相信我，去找他吧。啊！
1: 我谁也不找，我一定要用我自己的方式为我父亲报仇。亚萍。

1: 你责别怪我子弹无眼！
2: 凯文，你立功的时候到了，杀了谢亚平，
1: 我命令你杀了他！
2: 你要造反吗？
1: 大家都听好了，我凯文以生命发誓，接下来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
2: 胡克，
1: 王八蛋，狗汉奸，我们这帮兄弟被你害惨了！ 我手上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你就是那个泄露军机的狗头，迫害忠良嫁祸一人，辛广义就是被你害死的。今天我就要替亚平的父亲和哥哥报仇，杀了你这个狗汉奸！弟兄们，杀了胡克这个狗汉奸！
3: 胡克，你害死了我父亲，我哥哥，我饶不了你！
4: 你醒得太晚了。

0: 你这个王八蛋，出来！
1: 邢亚萍，就凭你，你也想杀我吗？啊！
2: 亚萍，危险，回去。

0: 你已经没有子弹了，出来，我给你痛快了。
1: 你也只有一发了吧？就这一发子弹，你觉得能干掉我吗？

0: 我知道你会来，邢小姐打电话约我，就是陷阱，我也会来的，要不然怎么显得出我的诚意呢？
1: 别指望梁飞了，我这儿这么多人，他不敢出来的。我知道，邢小姐不想梁飞死，我答应你，你给我文件，我就放他一马。拿到文件，我就撤兵，怎么样？之后，邢小姐如果想跟我走，我当然欢迎；如果不想，我会送你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
0: 识时务者为俊杰，邢小姐，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你觉得梁飞会为了你违反纪律吗？我知道邢小姐心里有梁飞，可是梁飞心里有你吗？他能为了那个女八路去医院，但他不会为了你跟我对峙。实话告诉你吧，邢小姐。
2: 其实梁飞心里想的也是你手中的文件，这一点我们俩是一样的，都是在利用。只不过我的筹码大一些。怎么样？好好考虑考虑吧。亚萍，别信他了，他利用你，想想你爸爸，想想你哥哥。梁飞，你别在这儿逞英雄，有本事你杀了董鹏。
3: 亚丽。
0: 你想要文件，我可以给你，但至少你要拿出点诚意来吧。请讲，杀掉你身后的那个人，文件就是你的。你恨他，我理解。可是邢小姐，现在是两国交战，楠木军是帝国最出色的情报人员，你怨不得。 可是董鹏不一样，他混淆视听，你应该杀了他。我可以帮你，怎么样？

0: 革命哥，
1: 亚平，
2: 早く、少年を。
0: だけど。
1: いいから早く。

0: フェを追いかけるわ。楠木さんの護衛を。無事に軍部まで早く。
1: おい、バカしたぞ。
2: はい、連れてこい。

两位，你没想到吧？终究，你还是会死到我的手里。

0: 梁飞。
1: 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2: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1: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3: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1: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4: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6: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1: 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

0: 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滋养糖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1: 咱这个岁数，用滋养糖灵芝菌粉把身体调理好，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2: 滋养糖灵芝菌粉，我喝了一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三四百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3: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滋养糖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3: 没错，
4: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滋养糖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3: 对，
4: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滋养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滋养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滋养糖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2: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滋养糖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4: 滋养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滋养糖灵芝菌粉才是最正宗的呢？
3: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滋养糖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滋养糖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滋养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3: 没错，
4: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0: 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以下六类人群应常喝知养堂灵芝菌粉：一、容易感冒、抵抗力低的人群；二、经常感觉身上无力、上下楼喘气的人群；三、体弱、急需提高体质的人群；四、晚上睡不着觉、记忆力减退、焦躁心烦的人群；五、消化不良、厌食、便秘的人群；六、爱美人士、想要养生的人群。
6: 这知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过去上三楼啊都费劲，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知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2: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四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两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知养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7: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8: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9: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0: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1: 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3: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2: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3: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解决，
2: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0: 命运从此错位。
1: 亲爹不要的，
2: 要赎闺女就得卖地。
1: 费家也不要的，
3: 进了马子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
1: 啥样俺都留。
0: 一份地契，父女亲情彻底崩塌。
4: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5: 俺宁秀秀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
0: 柳家难归，前路皆暗。
6: 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7: 我们往死路上逼吗？
5: 那地就是祸端，是催命符。
0: 江西卫视每晚7:30，声万里，
6: 少麦
0: 跌宕上演。
8: 在你过他的时候，天出来。
9: 你是公差还是兵？
8: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10: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高价。
8: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11: 拿下江南盐业。
1: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12: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进自己的性命，
13: 我想的就是能是一个。
11: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压上来了，
8: 商人都想谋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0: 能的，两位不会死的，柳大夫，我求求您了，您救救他，您救他！
1: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我无能为力呀、啊！
2: 你再说无能为力，小心我打死你！
1: 你把枪放，
2: 黑总，把枪放下！
1: 我跟你们说，我是个医生，所遇的病人到我这儿来，我都一视同仁，更何况是梁飞呢？我说的是事实，他的头部伤实在是太重了。你就是把全国最好的医生请来，他们也会没办法。更何况，这是敌占区。
0: 刘大夫，你试试，我求您的，您试试，您试试还不行吗？
3: 大夫。

0: 大夫，怎么样了？其他的伤势我已经处理过了，你们就放心吧。不过，他的大脑受到严重的创伤，我已经尽了全力了。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大夫，你的意思是，要非他活不过来了？应该是吧。也许他永远也醒不过来。像这种能大脑受到严重创伤的病例，能够苏醒过来几乎是微乎其微。我也希望奇迹在他身上出现，但是你们必须要做好他不能苏醒的现实。不会的。
1: 只要他有呼吸，只要他还有体温，他就一定活着。
2: 你现在不能带他走，他刚刚做过手术，身体积水虚弱。再说了，你们现在走实在是太危险了。这样吧，人现在留在我这儿观察几天，你们赶紧想个万全之策把他带出城。放心，梁飞是我敬重的人，我一定保护好这个。
0: 谢谢，谢谢。是啊，
3: 静怡姐，你们就放心吧。放心吧。同志们，梁飞现在不能动，所以这次行动大伙要格外小心。

0: 陈老三车里头有一个隔层，咱把梁飞放在里头运出去。咱们绕远路走西门，这样鬼子不容易发现。
1: 嗯，猴子到，还有你，你们几个就跟着这辆车，只要有动静，死死护住陈老三这车。事成之后，马上到这报到。行动吧。
2: 是，走。
3: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谢谢你，彩霞。这些由母姑奶就可以了。好。嗯。
4: 队长，队长，
5: 送来的油包，走。
1: 行，去吧。
5: 这是什么呀？这个。 不是亚萍说的文件吗？我看看，
1: 这不是被鬼子抢走了吗？
5: 对，是文件。

梁妃，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可能永远不会再见到你。梁妃，你知道吗？当你拒绝帮我复仇的那一瞬间，我甚至只差一步就迈进了日本人的军营。我幻想着日本人一旦拿到这些文件，董鹏的末日自然也就到了，我的血海深仇也就报了。但是我的良知告诉我，绝不能这么做，因为这些名单里有许多默默无闻潜伏在日军内部的抗日战士。如果我把文件交给了日本人，我就是不耻于人类的汉奸。梁妃，是你让我明白了什么是国仇，什么是家恨。你安排好试探胡克的计划之后，我就做了决定，无论什么结果我都会出手。我会用假文件吸引窦小凡这条毒蛇出洞，因为我知道窦小凡始终视你为死敌。如果我杀了他，至少可以使你的生命危险降低一些。为了你，我心甘情愿做着这一切。梁妃，谢谢你曾对我所做的一切。我将文件和我所有的心事写在这里。我不知道我是否还能活下来。如果我死了，梁妃，你要永远记住我。梁妃，你要永远记住我。

0: 真是个傻丫头，都是胡可那个王八蛋。彩霞，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1: 我也不知道。以前我就是浪迹上海滩的一个小扒手，直到淞沪会战的时候遇到了胡可，他把我带到了特别行动组，我也曾经发誓。 要和日本鬼子血战到底，可那都是杀乎乎的被胡可利用。我不自重，就是凯文他都看不起。静怡，我不想再这么没有原则的活下去了。跟你说心里话吧，是梁飞的出现，让我明白了一些道理，他让我知道。 人应该怎么样有尊严的活着？应该做什么？为何而战？静怡，我可以加入你们的队伍吗？欢迎你加入我们。
2: 局长，济南来消息了。
3: 是您吗？
4: 是济南。

0: 日本部队通过八路军派出所送来的消息，
1: 怎么说？
0: 窦小凡和日本人杀了邢亚平、凯文，还有我们很多兄弟。这是宋国的名单。不过，现在更重要的是，邢亚平手中的文件不见了，我想现在已经落入了八路军手里。
1: 胡克呢？怎么没胡克的消息呢？
0: 胡克被正式委日本间谍，其真身份是日本人，凯文也是被他杀了。
1: 什么？胡克是日本人？
0: 他是潜伏在我们体系内的高级间谍。不过好消息是，梁飞把他击毙了。
1: 怎么可能啊？怎么可能呢？ 一手培养的。喂，喂，秘书长，是，我也是刚才听说胡克的消息，是，卑职有人视察。

0: 边，我带一队人马，下附近难都会稳健。
1: 滚！

0: 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
1: 吃别了，吃别了。

0: 梁飞受伤昏迷不醒，对咱们来说是个巨大的损失。把他送到根据地，或者送到延安去吧。
1: 就是啊。
2: 不用了，这样一路上太危险了。

0: 同志们，咱们不能为了梁飞而耽误工作。亚平留下的这份文件极为重要。石队长，你派人把这份文件送到区委去，这件事情务必上报。
1: 放心吧。
0: 鬼子下一步的行动应该还是围绕着作夫计划做文章，咱们必须赶紧进城，不能让小鬼子计划得逞。

0: 走，咱们出去。
1: 我有个办法，就是不知道行不行得通。
2: 啥办法呀？
1: 以前我在上海做小偷的时候，有个兄弟被警察追，从四层楼上跳下来，也是撞到了脑袋，昏了过去。那个时候没人管我们，我们头就把他扔在了一边，我们在另外一边说话。结果他听着我们说话，过了没几天自己就醒过来了。
2: 啊，真的？
1: 嗯，但不知道这种几率有多大。
3: 有万分之一的几率，我们也要试一试啊。
2: 对呀，咱们试一试，万一有用呢，咱们给他讲打鬼子的事儿，给他讲打那个窦小凡的事儿，没准他就醒了。
4: 我说，我天天说。

0: 共赴新战。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1: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阴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酸枣仁入药始在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100万瓶，效果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
0: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它具有养心安神、滋补肝阴的功效，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
0: 是的，咱们的中医药膏方啊，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是的，这就是我们古人常说的，
0: 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良药一车不如膏方一补。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

0: 毛膏的大实话。
1: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0: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1: 是的。
0: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1: 好，
0: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1: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位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王总。王总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3: 又见面了。
2: 王老师好。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来来，二位请坐，请坐，请坐。
1: 好，王总，我们啊刚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现在找您啊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为了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4: 好吧，既然主持人说的呢这么直接啊，那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考虑到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个高品质啊和大家的期待，我决定呢从原来的198元每瓶，直接打5折，咱们每瓶降到99元。
1: 哎呦，王总您真的是个爽快人呀，一上来就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哈，这个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的目的呀就是要谈到一个让所有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够负担起的价格。那我觉得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4: 哎，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啊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要需要生存，你看啊这个产品质量呢还要严格的把关，你里里外外人吃马喂的，这个价格我真的是很难做的。您这样，我呢再降20，79元一瓶可以了吧？
0: 王总，其实我完全理解你的坚持。但是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也给了您不少支持吧，研究开发新的配方就是要惠及大众的，冲着我们研究院的面子，今天再降20不过分吧？这就得降到59块钱一瓶了。
1: 任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而且今天我们是溯源活动啊，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这么大广告我们也没收您一分钱吧？您要是去电视台做广告那不得花广告费吗？再给我们降个20块钱的就当是给我们交广告费了。
4: 行吧，二位给的这个理由呢就这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到那39元，但是啊这个必须得限量，不然呢它会影响到我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的。我们就限量1万瓶吧。
0: 1万瓶哪够啊，至少限量3万瓶。
4: 不行不行，就限量1万瓶。
0: 1万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您看咱们相识有6年多了，我也经常给你提供各种的药方啊资源啊，你们厂里面有技术难题是不是也要请我来帮忙？今天我要想问你，冲我的面子，这1万瓶的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能不能再降10块钱？
4: 哎呀，任老师啊，你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要是不降你以后是不是就不来了？行，那就每瓶29元，但是咱得说好只能限量1万瓶。
1: 哇，太好了，各位观众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万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挤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对于伤感皮

面色苍白，夜晚辗转难眠的您，更有那些被失眠困扰精神不振的朋友们，酸枣仁安睡膏正是你们的福音。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

0: 高啊，效果没得说。说句心里话呀，这么多年我还是头一次睡得这么香，躺在床上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睡得呼呼的。要是早知道这金装版酸枣仁安睡膏效果这么好，我得少遭多少罪。
1: 什么药没吃过，什么方法没用过，嘿，像这金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么好使的还是第一次用上。我觉得咱们失眠的睡觉轻的你都应该试试，这个东西好，价格还不贵，关键是效果好啊，你一吃上啥都明白了。
2: 李阿姨的故事告诉您优质睡眠的重要性。李阿姨曾是失眠大军的一员，夜深人静时她却辗转难眠。自从尝试了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专为饱受失眠困扰的您量身打造。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无论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还是夜半易醒难以续眠，酸枣仁安睡膏都是您的安心之选。长期遭受睡眠困扰的朋友们，是时候给自己的夜晚一个温柔的拥抱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3: 酸枣仁安睡膏，养心安神，滋补肝阴。那么这么好的膏方，用到的药材来自哪里呢？
4: 选好的中药材，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中华药都，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哦，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金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3: 好的。李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4: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3: 行，
4: 走，我们去看看。
3: 我们去看看。
4: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哎。
3: 酸枣仁。
4: 你好。
5: 要酸枣仁。
4: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5: 那个是1400。
3: 1400一袋。
5: 1400一公斤。
3: 这么贵啊？
4: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3: 这明显差很多
4: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它的药效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用来做药丸儿，这种98的用来煎药来喝，
3: 煎药。
4: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3: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5: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4: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5: 行，
4: 好，
5: 随时过来啊。
4: 好的。但是哪个多补了，哪个少补了，还需要体质的平衡。
3: 平衡。
4: 所以我们还会用到两个药，这是我们的百合。
3: 百合。
4: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3: 百合茯苓。
4: 那么它们是调节我们平衡我们体质的。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9大仙草第5位的。 是仙草当中的一味，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

0: 体质，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0: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你看我们刚才补了那么多，补心虚，补肝虚，补肾虚，补虚补完以后不能让它再泄掉，
1: 是的，
0: 所以甘草起的就是这个作用哦，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俗语云：“酸枣仁安睡膏，一夜好眠乐逍遥。”国药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10000瓶酸枘仁安睡膏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热线已经开通，让酸枣仁安睡膏成为您夜晚的守护神。
3: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省钱不说，关键是睡好觉了。
4: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茯分子、茯苓等10多种安神助眠的中草药，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你想想这效果能不好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就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老师，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大家一起来吧，
0: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4: 你躺这儿挺舒服啊，你平时不是最爱嘚瑟吗？跟队长犟，跟政委犟，跟锦衣同志犟，你没事还逗着我玩？你把你当什么了？
5: 我告诉你，打你第一天来武工队我就看不上你。
4: 你有本事啊？你有本事现在什么时候了？
5: 我们最需要的时候你在这挡着，
4: 你不是看不上我吗？
5: 起来，咱俩出去，咱俩掐一下，谁输了谁是爸爸的。
6: 千古丑闻，丑闻啊！
7: 上下五千年，听过屠城的，还没听过抢孩子的。
8: 哎，快不了，赶紧再说一段。今儿啊，还说梁飞。
9: 现在小日本啊，打的就是心理战术。他们为什么做了大量的关于咱们武工队还有梁飞的不利宣传？目的是什么？想干什么？就是想让老百姓感到恐慌。
10: 是啊，现在老百姓的信心全都击垮了。可事实并非如此，咱们要让老百姓知道他们大英雄并没有死，我们武工队也还在。不能让小鬼子得逞。
8: 不是，他把我们当人了，吃干饭呢，老子跟他们拼了。
10: 现在是非常时期，咱们不能干等着梁飞醒过来，必须有所行动。
11: 你有什么好主意？
10: 针锋相对，不能让小鬼子这么嚣张。
12: 对，能救一个是一个。
8: 那我现在就带人跟他们干去。哎，你们几个都跟我走。哎，
12: 黑子，
10: 咱们武工队人力有限，你不能蛮干。石队长，你能不能去一趟区委，把附近的游击队都给调过来协助咱们行动。咱们要告诉老百姓，武工队不会见死不救。
12: 梁飞，现在老百姓都相信梁飞，那我们能不能从这个方面入手看看？
10: 好，咱们这次的行动就叫梁飞行动。咱们所有人在行动的时候都要打出梁飞的名号，咱们要告诉老百姓，他们大英雄还活着，梁飞一直都在。
13: 那什么，那什么，
14: 哎，什么？
15: 什么？
14: 什么？
15: 什么？
8: 这什么？
16: なんだと告知があった。ありえ、梁飞死んだ。
17: 死んだぞ。
18: しかし、百姓の中では話題になっているぞ。我々にとって大変不利だ。
19: 河合さん、本当に

0: 子，跟我！
1: 来，别怕，下来。来，不哭，啊，不哭不哭，不哭不哭，来，下来。
2: トンドさんで8名死亡、駅付近で7名爆死、ダミー公安で4名負傷。これらすべてが略によるもの。
1: もういい。出て行って。
2: はい。
3: 三面六臂のリャンフェイもこんな短時間で動けるはずがない。これはつまり、奴は死んでいる。
4: 武功隊が両妃の名前を使い、騙してるのか。
5: ということは、奴らももうすでに手がなくなった。威勢を張りやがって。
4: しかしそうなると、我々の士気を落とすだけでなく、中国人に期待を持たすことになるな。
5: 放っておけないわ。
1: 正面から叩く。武功隊に発奮なんかさせないわ。あの程度の奴らがどうやってこちらに抵抗できると。
4: よし、すぐに情報所の者を行かそう。
5: 情報部の人以外
1: いいわ、私が行くわ。子供は何人になったの？
3: 193。
1: 100人も足りない。遅いわ、急いでよ。
3: はい。
6: 先去啊，废话不去怎么来枪子啊？
7: 快点，轻着点啊！
8: 啊！小鬼子，来，放开！
7: 哎呀，小鬼子，你别抢我孩子！把我孩子放下！你别抢我孩子，小鬼子！把我孩子放下！给我打！
6: 来，走！
8: 回来，集体滚！
9: 看出来了，这一路没少挨骂。要说以前咱们干的坏事不少，可是像这回这么损的缺德事儿，咱可从来没干过。
10: 不干怎么办？日本人那没法交差，他们非扒了咱皮不可。
9: 日本人是你爷爷是你奶奶呀？啊？我跟你说，干这种断子绝孙的事必遭报应啊！天打五雷轰啊！老子不干了，不伺候了，把孩子送回去。
10: 啊，送回去？咱辛苦抓来就给送。
9: 我让你送回去，快点。
11: 送回去？
12: 咱不白干了吗？
10: 你俩悄悄的把孩子送回去。
11: 是是。
13: 窦小凡是被我们逼疯了。
14: 区委送来情报，说过几天运送孩子的船就会到达青岛港，具体时间还在调查。我估计呀，这个窦小凡时间不多了。
15: 我们的时间也不多了。
16: 那咱才能把那些孩子救出来呢。
17: 是啊，
14: 孩子在医院，任何成人都不让靠近病房。就算咱们强行攻进去，可是子弹不长眼啊。 任何一个孩子受伤，都算咱们的行动失败。
15: 现在里面的情况我们一点都不知道，要是能有个人在里面就好了。
12: 你什么意思？难道要安排一个孩子进去？
14: 哪有孩子会完成这种任务啊？
17: 天成啊！
18: 啊！老梁家现在就剩梁飞和天成。梁飞昏迷不醒，什么时候醒还不知道呢。万一这孩子要是……不行，绝对不行！我不同意。
14: 我也不同意。
19: 你醒过来看一看吧，这里是你的家乡了。你睁开眼看看，它已经变成什么样子了。我刘姐一步复数，武工队也绝不服输，不管牺牲多少人，流多少血，我们一定会保护好孩子，绝不让小鬼子把孩子抢走。可是梁飞，你是所有人的希望啊，你怎么可以躺在这儿啊？你要是大英雄，就要战胜一切，醒过来，跟我们一起去战斗。

死队长，站住！快跟着！

0: 追的什么人呢？
1: 武工队。
0: 追上以后打得过人家吗？
2: 这
1: 啊，不过
2: 那也得追啊。
0: 追什么追啊？走走走走走走走，
2: 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
0: 我说你们两个人的脑子是属猪的啊，知道武工队冒死进城为的什么吗？
1: 孩子呀。
2: 对呀，他们跟皇军作对。
0: 皇军作对？你们俩有孩子吗？等你们有了孩子就知道日本人这事儿办得有多缺德。武工队冒死来救孩子，你们俩跟这卖什么乖？
1: 那咱这样怎么交代啊？
0: 就跟日本人说城里的孩子跑光了，死绝了，没孩子我上哪抓去啊？懂了吧？
3: 懂了。
0: 走。

0: 怎么会这样？怎么搞的？天成这孩子真是吃了豹子胆了！
1: 不愧是梁飞的弟弟，石队长。眼下我们确实需要一个人在里面帮忙打听情况，天成是最佳的人选。你不知道这天成他是梁家的人，
2: 那怎么了？
0: 梁飞现在躺在床上。
3: 这一旦天成有个什么闪失，咱武功队怎么对得起人家梁家呀？
0: 你说这孩子，他怎么跟梁飞一个样呢？也不打个招呼就擅自行动。
4: 队长，咱也别太担心了。那个天成已经长大了，那精着呢。
1: 放屁！这是闹着玩呢，
0: 这打仗。天成是梁家的唯一独苗，你们不是不知道。
1: 可是现在人已经进去了，我们就是再担心也没有用。反而我倒是觉得，或许天成真能给我们送出来有用的情况。静怡，事已至此，也只能这样了。这一切，只能看天成的造化了。 咱们不能坐在这里干等天成。既然窦小凡为了做夫计划变本加厉，咱们就要寸步不让。在这次行动中，咱们有可能会牺牲，但这是咱们的责任，也是咱们的使命。
0: 为了孩子，
1: 为了梁飞。
0: 武功队连个孩子都保护不了，还叫什么武功队？干了！

0: 我在，我在，我
1: 在，我在，
2: 我在，我
1: 在，
0: 我在，我
2: 在，我在，我在，
1: 我在，
2: 我在，我在，
3: 久しぶりだな。
4: 别哭，别哭！

王哥，才什么时候就饿了？到了地方才可以吃饭，坐好。

0: 很多人，那些死去的人，有爷爷，有姑姑，师叔，潇潇，还有雅萍。我也梦到了你。
1: 你知道吗？你睡着以后，我真的特别担心你。
0: 我知道，我是梁飞，我不能这么一直睡下去，我还好多事要干呢。
2: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

0: 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童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腿上有劲儿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您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3: 对，
4: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4: 这个手脚有劲儿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4: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3: 对不对？行啊，
4: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

0: 取，居家锻炼神器爆。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童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我今年呢67了，困难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啊、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童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啊、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3: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

0: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啊，
3: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4: 对不对？行啊，
3: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图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图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

0: 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呢、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

0: 家锻炼神器报，红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红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红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红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3: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4: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5: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6: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7: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8: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9: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2: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3: 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4: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 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

0: 置。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孩子能在哪儿呢？应该在中心医院里。不能够，中心医院装不了那么多孩子。可是没有迹象表明孩子们被转移了。
1: 咱们现在所有的希望，都只能靠天成了。天成一定是听到了我们的谈话，知道了我们的困难，所以去见小鬼子了。
2: 天成这小子啊，长大了，像我们老梁家的人。

0: 明天呢，我得进城看看。
1: 这个是亚平留给你的信。

0: 是假名单，杨妃，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不管是潇潇，还是雅萍，都在看着咱们呢。
1: 都下一个字卡，西拉贝罗哟！
2: 来，加油，加油！别动，别动，走，走，上过去。来来来，再来一个，还有下一个。
3: 哎妈的呀！
2: 一样的，哎呦那样的。
1: 哎哎，好，光棍养的日本快快有，这他妈是中国人，
2: 等会儿。
1: 大哥，这回事可大了。事儿大了，好啊，这都是梁飞干的呀！抓梁飞啊！
4: 对呀，抓梁飞啊！走，抓梁飞，走走走！抓梁飞啊！抓我呀！
5: 不错嘛，
4: 梁爷，
5: 我好歹也是个中国人呢。日本人在咱们这儿又占地盘，又抢孩子，丧尽天良啊！我虽说跟您比不了，可我也有侠肝义胆呐。我这豪气要是冲出来，他谁也拦不住，不是？不瞒你说，我已经干掉了17、8个鬼子。
4: 是吗？
5: 啊，不是，我准备干掉17、8个鬼子，目前干掉了6个。好样的！我是真没想到能跟您坐在一块儿喝酒。哎，哎呀，这要让街坊四邻知道我跟英雄在一块儿，八九论英雄，您说我这腰杆是不是也直了？
4: 你这腰杆已经挺直了，只要是能杀鬼子，就是我梁飞的兄弟。您放心，迟早有一天，我给你证明，你也是一个抗日。
5: 有您这句话，只要是打鬼子的事儿，上刀山下火海，住油锅，我义不容辞。我们穿上那身衣服，那让人家给骂的呀，心里头憋屈啊！哎呦，别光我说了，您今儿找我是不是有事儿啊？
4: 我呀，请你帮一忙。
5: 您把请字去了，直接吩咐。
4: 我刚才去医院看了一眼。 我觉着中心医院里边没有鬼子抓的那批孩子，
5: 啊，
4: 能不能用你的关系帮我查一查，这鬼子究竟把孩子藏哪儿了？记住，时间紧迫，咱们一定要在鬼子把这批孩子运走之前找到这批孩子。
5: 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新板牙得到最新消息，就医院每天有一辆车往城北走，但是这范围太大了。
1: 这城北的鬼子军营啊？
2: 不可能，部队早就被山田那个老鬼带到前线去了，军营早就空了。
0: 如果你是窦小凡的话，你会怎么做？
2: 你才是窦小凡呢。
0: 行，我是窦小凡。如果我是窦小凡的话，我就会想尽一切办法不让别人知道这些孩子在哪儿，因为他知道了，如果我们不知道孩子在哪儿，就算我们有再大劲儿也使不上。
3: 可问题是，窦小凡已经完成了指标，就差把孩子给运出去了，咱们可没时间了。

0: 杨飞，天成来信了。
1: 怎么说？他们被关在一个山洞里边。山洞里？在哪儿没说。每个孩子都被打了一针。
2: 哎，是不是治瘟疫的药？
3: 小鬼子的心能有这么好吗？
4: 杨飞，你记不记得鬼子之前放了的孩子都被打针？
1: 啊，还有啊，这次被抓走的孩子有些是上次放回来的，再重回到医院之后就再也没动静了。
0: 看来是一种病毒啊，和上回一样的。
1: 不是抓就抓了，你还打这病毒干啥呀？
0: 为的就是等这个毒在孩子身上复发呗，让老百姓知道这瘟疫是真的。而且，就算是我们把孩子给救回来，等若干天后这些病毒在孩子身上复发，如果不及时送给他们治疗的话，就有可能死在我们手里，这咱们的罪名很大。我想窦小凡一定会上船之后才会给这些孩子注射抗病毒。
1: 他奶奶的臭娘们，他还真心狠手辣的。
4: 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找到你说的那种药。
0: 两点，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病毒，所以我们就不知道什么药能治。这两点就是第一点。赶紧查清楚什么病毒。第二点，找到。

0: 解药。窦小凡是个很严谨的人，有病毒就一定有解药，而且我想这个解药不会太远，有可能在城里。
1: 哎，你说这个刘南山经常跟日本医院合作，会不会有办法？
2: 我去找他。
0: 啊，黑子，你去城北的山洞看一下，不是什么山洞都能装下300亿。嗯，要看山势的话，关门山一带是有可能，大青山也别放。
3: 明白。
1: 挨个找，一定要把山洞找出来。黑子，集合队伍。
2: 是。

0: 培养出来的一种毒素，这种毒素一旦发作会致人死亡的。
1: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把孩子抢回来了，怎么救？
0: 你根本救不了。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们不能这么快培养出解这个病毒的解毒血清。
1: 血清？
0: 对。
1: 那怎么能弄到这个血清呢？
0: 哦，对了，前几天呢，有一批日本医用公司从满洲运了过来，这里边有我们医院的药品和设备。我去取货的时候，有很多日本人保护着几个箱子运到了军部，而不是运到医院。这不合乎常理。这几个箱子里装的是不是血清啊？
1: 能确定吗？
0: 我得找个借口去证实一下。
1: 谢谢您。
0: 这种病毒在人体内的潜伏期只有一周的时间，你救孩子的时间

0: 这还八字没一撇呢。
1: 丁军长能不能杀掉山田这个老鬼，就在此一举了。拉菲，
2: 只要是鬼子，咱们都得打呀。
1: 但是人手、力量、装备现在全都是问题。
2: 你们不觉得这电报来的很是时候吗？
3: 怎么说呀？
2: 你看，咱们现在的注意力不在作夫计划上，那窦小凡的注意力同样在作夫计划上，这就叫顾此失彼。现在没人关注军火，这是个漏洞。
1: 我知道了，你是想打军火的主意，胁迫窦小凡放孩子。好办法。
4: 这窦小凡他能就范吗？
2: 这批军火关系着日军前线的成败，上万人性命。命门就在济南的军火库。
5: 窦小凡他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他也不敢拿这开玩笑，是吧？
2: 那这回咱们就给他来一个声东击西。

0: 你发烧了。
1: 来人了，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
2: 什么情况？
1: 他发烧了。
2: 明天再说。
1: 哎，你们不能见死不救。
2: クソガキが。

0: 你这干嘛呢？
1: 我在法国的时候，这报纸上看到过一个大劫案，里边的罪犯用的就是这种炸药，威力巨大。咻，咻，咻什么呢？咻！再加上这种钢珠，穿透力很强。哎，彩霞，多领几个人做点烟雾弹，就你们常用那种，越多越好。
2: 放心，交给我。
1: 哎，干什么呢？
3: 这家伙要吗？知道添多少你？哎，别乱动。哦，你这个有把握吗？没把握，也得上，看鸭子上架呗。跟大家伙说啊，咱们这场仗必须得打，打了就一定得赢。
4: 对，
5: 赢。
4: 厳重警備だ。大隊長官作戦始まり。ここは手薄になる。山梨司令官の命令で、航空機を前線へ送るぞ。前線を消すこと。
6: はい。はい。

0: 差不多了，你伤还没好利索，小心点。
1: 我刚回国的时候，我爷跟我说过，人心孝顺，中国有必身之理。天道好还，匹夫无不报之仇。窦小凡和鬼子干了这么多孽畜的事儿，他们能活上，真没天理啊！行动。

0: 哎，改！哎，努力！哎，努力！哎，努力！
1: 再等等，一会儿咱们进去，10分钟之内必须拿到血清。
2: 哎。

0: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你告诉窦小凡和川姐，说梁飞在军火库等着。
1: 飞子，飞，把那炸弹给我。
2: 把他们捆起来。

0: 좀 이따.
1: 대충 見てみたいわね. 本当に梁飞哥。
2: 他是来谈判的，我就会会他。黑子，
3: 哎，
2: 搬两箱炸药跟我出去。
3: 走。

0: 二爷，从那不干了。
1: 梁飞，
2: 难得你用心，我死的消息你还登报纸宣传一下。
3: 我是见着阎王爷了，他给我一任务，让我回来杀了你。要死，大家一块儿。
4: 劫持军火库，这是你梁飞做得出的事儿？你已经被团团包围了，我看你这次怎么脱身。
2: 咱俩都清楚，这批军火比我的命值钱，前线决战在即，没有这些军火，你让山田那个老鬼怎么打仗？
4: 梁飞，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别以为我不敢杀你。
2: 我的忍耐是没限度的，但分对谁，你可以开枪了。只要你一扣动扳机，不仅你的狗命没了，山田前线那一万多士兵的性命也没了。我一个人的性命换一万多人的性命，我觉得值。
4: 你到底想干什么？
2: 明知故问。

0: 行，咱们就开门见山吧。
1: 见吗？
0: 你不就是想让我放了手里的孩子吗？
2: 不是想，是命令你放了手中的孩子，并且把血清一起给我，听明白了吗？
0: 什么血清？
2: 哼，你这演技有点拙劣啊！你对孩子干了什么，我们一清二楚。
0: 梁飞，你心知肚明，我是不可能答应你的条件的。
2: 你还有的选择。
0: 军火库出事儿，我就剖腹谢罪；作夫计划完不成，我同样无颜回日本。横竖都是一死，有你陪葬，我值了。
2: 我刚才说了，拿我一个人的命换你们一万个人的命，我死得其所。行了，不跟你废话了，给你30分钟时间，自己考虑去。

0: 報告、軍名侵入者が結成を強奪。
1: 何？
2: 餌だけ食われた。
3: ダメだ。司令官は出発する前に弾薬は何としても守る。来るよ。4日

0: 原来你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啊！哟，
1: 看来他们拿到了。雪清，
0: 你已经拿到了，你还想要什么？
1: 孩子？
0: 痴心妄想。实话告诉你们，梁飞，你就等着，亲眼看着孩子一个一个的毒发身亡吧。这出好戏，我看你怎么收场。
1: 窦小凡，你也是个女人，你将来也会生孩子做母亲，你怎么那么呆呢？哦，对不起，我口误，你没这个机会。嗯，别这么严肃的看着我，我告诉你，这些孩子，你一个也拉不走。行了。
2: 我先让一步，通知城门守卫给我们的人放行。要不然，军火库灰飞烟灭。嗯，还有，你也得跟我走，咱俩认识到现在，也该叙叙旧。运动健身新方式。
3: 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 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4: 这个人呐，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 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 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 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
3: 腿上有劲儿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的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8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 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 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0: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1: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0: 是，
1: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怕，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0: 对，
1: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啊、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0: 没错，
1: 这个手脚有劲儿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0: 是，
1: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0: 哎呀，真好，
1: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0: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了，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啊，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0: 是啊，
1: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0: 肯定不行啊，
1: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3: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啊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图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图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

0: 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我今年呢67了，困难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劳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咱老百姓的福气。这铜劳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劳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吸氧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劳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而且啊，咱们经过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劳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吸氧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劳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吸氧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劳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劳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 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4: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3: 肯定不行啊，
4: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5: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 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6: 在尼古塔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7: 你是公差还是兵？
6: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8: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高价。
9: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10: 拿下江南盐业。
11: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12: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进自己的性命，
13: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10: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9: 商人都想谋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6: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2: 千金嫁农家，
14: 既然嫁给俺们老夫人家了，你赶紧回家拿地去。
15: 那地俺不要。
2: 画风大不同，
16: 这什么毛病？拿那个盐刷牙。
17: 俺想洗个澡。
14: 完了，这好好的水缸洗什么澡啊。
2: 胃口绝佳，擅长放火烧家。
14: 苍天哪，
18: 啥意思呀？
19: 着火了，
20: 快出去。
14: 造孽，
2: 趣事不断，笑料纷呈。
17: 给俺爹添去，剩下的钱他给你。
6: 俺不要，俺不要。
2: 看杨幂解锁反差人生。
17: 俺和你是一家人。
19: 哎，
2: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物，喜乐相伴。
21: 拿这一块。
22: 哎，你怎么不吃啊？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里，养老、就医、安居、便民服务都是大家最关心的事儿。眼下，江西各地出台惠民十招，精准破解群众急难愁盼，守护民生幸福底色。
1: 陈爷，来，这个月的消费券已经核销成功。
0: 新余市长陵护理院中度失能老人陈根生，每月可申领800元养老消费券，直接抵扣床位护理和膳食费，
2: 给我们解决了很大的经济压力。更关键是我爸爸经过专业的照料后，气色好很多。
1: 为了配合消费券政策落地，我们同步优化了接待咨询、健康评估和一个入住的流程，整体入住率同比提升了25%。
0: 失能老人照护耗时费力，成本偏高。去年七月，新余获批全国养老消费补贴试点，补贴涵盖长期入住机构、喘息服务、日间托养及居家上门服务，抵扣比例40%。其中，机构服务每月最高抵扣800元，居家上门服务每月最高抵扣500元。
3: 全部都是线上办理，我们是在那个民政通软件上面上传资料，然后视频核验完了就行，不用跑腿，也不用排队。
0: 今年一月，我省开始全面推行这项惠民政策，并将居家上门养老服务抵扣比例提高至50%，每人每月最高可抵扣800元。南昌市民曾红家中老伴儿为重度失能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上门协助申领消费券，有效减轻上门护工开销。
4: 每个月请护工8次，用了消费券抵扣以后，我们自己付400块钱就行了。这种政策很暖心。
0: 该补贴与长期护理保险叠加使用，老人扣除长护险报销后，剩余自费部分仍能使用消费券抵扣。截至当前，全省超4.5万名老人享受补贴，累计发放消费券约21.8万张，核销金额约1.2亿元，拉动养老服务消费约4.8亿元。暖心政策守护夕阳安康，数字赋能便利群众就医。在遂川县于田镇中心卫生院，村民胡荣生因腰部疼痛前来就诊。卫生院完成影像检查后，依托省医共体信息系统，将资料上传至遂川县医共体影像诊断中心。不到20分钟，便接到了诊断报告及保守治疗建议，确诊患者为腰椎间盘突出，无需手术治疗。
5: 以前像我这种小毛病啊，要跑到县城去，来回又麻烦。现在在我们乡镇医院就可以解决。
0: 此前，我省部分县区自主搭建的医共体信息系统存在标准不统一、数据不互通、检查结果不互认、建设运维成本偏高等问题。为此，省卫生健康委联合江西数字集团搭建了省级医共体信息系统，建成医学影像、心电诊断、医学检验、病理诊断、转诊会诊、药品供应、药学服务等资源共享中心，实现全省各地医共体拎包入住，即接即用。
6: 如果我们自己建，一般都要花上千万元，后期还得养团队维护，现在省里统一建，我们入住费用1/10都不到，全省的数据还都打通了。
7: 我们在全国率先采用省级组建、市县主用的这种节约化的模式，助力医共体内人员、服务、技术、治理一体化统筹。
0: 省智慧医疗信息系统还打通了双向转诊与远程会诊通道，基层医生拿不准的病例，一键请上级专家会诊，上级医院医生也可一键调阅患者全省的就诊记录。系统还建立了全省统一监管平台，
8: 每张处方都要经过智能加人工双重审核，对不合理处方会进行实施拦截。
0: 今年上线以来，系统已提供远程医学影像诊断45.59万人次，远程会诊17564次，双向转诊41474次，为全省节约财政资金约10亿元。
9: 接下来，在优化资源配置、改善服务能力等方面不断改革创新，提升医共体运行管理质效，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元化的健康需求。
0: 线上数字医疗守护群众身体健康，线下贴心服务化解群众生活难题。共青城通过创新设立小微民生资金，精准高效办好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在共青城市湖畔社区兴旺小区，居民向网格员郑玉珍反映，一块下水道井盖出现了破损，存在安全隐患。

0: 郑玉珍现场核查后，第一时间对照小微民生资金使用范围，多方询价后上报社区，很快维修人员就来处理了。
1: 我们小区是没有物业的，井盖坏了，维修起来需要挨家挨户的商量，居民意见不一，耗费大量的时间不说，还不一定能解决。没想到和我们网格员反映了后，不到两天就帮我们修好了，非常的高效，我们居民都很满意。
0: 过去像井盖破损这类小而急的事儿，社区处理起来并不容易，因为金额小，权责不清晰，难以通过传统的大额财政审批流程解决，一来二去，问题解决周期就被拉长了。为了给解决烦心事儿松绑，共青城市经过多方调研，今年四月创新设立了小微民生资金，并明确了使用规则和范围。这笔钱专门用于无物业无维修基金的小区应急维修、特殊群体帮扶等五类贴近群众生活的小额支出。
2: 小微民生资金给了我们一线网格员现场主事的底气，我们主动靠前担当，就把安全隐患和群众烦心事第一时间化解在网格源头。
0: 目前共青城已统筹安排162万元专项资金，在全市81个网格全面推行，
3: 构建起了小额、快速、精准、闭环的基层服务保障体系，实现了民生小事发现在早、处置在小、化解在先。
0: 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办事便捷，住有安居，是老百姓最实在的心愿。在宜春袁州区，当地因地制宜优化棚改安置模式，圆了百姓宜居安居梦。一大早，宜春市袁州区滩下小区的万慧清老人又来到小区广场上锻炼。在棚户区住了大半辈子的他，年初搬进了新家，如今每天都要在小区里转上好几圈，怎么也看不够。
4: 看尽几职，推仓就在舰队，早起回去到了医院敲戏，小儿子读书就在对面。
0: 棚户区改造是重大民生工程，也是复杂工程。棚改工作组头一次上门测量的时候，万慧清和老街坊们心里都没底。
4: 怎么改？过渡期有多长？过渡费用怎么保障？
0: 不光是万慧清，18个棚改片区，家家户户想法都不一样。有人盼现房，有人想重建，有人急着拿补偿款。怎样才能把好事儿办到群众心坎上？袁州区大胆创新，推出了存量房置换安置加政府统建加自建加货币补偿四位一体安置模式，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工作组用几个月时间，把18个片区挨家挨户跑了个遍。
5: 我们结合房地产去库存工作，最终确定1:1.3到1:1.6的合理置换比例，筹备充足的存量房源供群众自主选择，同时加快已开工安置小区的建设和自建工作进度。
0: 选得称心，还得住得安心。在景星小区建设工地，项目施工负责人陈志勇每天都要到现场核对进度，把控质量。建材进场必查合格证，关键工序全程盯，确保每一栋安置房都经得起检验。
6: 我们对所有进场建材都要查验合格证明，关键工序呢，我们也全程监督，并且联合多房共同验收。
0: 选择多了，质量硬了，保障实了，群众的顾虑自然烟消云散。
7: 这个户型呢蛮好，这个一直也越来越好嘛。
0: 截至目前，袁州区已完成安置40020户，安置率达到97.5%。一间间新区里装满了老百姓对好日子的期盼。聚焦民生冷暖，办好民生实事。从帮扶失能家庭、化解社区小事，到优化基层就医、保障群众安居，江西立足群众需求，用一项项有温度、有精度的民生举措，把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困有所住、住有所居的美好愿景，变成了千家万户触手可及的幸福日常。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

0: 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法有爱。
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3: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天，农历5月14。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江西加速新兴产业提速落地，推动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持续激活工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 记者一线调研走进遂川，看四荣一贡和美乡村如何把生态颜值转化为富民产值。
0: 伟大征程专栏今天一起感悟跨越时空、历久弥新的井冈山精神。
1: 我省深入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严查医保领域乱象，切实减轻群众就医负担。以下来看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江西坚持政策赋能、精准施策，通过强化要素保障、推动治改数转等举措，加速新兴产业提速落地，推动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持续激活工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2: 在分宜，赣锋锂电零碳动力电池项目加速推进，新产线已完成数百项核心参数调试，项目从对接到试产仅用了半年时间。
3: 每个班组划头作战，对表推进。我们之前最担心的是电力供应的配送，供应燃出等相关单位安排专人帮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
2: 新产线能耗大，用电量大，相当于新增一个3600户居民小区的用电量。常规流程下，从审批到送电至少要4个月。当地政府依托省级锂电扶持政策，邀请电力专家现场研判，组建专班开通审批绿色通道。
4: 园区联合供电公司、自然资源局采取融缺办理、分段施工，仅用52天就实现了送电。
2: 当地实行一企一专班全程帮办代办服务，从企业二期发展预留地到基础设施配套全部前置到位，才有了近半年就试产的抢跑速度。项目投产后，将有效补齐江西锂电储能产业链短板，壮大零碳新能源产业集群。
3: 能把时间抢出来，就抢占了市场的先机。接下来，我们开足马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确保项目早达产、早见效。
2: 新兴产业提速蓄势，传统产业也依托技改奖补、金融扶持、治改数转等政策，实现迭代换新。萍乡市立足电磁特色产业，分类施策引导企业开展智能化、绿色化改造，
5: 联合高校与行业专家上门解决电磁生产实操难题，同时协助企业申理专项技改资金，从技术、资金两个方面助力企业完成智能升级。
2: 在政企协同精准赋能下，萍乡百斯特电磁2.2亿元高端特高压智能产线顺利完成迭代升级，实现了从单工序自动化生产到全流程智能制造的跨越。
6: 新产线投用带动前5个月的销售额达2.6亿元，同比增长超10%，我们开阔市场的底气也越来越足。
2: 今年我省深入推进制造业技改升级，力争全年工业技改投资突破2000亿元。目前全省已有超1.4万家企业完成智能化、绿色化改造，培育省级智能工厂和数字化车间800多家，持续夯实工业高质量发展根基。
1: 打破景区村落边界，打通产业乡村发展壁垒。记者走进全省四荣一贡和美乡村建设先行县遂川，探访深山桃源村落，看生态颜值如何转化为富民产值。
7: 来到遂川县桃源村，满目清幽，宛如世外仙谷。
8: 这里就是一个洞穴民宿，我前面又是星空帐篷与青山绿水相映成趣。
7: 桃源景区就坐落在桃源村内，风格各异的民宿散落山谷之间，尽显景村相融之美。沿山路往上，桃源梯田尽收眼底，不少香港游客专程前来打卡观景。
9: 部落有字，风景好好，空气清新啊，各种各样的有梯田啊，有青山绿水啊，还有人在耕田，挺好看。
7: 山水是风景，村民是主角。镜头里正在耕作的村民叫曾广贵，他们家世代在这里种田。
10: 没想到郑州一个这么好的风景出来了，很多人在这里拍照啊。
7: 这里10多年前受气候地形的制约，水稻难以规模化种植，大量村民外出务工，桃源村一度深陷空心的困境。 直到2014年，桃园梯田获评全球10大最美梯田，村里开始着手打造景观台，村民们也跟着发展民宿，试图通过文旅破局，可是短板却很快凸显出来。
11: 当时因为我们这个条件比较简陋，他们就简单的就是把墙刷一下，然后就放个床，又没有卫生间，可能就舒适度不是很高，没有其他的业态，这是游客过来拍了照可能就回去了。
7: 坐拥优质文旅 IP 却无法承接客流红利，转机出现在2023年，全省部署推进景村、产村、三智、城乡融合，实现共同富裕的四融一共和美乡村建设，遂川列为先行试点县。在政策的扶持下，当地启动桃园梯田景区提质、村庄基础设施改造工程，农房统一收储改造的方案一开始就引起了村民的抵触，包括当时在外务工的村民曾大姐。
12: 我们说我就不愿意啊，是吧？我就在这里住了啊，就像我来是住这里都是习惯喽，家在喽，我们的根就在了喽。
7: 于是村两委逐户上门疏导，远赴深圳与曾大姐面对面沟通，
11: 可以在我们景区务工，都不用去外面再去这种漂泊不定的生活了，既可以照顾家庭，又解决了就业问题。
7: 把村屋融入景区的发展，村民能生活得更好，道理讲清楚，村民没了顾虑。
12: 这栋房子就是我给。
7: 现在曾大姐的老宅改造成了特色餐吧，村内沟渠疏通成了景观溪流，村庄整体嵌入梯田风光，成为名副其实的世外桃源。文旅业态也摆脱单一观景模式，形成住香宿、吃客家菜、买特产全产业闭环。不仅是桃源村，在遂川我们看到的是一栋栋多彩的乡村民居，感受着一项项生机盎然的产业，和美乡村画卷全域铺展，
13: 以精品村、先行村带动全域连片提升，丰富乡村业态，延伸富民产业链，优化素质治理，提升城乡公共服务水平，推动乡村建设实现全域提质升级。
0: 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斗争时期给我们留下了最为宝贵的财富，那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
14: 群山起伏，层峦叠嶂。1927年，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部队来到位于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开始创建革命根据地。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红军要面临敌军频繁的军事会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斗争中，红军执行3项纪律、6项注意，之后又发展成8项注意，这对于加强人民军队建设、正确处理军民关系起到重要作用。1928年4月，朱毛两军会师，合编为红四军，根据地力量持续壮大。
15: 这个雕塑就体现当年叫插排分田运动时候的情景。到1928年12月底。

0: 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部成文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它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保证了群众们有土地的神圣权利。
1: 这里是位于井冈山茅坪镇的八角楼上，毛泽东苦苦思索中国革命的出路，在这里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光辉著作，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篇。
2: 井冈山根据地创建和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的井冈山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3: 它是我们党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实现了中国革命历史的伟大转折。井冈山斗争，它的中心点就是一切以人民利益至上。这也就是后来党的这种宗旨意识是一脉相承。井冈山斗争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篇，成功的开创了一条革命的新路，也就是井冈山道路。
2: 井冈山斗争点燃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如同井冈翠竹，任它风吹雨打，始终坚韧挺拔。
4: 25号到26号，省委副书记陈永琪在万年县德兴市调研。
5: 在万年县石镇镇周家村，陈永琪实地查看高标准农田建设问题整治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压实各方责任，坚持农民主体，发挥驻点督导、包片指导作用，加强长效管护，确保问题整改取得实效。要抓好田间管理和防灾减灾，全力筑牢粮食安全压舱石。在德兴数字化农业示范区等地调研农产品产销、农门旅融合等情况时，陈永琪指出，要以农业产业化双百行动为抓手，推进接二连三强化联农带农，落实常态化精准帮扶举措，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期间他还在联盛精密工业有限公司德兴铜矿采矿厂生产指挥中心调研。
6: 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中，江西把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作为重要民生工程和政治任务高位推进，全力守护群众救命钱。
5: 最近永兴县部分居民的社保卡账户多了一笔钱，这是县医保局排查医保兜底保障，发现有64人次遗漏后主动补发的资金。从被动检查到主动排查，得益于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此项工作涉及部门多、链条长、覆盖广。为此，江西省市县三级纪检监察系统横向联通医保、卫健、市监、公安等部门齐抓共管，
7: 重点排查医保结算审核、资金拨付、药械采购和定点机构准入监督等环节。我们对一批时间跨度长、涉及金额大、群众反映强烈的案件进行深挖彻查。
5: 今年以来，省纪委监委通过查办连续两任省卫生健康委一把手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深挖医保基金监管、药品耗材采购等腐败问题。抚州严查药品耗材采购中以权谋私、收受贿赂等严重违纪违法问题。江西坚持边查边改，以案促治，持续推动问题整改。各级相关职能部门健全完善财务管理、支付资格等方面制度机制4605项，同时监管方式加速向智慧转变。修水县纪委监委依托数据模型系统核查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针对发现的门诊特殊慢性病等易发生欺诈骗保问题，推动县医保局应用慢性病智能审核系统。
8: 在医生开具处方时，如果遇到不合理的医疗行为，将进行弹窗提示。截至目前，共拦截违规数据55957条，拦截违规基金528.21万。
5: 集中整治成果陆续显现，省卫健委持续推进省市县三级公立医疗机构检验结果互认，让群众少花冤枉钱。宜春市对非集采药品和医用耗材开展集中议价采购，越来越多群众感受到药价降了，负担轻了。
9: 我的父亲急性脑梗做了颅内曲传术和颈动脉支架植入术，以前颅内支架材料费就要8万元，现在集采后只需要4万多，

0: 加快扣件，更加规范、高效、透明医保基金监管体系。江西正持续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坚决守好群众每一分看病钱、救命钱。
1: 在萍乡，曾有不少小区的住户，房子住了十几年，却迟迟拿不到产权证，落户、入学、卖房都成了难题。去年以来，萍乡市创新推出证罚分离、证验分离、证缴分离机制，积极化解历史遗留不动产登记难题，让数万家庭圆了持证安居的心愿。
2: 前不久，萍乡市安源区江湾小区业主胡达终于把一本崭新的不动产权证书捧在手里，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与喜悦。
3: 一个十几年的等待，真的是很煎熬吧，但是现在的心情是非常高兴的。
2: 胡达的煎熬等待并非个例。过去，萍乡市部分房地产项目因开发手续不全等历史原因，大量已交付房屋迟迟办不了产权登记，群众的落户、孩子入学、房屋买卖都直接受到影响。一本产权证成了不少家庭的心病。去年，萍乡市将这一历史遗留难题列为重点民生工程，下决心全面排查，集中攻坚。
4: 牵扯部门多，解决难度大，单一政策、常规流程根本无法破解，所以我们针对每个项目的堵点、难点、各不相同的情况，推行了一楼一策、一室一议，把所有问题都列清楚。
2: 一楼一策、一室一议，萍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合住建、税务、城管等十多个部门组建攻坚专班，建立问题台账，实行分级督办、逐项消耗。面对一些小区开发手续不全这块最难啃的硬骨头，萍乡创新推出证缴分离加融缺办理双轨机制，先给符合条件的业主办证，再依法向开发企业追责，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一本本红彤彤的产权证书，承载的是一个个家庭实实在在的安全感。借着目前，萍乡市已累计化解122个历史遗留登记难项目，为4万多套房屋扫清了产权障碍。
5: 打破常规，敢于担当，就是要把多年悬而未决的办证难题彻底解决。后续我们会持续完善长效监管机制，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兑现对群众的承诺，守护好每一户家庭的安居梦。
6: 小孩子以后读书就更方便，入得了学了。感谢政府，也是为我们老百姓也办了一件很好的事情。
7: 共青城市坚持问题导向、民生导向，紧听群众急难愁盼，精准施策，一件件惠民实事落地见效，让群众的获得感看得见、摸得着。
8: 走进甘露镇菊园社区的社区工厂，十多名居民围在操作台加工手工配件，不少老人一边照看孩子一边做工。
9: 我们又可以做事，又可以带孩子，又增加了收益，有时间的时候就来接一点单去，在这里很开心。
8: 不少居民曾面临顾家增收难以兼顾的难题，为此共青城市创新推出社区工厂模式，搭建企业派单、社区统筹、群众接单链条，把手工加工订单送到社区工厂。
10: 我们建了一个社区工厂的微信群，跟周边的鞋厂、电子厂都对接好，企业如果有订单，我们社区就去接单。
8: 除了稳就业，共青城市还聚焦老旧小区配套短板，大力推进管网更新、停车场地建设。眼下，茶山街道文华社区西湖路停车场项目正在加紧施工，建成后能有效缓解附近小学、幼儿园上下学时段停车难、道路拥堵问题。项目同步配套共享菜地、科普活动区、盘活闲置土地，实现多元便民功能。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共青城市兼顾发展与民生需求，动态收集企业诉求95条，办结91条，梳理两批次民生信访问题共15件，全部化解消耗。36项重点整改问题已完成31项。
11: 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切实把学习教育的成果体现在为民造福的实际成效上，让群众呼声变为幸福回声。
8: 2026 IAC 国际陶艺大会今天在景德镇开幕。 IAC 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陶艺学会，大会期间来自全球的

0: 好一家学者将围绕历史视野、全球对话与在地实践、可持续发展与生态责任、未来展望、公益、技术与科学的交融四个核心议题展开深入研讨。
1: Must innovate, but with respect.
2: 本次大会是历史上参与人数最多的一届，不仅体现在数量上，更体现在参与者的国际多样性上。中国是世界陶瓷领域最重要的国家，而景德镇则是全球最好的陶瓷城市，在这里举办大会具有特殊的意义。
3: It's really lovely. It's
4: 景德镇的陶瓷艺术文化氛围、建筑风格以及当地人的热情好客，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非常期待与其他国家的陶瓷艺术家进行交流和对话。
5: 工信部日前公布全国智能光伏典型案例名单，我省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四碳融合近邻生态碳管理系统建设项目等三个案例入选。
6: 安义县近日举行5月13大黄家洲古区盛会，融合文化展演、民俗体验与商贸交流，吸引市民游客前来体验。
7: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8: 再见，
7: 再见。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预计明天开始，注意带将再度北抬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并一直维持到7月3号左右。受其影响，我省北部将会迎来连续性暴雨过程。具体来看，明天赣北会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赣中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大雨；赣南多云见阴天，大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30号到7月1号，雨水进一步发展，其中赣北会有大雨或雷雨出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还会出现大暴雨。赣中、赣南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7月2号，雨带仍然是在我省的北部维持，赣北北部的部分地区还会有暴雨出现。提醒大家，此次降水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发生地质灾害及城乡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的风险较高，请注意加强防范。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阴转大雨，25到29摄氏度。赣江新区阴转大雨，24到29度。九江多云转雷阵雨，25到30度。瑞昌多云转雷阵雨，24到31度。庐山景区阴转雷阵雨，18到23度。桂溪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鹰潭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景德镇阴转大雨，24到27度。乐平阴转大雨，24到27度。上饶雷阵雨转中雨，24到30度。德兴雷阵雨转中雨，23到28度。新余阵雨转大雨，25到29度。萍乡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宜春阵雨转大雨，25到29度。丰城阵雨转大雨，26到29度。樟树阵雨转大雨，25到29度。高安阵雨转大雨，26到29度。抚州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吉安小雨转中雨，26到31度。井冈山阵雨转中雨，21到26度。新赣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赣州雷阵雨，26到32度。瑞金雷阵雨，24到32度。龙南雷阵雨，25到32度。南昌阴转大雨，25到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0: 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1: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2: 哎，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4: 戴上头盔，你最美。争做文明骑行人。守护生命，从头做起。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5: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6: 哎哎，行，没事，走。
7: 哎呦，
6: 没事，二舅。
7: 哎呦，大脚他爹，那估摸着孩子丢了。
8: 姐，把药喝了吧，这药还热乎着呢。
9: 咋办呀，凤二婶？
10: 就是吃的太少了，吃个饭，剩个这个一口，剩个那个一口，才顶不住的。
9: 你要啥姐亲爹，你就准备着来着送回去。
11: 苏苏，拿来。
6: 拿啥？
11: 粮仓钥匙，俺给秀秀装粮食去，拿来。
6: 他能要？
11: 俺给的他就能要，信吗？
6: 你给的也姓宁，俺还不知道他不给。

0: 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0: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2: 的，
0: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3: 全村知名首富，
4: 你有钱想要留要账，
3: 花式抠门灵针起手，
5: 你今天要是不把账结清了，俺就在这坐着。
3: 和闺女掰账，
6: 过年不逼债，福报满家门。
7: 这干什么？
8: 小兔崽子，要活着气死你爹啊！
3: 同亲家斗智，
9: 你帮大脚劈个亲，
8: 就你这点臭钱，俺看真是穷疯了。
10: 快关门！呸！这个宁老抠，
3: 跟媳妇儿比狠，
5: 又回娘家了啊？俺是当你家聚宝盆了，
8: 没钱吹倒追究。
1: 咋的？不给钱？
8: 可不敢。
3: 俺给。各个有绝活，欢乐斗地主，
5: 一看就是老漂亮了。
3: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物。爆笑开眼。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05年前，他们从这里出发，劈开时代的惊涛。14年，浴血奋斗，救民族于危亡。28年，前赴后继，一个崭新的中国屹立于东方。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这片土地上的每一次跨越，都是写给人民的答卷。一代又一代的答卷人，以奋斗作答，不负时代。而人民是永远的阅卷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初心不改，恒久滚烫。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新一批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下达，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1个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0: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认为中国发展对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意义重大。
1: 委内瑞拉强震造成超1400人遇难，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 十五五开局之年，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各地区各部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一体推进学查改，围绕群众急难愁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3: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

0: 皖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全面深刻阐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党的十八大后，我们党清醒认识到，管党治党一度宽松软，带来党内消极腐败现象蔓延，政治生态出现严重问题，党群干群关系受到损害，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受到削弱，党治国理政面临重大考验。中国共产党如何成功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始终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围绕关系党千秋伟业的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高政治原则。打铁必须自身硬，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实施中央八项规定，严厉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从改进作风破题，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突出全面从严治党这一鲜明主题，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动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近年来，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建立健全党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机制，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全党上下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了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加强组织建设，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不断转化为发展动能、治理效能。在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越来越多的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形成党员联合攻关团队，共同突破产业链中的难点、堵点。在社区，党建引领多元共治，共筑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在乡村，全国15万支驻

0: 村工作队50多万名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扎根一线，把答卷写在田间地头，不断推进强村富民。
1: 我们把建强支部作为第一要务，依托党员划分责任区，设立先锋岗，带领群众征收致富，
0: 持续擦亮作风，建设金色名片，推动党风政风焕然一新，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坚强纪律保障，出台实施一大批标志性、关键性、引领性党内法规，实现了落实党的领导有志可循，从严管党治党有规可依，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成功走出一条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105载光辉历程，波澜壮阔；105载永葆初心，历久弥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2: 连日来，各地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引导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实干实际迎接七一到来。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在湖北建始，百余名新党员集体宣誓，老党员代表为新党员逐一佩戴党员徽章。在浙江，省市县三级机关500名新党员代表来到嘉兴南湖，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乘船到湖心岛瞻仰红船，接受党性教育和精神洗礼。安徽来安将党课课堂延伸至红色旧址纪念场馆。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皖东抗日根据地新四军2师英勇抗战的历史，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四川达州推出更续初心力量主题党日活动，党员探访红九军政治部旧址等地，聆听微党课，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北京开展请党放心、强国有我七一主题宣誓暨大中小学同上一堂党史课活动，近1000名学生重温建党百年庆祝大会上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代表的集体献词，走进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感悟思想伟力，
5: 从革命先辈们身上寻找优秀的品格，把这些优秀的精神谱系不断地传承下去。请党放心、强国有我这8个字也时刻都在提醒着我，要把个人奋斗的小目标去融入国家发展的大蓝图当中，去建设更加美好的中国。
4: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近日下达，至此今年以来共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今年1至5月，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2026年新增纳入补贴范围的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达到1:10.3。意味着补贴资金每投入1元钱，就带动10.3元的居民消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1至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5.1%、9.5%。另外，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类物流需求提供增长动力。1至5月份，直播电商零售额增长6.9%，增速比1至4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
6: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0: 的部队，从跨代改装时的艰难起步到多型战机形成战斗力，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淬火力剑，巷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
1: 在华中某机场，运 20A、运油 20A、运 20B 三型战机依次滑出，连贯展开战术起降、空中加油等实战科目训练。官兵们在高强度训练中锤炼机组协同能力，检验编队的战场应急处置水平。
2: 空投空降啊，低空啊，海岛啊，跨国投送啊等等，所有场景我们都要能够适配，所有的机组能力达到最高的高度，所有的飞机都能够在一声令下全部能够出动执行任务，我们觉得这个才叫强起来。
1: 2019年，这支部队正式列装运20，挑战也接踵而来。新机的高智能化带来了机组人员的削减，需要飞行员关注和掌握的信息大幅增长，急需来一场思维理念的系统变革。
2: 我们一个小组3名战友在一起，前3-4节模拟机的课都根本听不懂，然后教练跟我们讲的东西我们在模拟机里边也使用不明白，就感觉以前学的知识、学的武功好像没有用了，怎么又重新学新的。
1: 训练经验不足，数据支撑量少，任务样式多元，官兵们就白天实飞收集问题，晚上集中学习攻关，披星戴月，日夜苦熬。他们4天即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展现出令人惊叹的鲲鹏速度。
3: 我们有很多年轻的飞行员参与到任务中，经过任务的历练，我们对这种高标准、高要求的飞行任务的实施有了非常清晰的认识，这有助于我们下一步飞行技术的提高。
1: 随着运油 20A、运 20B 接连列装，官兵们持续探索飞行训练和机务保障新模式，涵盖领航、编队、战术等20多个模块的电子飞行包，让任务准备时间从小时级压缩至分钟级，部队实战能力持续跃升。如今运20的航迹越来越远，任务越来越多元，93阅兵长空受阅，多批次接运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抢险投送、跨境空运等任务接续展开。这支部队已经成长为人民空军战略投送力量的先锋梯队，具备全域机动、全时待战的过硬实力。
4: 锚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我们这支队伍正在由任务型向打仗型加速转变，我们将牢记统帅嘱托，深化整训锻造，在实战实训、连演连训中淬炼核心能力，确保祖国的利益拓展到哪里，人民空军的航迹就延伸到哪里。
5: 日前，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
1: 这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2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紧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

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速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毅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其中粮食作物保险已赔付60.47亿元，受益农户546.31万户次。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开始进行生态补水，截至今天已有8处取水口向自然保护区供水，本年度计划补水量超过1.5亿立方米，随着河道水量增加，将陆续提高补水流量，扩大补水范围。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今年前5个月，内地与香港贸易进出口值达1.4万亿元，同比增长48.6%。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5亿元，其中以红军长征四渡赤水战役为背景的影片《四渡》，从上映首日起连续保持单日票房冠军。今年暑期档共有近8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72亿元。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以来，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3: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正如我们共同见证的，中国已成功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另一大成果就是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及理念，有力推动全球携手合作，促进民心相通。
1: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坚持进行长期和系统性规划，不断推进发展。例如当今生态安全受到重视，通过发展新能源产业，推动人工智能应用来应对挑战等等。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0: 我仅代表我个人及我们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清晰明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愿景。如今，中国在多领域发展世界领先，这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远见卓识。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包括其强大的组织能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等，对于我们推进政党建设极具启发意义。
2: 国际人士表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得以有力推进，这也将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中国的社会、经济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发展，我对此深感钦佩。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他所提出的发展理念引领中国不断取得进步，在多个领域发展水平稳居世界前列。中国的经验值得各国广泛借鉴。在当前世界局势变乱交织的状况下，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通过自身影响力发挥积极作用，推动世界稳定向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发展壮大，中国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进步，数亿民众摆脱贫困，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持续推进，中国高科技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让国家走向繁荣。祝中国共产党再谱新篇。
3: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经上升到1430人，另有3000多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遇难。
2: 罗德里格斯表示，自24号强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境内发生了约430次余震，搜救工作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委内瑞拉政府27号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部署了首批超过100台重型机械，加紧开展搜救和道路清理工作。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拉瓜伊拉州当地最大的一处临时安置点，大家可以在我的身后看到。非常大量的这个在附近的受灾居民都在这里过夜，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回到自己的房子里面去居住。当地政府和志愿者呢，为这些受灾群众提供了饮用水、食品和基本的生活用品。
2: 据委内瑞拉政府介绍，目前地震灾区累计医疗救助总量超1.2万人次，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另据当地媒体27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于当天部分恢复运营。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称，美军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地区的多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持续对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再次违反停火承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国的侵略行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还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相关船只进行的是警告性射击，意在提醒船只应沿规定的航道通行。此外，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谴责美方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表示，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26号签署的3方框架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他表示，将以色列撤军与解除真主党武装挂钩极其危险。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国、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肯塔基州州长安迪·贝希尔27号表示，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洪水已导致该州4人死亡，该州当天进入紧急。

0: 级状态。当地气象部门预计，该州大部分地区的强降雨还将持续，并对肯塔基州和相邻的印第安纳州部分地区发布了山洪警报。近日，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出现活跃迹象，火山东部侧翼有熔岩流出。意大利民防部门26号提升了警戒级别，并表示火山活动有可能进一步加剧。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在你雇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1: 你是公差还是兵？
2: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3: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高价。
4: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5: 拿下江南盐业。
6: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7: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进自己的性命，
8: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5: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2: 商人都想牟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0: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9: 醒醒！
1: 哎，
9: 这俩都被抢走了。
10: 大婚未结，命运从此错位。
5: 亲爹不要的，
3: 要赎闺女就得卖地。
5: 费家也不要的，
11: 进了马子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
5: 啥样俺都留。
10: 一份地契，父女亲情彻底崩塌。
12: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13: 俺宁秀秀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
10: 柳家难归，前路皆暗。
14: 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9: 我们往死路上逼吗？
13: 那地就是祸端，是催命符。
10: 江西卫视每晚7:30，《声万里》
12: 少买
10: 跌宕上演。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 赶紧的，把宁家的聘礼赶搬到院子里去，搬完了就给你们工钱啊！快快快，快动手！
2: 心坏了，
3: 放心了，放心了。到底提的谁家亲？
1: 哟，这都到家门口了，还用问呢？赶快，赶快啊！
3: 银子，
4: 银子呀！哟，闺女，是你说还是俺说呀？
5: 走，跟姐露花去。
1: 你们两个有。

0: 有福气呀、啊！
1: 田牛苗村最大的财主宁学祥看上你家银子啦！
2: 宁学祥，哎呀，他家秀秀都比俺银子大，他都能当俺银子他爹了呀！这不合适，不合适！那全村人都知道铁头跟俺银子好，到了秋上，铁头就来取俺家银子了。
0: 哎呀，到明年秋天，后年秋天。我看他铁头拿啥取你家银子啊？
3: 俺最近啊确实手头紧，寻思着要要账，回头进进货嘛。
4: 那俺今天没带钱，回头俺跟俺嫂子要了给你。
3: 那别回头了，我看今天就挺好的，正好离你娘家也近，你爹正要办喜事，你跟他腻歪腻歪，钱不就到手了吗？
4: 俺爹办喜事？俺爹办啥喜事？
3: 你可别装糊涂，你爹不是要取银子吗？你哥都已经开始张罗了，还给俺订了红绸呢，你还装知不道呢？
5: 哎，银子，你开门！银子，你再不开门，我就抓了！
6: 你回吧，以后别再来找俺了。
7: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8: 大家一起来吧，
9: 来吧来吧
10: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银子，你说你这么好，你嫁给厉觉祥，你这日子以后咋过呀？就算你嫁给铁头，就算那日子苦点儿，咱自己至少心里是一铁的。你看俺嫁给大脚，虽然日子不宽裕，但他对俺好，俺心里就有盼头。银子。 你听姐的话好不好？别犯傻，只要咱自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 秀姐，谢谢。

0: 的主，能把自己折腾的嫁给一个糟老头子，他这就是贪恋富贵，你还真当他是啥贞洁烈女呀？切！
1: 婶子，铁头够难过的，您就别说他了。铁头，别再瞎闹了啊！俺回了。
2: 宁学祥，俺也剁了，剁了你，还把你宁家大院都烧了，还把你个老畜生烧成灰。那个老畜生，俺跟你没完。现在怎么样？
3: 银子为啥拿着那么好的窝头过来给俺吃？俺孙子俺才弄明白，俺他娘的就是个蠢人，俺是个蠢人啊！俺他娘的就是个蠢人。蠢人！
0: 我跟你好了这么多年，掉定就去攀桃树了，这个傻子对你有情分呐！
4: 你别走啊！

0: 要么你今晚打死，要么你放俺走，选一个吧。选，选了从此咱俩就两清了。
1: 两清了，想得美！俺告诉你啊，俺这一辈子，哎呀！
2: 使劲，使劲，马上使劲，使劲，快点，使劲，哎，使劲，使劲，使劲，使劲，出来了，使劲。
1: 使劲！使劲！使劲！用力！使劲！用力！快出来了！再使劲！别喊！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
0: 回屋吃点东西吧，
1: 啊，回来啊。
2: 呀，
3: 小条儿哎，看看
2: 看看，
3: 这孩子，哎呦，跟俺家铁头小的时候。还真有点像，哎呦，呸呸呸！
4: 像也是缘分。
3: 按说这不是俺们家的儿媳妇儿，这把你请来了，也不能让您白忙活。这钱您收下，哎啊，
4: 这钱俺今天不能收，就当是俺行善积德了啊。
3: 这怎么话说呢？
4: 俺走了。
3: 哎，那谢谢您了，哎，
4: 回去，
3: 谢谢您了啊，哎，
4: 回去。
3: 哎呀，这傻子还真有傻福气。

0: 傻条哎，你可有本事哈，看看生了一个这么俊俏的小小子，你知不道吧？
1: 哎，可惜了，这羊肉贴不到狗身上，跟个没关系。二嫂，今天多亏了您和秀秀，要不这傻条都把孩子生在地上了。
0: 你这说的，你家摊上事俺两个能看着你一个人忙活？
1: 傻条，好福气呀，今天这么多人都来帮你了，明天赶紧的把孩子抱回去给你爹娘看看，就别再回来了啊。
0: 不去你爹奶，不去，别说他爹，他爹都揍他，这揍怕了，这孩子浑身都是瘀伤，天天都有心伤。
1: 那他也不能老住在俺家呀，这孩子也不是俺的。
2: 娘，他刚生完你就别招他了。
3: 铁头，你进来看看孩子。
2: 俺不看，又不是俺的。
0: 你抱着。你抱着来来，俺弄个鸡蛋汤去。给傻条补补啊！慢点慢点。太好玩了，这孩子。
1: 秀啊，你也累了吧？忙活半宿了，别管他了，你歇会儿。
3: 俺没事。
0: 秀秀，铁头娘，
4: 啊，
0: 出来看看，你看看，快来看看。你看看，秀秀，
3: 娘，
0: 这都谁给的东西啊？这不延个生啊？

0: 作孽呀，完了完了，沙雕送不走了，这是做了坏事的人，他们不想认了，送了点东西就想把事儿给平了，你说俺家往后可咋办呢？哎呀，
1: 婶子，俺看这么些个东西不像是一家送的，肯定大家伙也觉得这事儿不是铁头干的，你们又把傻挑收留了，大家伙都觉得你们是好样的。
2: 秀秀说的对，这都是大家伙对你们娘们俩的心思。
0: 那是好心思，咋还偷偷摸摸的呢？
1: 您刚才也说了，谁送的就是谁干的，大家想干好事又怕惹上嫌疑，这都不敢吱声。
2: 秀说的在理，
3: 俺替铁头娘俩，替傻挑娘俩，谢谢大家，谢谢乡亲们。

0: 你咋醒这么早啊？
1: 睡不着了，想起来帮你缝缝袜子。
0: 别累着了，俺可以不穿袜子。
1: 那可不行，上秋了，寒气从脚上来，袜子是养脚的，你一年四季都能穿。
0: 行，俺穿。说这日子过得真快啊，
2: 傻条的儿子都快满月了。
1: 可不是，哭得可有劲儿了，就是这傻挑呀，动不动就往外跑，这孩子吃奶还得现找娘。
0: 这女子生孩子真不是件轻松的事儿，俺听着都害怕。俺是真不想让你遭这个罪。
1: 你陪着俺，俺就不怕。
0: 那肯定的，俺肯定陪着你啊。
1: 不是那个意思，不是让你进屋，俺的意思是你别走就行。
0: 天塌下来俺都不走。
1: 外面啥动静？
0: 哎，又闹灾民了吧。
3: 好模样，好模样！哎，牛姑，牛姑，好模样！

0: 这都是啊，咋样？
1: 是的，又来了一批灾民，一些村庄开始抢东西，饿疯了，俺得赶紧把俺家鸡藏起来。
0: 好，赶紧去，赶紧去。大脚啊，他爹赶紧抓着鸡抱屋去，灾民又来了，可了不得了！哎呀，
2: 站住！你敢站住？ 你养的孩子，你怎么知道喂呢？回去！你回去！
3: 幺二娘，这是尿了！
2: 赶紧的，给我接住他！
3: 小娘，过来喂他，要不然真揍你了！
2: 小娘，哥！哎呦，哎呦，快把孩子给饿的！站住！你敢站住？

不哭，不哭。

0: 合身，好看。
1: 闺女，东家对你还好吧？
0: 嗯。娘，您这药还是得喝啊，不能稍好些就把药给停了。俺还扯下些布，回头您给爹还有弟弟妹妹做几身衣裳。看看，
1: 闺女，哎，以后你别往家拿这么多，你每次拿回来呀，娘都藏一半。这有的时候，总得想着没的时候啊。
2: 娘，不用藏，只要宁家能吃上一口饭，俺就不会让你们挨饿。这是给爹的。啊，
3: 银子回来了。
0: 爹，
1: 他爹，你咋这么早就从地里回来了？
3: 俺饿了，回来吃点东西，吃完了东西再回去干活去，行吗？
4: 这都是啥好吃的？
0: 就这些。
3: 这是啥？
0: 这是馍馍，这是娘的药。
3: 哎，你娘病好了，以后药不用了啊，多带点吃的，真好。
0: 爹。虽然俺嫁了过去，咱可以不用挨饿了，但咱还是不能指望着别人接济过日子。咱腔子里这口气不能丢。
3: 别人？哪有别人？他是你的男人，我们是你的亲人，这里没。
0: 娘，俺走了。
5: 哎，闺女，吃口饭走吧。
6: 不是，
5: 你眼里就是吃的，你还有闺女吗你？
3: 咋的？她嫁给宁学祥，现在咱家又有吃的，又有穿的，不挺好的吗？啊？

0: 你今天下午又回娘家了啊？三天一趟，五天一回，一回都不空手。俺是当你家聚宝盆了，
1: 东西都是俺挣的。
0: 你是给俺扛活了，还是给俺种地了？你拿啥挣的？
1: 你说呢？
0: 俺供你吃，供你穿，还让你穿金戴银，你从来就不给俺一个好脸儿。

0: 今晚俺可以答应你，但你得给俺五个大洋。
1: 有吃有喝有门钱。
0: 俺要送俺妹去读书。
1: 咋？买卖做到自家炕头来了，没钱吹灯吹酒。

0: 不给钱还想碰？
1: 别打了！
2: 你给眼钱，你不给眼钱还想动手？你跟老色胚看俺
1: 不可不敢，可不敢。
2: 给钱。
1: 俺给，俺给，俺给。
2: 五个大洋。钱呢？啊？
1: 贼能糊涂。

0: 差一个。
1: 嗯，
0: 少一个。
1: 差一个。哎呦我的天！

0: 那这最后一个也给你，
1: 嫂子，俺够了，俺吃饱了。吃吧，你吃没吃饱，俺还不知道吗？俺不会饿着你的。但是苏苏啊，这赶上灾年，咱家就算有余粮，也不能像以前那么吃了。俺之前跟小青说了，往后也不做那么多，吃饱就行。你呢，也不能像以前那么点菜了，好不？
2: 俺现在不是小孩子了，你教俺那么多，俺现在也懂过日子。那外面的灾民抓个老鼠都往嘴里放，咱现在是该省就得省，可不能把日子过成他们那样。<笑>
0: 那倒不至于。但是你知道节俭了，嫂子还是挺高兴的。吃吧，
3: 小琴，小琴。
4: 吃饭了，吃饭了，秀秀吃饭了，
5: 俺这就来。
4: 大脚，秀秀周末呢不叫他干活吗？
5: 闲不住，非要给单身苗子浇水。你两个先吃啊，别叫他看见，要不他又不喝那碗稠的了。
4: 哎呦，秀秀啊，你肚子沉，别气气墩墩的。
5: 娘，俺这都7、8个月了，没事儿。您不是生大脚的前一天还在地里呢吗？俺之前种着单身啊，苗子长出来了，长得怪好看的。
4: <笑>俺
5: 就想浇点水。
4: 你跟俺不一样，你是大户人家长起来的，俺打小就干活，俺粗了，抗磕打。
5: 娘。
4: 俺觉得俺现在也是抗磕打的，是不？娘跟你说，你从进门的第一天，俺就看出来了，你可是抗磕打的，俺心里明白。吃饭去吧。哦，给俺，给俺。
5: 哎，你慢点啊。
4: 哎，哎，哎呀，赶紧吃。哎呦，慢点啊。
5: 哎。
6: 快吃饭，
5: 吃好了。
6: 哎，今天这粥可稠了。哎，你也帮不上忙。
5: 你累不？
6: 不累。哎，歇着别动啊。

0: 不饿也得吃。
1: 娘，咋能把愁的都给俺呢？这爹跟大脚都是做活的人，整天吃着清汤寡水的，可咋行啊？咋能这样呢？
0: 我都瞒不住你，你就踏踏实实的吃，不能饿了你和肚子里的孩子。你爹种上这些叔叔都是给你娘俩弄下的，叔叔先打粮食，俺们再省着点，你和孩子的口粮不就接上了，亏不了你和孩子的嘴。
1: 你对俺真好。
0: 你傻孩子，都是自家孩子，能不对着好吗？
2: 姐，
0: 吃。
2: 姐，王婶儿，
3: 叔叔。
0: 哎，
2: 姐，俺给你带了馒头，这还热乎呢。
0: 哎，这个怪好。吃吃吃，来吃啊！咋了，秀？
2: 方婶，姐咋了？
0: 咋了？咋了，秀？
2: 姐，咋了？
0: 你咋了，秀啊？你咋了，秀？
4: 咋了？
2: 大舅，大舅，姐，咋流血了，姐？你看，
4: 哎，秀，没事。
2: 哎呦，
4: 没事，秀。
2: 哎呦。大脚他爹，俺估摸着，孩子丢了。
1: 姐，把药喝了吧，这药还热乎着呢。俺求你了，姐，要不俺喂你吧？咋办呀，凤二婶？
0: 就是吃的太少了哈，吃个饭，省个这个一口，省个那个一口，才顶不住的。
5: 俺对不起俺孙子呀，啥好吃的也没给他。孙子呀，
0: 别说了，孩子心里够难受的了，你赶紧杀只鸡，俺到灶上烧水去哈。
5: 杀鸡？
0: 哦，
5: 不下着蛋吗？不换盐了？
0: 你不得给秀秀好好补补啊？
5: 哦，对对对，补补补补，有啥用？大家回不来了，回不来了。
2: 你说俺早该啥去了，俺早该顾着俺姐的，姐，你等着啊。

大舅，俺杀了只鸡给秀秀补补，你赶紧进屋陪陪他去啊，叫他把那药得喝喽。哎，大舅，俺跟你说啊，孩子没了，那是跟咱家里没缘分。你跟秀说，你们还年轻，往后再要哦。

0: 秀，你咋样？
1: 你把它埋哪儿了？
0: 俺给埋在瘪顶子了。
1: 可以好好睡下了，是咱对不起他。
0: 是俺没照顾好你们娘俩，俺对不起你们。
2: 哎，早就没想着把你杀了嘞。
0: 这个孩子命真苦
2: 了。哎，他爹，打今天起再别说这事儿了啊！他两个心里比咱难受，别戳孩子的心。赶紧拌饭，叫秀吃饱了再哭。

0: 哭啥？有事说。
1: 爹，俺姐的孩子没了。你说咱们在这一天天吃好喝好，让俺姐一个人在封家遭罪啊？
0: 俺就说这老封家啊，让你姐嫁过去，拿着当大牲口使唤。
1: 才没有，冯二婶子说了，俺姐啥都不舍得往嘴里放，那瘦的就剩一把骨头了，孩子才没的。
0: 你让俺咋办？你来告诉俺，就是俺糟心的啊！俺给他啥他都不用，不吃俺一粒米，他都不知道自己是吃啥长大的。俺不管，俺上杆子，俺都贴不上。
1: 你要是俺姐亲爹，你就准备着粮食送回去。
2: 苏苏，拿来。
0: 拿啥？
2: 粮仓钥匙，俺给秀秀装粮食去。拿来。
0: 他能要？
2: 俺给的他就能要，信吗？给。
0: 你给的也姓宁，俺还不知道他不给。你走慢去。

秀啊，你看咱屋这个鸡，油怪多，黄乎乎的鸡汤啊，赶紧起来喝两口啊。大娇，你吃饭去，让俺娘俩待一会儿啊。

0: 秀儿，这可不算么大事儿。你说咱村上的女的无前无后的，哪个没有这个事儿啊？你就说俺吧，咱大脚一个呢，大脚身前身后俺掉了两个呢，这不剩了大脚一个人了。没事啊，咱还怪年轻，往后生一大堆孩子还在后头呢。哦，起来起来，来得吃东西啊，来娘喂你，娘喂你，来
1: 娘。对不起，对不起，娘对不住你。哎呦，俺怎么去了？

0: 俺那闺女遭罪了，俺秀遭罪，都是俺不好，俺不好，都是俺不好啊，俺可不好。
1: 花叔，来，
2: 表哥，
1: 这是给俺姐的，给俺姐好好补补。
2: 哎，
1: 秀秀不吃宁家的粮，这是俺从娘家带来的。
2: 好，放鸡窝。
3: 哎，咱不能要。
2: 哎呀，
1: 为啥不能要啊？你省来省去的，把俺姐身子都省垮了。
3: 是啊，没本事，没照顾好他们娘俩，但这日子不能靠别人接济的过。
1: 你是顾着脸皮子，还是顾着俺姐身子？
4: 姐，你别怪你姐夫啊，你姐夫跟你姐一样，谁的东西他都不要啊。
1: 秀秀，俺知道你心里难受，俺们就是想让你把身子养得好好的，等你好些再把东西还给俺们，成不？
5: 姐啊，
1: 二叔，哎，二叔，俺来看看秀秀拿了几个鸡蛋，

0: 好，秀秀，俺就不进去了啊！你好好养着，赶紧好起来，还等着你给俺们讲药苗子呢啊！
1: 大舅，别太难过了，想开点啊！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只要地好，种好，照样能长出庄稼。

0: 大乔，俺已经好多了。咱儿子就在咱心里，咱俩是他的爹娘，会一直记着他的。他也知道，咱不能一直哭了，日子还得过，咱也有爹娘呢。
1: 那你吃点东西吧。

0: 铁头人呢？
1: 不哭了，不哭了。
0: 这也没吃的，咱先抱回去吧。
2: 俺没听到孩子哭，俺还以为是被啥活物给叼走了呢。
3: 婶子，孩子哭得厉害，秀秀给抱回来了。
2: 他这是饿了，这傻条又跑了。俺跟铁头就去寻傻条回来喂奶，这不寻了一圈也没寻回来。
0: 俺这一到门口，听着磕了不哭了，俺还以为傻条回来给他喂奶了呢。
3: 你嫂子给他喂了米糊，还有蛋黄，吃饱了就不哭了。你刚管孩子叫啥？
0: 俺也没啥玩火，俺给他取了个名，叫柯了。
1: 柯了好，好养活。
2: 睡了，睡了，睡了。
3: 咱出去吧。让你嫂子帮你哄会儿。
0: 那太好了，别累着嫂子就行。这俺娘这一天净忙着地里的事儿了。这傻条也不管着孩子，俺前两天就揣着孩子到地里干的活，这不管也不行啊。
2: 你咋还叨叨俺的不是啊？屋里屋外，再加上这孩子，俺受的累还少啊。你揣着那孩子有啥用啊？这也不知道给谁养。
0: 你可白说这话啊，那是条命啊，扔了不成。
3: 好了好了好了，哎，你要信得过你嫂子，就让她带几天。你也知道俺们刚……
0: 哎呀哥，俺感谢你们还来不及了啊。
2: 你可是得好好谢谢你哥嫂，多疼你啊！你说这也邪了哈，俺没逮着傻条给孩子喂奶，俺也给这孩子喝米汤啊。可他呀，就是闭着眼睛的哭啊，他就不吃。这秀一喂，他就吃了。行，你们两口子受累了，俺回了啊。哎，
0: 回了。

0: 来，慢点，这是去哪儿啊？看看，哎呦，这是单身苗子。嗯，你这几个月早出晚归，就是忙这些。
1: 俺看你为了钟家生。 遭了多少罪，俺就想，俺一定要给你把这神苗子给他种出来。俺不懂，俺就去问长春。

105年前，他们从这里出发，劈开时代的惊涛。14年，浴血奋斗，救民族于危亡。28年，前赴后继，一个崭新的中国。

0: 给人民的答卷。一代又一代的答卷人，以奋斗作答，不负时代，而人民是永远的阅卷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初心不改，恒久滚烫。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咋了？
3: 文典让你们去俺家开个会。
2: 啊？
3: 看他那样，感觉是个挺重要的会。
2: 开会？
3: 啊。
4: 俺已经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并加入了共产党。小贾还有新兵他们是俺的战友，最近大家应该都感受到咱们这一代的灾民灾情有多严重了吧。面对全国灾情严重的地方不只是咱们这儿，可是你们看看国民党在干什么，他们根本就不顾咱们老百姓的死活，可是咱们老百姓要活呀，咱们只有起来反抗。
5: 你说咋干俺们就跟着你干，
4: 让财主东家们主动开仓放粮，赈济灾民。
5: 那要是这些东家们都不服说来，那就是不放粮咋整？你像那宁学祥还有宁可金他儿子护着，
4: 所以为了防备宁可金这样的团练组织，咱们也有咱们自己的队伍。
6: 哇，爹呀，你要早给我的队伍里配这个，什么马子啊灾民，谁来俺都不怕。
7: 一个爹妥妥的80块大洋呢。
6: 爹，有这个在，以后那些惦记你粮的、想抢粮的人，遇着俺团练，都得让道。
8: 文典这回回来，就是要带头让俺们开仓放粮的。
2: 你别管是不是他带头的，就这事儿，咱就该做。嫂子，那灾民多可怜呐，都快饿死了。
8: 俺没粮，
2: 咋能没粮呢？
8: 上回不就跟你说过了吗？家里的粮顿都办空了呀。

0: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拿这一块。
3: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6: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5: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6: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2: 应该的，
5: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7: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全村知名首富，
1: 你有钱想你来要账了。
0: 花式抠门，零针起手。
2: 你今天要是不把账结清了，俺就在这儿坐着。
0: 和闺女掰账，
3: 过年不逼债，福报满家门。
4: 这干什么？
5: 小兔崽子，要活着气死你爹啊！
0: 同亲家斗智，
6: 你帮大小劈个亲，
5: 就你这点臭钱，俺看真是穷疯了。
7: 关关门，
8: 呸！这个宁老抠，
0: 跟媳妇儿比狠，
2: 又回娘家了啊？俺是当你家聚宝盆了，
5: 没钱吹到追究。
9: 咋的？不给钱？
5: 可不敢松口。
0: 各个有绝活，欢乐斗地主，
2: 一看就是老漂亮了。
0: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物》，爆笑开演。
10: 在宁国塔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11: 你是公差还是兵？
10: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12: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高墙。
13: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14: 拿下江南盐业。
15: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16: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进自己的性命。
17: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14: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13: 商人都想牟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10: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18: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现在这生苗子虽然晚收晚种，但长城说了是好神，你要想收现在就收，你要想留但冬天给它盖上，等明年开春返青时再收。俺就想告诉你爹，种参没有什么天谴，俺也想告诉那些想跟你种参的人，这东西跟你说的一样，好种好收，不许再谢谢俺。
1: 哎，你把俺放下，放，你踩着孙苗子，
0: 上前头看看去。
2: 在俺大脚的帮衬下，孙苗种的是越来越好。俺还带着乡亲们一起种，在那兵荒马乱的日子里，这孙苗给了俺们些许甜头和盼头。一转眼五年过去了，铁头虽然不认傻挑，却认下了柯了这个儿子。哎
3: 呀，柯了，又在秀文家睡了一夜啊？是不是都不想回家了？说想爹不？
0: 儿子，来，爹抱。
2: 俺和大脚也终于有了俺们的儿子，取名叫封家明。小日本侵占了东北，整个国家都在风雨飘摇之中，那几年的灾情不断，涝灾之后是

0: 蝗灾，又遭遇了大旱，俺们靠着单身卖来的收入才勉强度过灾年，能入口的粮食也是数着日子吃。可比旱情更严重的是一批批涌来的灾民。
1: 一子而食，嫂子，这报上还说啥了？
2: 还说好多灾民都死在路上了，然后就是狗啃人，人在抓狗。
1: 俺这饭都吃不下了。
2: 有的吃就赶快吃吧。俺还听说呢，好多灾民在路上搭成了伙，抢粮作恶。乱世啊，指不定出啥事儿呢。
1: 嫂子，咱不怕，咱家肯定有粮食。
3: 咱家不是有好几粮吨的余粮吗？
1: 咱家人口少，就是今年真大旱，颗粒无收，咱也能扛过去，是吧？
2: 哎呀，你快打嘴吧，就不能说点好的？说今年大丰收啊。还有啊，刚才那话可不能上外边乱说去。谁跟你说咱家还有好几粮吨余粮的？你看见了？没有的事儿。这连年灾荒的，地上粮食连五成都收不到，回到咱这儿的就更少了。俺跟你说啊，咱家那粮吨都搬空了。
1: 真的假的？
2: 俺骗你干啥呢？本点在外边，也不知道是咋样了，能不能有口吃的？这也有半年没来信了吧？
1: 他上封信不是说了，去省城的窖已经搞救了吗？那搞酒还能没吃的？吃的肯定还是山珍海味呢。那不写信，因为忙呗。
2: 能忙啥呀？忙得连写封信的功夫都没有。好不容易盼来一封信，写的那个潦草啊，三言两语的就知道安排俺干这，安排俺干那，都不知道说说自个儿的事儿。
1: 小子，你下那么多功夫培养他，不就是指望他有出息给你们费家光宗耀祖吗？他现在上省城了，也是按照您的心意来的，你不瞎想了啊。
2: 俺也没功夫想他。今天啊，刘胡子和小青寻了些密旱，要去束河打水浇地，俺得过去看看。那苗子都快蔫了，再过几天估计那束河水都得干。你跟俺一起去不？
1: 这浇地俺就不去了，俺不会去了还碍事儿。俺就在家待着，俺在家也不闲着，俺帮您捋账。俺现在账捋得可明白了。
2: 行，你捋账。
4: 来，
5: 叔叔来了。
4: 哎，娘，我来了。
6: 都歇歇吧，来吃两口。
7: 哎，好。
5: 俺们今天早就寻思好了，一人两个馍，一个参子汤，
7: 还多抓了一把参子呢。
8: 歇会儿，哎。
3: 要我说呀，还是秀秀的主意好。这大伙儿啊，一起拉水，一家一家的浇。这苗子怎么着都能浇第二遍，是吧？要是俺跟柱子自己浇，哎呦，这第一遍还没浇完呢，这日头跟地呀、啊、就把这浇得吸干了。
9: 可是呵呵，秀秀的脑子就是灵得很，这大伙在一块浇水正好。
10: 哎，
9: 别
10: 忙，
9: 你看看，饭都吃了，活也干了，
11: 渴吧，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
9: 听见了？俺娘又来了些灾民，哎呦，他爹。俺得到地头上去护着那苗子去。
12: 婶子，不用、啊、我看就是路过。他们也长眼睛了，也知道咱们是大旱年，总不能把麦子拔出来放嘴里吧。
13: 呀，你没听说吗？有的人饿草去了，连那个树根啊树皮都吃。那个大脚啊，
14: 哎，
13: 吃完饭到地里看看咱的苗啊。
14: 哎，
11: 哎呦，
14: 行，
4: 估计想找找哪儿的饥荒没那么严重，混口野菜也能活个人命。
15: 柱子哥，俺看你和俺一样，在地边搭个窝棚，晚上看着点。
16: 王二叔，孟四媳妇死了。
3: 啊，我
13: 咋死的？
16: 在家饿死了，你过去看看吧。
9: 哎呦，上！这半个月前，大脚还担给他半袋子那个参子、地瓜两掺粉呢。
4: 不会让灾民抢走了吧？
9: 都知道他家可怜，不都从嘴上省下的？他咋能饿死着啊？

0: 省着点吃，他能扛上个把月呢。哎，
1: 别着急，别着急啊，
2: 娘，你看那家明啊，哎，去看看。
1: 好好，哎，是婶子，咱饿死了娘。哎呦，别急别急啊，
0: 什么事啊这是？
3: 娘。
2: 回事儿啊，俺们不都是送了身子和地瓜粉了吗？
4: 俺刚才问梅妹儿，你不是送来小半袋粮食吗？这娘俩饱吃饱喝，几顿就吃没了。但你要跟她说，你吃饱了就躺着，睡着了就不饿了。这孩子饿得受不了，他就跑出去找吃的，结果回来一看，就没劲儿了。
2: 爹，
5: 你父没主的，俺就给做个主。冯四媳妇不像冯四做了恶子，但村里怎么着也给凑口博棺材，跟冯四一起合葬。这个
6: 虽然做了很多恶事儿，但是孩子是无辜的，是吧？再说了，他也是俺们老冯家的后。俺们养着，
5: 那就盖上吧。

0: 张明呢？
1: 睡了。
2: 你少算计，这都是你们家俺们家的，就是你们家害得俺爹俺娘都死了，俺哥也跑了，就得是你们家，吃穷你们家。
1: 对，
3: 这个孩子小小年纪怎么这么说话呀？什么叫吃穷俺们家？来，二伯给你掰扯掰扯。当时你爹把马子引进了村，后来让马子乱枪打死，是吧？你娘纯属是自个儿饿死的，对吧？俺们全家看你可怜，把你抱回来，管你吃，管你住，好话一句没有，歹话一大堆啊！谁教你的？是不是你爹你娘教你的呀？
4: 行了，饭桌上不叫子，等吃完了爱说么说么。
2: 俺又不是你的儿，你少管。
5: 哎，干嘛去？
4: 这孩子。
3: 搞不好将来也是个孽障啊。
1: 爹，他才多大的孩子呀，犯不着跟他较劲。四叔四婶子呀，这辈子忙着往嘴里葫芦食，没心思教孩子，这腻味没味儿，都跟野孩子一样。但现在没味儿来了，咱家就是跟咱有缘分，是啊。
4: 是啊，你忘了那年你叫大脚和秀秀把这孩子抱回来的，冯四婶子在团练那个院子里绑着，没味儿都快饿死了。抱进来了，你又给洗澡，又给熬粥，又给剥鸡蛋，
1: 就是
4: 这会儿俺们还没闲呢，你倒闲了。谁说的给冯四屋里头留个后啊？快吃。
1: 玩吧啊，玩一会儿自己就睡了，好不？大脚，
6: 嗯。
1: 你还是得抽空教教梅味儿你身上的本事啊。
6: 啥本事啊？俺就会种地。俺觉得这梅味儿不是劳作的性子，
1: 所以才让你教他呢。他可是你叔兄弟。
6: 是俺叔兄弟，可俺觉得你比俺还上心呢。
1: 俺就是想啊，要是俺的孩子没了娘，能有个好人教他一把，学个糊口的本事，俺泉下有知也踏实了。
6: 哎，俺肯定会教他，你也犯不着拿自己打比方吧。
1: 嗯，

0: 睡了。
1: 这浇水这活儿，看着简单，要是不学也浇不好。俺告诉你梅贝儿，这旱天浇水也是有讲究的啊。这一瓢子水下去，不能等着麦子都没喝到水就给蒸干了，听到没有？俺教你。
2: 俺不学，俺也和像俺哥似的，不种田，到处去跑去玩，俺不用学种田。
1: 你咋知道你哥天天在外头玩呢？
2: 俺就是知道，他老给俺托梦，前不托梦，俺也知道，他早晚会来接俺。俺就是在你家落个脚，你们别费心了。
1: 晚上吃饭不？吃饭不？
2: 吃，
1: 吃就学。
2: 哎呦哇！
1: 看好了，不种地吃什么？啊？
0: 这是什么呀？啊？
3: 俺妈问的四个字。
0: 大脚。啊？
1: 稳点，
4: 别稳点。
1: 不是。别偷，稳点。走走走。啊，铁头
4: 黑了，是不是和以前不一样了？哎呦，大脚，哎，秀秀，你现在都是两个孩子的娘了啊？
1: 这是俺儿子，
4: 你的儿子啊，你都当爹了，叫叔叔。
3: 叔叔好。哎，
4: 乖。哎，正好你们都在，俺先通知你们啊，俺这次回来呀，是要完成教育厅下达的任务。组织恢复夏庄完全小学的教学工作，也就是说啊，这往后你们的孩子，还有这方圆十里的孩子们，都有地方上学了。哎呦，小贾、新明，就是来给孩子们上课的教师。
5: 哦，大家好，
6: 大家好。哎，
4: 小涛啊，想学认字不？没关系，你可以跟孩子们一起。
1: 太好了，太好了，你这回来教书啊，孩子们有福了。
4: 是。
0: 回家看了没？
4: 还没呢。
0: 快回去看看，你家嫂子还有叔叔都盼着你呢。
4: 对，俺就这么想，先回家看一眼，然后再去玩小报道。那行，你们忙，俺走了。哎，你们有空来找俺拉呱。哎，
6: 来吧。
4: 你也想想孩子们上学的事儿。哎，
6: 俺去，
4: 你必须去，
6: 必须去。
7: 走了很久的文典回来了，文典有了很大的改变，俺和秀秀都觉得他眼睛里有了一种光，浑身有一把劲儿。后来俺和秀秀才明白，是他的身份有了变化，他加入了革命队伍，是那个为老百姓打天下的共产党。
8: 这都已经两天了，不就浇个水吗？这下人咋都没影了？
9: 嫂子，嫂子，你可回来？
4: 苏苏，
9: 你咋回来了？
4: 俺回来了，你好吗？
9: 啊，挺好的。
4: 小贾、新明，哎，进来吧。
10: 好嘞。
4: 嫂子不在家吗？
9: 嫂子去大田里浇地了，两天没回来了。
4: 两天没回来了？那刘管家还有小青跟着去了吗？嗯，只说是去浇地。
9: 俺去地里看了，俺没看见嫂子他们，只看到密汉在浇地。俺问了密汉，密汉也知不道。
4: 没看见？那。
11: 老师，这忙活了半天还没跟我们介绍呢。这是我们应该叫嫂子啊。
4: 苏苏，这是俺一起的，小贾、新明，这位是苏苏，怎么称呼？你们问苏苏吧。
9: 叫俺苏苏姐吧。
11: 行，姐。
12: 姐，
4: 进屋。哎，
13: 是文典回来了吗？
9: 嫂子。
13: 哎，苏苏，文典回来了。
4: 嫂子。哎呀，
13: 文典呢？
9: 真是你回来了！哎呀，路上他们还跟俺说你回来了，俺还不信呢。
14: 少爷，
4: 小青，哎，
9: 你这咋变成这样了？不是说去省城教育厅当官吗？这原来细皮嫩肉的，这现在咋跟个绝地汉子似的？
4: 嫂子，俺们有的时候啊，要在田间搞教学，难免会被晒黑。但是您看现在啊，是不是比以前壮实了？
9: 是，壮实了，壮实了。
4: 嫂子。刚刚听苏苏说您两天没回来了，啊，没遇到啥事儿吧？哎
9: 呀，能有啥事儿啊？小仙跟刘虎。

0: 胡子一直跟着呢，那天说上地里头看他们浇水，后来看时辰还早，就说上县城的药铺去理理账，结果就耽搁了两天，也是忘了让人给苏苏带个信儿了。这
1: 嫂子、啊、这是跟俺一起的小贾新明啊，这是俺嫂子。
2: 嫂子好。
3: 嫂子好。
0: 谢谢你们照顾文典哈。还没吃饭呢吧？
1: 没呢。
0: 小青，哎，快快快，
4: 这就去
0: 屋里头坐啊。哎，小琴呐，
5: 进屋。

0: 你歇会儿吧。
1: 小点声，阿紫在睡觉。
2: 爹，爹，虽然今年这大旱减产，但那药材还是赚了点钱。哎呀，拢共赚了四个大洋，俺想着留俩，剩下俩给您，留着买地。
1: 哎呀，媳媳妇儿啊，你
3: 看看，这几年秀秀种中药，可没少补贴家用。
2: 没有，
3: 前后脚给你爹攒下有十多块了吧？买地的钱。去年冬月，你爹心思就活泛了，要到土楼姑那儿去买地，让俺摁下了。俺就寻思着这年景不好，可不是买地的好时候。叫俺说着了吧？看看，今年春天又大旱。哎，
1: 是啊，大脚儿，你们放心啊，啥时候光景好了，俺一定去选块好地。
4: 多待会儿，都吃饱了吧？
5: 饱了，饱了，嫂子。哎，
4: 往后想吃什么就来家里，嫂子给你们安排啊。哎，
5: 嫂子。
4: 哎，
5: 俺走了。
4: 你上哪儿去啊？
5: 俺去王小报道啊。俺回来啊，就是让您看看，也让您放心。
4: 这下庄也没多远啊，都不能住家里吗？
5: 俺是带队老师，要和所有的老师住在一起的，俺是有纪律的。您放心。俺有时间啊，就回来看你。小贾、金明，
6: 哎，
5: 你俩先去前面等啊。
6: 行，
7: 好嘞。
6: 那嫂子，我们先走了、
7: 啊，咱们先走
6: 了。
4: 哎哎，来啊。
5: 苏苏，俺看你对这东西感兴趣。那行，过两天俺回来教你。
4: 哎，
5: 嫂子，现在灾情太严重了，也许到了明年后年还会有更大的困难。这大旱再加上灾年。不少人都流离失所，甚至是卖儿卖女都活不起了，那咱家还是要该省则省，尤其是粮食一定要节约。
4: 嫂子知道，嫂子现在可省了，俺现在也不点菜了。
5: 好嘞，嫂子，那俺走了。
4: 能多回来两趟啊？
5: 一定的呀，俺还要回来帮您干活呢。哎呀，
4: 慢点啊。
5: 好嘞。
8: 咋就不能在家住？要不俺给你打个铺盖，你跟文典一块儿吧。
4: 文典，
9: 走走，
8: 俺干啥去？你男人回来了，你不得跟他一块儿吗？
9: 你不会又让俺生孩子吧？
8: 哎呀，嫂子说过了，不会再逼你。嫂子说话算话的。那文典现在又要教书又要下地的，身边得有个人伺候着呀。
9: 俺现在去不合适。
8: 咋不合适？伺候自己男人，天经地义啊。
9: 那文典哥的意思，他自己去了都不知道睡哪儿呢，俺去了咋办呢？
8: 啥咋办呢？他睡哪儿你睡哪儿啊？
9: 行，俺答应你，俺可以去，但是俺能不能明天去看看啥情况，再回来打包铺盖，行不？
8: 也行，明天你去看一眼，然后看都缺什么，回头叫小青啊，一块儿都打包了给你们送去。
9: 行。
10: 有人吗？
11: 有人吗？有人吗？大娘，您开开门，可怜可怜俺们吧，大娘。
8: 偷饭去！
11: 你给口水。大娘。

0: 村西头有个井，到那里喝去，管够哦。去吧，
1: 大娘，你爸爸伤心，大娘。俺们儿子小儿卖女，他很快就是个好老李了。不要钱，大娘，你就给口吃的就行。大娘，俺们都好几天没吃东西了，我们是。我差点就饿死了，求你了，大娘。
0: 哦，你等着哈。急，浪费了，浪费了，你看。
2: 喝完了再来，喝完了。
0: 有你的，你等着，等着，快点。哎，快进来，快进来，喝你。
3: 你们干嘛呢？遇上这光景了，大伙的日子都不好过。俺家的吃了给了你们了，俺们吃什么呀？你们赶紧走吧，走吧，走吧。
4: 来，给爷爷。
2: 别推了，别推了，别推了，别推了，别推了，别推了。
0: 哎呦，
4: 给爷爷吧。
0: 我跟你说，
4: 赶紧进来
3: 。干啥？走。
0: 哎呦，俺们也不是富户，俺也是活人呢。
3: 哎，那娃怎么不走啊？
5: 哎，大姐，等等。
3: 哎，你那个娃不要了？
6: 来，跟着娘走。
1: 说好了，那个卖给您了。他叫锁柱，今年七岁了，你给口生的他就活了。
2: 俺们不要您的孩子，您带走吧。
1: 俺就是回来祸了，俺就不回来找，您就留下吧。
6: 爹，这都卖孩子了，咱再给拿口吃的吧，娘。
3: 你说这日子，咱把吃的给他们，咱们吃啥呀？再说了，这种人多了去了，你都管得过来吗？
6: 咱就管这一回。
3: 赶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6: 拿这个孩子吃，快去，快走，快走！哎
3: 呦，快快快快快！
0: 咱再别招那事儿了啊！你看看刚才破门子进来了，可把俺吓毁了。
7: 姐姐，给我吃的，
1: 没有吃的，你们别抓！
7: 没有吃的，
1: 没有吃的。
8: 你咋了？
6: 啊，柱子，郭哥要咋了？
9: 这不是他媳妇儿走了吗？一直闹病，还是没扛过去，享福去了。就是可怜郭桂妖了，以后啊就成老姑姑了。
6: 来，
10: 嗯，
6: 俺再去给你热热吧。
10: 挺好的。
6: 你都不知道，俺今天和娘在家，差点让那灾民给抢了。
10: 啊，不是让你们锁好门户吗？
6: 锁好了。哎呦，你都没看见，太惨了，就为了一口饭吃要把孩子卖给咱。
1: 姐，
6: 喂，姐夫，
10: 哎，
6: 你咋来了？
11: 俺想佳明了，俺来看看他。
6: 佳明刚去他奶奶那屋，一会儿回来。你吃了吗？
11: 啊，吃过了。
6: 你坐会儿。
11: 啊，姐，俺刚才来的路上看见郭桂妖了，他媳妇死了，柱子哥几个人跟着帮忙去下葬。郭桂妖好像变了个人，也不说俏皮话了。柱子哥说郭桂妖以后一个人日子难过了。
6: 这郭桂妖媳妇没了，咱也不喊人帮忙呢。
10: 村里的规矩，被病折磨一辈子的人啊，不给停灵，早送走早脱生。
6: 咋了？你是不是有啥事儿啊？
11: 俺就是想跟你拉拉呱。
10: 俺去灶间吃。哎，坐坐。
6: 你咋了？跟姐说说。
11: 其实也没啥事，俺不想说。
6: 你赶紧说，说完让你姐夫送你走。这大晚上可乱了，都是灾民。
11: 姐。

0: 俺哥回来，你知道不？
1: 我知道呀。这下你俩可以好好相处了。
0: 俺也不知道，他也不在家住。俺嫂子让俺拿着铺盖，跟文典哥去夏庄玩小。俺今天算是应付过去了，之后俺也不知道咋办了。
1: 那姐可得问问你了，你心里咋想的？
0: 俺以前吧，就觉得文典哥是个小白脸，整天诗啊、书啊，好像拿不起个儿。但这次回来他不一样了，他爷们儿了，他好像长大了，他说话都有劲儿了。
2: 这文典好像是有点变化。
0: 俺以前挺不稀罕这个人的，他上次走又伤了俺的心，俺就想，如果他这次回来。
2: 俺就跟他分开，俺跟他把关系拎清楚。可是他这次回来不一样了，俺这心里就乱了。其实这说一千道一万呀，还是得看你，你得接受他喜欢他才行。正好你俩之前也没有机会好好相处相处，这次借着他回来，你再试试。
0: 那再试试。
2: 试试吧。
3: 杰克太希望你能安定下来了。哥，嫂，在屋不？
4: 咋了这是？哥，嫂子。咋了？
3: 文典让你们去俺家开个会，啊，看他那样，感觉是个挺重要的会。
2: 开会？
3: 啊。铁头说俺要开会，其实不是开啥会。 俺就是想啊，跟俺最信任的你们，说说俺这次回来真正的目的。俺先说一下俺自己，俺已经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并加入了共产党。小贾还有新兵他们，是俺的战友。俺们这次回来啊，是以纨绔教师的身份做掩护，实际上是要完成鲁南革命委员会下达的任务。 最近大家应该都感受到，咱们这一带的灾民灾情有多严重了吧？面对全国灾情严重的地方不只是咱们这儿，黄河一带的泛滥，长江一带的干旱，就连水乡泽国，如今都成了一片焦土，多地的灾民死亡无数，遍地尸体。有些地方。 把吃人肉、卖人肉当成了营生，甚是出现了一子而食的情况。啥意思？那报纸上说了，有些灾民不舍得吃自己的孩子，就拿自己的孩子换别人的孩子吃。啊，都成这样了？可是你们看看国民党在干什么？他们在忙着增强势力，他们在忙着占地盘儿。
4: 咱们根本就不顾咱们老百姓的死活，可是咱们老百姓要活呀，咱们只有起来反抗。
3: 你说咋干？俺们就跟着你干，让财主东家们主动开仓放粮，赈济灾民。那要是这些东家们都不服说嘞，那就是不放粮，咋整？你像那宁学祥还有宁可金的儿子护着，
4: 所以为了防备宁可金这样的团练组织，咱们也要有咱们自己的队伍。 铁头，你有组织农会的经验，俺希望你把农会的兄弟们都秘密的组织起来，随时协助俺们开仓放粮。啊，你不用担心宁可金那样的团练组织，如果有需要，鲁南革命委员会第一纵队会支持咱们一起行动。那到时候就能一举达成击溃财主武装缴获枪械，没收财主的粮食，分发给农民和灾民的最终目的。
3: 哎，太好了，俺听你的，你就放心吧。俺随时听你安排。文典，
0: 俺跟秀秀能帮你做点啥？
3: 大强，俺希望你和秀秀说服宁学祥主动开仓放粮，说服宁可金不要抵抗，放下武器，最好能加入咱们的队伍。
0: 还有啊。 俺跟你去说说嫂子，俺姐和俺姐夫说放俺爹，只要俺爹能开仓放粮，李军也能放，他都听俺爹的。
3: 苏苏，你说的意思都对。
2: 俺明白了，为了那些灾民，那些活生生的人，俺跟大脚也会努力去。

0: 哇，爹呀、啊，你要早给我的队伍里配这个，什么马子啊、灾民，谁来都不怕。
1: 一个铁坨坨的80块大洋的，能买3-4亩好地的家。娃子，你爹俺心惊肉跳的，你知不道？
0: 哎呀，这个也好啊，爹。哎，肯定不是你一个人花，4-5家凑了吧？
1: 俺出的最多，
0: 你的地和粮还最多呢。爹，有这个在，以后那些惦记你粮的、想抢粮的人，遇着俺团练，都得让道走。
2: 你躲墨儿，
0: 我苗苗。
3: 其实你也不用送俺回来，俺也不怕走夜路。
4: 咱们这现在太乱了，你一个人走夜路不安全。
3: 你担心俺？
4: 苏苏，你知道俺这次回来是带着任务的。等这次任务完成之后，俺会再次离开。至于下次什么时候能回来，俺也不清楚。所以俺想把咱俩之间的关系处理清楚。俺不能再耽误你了。
3: 你送俺回来就是为了说这些？俺问你，是不是上次俺要真怀上你的孩子，你就不会跟俺提分开的事儿了？俺姐说了，嫁谁家都不如嫁你家，知根知底儿，你人也好。俺想了，这都是好话，俺该听。再说，俺也不是差的嫁不出去。
4: 哎，苏苏，俺不是那个意思。
3: 文典哥，咱俩的事儿不是咱俩能说了算的，你要有啥事儿，得跟嫂子商量。你回不？咱坐下来好好商量商量。
4: 苏苏，自己的命运应该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俺就不进屋了，俺要回去跟小贾他们开会。
3: 费文典，俺告诉你，你没耽误俺。俺先跟你一起忙你的大事儿，咱俩的事儿，以后再说。

0: 叔叔，嫂子，你咋在这儿呢？哎呀，
1: 你上哪儿去了？咋才回来呀？俺都想叫刘胡子去找你了。
2: 俺就是去俺姐家了。
1: 这现在外头乱哄哄的，上哪儿去？下回说一声，再带个人哈。
0: 文典哥送俺回来的，俺不怕。
1: 那文典呢？咋没跟你进来呀？
2: 文典哥开会去了，说有重要的事儿。
1: 能有啥重要的事儿啊？就教两个孩子写字儿嘛。
3: 行了，赶快吃饭吧。
2: 嫂子，你再坐会儿，俺也有事要跟你说。睡了。睡了。
3: 还真让你说对了，这文典确实不太一样。哎，你说你真能劝动你爹开仓放粮啊？
2: 俺心里也没谱。 但俺就是觉得，这粮食又不是土地，土地散出去就散出去了，这粮食明年还能再长呢。这道理宁学祥终归是明白的。你看那灾民，一个个都苦成啥样了，搁谁都看不下去。俺刚刚听文典说完，就想立刻冲到宁学祥那儿去，给他讲这个道理。
3: 你要真想去，俺陪你去。 给你壮胆，
2: 俺又不怕他，不用壮胆。俺就是觉得呀，这事儿俺得讲个策略。他要是当面拒绝了，这杠上就不好了。

0: 俺想着，俺明天先去说服俺哥，争取让俺哥加入到文典的队伍里，后面开仓放粮子不是难事儿。
1: 嗯。
2: 俺这次见到文典哥才知道，他这次回来就是想让大户们开仓放粮。俺跟文典哥都商量过了，俺跟他说服你，俺姐说服俺爹，咱都帮帮那灾民，咱给他一口吃的，他们就活下来了，是吧？
3: 文典这回回来，就是要带头让俺们开仓放粮的。
2: 你别管是不是他带头的，就这事儿，咱就该做。嫂子，那灾民多可怜呐，都快饿死了。那咱有粮，那咱就放出去啊。嫂子，您要是能开仓放粮，你就是咱天牛庙村第一个开仓放粮的。那传出去，文典哥脸上多有面啊！到时候俺让文典哥和灾民给你发一个最大的匾额，让文典哥亲自给你挂到祠堂，这多好啊！
3: 俺稀罕你的匾额，俺没粮。
2: 咋能没粮呢？
3: 上回不就跟你说过了吗？家里的粮顿都搬空了呀。
2: 那要是真没有，俺明天得跟文典哥说一声去。
3: 去说，带上铺盖卷去说。

0: 胡子叔，上回大奶奶把药铺架子腾出来之后，咱不运走一批粮了吗？这咋还要运呢？
1: 大奶奶就按嘱咐你，这事儿可不能跟别人说，更不能大少爷知道，明白吧？行，别说了，快快快！爹，咋不进去啊？咋了？
2: 快断队了！
1: 咋吃的那么快？
2: 你不是不知道，你二舅逃难来咱家，一下多了三张嘴呀，还没走。你娘舍不得往外撵，她赖着不走，你说，让我咋弄？
1: 这光景，他们得忙麦子地里的活啊，这种了地了以后才能有吃的。
2: 老赖在咱家算咋回事吗？
1: 你就跟你娘说了，你现在躺在粮食墩子上。 翻身掉下点渣儿，都够他们吃的。
2: 胡说八道！您又不是知不道，那粮仓的钥匙他睡觉都把着，俺每次问他要粮得费多大劲儿啊！
1: 不是，那，你求求他，你哄哄他，你肯定有办法啊！你跟他说点软话，要不然我教给你，他要不给你粮了。 你就说你回娘家。你现在怀着他的种，那吃喝他肯定给送过去啊。他要是再不给粮食的话，你就不回来住了，你就饿着他的种。爹，你这都出了啥主意呀？
2: 我出了，我。
3: 李俊义，老熊家这些村里面的财主呢，可找人护着吗？
4: 安排两个弟兄一死一死得了，当前最主要的是护好俺家。是，散了。你们几个赶紧走。
5: 啊，大哥，
3: 妹夫来了。
4: 哥，来来来，
3: 过来坐。
4: 哥，俺都找你好几天了。
3: 哼，给，喝点茶。
4: 庄有事儿啊，
6: 哥，俺是来让你做英雄来了。做啥英雄？俺做不了英雄。
4: 哥，听俺一句，俺是来劝你，让爹开仓放粮，救灾民，也劝你带着队伍
6: 去帮助支持灾民，去对抗那些不愿意放粮的财主们。

0: 救灾民的命，俺还记得当年你和杜大哥在县城抓县知事的时候，是你带着人抢了县城的枪械库，立了大功劳，那是为啥？为的就是给老百姓免税免捐，留下口粮，那就是救命的事儿啊！俺还记得杜先生还夸你呢，说你会带兵会打仗，是个将才。
1: 连俺妹夫现在都学会用激将法了，但是这个在俺这儿不好用。俺告诉你，俺去县城干啥了？你哥俺马上就要走马上任，当县里团练局的局长了。大脚，别跟他非分辨在一起，哥以后罩着你，啥灾民粮不粮的，跟俺有啥关系？赶紧回去吧！啊，
2: 哥，
3: 你听俺一句，
1: 回去吧，哥。
2: 你们俩这是来唱双簧了是吧？大家本来不让俺来。哥，妹子得跟你说心里话。你真觉得那灾民跟你没关系啊？啊？那都是一条条人命啊！你忘了小时候娘咋教的、咋做的？只要这家门口有乞丐，娘一定端好了吃食出去给人家。
1: 你记得娘说过啥？
4: 娘
1: 娘以前管不了娘家的事儿，俺只记得娘走的时候跟俺讲，照顾好俺爹，照顾好俺宁家。害了爹的人是你宁秀秀，
2: 俺咋会害了他？
1: 你咋会害了爹？你是恨爹，你恨爹被马子绑了以后没拿钱去赎你是吧？俺也恨他，为这事儿给他吵了多少次的架。 过年的时候，俺带着连夜和孩子都跑到娘家去了，把爹一个人留在家里，没搭理他。
5: 妹子，多少年都过去了，这事儿能不能放下了？能不能原谅咱爹呀？你知道爹日后为你这事儿哭了多少次？能不能这样？把俺哥给绑了，那团练头子都给绑了，手下弟兄也不敢轻举妄动。
2: 苏苏。
6: 你还要绑你哥呀，你绑得了啊？再把爹气出个好歹。
7: 对呀，苏苏，这个方法确实不可取。宁可金也是俺们一直想要团结的力量。
6: 既然这样，门典，你去找俺哥，俺去找二叔，让他劝劝爹。
8: 小贾，新明，
9: 哎，
8: 咱们必须要周密一下计划，一定要做到有组织、有计划、有序放粮。
9: 好，嗯。
2: 蓝想那边，俺们也已经撤离了。
6: 大脚，俺还没有来得及感谢你呢。上次放粮，要不是你及时报信，后果不堪设想。
10: 嗨，俺还能看着你们被抓呀？
6: 往后，大家都要小心行事。
11: 文典哥，要小心的是你们。
6: 放心吧，俺们会照顾好自己。最近要是有陌生人出现，大家尽量躲着点。
10: 听说了吗？听说了。 那个怂蛋李俊义开仓放粮了，他是怕这些灾民把他粮食抢光了，做个顺水人情。俺就不明白啊，哥今儿，他这么做，他就能知道他能保住多少粮食？
1: 知道个屁！他就是怂，但他肯定琢磨着怎么做呀，多少他那粮能留下来点。
10: 所以，俺想俺爹，要不您也装装样子，装，啊，装啥？啊，还用装吗？啊，有你，你有锻炼，俺装啥？你们是真不知道这大灾年呐！别回头到时候，俺宁学祥的儿女、孩儿子们肚子饿的没吃的，跑出去讨饭吃。 你是真不懂你爹的心思。这个时候啊，你举起枪，你才保护了这个家。你得跟爹一条心。
12: 二弟啊，他们折腾啊，你就不要跟着折腾。
0: 啥福报啊！啥积德呀！把粮食留下，能喂到孩儿牙嘴里头，就是福报，啊！你啥都好，就是耳根子软，是不是舅舅让你来的？
1: 哥，自打这灾民不断，俺这心里就没消停过，山河凋敝，民不聊生，俺就是没能力。
2: 俺又有能力，行了，别说便宜话了。俺看可今儿也装的差不多了，快，你回去陪哥喝两盅，跟哥拉拉管儿。爹，好了，啊，全都好了，
3: 好了，走。
4: 哥，你走不了了。把粮食放下，
5: 大脚，赶紧让开！
4: 哥，你看看这些孩子，看看这些灾民，有一粒粮食，他们就活得下去。
5: 这是你家家名，俺就管。这些人跟俺有啥关系？俺也不认识他们。
6: 一口气放粮！
7: 放粮！
8: 放粮！
4: 不把粮食放下，俺们绝不退，要么从俺们山上压过去。
9: 哥，你赶紧把粮留下。
5: 苏苏，你来干啥？捣什么乱呢？在这儿，你要让俺这个哥赶紧走开，走不走？

0: 105年前，他们从这里出发，劈开时代的惊涛。14年，浴血奋斗，救民族于危亡。28年，前赴后继，一个崭新的中国屹立于东方。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这片土地上的每一次跨越，都是写给人民的答卷。一代又一代的答卷人，以奋斗作答，不负时代。而人民是永远的阅卷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初心不改，恒久滚烫。
1: 比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3: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5: 哥是刚从县城里回来，知道领导暴动的是啥人吗？共产党。你又不是

0: 可能看不见吧。
1: 你们别跟着瞎掺和，俺也帮不了你了，秀儿这把，赶紧回去吧，好吧，回去。
2: 哥，你就这么牵着爹，蒙着眼蒙着心瞎走瞎撞，你迟早害了他。
3: 俺刚刚收到上级的指示，国民党准备用武力来打压咱们的放粮行动，所以上级希望咱们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宁学乡家开仓放粮的问题。首先，咱们要控制的是宁可金。
4: 姐，咱再去劝劝呗。
2: 别劝了，哥现在一心帮着爹呢。
1: 爹，你是不知道啊，现在这些灾民抢粮都抢疯了，俺怕万一有啥闪失，不是？
5: 爹给你们买粮食想白买了。
1: 您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啊？现在裹在灾民里头帮着要粮的有俺俩妹子和大巧，你俩拿枪顶着俺妹子头啊？
2: 俺哥这是要把粮食送走啊！
3: 大乔，咱们去烧铁头，组织难民去村外的山路口。秀秀，你得留下来，想办法拖住他们，能拖多久拖多久，给俺们组织民众争取时间。
6: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千金嫁农家。
1: 既然嫁给俺们老夫家了，你赶紧回家拿地去。
2: 那地俺不要。
0: 画风大不同。
3: 这什么毛病？拿那个盐刷牙。
4: 俺想洗个澡。
1: 完了，这好好的水缸洗什么澡啊？
0: 胃口绝佳，擅长放火烧家。
1: 苍天哪！
5: 啥意思呀？
6: 着火了！
1: 快出去！造孽！
0: 趣事不断，笑料纷呈。
4: 给俺爹添去，剩下的钱他给你。
1: 俺不要，俺不要。
0: 看杨幂解锁反差人生。
4: 俺和你是一家人。
6: 哎。
0: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物，喜乐相伴。

0: 这里是八大山人纪念馆，我是看门人周小健。这里是中国第一座以古代画家命名的纪念馆，也是江西文化的一张世界名片。馆内收藏了八大山人数十件作品，其中有很多是八大晚年的代表作。2002年发行的一套6张八大山人邮票，其中有4张收藏在这里。这里更是美术界的朝圣之地。在众多的馆藏中，有一件现存唯一的八大山人生前的真实画像，也可以说是八大山人的标准像。这件作品的发现对研究八大山人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献价值，也是我们馆的镇馆之宝。
1: 八大山人，名朱耷，是明末清初的一位画家。他画作的一大特点就是兽鸟鱼虫都好翻白眼，但他笔下的白眼却价值惊人。其中一对白眼鸳鸯在2010年拍出1.187亿的天价，被誉为世上最贵的鸳鸯。身为中国画一代宗师，八大山人却极为神秘，生前不著书立说，死后也不见于史册，一生都是谜团。以至于1958年，他的家乡江西南昌

0: 想要为他建一个纪念馆，都不知该从何入手。此时，他们听说，奉新的奉仙寺曾经发现过一件跟八大山人相关的重要文物，如果能找回这件文物，可能会成为建馆破局的关键。
1: 这件歌山小巷的作品是1954年的时候，在奉新县的奉仙寺发现的，发现了以后啊，就被调拨到了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在我们建馆的时候，1959年的7月份，这张作品经当时的文化部批准，调回我们八大山人纪念馆，从此以后就在我们馆安家了。
0: 这是一幅纵97厘米、横60.5厘米的画像。与一般画像不同的是，它四周的跋纹很多，共9段，篇幅甚至盖过了画像本身。其中6段跋纹是八大山人亲笔所题，3段是他的朋友们写的。这幅画像上的印章也很多，足足21枚。与他神秘的生平相反，八大山人在这幅画像上似乎有很强的倾诉欲。在画像之上，八大山人亲自用篆书提了各山小巷4字，各山是八大山人的另一个号，也就是说，八大山人实名认证，这就是他的身份照，也是他唯一现存的写生画像。
2: 我想啊，我们每个人在想象八大的时候，一定照这张画去想象的，没有第二。
0: 在这幅白描写生画上，八大山人似乎在暗藏玄机。他身穿宽袍布鞋，不像僧人，也不像道士。尤为奇特的是他戴着顶斗笠，似乎有意不让人看到他此时的发型。八大山人为什么要做如此装扮呢？在那些跋文里，他第一次对世界倾诉了自己的秘密和心声。
3: 各山小巷，假眼普解后2日，与老友黄安平，唯余写子，时年40有9。
0: 这是八大山人自题的手跋，说的是甲寅年，也就是公元1674年的端午节后2天，我遇到我的老朋友黄安平，他为我画了这幅画像。这一年我49岁。这段话极为重要，它让史学界第一次确认了八大山人的生卒年份。
4: 他什么时候生的？贾莹对吧？49岁，一推1626年生，去世是1705年，他虚岁80岁，那这个就是没有错的。
0: 更多的秘密藏在各山小巷上最醒目的位置。八大山人让自己的好友饶雨浦提写了一段跋文，这段跋文价值极高，可以说是八大山人最早的一篇传记。跋文第一句话就爆出了八大山人一个讳莫如深的身世秘密，他其实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后人，宁王一脉豫章王孙朱贞吉的40孙。由于这段跋文中的40二字被画上了2个圈，所以八大山人是朱贞吉的30孙还是40孙，研究界一直存在争议。但是无可非议的是，八大山人一定是明朝王室的后裔。这是一个石破天惊的秘密，也是八大山人一生悲剧的起源。身为天皇贵胄，八大山人从小受过很好的教育，曾参加过乡试，入围秀才，当时德高望重的长者们都对他赞不绝口。但是到了1648年，也就是八大山人23岁的时候，这个才华横溢的皇室子弟却来到了进贤戒刚登舍剃度出家了，这是为什么呢？变故源于1644年，大明王朝在起义军

0: 和清俊的夹击下走向了灭亡。
1: 清兵入关以后灭亡了，他一下子就是从一个天上直接都打到地下来了。那我觉得对八大来说的话，应该讲叫大破大立吧，不破不立。
0: 1645年，清军南下，攻破南昌，宁王府90多人被杀，其中包括八大山人的父亲。明朝王室子弟纷纷改名换姓，崩溃逃命。八大山人也只身躲进了宁王宗室祖坟所在的南昌西山墓地，继位父亲守灵也借此避难。3年后，八大山人孝气刚满，又赶上了清军第二次进攻南昌城。这次清军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屠城，八大山人的妻子和儿子都不幸遇难。国破家亡，孑然一身，尘世亦无可留恋，八大山人万念俱灰，遁入了空门。

0: 1653年，28岁的八大山人在进贤戒刚登舍正式拜更安和尚为师。仅仅6年后，他就成为了登舍的住持，开始聚徒讲经。1667年，他又追随恩师前往奉新更香院修行，在恩师圆寂后继任主持。在出家的这段时期，八大山人开始沉浸在艺术的世界里，并迅速展现了惊世的才华。也是因为佛门创作的成就，他与石涛、石溪、弘忍一道，被后人誉为明末清初的画坛四僧。34岁时，八大山人创作了《传庆写生册》，构图奇特，笔法脱俗，是目前发现的八大山人最早的存世作品。
1: 他在选择的这个题材，比如松树啊、菊花、芙蓉啊等等，他特别注意这种就造型中间的留白，笔墨很简，但是非常有味道。
0: 但是1677年突然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情，八大山人带着自己的画像去见好友饶于普，语出惊人地对他说，以后请直接以贯修、奇迹这样的人看待我。饶于普都忍不住咦了一声，贯修、奇迹都是唐代有名的僧人，但是他们都不专注于坐禅修行，而是喜欢携书画云游四方，八大山人拿他们自比，可见他开始有了离开佛门的想法。随后，八大山人这种想走但又有点纠结的心态，在他自题的四段跋文里展现得淋漓尽致。一会儿说我碰不到知心人，现在的日子好无趣啊。一会儿说自己学洞曹禅和临济禅都没学好，搞得像丧家之狗一样，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1678年中秋，八大山人反省说，我当初其实是在一种迷茫混乱的状态下决定当和尚的，但是现在，哼，我决定高高兴兴走自己的路去了。2天以后，八大山人还是没走，但其实又想走，于是又给自己鼓劲儿似的说，我这些年在佛门一事无成，还不如带个破斗笠自己走了算了。一个总想还俗的出家人，一个生活在清朝的明朝王室后裔，也许正是因为这段时期身份认同上的痛苦，八大山人才会在画像上故意戴着斗笠，穿着显然是明朝的宽大服饰，让人看不出他那会儿是个清朝的出家人吧。拨开八大山人这沉痛的身世、烦乱矛盾的心绪，我们在各山小巷其余的几段跋文上，还能看到八大山人的朋友们对他当时艺术造诣的惊叹，这在各山小巷上也得以印证。这幅各山小巷上，我们可以饱览八大山人真、行、章草、隶、篆等多种字体之真迹，其功力之深令人叹惧。
2: 就是因为八大山人的画鸟画对后世的影响巨大，掩盖了他的书法。八大山人的书法也是顶流的，在绘画当中，比如说他的墨盒那长长的一笔，那种中锋运笔的那种气势、那种气韵，这是书法用笔直接就运用到了这个绘画当中。
0: 八大山人还是个用章高手，他一生用过印章100余枚。2008年立夏，八大山人曾经修行的奉新更香院意外发现了2方印章，传庆和雪纳，这是目前发现的仅有的八大山人印章实物，被评为国家一级文物。而在这幅小像之上，印章有21枚之多，其中有2枚印章尤为重要， 一枚是西江益阳王孙，只在这幅小像上出现过，是他对自己明朝皇族身份的强化表达；另一枚是他最后一篇跋文上盖印的《撤颠》，意思是要制止自己发狂发疯。但是两年之后，也就是1680年，八大山人55岁的时候，他害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1: 到1680年前后吧，他就回了南昌了，基本上是离开佛门了。他实际上是还俗了，在一个自己不能支配的状况中间回到南昌，处于一种痴狂的一种状态。那么八大这种生理上的缺陷跟家族遗传有密切的关系，他晚上就住在庙里面，白天就是在大街上走，没有任何人认识他，就是不是一个正常人的生活了。我觉得从这个人的一种内在的一种价值的释放，成了八大最感人的东西，在无离煮水中做着了一种人间最清洁的梦。
0: 在八大山人还俗后没过几年，他突然就进入了创作的井喷时期，而且风格多样，前期怪诞孤冷，后期高旷宁静，画作质量也逐渐臻于化境，最终成为了中国书画史上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
1: 今天我们讲八大山有很高的地位，就是在阳宅八怪中看出来是八大影响的痕迹了，包括像张大千了、吴昌硕了、齐白石了，包括像傅抱石，都深受八大影响。我觉得八大这个它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规制了300多年来中国艺术传统的一个大致的一个轮廓。就有的人讲它有点像梵高、像高更，就是说八大所探讨的一种道路，我觉得它属于中国的，也属于世界的。
0: 八大山人生前从未走出过江西，可如今，北京故宫博物院、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日本全屋博古馆等世界级博物馆都藏有他的画。八大山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中国古代十大文化名人之一，在国际上与孔子齐名，并以太空星座命名。回看各山小巷，它不仅让八大山人这个300年前模糊的形象变得清晰，更是能让后人一次性领略他的诗、书、印等多种艺术魅力。最重要的是，能从他坎坷的身世和独特的精神世界里，了解我们爱的八大山人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又是什么造就了这位画坛的一代宗师。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 寻着三千年前的青铜足迹，探寻三代江南的文明记忆。这里是江西省博物馆，我是国宝守护人徐长卿。1989年，时年25岁的我，在长江南岸江西新干的考古一线，亲眼见证了一座三代大墓横空出世，中国先秦时代最大的单体青铜壶，中国迄今所见唯一的双代双面神人像，中华眼王，中国迄今所见最早的活环玉饰，一件件造型独特、制作精良的文物震撼现实。他们改写了江西历史，昭示出一个高度发达的南方青铜王国，成为解锁华夏蓝图古老虎方国的文明密码。
2: 三千年前的江南是什么样子？在许多古文献的描述中，只有四个字：荒蛮腹地。可是，随着长江流域的商代遗址陆续显示，一个高度文明的商代江南揭开了神秘的面纱。1989年9月20日，江西新干县大洋洲镇的村民们正在程家村的沙丘取土，用来加固赣江大堤。忽然咣的一声，一位村民在沙丘的中央砸出了一个洞，一批色彩斑驳的青铜器出现在人们眼前。
3: 那个农民掏开了一看，真的就是一个鼎，这古董啊，就铜子旁边的再挖，哦，又挖出一头了，连手一个人一个人都挖出了，带回家去了。但有的人就往上报告，往镇里面乡里面报告，县里县政府很重视，当时连夜赶到那个下塘村，挨家挨户动员他们，你们都要交出来。这个追回来以后，又用十几件，用麻袋装了两麻袋。后来他们自己在现场一挖了以后啊，不断地发现露出来青铜器。我到现场一看，惊呆了，看那个几件青铜器啊，还有兵器、纹饰，是吧？还有玉器，都是像商代的特征。到现在为止的整个长江以南东下游地区，没有发现过像这么大的墓，商代墓葬。
2: 谁也没有想到，这片沉睡三千多年的墓葬竟然出土了1300多件商代文物，其数量之大，造型之奇，铸工之精，堪称江南之冠，全国罕见。在他们当中，一件伏鸟双尾青铜壶率先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它通常53.5厘米，高25.5厘米，重6.2千克，是迄今中国所见最大的青铜壶，有虎王之誉，为国家一级文物。这只颇具王者之气的老虎，獠牙尖长，背伏小鸟，双尾曲卷，有着浓厚的江南地方特色。
4: 在我们中原地区的青铜器，有关这种老虎这个题材是不多见的，主要见

0: 我们江西湖南两个省，其他青铜器都是一种容器，后来作为礼器。那么这件青铜器啊，是单独将一件老虎的形象这个铸成的一个铜工艺品，这个在我们中国商代青铜器里面那是一件绝品。
1: 相较于南方其他地区，新干大洋洲出土的虎形象器物最多，造型最丰富，共计56只，是新干青铜文化的主要特色。这些形态各异的老虎代表着什么呢？在甲骨文中有这样一段记载：真令望成绩举图虎方，11月。甲骨文显示，商王武丁曾多次讨伐一个叫虎方的地方。这是一个商代南方的方国，和中原商王朝并存的地方政权。他们的活动区域主要在江南一带，以虎崇拜为独特标识。大洋洲商代墓出土这么多的老虎形象，是否和虎方相关？此时，考古学家联想到，距离大洋洲20多公里的地方，还有一座面积达4平方公里的商代方国都邑遗址——樟树吴城遗址。吴城附近出土的青铜器上，也有老虎形象。
2: 从新干大洋洲商墓出土的大量的虎元素的青铜器，以及樟树吴城周边遗址出土的与虎有关系的青铜鼎来分析，樟树新干这块区域里面应该就是古代虎方国的最重要的聚集区域。这件青铜立鸟双尾虎啊，它也许就是这个地方这个虎方国的族徽或者是图腾。
1: 细细观察，面目狰狞的老虎身上竟然昂首端坐着一只小鸟。虎不惊鸟，鸟不惧虎，和谐共存。其实，这只胆识非凡的小鸟藏着另一层文化深意。
0: 传说，商代的第一个王，他的母亲叫简狄，看到天上飞过来的鸟，产下了一个卵，然后他就吞下去了，生下了第一代商王。所以这个玄鸟啊，它是商王朝啊，带有图腾性质的虎方国的图腾。过去信老虎啊，新干出土的这件，就是把我们的土著文化跟商王朝的一个标志性的玄鸟结合在一起，这就说明我们中华文化是多元一体、互相交融的。
1: 随葬品中有如此内涵丰富的珍稀器物，人们推测墓主人的身份一定非比寻常。很快，一件巨大的青铜眼出土，证实了大家的猜测。眼是一种蒸煮器，相当于现代的蒸锅，分为连体的上下两部分，上部为盛放食物的僧，中间放着带孔起间隔作用的壁，下部则是装水蒸煮的力。
3: 本来眼是一个石器，这么大的青铜器，而且装饰上面两只鹿，这么艺术，那么通身的精密的纹饰，那就不一定是作为实用器，那就可能作为一种神器、祭祀的礼器。
1: 这件兽面纹鹿耳四足青铜眼，通高105厘米，重达78.5千克。是迄今所发现的最大青铜眼，有眼王之誉。
4: 我当时仔细看过这件，当时我感到很震撼，比殷墟的任何眼都要大啊，没有这么大的。第二就是它4个珠啊，商人的眼是没有的，一般都是3珠，它确实是有它的区域性的代表性。
1: 眼王的双耳之上，一对小鹿身披鳞纹，神态安详。相传鹿有着比人类灵敏数倍的感知能力，它能轻易地找到哪块土地下面有盐。人类在鹿

0: 群经常聚集的地方挖下去，就能发现眼眶。这对回首相望的小鹿，就是源于古人对鹿的崇拜。眼王身上是有中原地区盛行的精美兽面纹，散发着气势雄浑的艺术魅力。更加特殊之处在于他身上一种只在江南地区出现过的纹饰。
1: 这个燕尾纹是像燕子尾巴一样的，所以我们就叫了燕尾纹，是我们叫出来的。
2: 燕尾纹实际上它是在天空中的一种翱翔的展翅，渗透着当时人们的这个认识。
0: 如此巨大的青铜眼，中原尚且没有出土过，为什么偏偏出现在了人们曾认为是荒蛮腹地的江西？这里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从何而来呢？瑞昌铜鼎铜矿遗址，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铜矿采冶遗址，商王朝最重要的铜矿基地之一。这些丰富的矿业遗存，证明了早在商代，江西就有了集采矿、选矿、冶炼于一体的大型铜矿，将我国的采铜历史向前推进了300余年。依据铅铜位素检测，新干青铜器所用原料就来源于瑞昌铜鼎铜矿。这里丰富的铜资源铸成了这件气势雄浑的青铜眼，也打造了一个江南青铜王国。随着一件件青铜重器出土，墓主人的身份也越来越清晰。
1: 他比这个墓葬出土的这个青铜礼器来看，它有很多是代表权力的象征的，应该是最高统治者。
3: 在那个时期能有这么多青铜器随葬，那绝对是这贵族啊，而且是从他墓葬的规格来讲什么，他绝对是当地的首领。
0: 此时一个神秘的人像似乎也在佐证这一观点。双面神人青铜面具，通高53厘米，造型奇特，威严诡异。面具神与人融合一体，两面相同对称，顶上圆管可插玉冠，下部方穹能装木柄，这与古人天圆地方的理念相通，寓意神人贯通天地的能力，是迄今所见商代唯一的双面青铜头像。商周时期，人面像颇为盛行，商代祭祀要举行隆重的盛典，青铜人面像就是这盛典中不可缺少的巫师之具。它广泛应用于黄河流域、殷商王朝的统治中心区域，以及长江沿线的巴蜀地区和赣坡地区。但新干大洋洲的这件人像却与众不同。
1: 双面神人头像，这个是目前来讲全国也是唯一的一件没有两个角的单面的，在陕西的汉中地区成固双代墓葬里面出过。我们这个这是这个最高统治者最高的这个巫师手上握的一种权杖，手杖上面的头嘛，就带领臣民祭祀的。
0: 大墓之中没有留下一个文字，却将3000年前的江南写得淋漓尽致。独具特色的青铜重器，将商代中国样貌绘制得更加立体。那些流转在先民齿间的匠心技艺，直到今天，依然令人惊叹。活环曲墩玉玉人，用一整块朴料雕琢而成。他一人一鸟，侧身曲臂蹲坐，手如鸟形，长钩鼻作喙状。羽人源于中国古代早期的神仙思想，商王朝崇拜鸟图腾，人们经常将羽人奉为神明，顶礼膜拜。羽人身后三环相扣，是迄今所见最早的火炼玉器。它的出土将玉器掏雕工艺的

0: 历史往前推了1000多年，从战国来到了商代。
1: 这是在整块艺术雕出来的，叫陶雕。当时我们请教过那个现在的朱毅大师啊，就是现在当代科技发展到今天都是很困难的。不到目前为止是商代玉器工艺里面是技艺最高的。
0: 在当时，玉器不仅被认为是沟通天地人神的法器，还是权力的象征，是财富等级的标志。独一无二的玉人无疑代表着部落中极高的权力，彰显着商代江南工匠技艺的登峰造极。赣江中游的清江盆地是多种文化交汇之地，大洋洲商代墓的1300多件瑰宝改变了人们对赣江流域古代文明的认识，重塑了中国青铜时代的文化格局。如今这些珍宝已在北京、广东、安徽、台湾等多地展出，他们告诉世人，3000年前的江西已经拥有了当时先进的青铜文明，也印证着华夏文明的多元一体。
2: 我们看到大洋洲，它既有殷墟青铜文化特点，又有自己的很多新的一些特色，是吧？说明只有在这个文化的交流、文明的固建之中，才能发展自己。那么对于整个南方啊，长江流域的这个青铜文化还有文明的开展，拿出了一个活生生的样板。
0: 文明的活力在于交往、交流和交融。几千年来，中国各地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不断交流，书写了华夏大地上多元文化共生并进、传承创新的璀璨文明。今天，极具包容性的中华文明，正与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交流互鉴，共同构成绚烂多彩的人类文明图谱，书写世界文明的璀璨篇章。

0: 在尼古塔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1: 你是公差还是兵？
0: 我是犯人。
2: 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3: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高价。
0: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4: 拿下江南盐业。
5: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6: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进自己的性命。
7: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4: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0: 商人都想牟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8: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9: 秀秀，
1: 哎，
9: 这俩都被抢走了。
10: 大婚未解，命运从此错位。
11: 亲爹不要的，
12: 要赎闺女就得卖地。
11: 费家也不要的，
1: 进了马蜂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
11: 啥样俺都留。
10: 一份地契，父女亲情彻底崩塌。
7: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13: 俺宁秀秀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
10: 柳家难归，前路皆暗。
14: 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9: 我们往死路上逼吗？
13: 那地就是祸端，是催命符。
10: 江西卫视每晚7:30，《声万里》
7: 少买
10: 跌宕上演。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陈女士有一对脾气火爆的公公婆婆，一言不合就开打。他们不但打儿媳妇，
1: 我公公就打我，他踩了我这个，把我给扔到地上，都这样打的我，
0: 而且打女婿，
1: 他呼我妹夫两下子，我妹夫呢，给他一锤，肋骨踹断了两根，
0: 甚至还和亲家母打架。
1: 我公公给我婆婆给他妹妹的那个婆婆打架，
0: 接连不断的争执，肆意爆发的冲突，让整个家庭鸡犬不宁，一片混乱。可面对满目狼藉、矛盾丛生的家庭局面，身为一家之主，本该挺身而出的马先生却始终冷眼旁观，毫无反应。
2: 我没什么反应，我们家都是经常都是正常。
0: 在他眼里，这些家庭矛盾统统都是不值一提的琐碎小事。
2: 我感觉是不是很重要，不是很重要的。
0: 为何马先生会对极致混乱的家庭关系如此麻木，毫无波澜？又是怎样的委屈与绝望让妻子陈女士彻底崩溃？
1: 他心里根本都不在乎我的感受，我都去跳河了。
0: 观察员们又因何发出万般感慨，满心唏嘘？
3: 我觉得心很凉啊，这哪是家庭啊，这是仇人啊。
4: 你急得在那跳脚，你崩溃，但是的话呢，旁边的男人呢，他一脸无辜，麻木，沉默，逃避。
5: 其实马先生他就是一个隐形的老公。
0: 面对这段充斥纷争与冷漠的婚姻，这位置身事外的隐形丈夫最终能否幡然醒悟，正视问题，挽回濒临破碎的家庭？欢迎收看金牌调解，隐形的丈夫，上集。
6: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今天的两位当事人陈女士和马先生。我们先要了解两位的诉求，想解决什么问题？
1: 想跟他离婚，家人的关系处不好，给他的关系也处不好。结婚30年了，他从来没珍惜过我，哪怕离婚了也得知道谁对谁错。
6: 马先生的诉求是什么？
2: 不离婚。
6: 他为什么想要跟你离婚，或者说什么让他痛苦，你心里清楚吗？
2: 不太很清楚，我感觉不是很大的事。
0: 陈女士伤心地提出离婚，可马先生却神色淡然，一脸无辜。在他看来，他们两口子之间根本就没有什么大矛盾，犯不着闹到分崩离析的地步。看到丈夫如此轻描淡写，陈女士心里的苦水压不住了，她忍不住控诉道，自从嫁到婆家后，她发现公公婆婆脾气暴躁，不仅经常找她吵架，还对她动手。
1: 她父亲打我。
0: 公公打儿媳，此话一出，立马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到底是多大的仇，会让一个长辈对晚辈挥起拳头？而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这场家庭风暴的导火索竟然只是陈女士的一句话。那么陈女士到底说了什么话，会激起公公的滔天怒火呢？
1: 大儿子1岁多的时候，我们孩子小，他没给我带，他去给我婆姐家干活去了。我的孩子也小呀。
6: 你觉得他应该帮你带孩子是吗？
1: 对对，我给他吵架了呀，他说我不孝顺呀，我就说了他，我说你好俺奶干嘛去了，我就说这一句，我公公就骂我。
6: 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1: 因为我婆奶奶出走了，我说他了呀，我说你好你好俺奶干嘛去了。我公公他顶么无恶，他是老大，我婆爷死了，我公公呢说我奶奶偏向我叔叔了，他叫我奶奶的两间房给他拔掉了，拔掉过之后呢，我奶奶呢都是在轮流着吃，这五儿子一天6天。到谁家还得搬着床，还得搬着被子，到谁家还得给谁干活，喂羊喂猪做饭哪里，也不带到好脸色。我奶奶后来离家出走了，出走了17、18年嘛，我奶走了17、18年，回来了不到2年，我

0: 奶奶又自杀了。我四个叔他都不好，你作为你一个老大，你要做好了，我奶奶不会走到这一步。我就感觉他对我奶奶不孝顺呀。我说你好俺奶干嘛去了？我这样说他了，我公公就打我。他都这样说了，你接我的短，我打你。他踩了我这个，把我摁到地上，都这样打的我。打过我他都跑，跑你我的儿子碰见他绊倒了，绊倒起来他还跑，我儿子搁那地上躺着哇哇哭。后来一看儿子的腿摔断了，他回来我一说他爹打我了，他始终认为是我打他爹。
1: 马先生，你爸爸为什么在当时会冲出来用这样比较极端的行为来对待他？你的理解是什么？
2: 他说我爸爸他要是话干话嘛，俺爸爸脾气也不好，他脾气也不好。
1: 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其实还有一个前提，就是他说的在前面他跟婆婆吵架了，这个事儿你知道吗？因为带孩子的问题。
2: 知道，原因是我跟我妈妈吵的。
1: 你也觉得妈妈做的偏心了？
2: 对了，是的。
1: 他因为这个事情用那样的话回击你妈妈，你觉得他做的合适吗？
2: 能理解。
1: 为什么当时没有处理呢？
2: 当时爹都这样过去了嘛，吵过架也没多大事。
1: 你没觉得这个事儿有多严重是吗？
2: 对了，是的。当时他们俩吵架，我劝他不行，我去找其他人去了。在我去他俩都打架时，可能是我们爸爸才动手的。
1: 今天你告诉我们，一，你觉得你母亲做的不对；二，你觉得你父亲确实先动手打人不对。既然你心里都有对他们的这个判断，为什么你面对你的妻子一直没有一个哪怕就是一个说法，就是我们所说的态度？
2: 也说过，
0: 你上午说的，我一提这件事你都说那些年了过去了都过去了，你不都说这样的话吗？
2: 我感觉是不是很重要。
3: 陈女士被公公打，身为丈夫的马先生非但没有站出来维护妻子，反而觉得是不值一提的小事，他满不在乎置身事外的态度让陈女士非常受伤。这场屈辱的经历像一根刺一般深深扎在了陈女士的心里，始终拔不出来。
2: 他一直提这个事吗？在他心里有个结吗？没打开。
3: 据陈女士说，公婆脾气火爆，容易冲动，不仅在家和他屡屡发生矛盾，而且在外面也经常惹是生非，每每闯了祸，善后的压力就会落到他的身上。纵使心中满是委屈和不甘，陈女士也只能暂时放下过往恩怨，扛起长媳的责任，为公公婆婆收拾烂摊子。
0: 我公公给我婆婆给她妹妹的那个婆婆打架，我娘家侄子结婚了，俺正吃着中午饭嘞，打过来电话都说给她打架嘞，我们也都慌着去。我妹妹的婆婆就跟我说，我跟你妈俺俩打架因为啥？你妈来到俺家就说她儿子在外面找女人，她婆婆接着呢，她找女人你看到吗？你要看到了你给我捞来。这样说着说着说嘞，婆婆你都长脚去踢我妹妹的婆婆，就打起来了。这我们去的时候呢，都周围站了一大片人，我公公跟我婆在那站着。我说你来干啥？你给他给人好好的去说话。他也不吭了，我要不去下不了场呀。
1: 你把他们这个事儿给解决了或者劝住了是吗？
0: 对啊，现在他不承认是我给他解决了呀。我公公跟我婆婆还是给我生气啊，包括他都不承认呀。我婆婆还都骂我没有你那孬种嘞，还这样说我。
1: 你认为你在这件事情里面起了很重要的关键性的作用？
0: 对啊。
1: 但是他们都无视你。
0: 是的。还有就是我公公跟我妹夫打架，还是这个妹夫。过年了我妹妹都是来我家住几天，我公公我婆婆给我妹妹他三口都吵起来架了，我公公就给我妹夫打电话叫我妹夫来接我妹妹。我妹夫来了这个呢就说我妹妹有精神病，我公公说了，我妹夫他说都恁人气的，我妹夫呢又说他说都恁人气的，我公公就说我妹夫我打你个小舅子都俺人气的，他呼我妹夫两下子，我妹夫呢给他一锤，肋骨踹断了两根。
1: 这么严重
0: 啊、嗯！他妈就给我打电话，打电话呢，我们回去，回去我妹夫就走了。走了，他家的人都要报警，当时我没叫报，我的报警事情会更大。接下来给我公公瞧病，我们花了两三万块钱，到现在呢，他说我应该的。
1: 他什么态度？
0: 他不说，他啥都不说。
1: 他会不会站出来替你说几句话？
0: 不说。
1: 你会觉得心里憋屈吗？
0: 对呀、啊。
1: 怎么听上去你家里的好像跟谁都能打起来呀、啊、
0: 我婆婆跟我公公呀不懂事呀，太不懂事呀、
2: 他的脾气不好。
1: 两个人都是这样吗？
0: 对对、
2: 对了，我爸爸脾气也是不好嘛，小时候我们爸爸妈也经常吵架。

0: 吗？
1: 对，他两个吵架都跟吃家常便饭的一样。
2: 你们作为家里的哥哥嫂子，出面去帮着协调解决了，把这个事儿给压下来了。我想问一下，在这个处理过程中，你怎么看待你老婆？
0: 做得对。
2: 如果你是认可他的，比如说当你爸爸回他说你是应该的，就这种时候，你为什么没有站出来说一句话呢？
0: 说了也没有用，说是当时他挺着过事，他又还是那样，也没啥变化。
2: 比如说面对他的时候，肯定肯定他，表扬表扬他，也没有吧？
0: 没有，我没做到，没想到，我也不太黑懂你嘛。经过这一说，我才知道我错了。
3: 在这个家里，公公婆婆一点就着，就像两颗不定时的炸弹，随时随地都能掀起家庭风波。而陈女士如同疲于奔命的消防员，不断兜底善后，却换不来公婆和丈夫的一句认可。反观马先生，置身事外，冷眼旁观，成为了这段婚姻里的隐形人。陈女士说，她和丈夫白手起家，一路艰难打拼，才创办了如今的药材厂。平日里，她要一边操持厂子的事务，一边应对公婆层出不穷的矛盾事端，身心俱疲。可是公婆的蛮横无理却不分场合不分地点，哪怕在厂子里，仅仅一言不合，公公就再次对她动手。这一次积攒已久的委屈、失望与心寒全部涌上心头，彻底击垮了陈女士紧绷的心态。
1: 我们回家去拉货了，我们找那个升降机往车上去装那个陈坤的货，他就喊他爸，啊爸，你来开这个机子装下货。他爸说的呢，我不敢开，我有点肚子不好。我说那你就看去，他就去上这个医生那去看。回来呢，我们就要这货就装好了。我一看我婆婆这样拽着我公公，我公公一蹦一蹦的，我这又干啥了呀？他就说他有病，医生不给他看了。我说你蹦啥呢？可是你该说你说呀。说着说我俩又抬杠了，抬杠了，他就长头上一滴我，啊，长头一拱我，我生气。我都去跳河了，我们南面就是个河，我也跳进去了。后面呢，我邻居包括他就把我从河里捞出来了。捞出来后呢，我这个右脚下边割了几个口子，出血。我邻居说的都说他，你赶紧拉回去给他包扎包扎。他叫我都拉到都是我们那市里边那房子里，也没有说过包扎脚，也没那啥。他说我得赶紧回家，俺爸几个不能活。我看他的眼都直了，我说那你回去吧。他就把我往那一搬，一直到夜里两三点钟才回来。回来也没说你的脚你去包吧，也没问也没吭。
2: 这个事情是为什么发生的？我都没听懂那个爆发的点是什么。马先生能理解吗？到底为什么呀？你爸爸说他要去看病是吧？
0: 啊，对不对？
2: 他回来以后怎么就突然就变成这样了呢？
0: 他到隔壁省去看病，后来你医生说的比较厉害，他心里有点害怕了。我不管干活，你还叫我干活，俺俩都吵起来了，病重。
2: 病厉害了，怎么就会变成吵架打架呢？我没懂。
0: 俺爸脾气不好，我不管干，你还叫我干。
1: 他都一蹦一蹦的都这样说话，他说话不是用好语气说的话，他就说。
2: 就是他看病回来脾气就很暴躁，是吗？
1: 对对对。
2: 为什么就冲着他去呢？
0: 假如这个事吧，我给我爸爸俺俩抬杠，他不在家的时候都是没有事。
2: 如果是你和你爸爸抬杠就没事儿
0: 啊？对了啊，
2: 为什么他在就会有事儿呢？
0: 他的脾气不好，挺不下去吗？
2: 他会跟他顶。
0: 对了，
2: 你就不会跟他顶。
0: 对了，是
2: 跳河啊。当时你什么反应？
0: 当时我没什么反应。
2: 怎么会没什么反应呢？
0: 我们家都是经常都是抬杠是正常，
2: 所以跳完了就完了，大家也都没当回事儿。
0: 对了，都过去了。
1: 就是他先热气的呀。
2: 明白，就你是不会像你老公一样的选择往后退是吗？
1: 对，
2: 当你觉得对方不对的时候你一定会有所表达。
1: 是的，他不会搁中间沟通呀，他不会打这个桥梁。我每次我给他说，他父母要是啥说的话不是那样的，做的不是那样的，可来我说你去给他说说，我说你别用那种都是不好的语气去给他说，我说你都干啥干嘛干打都几个呀，你做那事不对。我不知道他每次说没说，反正都始终他妈给他爸呢，他没有一点改变，还是这样的。他心里根本都不在乎我的感受。
3: 自小见惯父母的火爆脾气，马先生对家庭冲突早已习以为常，觉得忍一忍便能翻篇。 也正因如此，他理所当然地希望妻子和他一样，对公婆包容退让，息事宁人。可这样的相处方式，性格要强的陈女士无法接受。面对公婆的刁难，她不愿逆来顺受，而是选择当场回击。她希望丈夫能为她撑腰，可马先生却一直逃避矛盾。在丈夫心中，唯有做生意挣钱才算为家庭付出，妻子所受的委屈，婆媳之间的矛盾，在生意面前都微不足道。
1: 她整天就是光看到她自己付出了，她都没看到我付出。她从来不说我带你去看病，我每次生病她都这样，
4: 你自己瞧远。
3: 陈女士既要打理家业，又要操持家事，常年辛劳，落下一身病痛，可却从未换来丈夫的半分体恤与关心。而最让她心寒的是一次惊险的意外。当时陈女士突发急性阑尾炎，在她剧痛难忍的时刻，丈夫竟对她提出了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要求。
1: 我那一年我阑尾炎去做手术，急性阑尾炎，医生都说立马要手术。他说的呢，因为第二天是他干儿子过生日，他给医生这样说的，他说的能不能接个这个手术白做，过了完干儿子生再做。这个医生都这样说的，那个不行，不能坚持，这个手术也做了。做过手术他回家，我在医院吊水几天，没有一个人去，包括他也没去。
2: 那你在医院护理呀，然后吃饭呀，这些怎么办呢？
1: 我姐姐的婆婆在那个看，我姐姐的公公来，我姐姐公公也在那个住院呀，
2: 他们来照顾你，
1: 都是他帮助我。
2: 他给了你什么说法吗？为什么就不来了，不管了？
1: 他忙，干生意嘞。
2: 医生说做手术，你说等我干儿子过完生日再做。
0: 啊，那第一天嘛，我一直想叫他们一块去嘛。
2: 急性阑尾炎很疼的，可能会要人命的。怎么会在他那么痛苦的时候还说，哎，晚一点我们去参加生日宴？
0: 我一直想瞧一下不痛我能不能去，医生说不能去，不能去都是做手术了嘛。做手术第二天接到一个电话，那边一直要货，我说我们刚做生意嘛，不想把客户丢了。
2: 那第三天呢？
0: 都在一直在买货吗？
2: 就真的就不管不问了？
0: 你都是买过货我下回去吗？买过货下回去吗？
1: 我没看到你去过。
2: 他说的是后面几天就没有人出现过。
0: 给他说过，我得让要货，我得去买货。他说：“那你去买货吧。”
2: 我可以理解你有事情要忙，但是你有没有惦记着他？有没有想办法安排他？谁来帮你照顾他？就这些事儿，你同时可以办的，不是因为哎我要去挣钱了，走人，这一切跟我不相关。
0: 正好当时他有个亲戚也在那里住院吗？
2: 是你去拜托人家的吗？
0: 没有，是他说的吗？我没说。
2: 所以啊，你干什么去了？你为什么没有这份心，没有这个牵挂？
0: 因为我们家的事一般都是他处理多嘛，我有事的时候也是他处理。
2: 你有事的时候跟他相关，为什么他有事的时候就跟你无关了呢？这也太伤人了吧。
0: 嗯，是的，阑尾炎这个东西不是很重要的。
3: 纵使妻子病痛缠身，马先生依旧态度冷淡，未曾给予一丝关心宽慰。在他眼里，生意凌驾于家人之上，妻子的感受无足轻重。丈夫这份冷漠深深寒了陈女士的心。更可怕的是，这并非一时之过，而是生活常态。就连在她分娩生子最脆弱无助的紧要关头，丈夫还是冷眼旁观。那份刺骨的冷漠成了陈女士心底一道永远无法抹平的伤。
1: 还有就是我生我小儿子的时候吧，疼的我在那个床上疼的这头湿到那头，那头湿到这头，这个床在这个位置，他这个有个椅子，他坐在这个椅子上那都看报纸，疼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你叫医生来给我跑出来，他才去叫医生。
0: 他疼我都是正常的，我大的也都这样疼的，我的这东西我不再替他谁去疼的。
2: 你摸摸他，语言安抚他，鼓励他，这些都是可以做的事情。
0: 是当时应该安抚他。做生意比较忙。
2: 忙和爱一个人不冲突。
0: 我有啥毛病有啥病也没人敢问我，我走他没有管我没问我。
1: 你生过什么病没问
0: 你？那都那一次我去看货， 骑着两轮车，当时前面一个知道

0: 管了没生意不做，我没去操你吗？你说话呀，去吗？
1: 对于丈夫的种种说辞，陈女士逐一反驳，绝不认同。在陈女士看来，无论是她和公婆产生矛盾时丈夫的逃避和不作为，还是她需要照顾时丈夫的冷眼旁观，归根结底就是因为丈夫认为她不重要，日复一日的轻视和冷漠，一点点的耗尽了陈女士心中残存的期待，婚姻岌岌可危。那么针对他们的情感困局，观察员们会给出什么样的破局之法呢？
2: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3: 前场我听着我觉得心很凉啊，整个家里面充满着暴力、争吵、谩骂、殴打，这哪是家庭啊，这是仇人啊。公公打媳妇儿，公公打女婿，丈夫对公公殴打老婆无动于衷，这什么家风啊？这是陈女士真的是这么多年的生活，我不知道怎么过过来的哈。换着我就待一天都待多了。对陈女士我真的是有感同身受，生病没人管，生小孩没人管，被公公打没人管，都住院了也还是没人管，而且不止一次住院，每次住院基本上没人管。她被打靠不上你，她生孩子还是靠不上你，她嫁个老公她图什么？图你帅，图你有钱，图你对她漠不关心。真的我感觉不到你在她身上有付出有关爱，你是做生意的人，你的情商不低啊，这个你说不过去啊，你说你笨，你不是那种低情商的人，我可以这样说哈。我的感觉就是你把陈女士对你的爱当成了理所当然，你把她对家庭的付出当成了理所当然，你的延伸家庭让你觉得哪怕你的父亲对陈女士施暴也是理所当然，因为你从小也这么过来的。但其实不是这样的，他在家，他家里，他父母都可能都舍不得打他，舍不得骂他，凭什么受你的父母打骂呀？你是知道自己做的理亏，但你从来没有认识到我要怎么来去改。我看不到你对他真的有爱，搭伙过日子就是为了过日子，没有夫妻的这种情感的这种帮助，这种情感的链接没有，我看不到。老婆生孩子怎么会无动于衷呢？我们在外面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老婆被打了以后。我怎么会漠然呢？打人的一定是不对的，肯定要阻止的。甚至你老婆为了你姐姐、你的妹妹，你们家里大家庭之间的矛盾去处理问题的时候，还要被指责、被谩骂。你从始至终一直是不吭声、不作为、不担当。我觉得你现在对你跟你妻子的这种状态，感情上是麻木的，行为上是不作为的。你可能有你的苦，但是作为男人。没有格局，没有责任，没有担当，没有付出的话，这个家庭很难有温暖。家庭没有温暖，一定是鸡飞狗跳的。一家之主的缺失的话，你这个家是得不到安宁的。所以如果要改变你们现状的话，你欠你老婆一个道歉。
4: 男方作为这个小家庭的丈夫，如果有什么样的风雨，你可以遮挡在你的妻子和孩子的面前，有什么东西冲我来，那你父母的话呢，是不是要考虑一下，会不会就是说把那个火焰转向你的妻子去发？因为男人的不作为，才让这个女人柔弱的肩膀去扛这些家庭家族的风雨。她生孩子的时候你对她是不闻不问啊，她急性阑尾炎你是说什么？等参加完干儿子的生日宴以后再去医院，这个还能等？第二天、第三天也是不闻不问，在他最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管，你让他的心已经伤到了谷底。男方，你不是老实，是没有态度。妻子她最怕的不是吵架，而是麻木、沉默、逃避。你急得在那跳脚，你崩溃，但是的话呢，旁边的男人呢，他一脸无辜，他心想， 我又没做

0: 做什么，你到底想怎么样嘛？
1: 是的，是的。
0: 就是反正我也没有方法，那我就干脆懒得付出，我也懒得在乎。反正你看了，我又不出轨，我又不赌博，没有什么样的恶习，对不对？那我就是天底下的好男人啊！
1: 是的，是的，他都这样说的。我这一不吸烟，二不喝酒，三不来牌的。我光干活，你也天天叨叨我，他都这样说的。
0: 男方，你这种冷漠，有的时候比直接的这种吵架还更伤人，真的会让自己的女人会发疯。婚姻，它是由关心、体贴、回应、担当、情绪价值所构成的。女方，你越崩溃、越哭、越骂，她越会怎么样？往后缩。你要去做那个情绪的掌舵人，你要停止你的情绪攻击，别再说什么，你怎么从来都不关心我？别再硬刚，要明确你对她的指令。比如说，老公今天晚上陪我说说或者唠唠嗑10分钟，不许玩手机哦。或者的话呢，会说，哎呀，老公，我今天的话呢，我不舒服，你能不能把碗给洗了？用这种简短明了的话给他下指令。还有，你不要什么事情都大包大揽。你要知道啊，在家庭里面，你越能干，他就越废，只有被需要了，他才会去主动去做承担。
2: 男方，你的爸爸妈妈跟这个打架，跟那个打架，这种性格脾气是有问题的。跟媳妇打，跟女婿打，这个家哪像个家呀？当你的老婆被你爸爸打的时候，你却不能为她撑腰，你连安慰她的委屈都没有，这真的会让你的妻子感觉到非常的心寒。当你的爸爸跟别人打架了，全都是你老婆出面去解决问题，是他出钱又出力。这么一个好媳妇，你的爸爸觉得你的妻子一切的付出都是应该的，你也没有在你的爸爸面前，甚至在你家人的面前来称赞称赞你的老婆，那你说哪一个女人心里不舒服啊？你老婆为你的父母处理这么多的麻烦的事情，付出这么多，可是当你老婆生病的时候，生孩子需要你照顾的时候，你却袖手旁观，不闻不问，表现得非常的冷漠，句句都是伤心的话，件件都是伤他心的事情。你作为一个男人，你真的没有尽到一个做丈夫的这个责任。女方，你公公婆婆那么的强势暴躁，你的丈夫生活在这个原生家庭里面，他是无力反抗的。你要想想看，你的老公面对这个强势的父母，在面对你这个强势的妻子，他会害怕，所以他会躲，所以他会逃避。我不管了，实际上他是缺乏担当的，因为他从小在那个原生家庭里面，他的力量，处理问题的力量是很弱的。他父母是用这种方式对待他，你也用这种强势方式对待他，让这个男人在很多的问题面前，他想管你不敢管。男方，你也流眼泪了是吧？这么多年你所有的做生意的苦楚，进出货，脏活累活苦活，那个强势的爸爸妈妈，强势的妻子，让你感觉到你非常非常的痛苦。我理解你，知道吧？有什么事好好跟妻子说一说。你觉得愧对你的妻子，没有去维护好自己的妻子，是这样的吗？
3: 是的。
2: 来，女方，听到老公说话了吗？试着去理解他好吗？
4: 观察员们指出，长期浸泡在暴躁混乱的原生家庭中，马先生养成了逃避、冷漠、毫无担当的性格。面对激烈的家庭矛盾，他从未给过妻子半点心疼与庇护。可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陈女士却爆出惊人反转。这个一向冷漠的丈夫，居然把所有的温柔与偏爱全都给了另外一个人，而这个人正是夫妻俩的小儿子。在明天的节目中，陈女士告诉大家，公婆的强势蛮横，丈夫的冷漠逃避，早已让她在这段婚姻里遍体鳞伤，受尽委屈。可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却是亲生儿子的彻底

0: 失控。昔日成绩优异的小儿子，如今成绩断崖式下跌。
1: 中考试还考了700多分，现在是在班里倒数第几，现在不去上学了。
0: 不仅如此，小儿子还结交不良玩伴，整日在外游荡，惹是生非。
1: 7路9号电瓶车给一帮街溜子一路满脑里去溜，给人一个小轿车撞上了。
0: 甚至小儿子还屡屡离家出走，让陈女士终日惶恐，忧心忡忡。
1: 他都要离家出走，现在我都是非常焦虑啊。
0: 而毁掉小儿子的根源，恰恰来自丈夫毫无底线的溺爱。
1: 小儿子他溺爱的，要什么给他买什么。
0: 马先生对小儿子有求必应，竭力满足孩子的物质要求。更让陈女士崩溃的是，每当她严管孩子纠正恶习时，丈夫都会当众拆台，极力护短。
1: 这一看我吵孩子了，跑到跟前，他妈不住凶我一顿，呼噜孩子，打小儿子呢他都搂了呼。
0: 对妻子冷血麻木，遇事隐身，对儿子却格外上心，极力袒护。为何这个家庭里的隐形丈夫唯独对小儿子现身呢？他偏执护子的背后究竟藏着何种心态？
2: 心里感觉不带劲哈，这一方有东西，俺一方也有东西。
0: 教育理念的极致相悖，让夫妻矛盾彻底激化，冲突再度升级。
2: 他一直在打我嘛，就他长那皮带或者长那棍一直在敲我嘛。
1: 当时我气得浑身都是僵硬了，人家幼儿园叫我拉到医院，人家给我吸上氧，他一句话也没说。我说哪怕你喂了一个狗，到那个程度了，你看到可有点心疼的感觉吗？
0: 夫妻反目，家庭失和，错位的偏爱彻底拖垮了整个家庭。这场教育的终极博弈，孰是孰非，胜负几何？这个濒临破碎的家庭又能否找到正确的相处方式？敬请收看明晚10点金牌调解《隐形的丈夫》下集。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105年前，他们从这里出发，劈开时代的惊涛。14年，浴血奋斗，救民族于危亡。28年，前赴后继，一个崭新的中国屹立于东方。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这片土地上的每一次跨越，都是写给人民的答卷。一代又一代的答卷人，以奋斗作答，不负时代。而人民是永远的阅卷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初心不改，恒久滚烫。

0: 新闻夜航每天准时与您相约，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新闻夜航，我是主持人小云。关注军事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江西坚持政策赋能、精准施策，通过强化要素保障、推动治改数转等举措，加速新兴产业提速落地，推动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持续激活工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 在分宜，赣锋锂电零碳动力电池项目加速推进，新产线已完成数百项核心参数调试，项目从对接到试产仅用了半年时间。
2: 每个班组划头作战，对表推进。我们之前最担心的是电力供应的配送，供应燃出等相关单位安排专人帮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
1: 新产线能耗大，用电量大，相当于新增一个3600户居民小区的用电量。常规流程下，从审批到送电至少要4个月。当地政府依托省级锂电扶持政策，邀请电力专家现场研判，组建专班开通审批绿色通道。
3: 园区联合供电公司、自然资源局采取融缺办理、分段施工，仅用52天就实现了送电。
1: 当地实行一企一专班全程帮办代办服务，从企业二期发展预留地到基础设施配套全部前置到位，才有了近半年就试产的抢跑速度。项目投产后，将有效补齐江西锂电储能产业链短板，壮大零碳新能源产业集群。
2: 能把时间抢出来，就抢占了市场的先机。接下来，我们开足马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确保项目早达产、早见效。
1: 新兴产业提速蓄势，传统产业也依托技改奖补、金融扶持、质改数转等政策，实现迭代换新。萍乡市立足电磁特色产业，分类施策引导企业开展智能化、绿色化改造，
4: 联合高校与行业专家上门解决电磁生产实操难题，同时协助企业申理专项技改资金，从技术、资金两个方面助力企业完成智能升级。
1: 在政企协同精准赋能下，萍乡百斯特电磁2.2亿元高端特高压智能产线顺利完成迭代升级，实现了从单工序自动化生产到全流程智能制造的跨越。
5: 改造后生产效率提升了30%，能耗降低了20%，产品合格率从60%提升到85%以上。
1: 依托智能管控系统、大型智能隧道遥等先进生产装备，企业产品品质大幅升级，成功嵌入国家特高压电网供应链。
6: 新产线投用带动前5个月的销售额达2.6亿元，同比增长超10%，我们开阔市场的底气也越来越足。
1: 今年，我省深入推进制造业技改升级，力争全年工业技改投资突破2000亿元。目前，全省已有超1.4万家企业完成智能化、绿色化改造，培育省级智能工厂和数字化车间800多家，持续夯实工业高质量发展根基。
0: 来看时政要闻。
7: 25号到26号，省委副书记陈永琪在万年县德兴市调研。
0: 打破景区村落边界，打通产业乡村发展壁垒。记者走进全省四荣一贡和美乡村建设先行县遂川，探访深山桃源村落，看生态颜值如何转化为富民产值。
8: 来到遂川县桃源村，满目清幽，宛如世外仙谷。
9: 这里就是一个洞穴民宿，我前面又是星空帐篷与青山绿水相映成趣。
8: 桃源景区就坐落在桃源村内，风格各异的民宿散落山谷之间，尽显景村相融之美。沿山路往上，桃源梯田尽收眼底，不少香港游客专程前来打卡观景。
10: 坐落有致，风景红红，空气清新啊，各种各样的有梯田啊，有青山绿水啊，还有人在耕田，挺好看。
8: 山水是风景，村民是主角。镜头里正在耕作的村民叫曾广贵，他们家世代在这里种田。
11: 没想到郑州一个这么好的风景出来了，很多人在这里拍照。
8: 这里10多年前受气候地形的制约，水稻难以

0: 亿规模化种植，大量村民外出务工，桃园村一度深陷空心的困境。直到2014年，桃园梯田获评全球十大最美梯田，村里开始着手打造景观台，村民们也跟着发展民宿，试图通过文旅破局，可是短板却很快凸显出来。
1: 当时因为我们这个条件比较简陋，他们就简单的就是把墙刷一下，然后就放个床，又没有卫生间，可能就舒适度不是很高，没有其他的业态，这是游客过来拍了照可能就回去了。
0: 坐拥优质文旅 IP 却无法承接客流红利，转机出现在2023年，全省部署推进景村、产村、三智、城乡融合，实现共同富裕的四融一共和美乡村建设，遂川列为先行试点县。在政策的扶持下，当地启动桃园梯田景区提质、村庄基础设施改造工程，农房统一收储改造的方案一开始就引起了村民的抵触，包括当时在外务工的村民曾大姐。
2: 我们说我就不愿意啊，是吧？我就在这里住了啊，就像我来是住这里都是习惯哦，家在咯，我们的根就在了咯。
0: 于是村两委逐户上门疏导，远赴深圳与曾大姐面对面沟通，
1: 可以在我们景区务工，都不用去外面再去这种漂泊不定的生活了，既可以照顾家庭，又解决了就业问题。
0: 把村屋融入景区的发展，村民能生活得更好，道理讲清楚，村民没了顾虑。
2: 这栋房子就是我给。
0: 现在曾大姐的老宅改造成了特色餐吧，村内沟渠疏通成了景观溪流，村庄整体嵌入梯田风光，成为名副其实的世外桃源。文旅业态也摆脱单一观景模式，形成住香宿、吃客家菜、买特产全产业闭环。不仅是桃园村，在遂川我们看到的是一栋栋多彩的乡村民居，感受着一项项生机盎然的产业，和美乡村画卷全域铺展。
3: 以精品村、先行村带动全域连片提升，丰富乡村业态，延伸富民产业链，优化素质治理，提升城乡公路服务水平，推动乡村建设实现全域提质升级。
4: 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斗争时期给我们留下了最为宝贵的财富，那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
5: 群山起伏，层峦叠嶂。1927年，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部队来到位于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开始创建革命根据地。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红军要面临敌军频繁的军事会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斗争中，红军执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之后又发展成八项注意，这对于加强人民军队建设、正确处理军民关系起到重要作用。1928年4月，朱毛两军会师，合编为红四军，根据地力量持续壮大。
6: 这个雕塑就体现当年叫插排分田运动时候的情景。到1928年12月底，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部成文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它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保障了群众们有土地的神圣权利。
7: 这里是位于井冈山茅坪镇的八角楼上，毛泽东苦苦思索中国革命的出路，在这里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光辉著作，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篇。
5: 井冈山根据地创建和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的井冈山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8: 它是我们党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实现了中国革命历史的伟大转折。井冈山斗争，它的中心点就是一切以人民利益至上，这也就是后来党的这种宗旨意识是一脉相承。井冈山斗争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篇，成功的开创了一条革命的新路，也就是井冈山道路。
5: 井冈山斗争点燃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如同井冈翠竹，任它风吹雨打，始终坚韧挺拔。
4: 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中，江西把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作为重要民生工程和政治任务。

0: 高位推进，全力守护群众救命钱。
1: 最近，永新县部分居民的社保卡账户多了一笔钱，这是县医保局排查医保兜底保障，发现有64人次遗漏后主动补发的资金。从被动检查到主动排查，得益于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此项工作涉及部门多，链条长，覆盖广。为此，江西省市县三级纪检监察系统横向联通医保、卫健、市监、公安等部门齐抓共管，
2: 重点排查医保结算审核、资金拨付、药械采购和定点机构准入监督等环节。我们对一批时间跨度长、涉及金额大、群众反映强烈的案件进行深挖彻查。
1: 今年以来，省纪委监委通过查办连续两任省卫生健康委一把手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深挖医保基金监管、药品耗材采购等腐败问题。抚州严查药品耗材采购中以权谋私、收受贿赂等严重违纪违法问题。江西坚持边查边改，以案促治，持续推动问题整改。各级相关职能部门健全完善财务管理、支付资格等方面制度机制4605项，同时监管方式加速向智慧转变。修水县纪委监委依托数据模型，系统核查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针对发现的门诊特殊慢性病等易发生欺诈骗保问题，推动县医保局应用慢性病智能审核系统。
0: 在医生开具处方时，如果遇到不合理的医疗行为，将进行弹窗提示。截至目前，共拦截违规数据55957条，拦截违规基金528.21万。
1: 集中整治成果陆续显现，省卫健委持续推进省市县三级公立医疗机构检验结果互认，让群众少花冤枉钱。宜春市对非集采药品和医用耗材开展集中议价采购，越来越多群众感受到药价降了，负担轻了。
3: 我的父亲急性脑梗，做了颅内曲传术和颈动脉支架植入术，以前颅内支架材料费就要8万元，现在集采后只需要4万多。
1: 加快构建更加规范、高效、透明医保基金监管体系，江西正持续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坚决守好群众每一分看病钱、救命钱。
0: 在萍乡，曾有不少小区的住户房子住了十几年，却迟迟拿不到产权证，落户入学卖房都成了难题。去年以来，萍乡市创新推出证罚分离、证验分离、证缴分离机制，积极化解历史遗留不动产登记难题，让数万家庭圆了持证安居的心愿。
4: 前不久，萍乡市安源区江湾小区业主胡达终于把一本崭新的不动产权证书捧在手里，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与喜悦。
5: 一个十几年的等待，哎，真的是很煎熬吧，但是现在的心情是非常高兴的。
4: 胡达的煎熬等待并非个例，过去萍乡市部分房地产项目因开发手续不全等历史原因，大量已交付房屋迟迟办不了产权登记，群众的落户、孩子入学、房屋买卖都直接受到影响，一本产权证成了不少家庭的心病。去年萍乡市将这一历史遗留难题列为重点民生工程，下决心全面排查，集中攻坚。
6: 牵扯部门多，解决难度大，单一政策、常规流程根本无法破解，所以我们针对每个项目的堵点、难点、各不相同的情况，推行了一楼一策、一室一议，把所有问题都列清楚。
4: 一楼一策、一室一议，萍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合住建、税务、城管等十多个部门组建攻坚专班，建立问题台账，实行分级督办、逐项消耗。面对一些小区开发手续不全这块最难啃的硬骨头，萍乡创新推出证缴分离加融缺办理双轨机制，先给符合条件的业主办证，再依法向开发企业追责，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一本本红彤彤的产权证书，承载的是一个个家庭实实在在的安全感。借着目前萍乡市已累计化解122个历史遗留登记难项目，为4万多套房屋扫清了产权障碍。
7: 打破常规，敢于担当，就是要把多年悬而未决的办证难题彻底解决，后

0: 续，我们会持续完善长效监管机制，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兑现对群众的承诺，守护好每一户家庭的安居梦。
1: 小孩子以后读书就更方便，入得了学了，感谢政府也是为我们老百姓也办了一件很好的事情。
2: 共金城市坚持问题导向、民生导向，紧盯群众急难筹盼，精准施策，一件件惠民实事落地见效，让群众的获得感看得见、摸得着。
3: 走进甘露镇菊园社区的社区工厂，十多名居民围在操作台加工手工配件，不少老人一边照看孩子一边做工。
4: 我们又可以做事又可以带孩子，又增加了收益，有时间的时候就来接一点单去，在这里很开心。
3: 不少居民曾面临顾家增收难以兼顾的难题，为此共青城市创新推出社区工厂模式，搭建企业派单、社区统筹、群众接单链条，把手工加工订单送到社区工厂。
5: 我们建了一个社区工厂的微信群，跟周边的鞋厂、电子厂都对接好，企业如果有订单，我们社区就去接单。
3: 除了稳就业，共青城市还聚焦老旧小区配套短板，大力推进管网更新、停车场地建设。眼下，茶山街道文华社区西湖路停车场项目正在加紧施工，建成后能有效缓解附近小学、幼儿园上下学时段停车难、道路拥堵问题。项目同步配套共享菜地、科普活动区、盘活闲置土地，实现多元便民功能。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共青城市兼顾发展与民生需求，动态收集企业诉求95条，办结91条，梳理2批次民生信访问题共15件，全部化解消耗。36项重点整改问题已完成31项。
6: 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切实把学习教育的成果体现在为民造福的实际成效上，让群众呼声变为幸福回声。
3: 2026 IAC 国际陶艺大会今天在景德镇开幕。 IAC 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陶艺学会，大会期间来自全球的陶艺家学者将围绕历史视野、全球对话与在地实践、可持续发展与生态责任、未来展望、工艺技术与科学的交融四个核心议题展开深入研讨。
7: Must innovate but with respect。 本次大会是历史上参与人数最多的一届，不仅体现在数量上，更体现在参与者的国际多样性上。中国是世界陶瓷领域最重要的国家，而景德镇则是全球最好的陶瓷城市，在这里举办大会具有特殊的意义。
8: It's really lovely。 景德镇的陶瓷艺术文化氛围、建筑风格以及当地人的热情好客，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非常期待与其他国家的陶瓷艺术家进行交流和对话。
2: 7月1号开始，我国将实施一批新的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
9: 在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汽车安全试验室里，工程师正在为一次新版侧面碰撞试验做最后准备。实验室里的移动避障台车比旧版的台车更重，是结合当前国内乘用车整车重量的整体变化调整而来的，从而更好地满足侧面碰撞保护成员的需求。
10: 新国标中采用更严苛的侧面碰撞移动避障，这是更贴近现实侧撞事故的车辆特征，这也意味着中国汽车侧面安全碰撞底线被大幅提升。
9: 不仅如此，在新国标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中还强调了关于电动车的考核要求，也就是侧碰后在成员舱内的电池不应发生位置移动，碰撞结束后30分钟内动力电池不起火不爆炸，针对事故后救援。新国标还要求碰撞后自动开启危险警告信号灯，警示其他车辆，避免发生二次碰撞。
2: 7月1号开始实施的新国标还有乘用车后碰撞安全要求，对燃油泄漏监测和动力电池安全性提出了新的要求。
9: 专家表示，碰撞台车重量的增加对车辆尾部撞击后的安全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汽车后碰新国标更关键的变化在撞击后的考核表现。在技术要求方面， 在原标准燃油泄漏要求的基础上，更新了蓄电池车辆起火的要求，并将燃油泄漏监测从全程均值管控改为前五分钟严控。真实道路追尾事故大多并非简单的单次撞击，为全面考核车辆在新规下的安全表现，针对即将落地的后碰新国标，中企中心开展了多组复合工况专项试验。在这项验证试验中，一台测试车先后经历刮底、侧碰、主动抬升、正碰、追尾夹击、高速正碰多种极端工况。多次撞击之后，成员舱结构保持完整，座椅无明显偏移，全车安全气囊按预期点爆。
2: 不仅是碰撞上的高标准新国标即将实施，7月1号起，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及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也将正式实施。
9: 这两项新国标重点聚焦电动汽车，核心要点是全面考核电动汽车的电安全。其中，动力电池热失控的判定要求提升为不起火、不爆炸，同时新加了电动汽车底部撞击、快充循环后安全测试以及整车刮底等测试，安全底线大幅拉高。与此同时，新国标还首次将一键断电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彻底取代以往依赖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提升安全性和事故救援的可靠性和时效性。为全面考核车辆在新规下的电池安全表现，在一项试验中，技术人员从车辆上拆下动力电池包，让它单独进行泡水、电芯切割等严苛考验，模拟事故后电池可能遭遇的极端情况，结果显示电池包依然做到不起火、不爆炸。
10: 新标准的正式实施，标志着中国汽车产业在电池、电机、电控，也就是三电系统安全底层逻辑上取得了实质性突破。
2: 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轨已满一个月，在各项空间科学试实验稳步推进的同时，乘组也解锁了许多太空出差的新体验。
9: 过去的一周，三名航天员的工作生活忙碌而充实。在航天医学实验领域，乘组利用超声诊断仪互相协助完成颈部、腕部、腹部等部位超声检测，获取的数据将用于开展泛血管血流谱学、血流时空演变图谱、敏感肌群重塑等多个项目相关研究。神23乘组和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采集相关数据，用于优化后续在轨机器人运动行为规划方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相关实验进展顺利，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开展视觉、运动加工、照明、行为反应等多项实验测试。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完成了多个实验模块和实验单元的安装。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使用中医四诊仪采集相关数据信息，为科研人员实施航天员长期在轨健康监测提供依据。
2: 眼下，部分省份的高考志愿填报窗口已经开启，不少考生和家长注意到了职业本科这一选择。那它和普通本科、高职专科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培养方式是怎样的？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9: 随着产业智能化升级、智能产线运维、技术改造等高端岗位，迫切需要既能懂理论，又能落地实操的高层次技术人才，职业本科应运而生。为匹配产业真实需求，与普通本科相比，职业本科对师资设立有硬性实践标准，学生的实践课程占比也必须在50%以上。
11: 原来我们的话，这个专科基本上是在一线的设备操作技术人员，到了本科以后，实际上是我们要变成电脑工程师。
9: 有考生和家长关心职业本科能否考研的问题，专家表示，网传职业本科专业代码受限，无法考研，这种说法并不属实。
12: 职业本科颁发国家认可、学新网可查的全日制本科学历与学士学位证书，在证书效用方面与普通本科价值等同，在就业、考研、考公等方面具有同样的效率，不存在学历门槛的区分。
9: 目前，职业教育专业目录中，职业本科共设置19个大类，97个专业类结合近年产业动态，教育部每年动态增补新专业。全国已累计开设321个职业本科招生专业， 目前职业本科的核心热门赛道集中在智能制造、低空经济、

0: 人工智能等方向。专家建议，考生在选择专业时，可以结合国家战略、城市产业布局、个人兴趣爱好综合判断。
1: 全国暑运即将在7月1号开启，各地火车站客流量正在逐步攀升。出行路上总有旅客因为赶车匆忙，不慎遗失身份证件等重要物品，一起来看一下。
2: 前几天，旅客杨先生在北京站通过闸机时，不慎把身份证掉在了地上。直到在检票口需要再次刷身份证，他才发现证件不见了。杨先生立刻原路返回寻找，幸亏及时找到，没有影响上车。在福建泉州站，旅客姬女士在过安检后掏手机，也把身份证遗落在了安检区。安检员发现后，立即将证件转交现场执勤民警。民警根据进站信息，在候车室找到了失主。
3: 你好，你这边是不是丢一张身份证？
4: 是我的吗？我跟我看一下。不好意思，太谢谢你了。
2: 经过现场核对，姬女士取回遗失的身份证件，顺利上车。
1: 旅客在车站遗失身份证，能找回来当然最好。那要是一时半会儿找不到怎么办呢？有没有法子补救呢？我们来听一听民警的建议。
2: 旅客可以通过办理临时乘车身份证明的方式购票乘车。目前，铁路公安机关提供线上线下多种办理方式，其中最方便快捷的就是通过铁路12306 APP 办理，通常一分钟左右就可以完成。
5: 首先打开铁路12306 APP， 在首页点击温馨服务，再点击乘坐旅客列车临时身份证明一栏，根据页面提示填写个人身份信息，并打开定位服务，随后点击立即申请，通过人脸识别验证后，通过公安机关核验，便会生成临时身份证明，每个月可申请6次。
2: 除了线上渠道，老年人等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旅客也可以到车站铁路公安质证窗口现场免费办理纸质临时身份证明。不过，持纸质临时身份证明的旅客在进站乘车时需走人工通道进行核验。此外，未办理过身份证的儿童等群体可以使用户口本、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等有效身份证件办理相关业务。
1: 更多消息来看今天的夜航速递。
0: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环向长超导磁体昨天通过技术验收。这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将用于约束装置内上亿摄氏度等离子体的稳定运行聚变发电。26号，联合国大会举行会议纪念联合国宪章日，中国代表发言表示，联合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重要成果，必须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反对任何歪曲历史的错误言行，绝不能允许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2: 赞比亚政府26号为完成援外任务的中国援赞比亚第26批医疗队举行表彰仪式，表彰其在提升当地医疗服务水平、增进中赞友谊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2025年6月，中国援赞比亚第26批医疗队抵赞后分赴多所医院，开展为期一年的援外医疗工作。医疗队的积极努力获得赞比亚政府及社会各界的一致认可。
0: 当地时间27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8号说，已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
2: 当地时间27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首都贝尔格莱德举行的一场集会上发表演讲时宣布，他将在未来数周内辞去总统职务。他还表示将继续支持执政党塞尔维亚前进党参加即将举行的选举。武契奇2017年当选总统，2022年连任。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连任一次。
1: 好，今天的新闻夜航就是这些，感谢各位收看，再会。
6: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名。

0: 天。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我恐怕不能允许。孙希远同志虽然是你们指派给我的，但他毕竟是我们的勤工人员，况且跟我是一个小组，他有什么问题也应该由我来处理。
1: 那你打算怎么办？
0: 在我启动牡丹乌拉行动之前，本来是要安排他们俩一块撤离。
1: 那么现在，可以让小孙同志先走，请你尽快跟我们临河市委书记宁国勋同志联系，他是我们中共领导指定配合你们工作的，让他尽快的安排小孙同志去内地工作。小孙同志目前虽然不适合做地下工作，但是训练是一把好手。
2: 来不及了，汤会同志。 行动即将开始，我们甚至连内部的叛徒还没有查清，哪有时间和精力浪费在孙希远身上？犯了错误，就要付出代价，这是我们的纪律。我坚持，他今晚必须留在这里，交给我们处理。
1: 格拉西姆将军明确地给你指令，我是这次行动的负责人。
2: 是的，
1: 那请你执行吧。
2: 但是汤会同志，格拉西姆将军给我的命令是，既可以辅佐你，也可以处决你。

0: 汤唯同志，这是一个玩笑，您刚才误会了，这是我们最新设计的一把枪，送给你了。
1: 谢谢。
0: 孙行官，今晚可以回去，
2: 我会尽快和你们联合市委书记
0: 陈国勋同志联系，安排他和秦泽龙尽快转移。
1: 谢谢你的配合。
0: 还有，为了安全，我们要改变现有的联络方式，一般的情况下该用秘密信箱，代号99重阳。

0: 秦先生，秦先生来了。哎呀，辛苦了，辛苦了啊！来，吃点，吃点，吃点。谢谢。我跟你说啊，内屋还有好多好吃的。我不能过去，我得看着他。哎呦，你看你们的工作啊，也不容易啊！来来来。
1: 给我一口吃的行吗？
2: 给一个吧。
0: 那就给一个了。

0: 你怎么回事啊？我也不知道啊，进来就打我，也不问我为什么。要不这样，我去帮你说说。
1: 不许说话了啊！兄弟，哎，辛苦了啊！哎，谢谢啊，
2: 好好乐一乐。
1: 哦哦哦！哎呦，哎呦，哎呦，刘老板，
3: 唐科长，
1: 哟，来来来，你他妈的老东西啊！
4: 你把我放在那儿，你就跑了，你不管我是不是？
5: 不是不是，我呢是过来照顾你手下这帮兄弟。老吴，啊，这个老东西让你们喝好了吗？
4: 哎呦，喝好了，都喝好了。哎呦，
5: 来来，走。
6: 科长，你就回去休息吧，这儿有我盯着你啊。来，擦把脸吧。
1: 那两个交代了吗？
6: 都交代了，他们是共产党。不是，他们也只是偶尔的发几句牢骚而已。刚刚刘帆一官打了个电话，
1: 说什么呀？
6: 他说夏长文的老婆求到他了。怎么了？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吐吧吐吧，我又咽下去了。你怎么了？哎呦，
6: 你也太恶心了吧你！
1: 小孙，小孙，哎，快来快来，麻烦你给唐科长送回去了。哎啊，可不来了，不困啊。哎，对了，刘翻译官既然打来了电话，给他个面子，把那俩呀转到他们。 特务科去，
6: 行啊，就放心吧，小事就交给我了啊，你就踏踏实实的回去睡觉。

0: 你准备准备吧，这两天就要撤到山上了。组织上会妥善安排你的工作。你还是不相信我？哼哼，我要是不相信你，今天晚上你就回不来了。我不是这个意思。今天晚上多亏你了。我的意思是说。 你不是不相信我的忠诚，而是不相信我的工作能力。我非常非常相信你的工作能力，也相信你的功夫，但是不是仅有工作能力和功夫就能适合这项工作的。说到底，你还是不相信我能把工作给干合适了。本来你跟老秦一块撤离。 现在老秦会迟2天，所以你就别胡思乱想了。如果我和老秦都走了，谁来保护你？哎，你教教我那招呗。什么招？哦，来抓我！首先扣住手腕。
1: 控制关节，然后往下压。哦，大哥，嗯，我一定改正错误，向你证明，无论在哪方面，我都是值得信任的。哼哼，你就是爱自己跟自己较劲，恰恰要改正的，就是这个爱较劲的性格。
2: 我敬您。

0: 哎，这最近这是怎么了？天粮怎么这么多？
1: 太君把旧寨粮食全都征用了。
0: 是吗？那也太过分了。这么下去，小日本

0: 干啥呢？这是。
1: 快点过来！这儿有活了，赶紧过去！快！
2: 别过去，别过去，别动，别动。
3: 你干嘛？
0: 不是，我没听到什么呢。
1: 这个墙。

0: 你怎么这么早呀？还没开门呢。您不是说有很多空酒瓶子要卖吗？我怕来晚了，被别的收破烂的拿走了。世道不好，不敢偷懒呀。<笑>
1: 我还没收拾好呢，你进来慢慢收拾吧。
0: 哎，好好好。
1: 维哥的同志已经来了，真等着你呢，齐了。
0: 谢谢。

0: 哎呦，大同志，怎么今天约这么早
1: 啊？哼，事情急，而且我还要趁临时管上半前赶回去，所以

0: 孙希远同志进唐飞的小组是我们安排的，他对法宝、武器，包括擒拿都很在行。这是唐飞同志安排的，也是根据他在计划进行的一个部分，只不过是提前了一些。
1: 明白了，我马上会向我的直接领导汇报，尽快安排，一切满足唐飞同志的要求。
0: 魏德同志，唐飞同志还好吗？我们很久没有见面了。他也挺不容易的，能看得出来，他最近也是非常的疲惫。他让我向你问好。我知道，他的压力很大。真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见面。按规定。
1: 你和唐飞是不能直接见面的，就算在大街上突然碰见，也要假装不认识他。我知道，我也是老地下了。我们的上级领导命令我配合你们的工作，只有我一个人，而且绝对不能询问工作上的任何事情。我就预感到，这件事对你，对唐飞同志。
0: 重要，但愿这小子早点完成任务，也好让我们早点相聚。你也要注意安全。
1: 放心吧，再见。
0: 再见。
1: 哦，对了，我来的时候看见日本人把一些没有死的老百姓都进行特别移送了。这个特别移送是什么意思？
0: 和特别处理差不多吗？比特别处理还要凶残。我们刚刚得到情报，这些没死的都被送到哈尔滨平房的一个秘密基地进行人类活体实验。出事！哟，看到车上，哦。
2: 昨天晚上，我们的会战取得了令人高兴的成果，一共抓获了各类谍匪79人。昨天晚上抓人抓的最多的是我们特务科，但是我在这里呢，也不太想过多的表扬，为什么呢？因为抓间谍本来就是特务科的本职。 啊，你们就应该抓这么多人。我在这里倒是想着重的表扬一下我们刑事科。昨天晚上，刑事科那是干了整整一晚上啊！以唐飞科长为首的刑事科的各位警官，那是个个精神抖擞。
3: 刑事科之所以会取得这么好的成绩，就是靠的这股子精神。啊！保安局来了个重要线索。
2: 哦，那你赶紧去啊！赶紧去！赶紧去！哎，回来！嗯，别忘了跟副院长官汇报一下我们昨天晚上的情况啊。
4: 放心好了。
2: 唐科长，帽子，拿回来。这几年以来，在自个儿的本职上不但是成绩突出，在其他的工作跟任务上，他们也是成绩斐然。所以现在我们各科的科长们呢，我要在这里特别鼓励你们。
5: 除了自己本职上的工作之外，要多多向刑事科学习，学习他们这股子精神。好，好，好。
6: 刚才方厅长在会上表扬咱们科，说咱们科昨天晚上。

0: 抓了20多个人，有这么多吗？
1: 是方厅长让我说那么多的。
0: 真的？
1: 啊。
2: 昨天晚上在会议室欢乐，惊动方厅长了吧？
1: 没有。
0: 我呀，到里屋眯一会儿，你帮我盯着点儿。
1: 是。啊。
0: 吴科长，谢谢了啊。

0: 你是谁？
1: 瓦基姆。
2: 局长，
3: 抓瓦基姆！快抓瓦基姆！抓瓦基姆！
2: 局长，瓦基姆死了！局长，您这是怎么了？
0: 这个该死的瓦基姆！
4: 哎，怎么没有见到唐飞科长啊？
2: 据说，警察厅贯彻您的指示，全力办理谍匪案，都忙得不亦乐乎呢。
4: 告诉蔡孟科长，不要断了和唐飞的联系。
2: 是。
3: 哎，三天君，
4: 这个瓦基姆真的死了？
2: 局长，他真的死了。
5: 喂，秦天龙啊，我今天真倒霉
6: 啊，这一上班车在路上就不利索，
5: 好不容易熬到了局里。这样啊，你让你那个小司机过来帮我看看，快点，我还等着用车呢。
1: 谭科长，哎，你放心，我马上让他过去啊。

0: 怎么样？你那车毛病不小，我整不了，得送修理厂了。
1: 真倒霉啊！昨天晚上你送我回家，我这车让你的脚一沾，就成这样了。送修理厂，赶快！我还等着用车呢。
0: 哎，马上给你送去。那个，
1: 怎么了？
0: 我今天出来着急。
1: 秦老板没给我留钱，你这小子啊，跟我耍滑头？
0: 不是，怕我不给你钱啊？是不是？
1: 拿着。
0: 哎，
1: 启动99重阳。
0: 哎，放心吧，我立刻给您修。

0: 听见。
1: 维克多同志，汤飞启动了99号信箱，提出马上要见你。嗯？他还提出要在1号地点。
0: 1号地点？他疯了？他要搞什么鬼？
1: 那是否回复他更改地点？
0: 等等。

0: 哎，哟，厅长，你不是到保安局去吗？怎么还在这儿呢？我的车坏了，去修了，我这不在这儿等着呢吗？啊啊！
1: 喂，刑事科唐飞。
2: 哎，说话呀！唐科长吗？啊，
1: 蔡科长。要不然你以为我是谁呀？哎，我以为你是妖精呢。看来有很多妖精给你打电话，是不是？你看你，你怎么又来？
0: 你等等啊，厅长，有事吗？没事，我就是顺便进来看看嘛。啊，我这，这，我这还，你们聊，你们聊。
1: 喂，刚才方厅长来检查工作。
2: 你这玩笑开的有点不是时候啊！是吗？那现在呢？现在走了。说是不妨碍我向你汇报了。汇报什么呀？我就是想问问你，给你的线索怎么样了？我们科是除特务科之外，抓人抓的最多的。
1: 刚才会上，方厅长还表扬我来的，谢谢啊。
2: 记得吗？你答应要来接我的。
1: 啊，你放心，我忘了吃饭都不会忘了接你的。
2: 那就早点来呗。
1: 好。

0: 哎，哎，唐科长，我跟您说事儿，您别生气啊。车长说您的车可能一时半会儿修不好，
1: 这不耽误我事儿吗？
0: 哦，秦先生说这段时间可以让我用他的车送您，什么事儿都不耽误。
1: 那也只能这样，倒霉催的。

0: 维克特同志，你好。汤飞同志刚刚接到远东局的密电，将军同志相信，这个叛徒应该是在我们远东情报局内部。但是，请你放心，远东局已经在积极的调查了。
1: 恐怕来不及了，我必须得先把他给引出来。
0: 这么引？
1: 请你提供给我一份合适的情报，由我亲自向格拉西姆将军发报。嗯，你是想用你自己左右耳引出那个叛徒鲍鲁吗？
0: 是的。
1: 我收到你引射出动的纸条，就已经猜到了你的想法，但是我不能支持。你有没有想到这样做，既有可能真的暴露了，更有可能
0: 会让敌人发现瓦基姆并没有死。我必须要冒一次险，在他之前抢先把他挖出来，否则我们就无法顺利地进行穆丹乌拉这个行动。瓦基姆同志，维克多同志，请你配合我。格拉西姆将军授权我，紧急情况下，我可以自行决定自己的行动，不需要请示。请您执行吧。

0: 好吧，正好我们有一份最新的报告要发出去。我们接获了日本人在哈尔滨设立人类活体实验秘密基地的消息，可以借你的手发出去。德特莎，请把汤匪同志立刻带到机要室。
1: 是。
2: 再见，贝克多同志。
0: 再见。

0: 你好，安德烈同志。
1: Я вам не товарищ。
0: 对不起，安德烈先生，请跟我来。

0: Андрей Семенович, вы держите дела?
1: Спасибо, не надо. Что вам надо?
2: Тин.
3: 川入生一长官对您表达深深的敬意。参谋长，您来了。啊，部长您来了。啊，您的车还得等一会儿才能取，一会儿呢，我还是拿秦先生的车送您回去。
4: 好，没问题，你去办吧。啊，
3: 好嘞，好。
4: 过两天啊，孙希远同志先走，之后你再走，
5: 这是命令。
4: 是。哦，对了，我让你通过哈尔滨的生意关系。

0: 那么这个新来的人我还能不能控制，就变成了未知数。我现在啊，最大的危险是在保安局。福原并不像他说的那样对我这么信任，而蔡梦在我心里边始终是个谜。所以在这个节骨眼上，千万不能再有其他麻烦出现。
1: 我就知道你会反对。
0: 孙希远同志，情报工作万万不能意气用事。我说过，你不适合这个小组的工作，指的不是你的能力，而是你的性格。
1: 这话怎么讲啊？
0: 干我们这一行，第一不能贪婪，第二不能怕死。
1: 我不怕死。
0: 但是你贪婪。
1: 我没有。
0: 我说的这个贪呢，不是贪钱贪物，是指你急躁，急于立功，急于表现，不甘于隐忍，怕被埋没，这是贪的另外一种表现。苏哈夫一来，他的做派就合了你的胃口，于是你就犯了错误。维克多同志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一点，生怕你成为第二个苏哈夫，所以才让你赶快撤离。孙希远同志，当一个情报人员，就是要敢于牺牲，甘于牺牲，牺牲掉一切名利、地位、荣誉，甚至要背负骂名。这种牺牲，有时候比死更难。小时候看过一出戏，叫《赵氏孤儿》，说的是公孙楚旧和程婴两个男人合计着救一个忠臣的孩子的事儿。合计的结果是程婴来出卖公孙楚旧，取得奸臣的信任。后来奸臣杀了公孙楚旧，程婴取得了奸臣的信任，活了下来，养大了忠臣的孩子。
1: 那后来呢？
0: 后来孩子长大了，除掉了国贼，而程婴忍辱负重地过了一辈子，他才是真正的无名英雄。所以一个合格的地下工作者需要这种忍辱负重的精神。
2: 你说刘翻译官说的是真的吗？他说咱们在宪兵队挂了号了，你说能吗？
3: 秦德龙，我看见秦德龙了。
2: 在哪？
3: 审讯室啊。
2: 啊，你是说昨天晚上呗？我也看见了，他给警察送吃的呢。
3: 你说会不会他把咱们俩给点了？
2: 不会吧。
3: 悬哪。
2: 为什么
3: 给警察送吃的？他干嘛亲自来呀？他有手下呀，他有司机呀。昨天晚上他还上审讯室看我去，什么意思呀？这不是表明了他要洗清自己吗？
2: 哎，要这么说真是秦德龙那个老东西把咱们举报给刑事科？
3: 一定的。
2: 秦德龙可太损了，咱们跟他这么好的关系，他为什么要点咱呢？
3: 甭管他，咱们先把秦德龙收拾了，报仇仇。
4: 就要去延安了，我很羡慕你。
1: 羡慕我？
0: 你知道我最怕什么吗？怕孤单。真希望早点完成任务，回到延安。

0: 唐大哥，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挺看不起你的，我甚至还怀疑过你，至少我觉得你不像是一个干大事的人，胆儿太小太黏。
1: 你看得挺准的吧？
0: 我还真看走眼了，你不是我想的那种人。
2: 你刚才的意思是说把秦德某举报给刘飞官？你举报他什么呀？
3: 走私。
2: 走私？特务科管不着，他前脚进去，后脚就被刑事领走了，没用。
3: 那你的意思是？
2: 我的意思，就说他是共产党。
3: 这有点过分了吧？
2: 过什么分呢？哦，他说咱们是共产党就不过分呢？
0: 警官，我送唐科长。
4: 送唐科长，
0: 谢谢啊。
5: 回去赶快把我的车给我弄好，
1: 我还等着用车呢。
0: 好嘞，您放心，我一定给您办好。
1: 出来了。
6: 高先生，
2: 刚才你进去送客人去了吧？
6: 对对对，
2: 送我们俩一程。
6: 啊，秦先生说让我赶紧回去啊。
3: 你就告诉他我俩用车了。停停停停，别什么废话，走走走走。
7: 进来。

0: 谢谢。
1: 谢什么呀？
0: 昨天晚上，如果不是你给那两个线索，
2: 哎呀，干嘛呀你？又不是什么重要的线索。
0: 两码事儿。
2: 谁跟你两码事儿？唐科长，
3: 你要不拿回去，我就把你推出去。
0: 哎，你推我干嘛呀？官儿不推送礼的，怎么到你这儿都反过来了？
3: 你忘了，我可是在大会上宣过誓的，我刘铁军要以心以血以死来报答太君对我的厚爱。
0: 你那几句话说得挺硬，我看见方厅长眼眶子都湿了。真的？
2: 抢了吧你！
3: 回去尝尝，新茶。
0: 这茶挺沉啊，不像新茶呀。
3: 领走。

0: 别人给我的，一点意思。
1: 我的意思你都拒绝了，你这意思搁这儿吧。
0: 哎，这茶可有特殊的意义。
1: 什么意义啊？
0: 李子龙送的。
1: 他送的。
0: 哎，这小子真坏。你不是被宪兵队带走了吗？
1: 啊，
0: 他居然怂恿加藤去炒你们家了。
1: 是吗？
0: 啊，加藤没敢去。你想想，加藤那么坏，他都不敢去。
1: 这李子龙啊，
0: 哎，这茶过年的时候你给李子龙他爹送去。
1: 哟，你比李子龙坏啊。
0: 啊，

0: 李部长，哦，有日子没见您了。唐科长，李子龙给您添麻烦了吧？哦，
1: 没有没有没有，我跟子龙那是不打不相识。嘿，
0: 我们现在是朋友了，他没跟您说，
1: 那就好。
2: 啊，您是找方厅长？
0: 不，我找刘翻译官。
1: 啊，
0: 他
1: 在办公室呢，您赶快去吧。

0: 李子龙的事儿知道了吧？
1: 知道啊，刘翻译官当天就告诉我了。
0: 是吗？
1: 他知道我恨他。
0: 这刘翻译官真坏。这个是李子龙送给他的，他让我过节的时候给李文斌送去。
1: 不用你送，我去送。我不仅要送，我还要告诉李文斌，这是您的儿子从那边给你捎回来的。
0: 你真去送啊？
1: 当然要送啊。
0: 老吴啊，咱缺的事儿没少干，要那样的话会遭报应。
1: 你别撕，你撕他干嘛呀？你
0: 这钱你拿着，
1: 给我干什么呀？
0: 我该你的，这是你给我买表的钱。哎呀，
1: 一块表你至于吗？你给我都不下五块了，那照您的意思也得把钱给你啊。
0: 你是非让我说点感动的话，这钱你才收吗？
1: 我让你感动什么了？
0: 昨晚上我晚回来了将近两个小时，你看把你给急的。
1: 你还说呢，昨晚差点被你吓出心脏病来。
0: 怎么说你胖你就喘呢？

0: 李部长，您这是？
1: 听说你主持特务科的工作，我真高兴，特意来向你表示祝贺。
0: 哎呀，这可使不得呀！您是部长，这怎么？
1: 兄弟啊，你要是拒绝，那是不给我面子。
0: 好，好，好！你要这么说，那我就收下了，谢谢。
2: 哎，刑事科唐飞啊。
3: 是我，
2: 蔡小姐。
4: 尊敬的蔡科长，有什么指示？
3: 你不是说过要来接我吃饭吗？
2: 啊，这才几点呢？
3: 你说几点啊？
2: 你别吓我呀，为了怕迟到，我今天特意买了一块新表。
3: 你可真讨厌呀。
2: 怎么了？
3: 我也给你买了一块，看来你不需要了。
2: 你买了，那晚上你就给我带着呗。
3: 你不是都有了吗？
2: 我这人有个习惯，平时呢爱戴两块表，一个胳膊戴一块。
3: 你神经有问题吧？
2: 我精神没问题啊。
1: 听说加藤是切腹，因为什么呀？
0: 哎呀，具体的原因上面没说，您知道日本人对这个很忌讳的。
1: 这对子龙没有影响吧？子龙跟着宪兵啊一块儿去执行任务了，这是加藤推荐的。
0: 那不影响。

0: 子龙，这任务完成的不错呀。
1: 是啊，他很能干啊。李部长，这信呢，还得暂时放在我这儿。子龙这次是去执行特殊的秘密任务，所以按照规定，他的所有信件都不能拿走。还希望您能理解。
0: 啊，理解，理解。
2: 现在过来接我吧。
3: 早点了吧？
2: 早是理由吗？
3: 能不能等会儿？
2: 为什么呀？
3: 我的车吧，出了点小毛病，正在修呢。
2: 骗人吧？
3: 我要是撒谎。
4: 科长，那个秦德龙司机把车给送回来了。
3: 哦，啥问题
4: 啊？啊，化油器堵了，都给你修理好了。
3: 啊，行，你去吧。哎。哎，何胜。
5: 好。
3: 我马上去保安局汇报工作，你让
4: 吴科长帮我盯着点。
5: 嗯呢。
3: 我现在可以过去接你了，行吗？
2: 当然行了。

0: 我们去哪儿吃？
1: 知道为什么这么早我让你来接我吗？
0: 知道啊。
1: 知道什么？
0: 下班的时候啊，即便我们是去工作了，别人也认为我们去吃饭了。现在来接你呢，即便是我们去吃饭了，别人也认为我们去工作了。
1: 你这么动脑筋累不累啊？
0: 我累什么呀？
1: 你以为我会像你那么小算计吗？别人爱怎么想怎么想，我才不在乎。
0: 哎，那你为什么让我这么早来接你？
1: 因为想你了呗。瞧你那熊样，还害羞了。
0: 坐好了，走了。我定的是二号包房，我先进去。
1: 为什么？
0: 你可能不太希望别人看见咱俩一起。
1: 你怎么又往歪了想啊？如果我告诉你我想吃猪肉炖粉条的话，你会怎么想
0: 啊？
1: 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0: 我最想的一定是让你吃到你最想吃的。好，咱们去那儿。
1: 走啊。

0: 哎，这个我来，这个我来。哎，你去敲门。
1: 进来。
2: 酸菜白肉，唐科长，请慢用。
1: 挺丰盛啊。哎，老王八，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2: 啊，
1: 保安局蔡科长。
3: 我们给你添麻烦了，辛苦你了。
2: 啊，幸会幸会，蔡科长能光临小店，是小店蓬荜生辉啊。
1: 怎么样？
4: 嗯，好吃。等等。我特喜欢吃这种肉。行了，够了。
1: 哎，你不是愿意吃吗？我呀，就愿意看你吃饭的这股子热情劲儿。现在有些人为了赶时髦，都改吃日本料理了。
4: 如果能有点泡菜就好了，我可能会更有胃口。
1: 泡菜？
4: 嗯。
1: 啊哈！哎呀，老王八这儿可惜只会做杀猪菜，他不会做朝鲜泡菜。
4: 我逗你的，你怎么还当真了呢？
1: 啊哈哈！哎，你经常的陪服务员长官出去吃饭，他都喜欢吃些什么呀？
4: 福原局长呢，和一般的日本人不同，至少他不会讨厌吃这些东北菜。
1: 哈哈，咱们自个儿给自个儿压压惊。哎呀，好好好。哎，我说，你到底想明白了没有？咱们怎么报仇啊？
5: 你说，真的是秦德龙点了咱们吗？
1: 肯定的。
5: 要真是他的话，咱们就反咬他一口，说他是共产党。
1: 咬，
5: 啊，
1: 怎么咬？

0: 他是为了面子。保安局经常和各大领事馆打交道，美国、英国，特别是苏联大使，他们总是带着漂亮的女秘书，而福原局长呢，每次参加照会的时候只带着男秘书，他就会觉得没面子，所以我就被调到保安局来了。
1: 好，我明白了，原来福原长官是想让你到保安局当个花瓶，可没想到你用自己的才华在保安局站稳了脚跟。
0: 我当然是非常努力了，但是外界对我和福原局长也有各种议论，比方说我是靠着给他当了什么什么的才有了今天。不过我想告诉你，不管你信也好不信也好，福原局长对我很尊重。
1: 那你真应该好好的谢谢福原长官。
0: 我怎么突然和你聊这些了？抱歉啊。你在想什么呢？
1: 好，我总觉得跟您接触的时间越久，就越看不透你。
0: 唐飞，这也正是我想说的。

0: 虽然你怀疑秦德龙，但我还是认为他不像。秦德龙是什么人啊？那是开夜总会的人，啊，整天在酒和女人堆里泡着。哎，像他这种人能去抗日？共产党会用他？哎呀，我觉得呀，你是对秦德龙了解的不够深入。虽然他整天在酒和女人堆里泡着，可是。 我怎么觉得他都和咱们不太一样？有什么不一样的？他不总和咱们一起喝酒吗？喝是喝，但是那喝法不一样。咱们每次在一起喝酒的时候啊，都是咱们俩逢酒必醉。你想起来了？每次都是他把咱们俩给灌醉喽。你说的真对。
1: 咱俩每次喝酒都说胡话，哎，秦德龙就没喝多过。
2: 他不仅没喝多，他那脑子还在算计呢。说的
3: 对。你去过那种地方吗？
2: 是个男人就不陌生啊。
3: 你去逛过，但是的确没找过。
2: 对吧？我总得为长官的安全负责吧。我呀，的确是有点各色，因为我总觉得吧，我上过法政大学，而且我的父亲呢又是私塾，我不能跟那些人同流合污。那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女人呢？
1: 我喜欢啊，又能干，又愿意嫁给我的。但实际上呢，这样的女人挺少的。哎，这样，我给你打个比方，假如我是福原长官的话，假如我的身边。 也有一位像你这样素质的女人，我一定把她给娶了。
3: 哈哈哈哈哈！
4: 真准，
5: 去去去去！来来来，喝酒喝酒。

图我们喝多了，说了那么多反叛抗日的话，而秦德龙一句都没说，这说明什么？这就说明秦德龙啊，对我们俩早有防范。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友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4: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5: 拿这一块。
6: 你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您掌门到，
1: 大家请坐吧。魏若来涉嫌通共一案，波及面大，不论是对央行还是对国府，既往金融改革之形象，都影响恶劣，而且舆论还在持续发酵。为了彻底查清楚真相，上面希望央行政风处、
2: 军法处、侦缉队。
3: 以及独立的第三方枪械专家一起组成专案调查组，正式展开调查。
4: 请蒋主席放心，本案牵涉面极大，性质恶劣，淞沪警备司令部上下一心，竭尽全力秉公办理，
5: 央行也一定积极配合调查，
6: 第三方专家组一定全力配合。
7: 央行希望在调查的每一个环节中，各方均有参与，相互了解，最终达成共识。
4: 应该的，我们通力合作办大事。
8: 邓先生，您跟沈先生私交甚笃，这次有没有避嫌的必要性啊？
5: 林队长，这就不劳您操心了。关于这个案子，宋先生已经定了调子，如果是我央行的责任，我们绝不推脱，该查查，该办办，该杀杀，绝不姑息。如果不是我央行的责任，我们也不背这个锅，免得被有些人借题发挥。
3: 好了，都先坐下。坐下。敬告诸位，作为专案组组长，客观公正是我唯一的要求。

0: 就是从李尚达体内取出的子弹，刚从检验科拿出来的。
1: 有人看见吗？
0: 没有。
1: 牢里还有死刑犯吗？
2: 有。
1: 第一，要保密。

就是

0: 兄弟，对不住了，上边给的压力大，我们也没有办法。下辈子，你好好托生，当个人。
1: 证据已经落实了，下一步给魏若来换一个大点的牢房，要人多的。
2: 啊？
1: 为啥？
2: 老婆。

0: 话呀？大哥，肯定忘。
1: 这是你的座位。
2: 又来一个啊！
3: 来了一个小白眼
0: 的，还能爬？
4: 嫂子，怎么进来的？
5: 杀人了！
0: 杀人！
6: 杀人吧！
7: 来看看，看看人，看看怎么样的啊？
4: 你说你这细胳膊细腿的样子，也敢杀人？
2: 对呀，你个小白脸啊！
4: 老李规矩，进来了，先捏脚，捏得好，才有铺位。
0: 来，去吧，
8: 过来啊！
0: 哎，那边那边，去呀！你没听见呀？
4: 来，
8: 我们坐过来。
0: 去，来，捏，快点，给我捏，
9: 别伤手呀！
0: 我捏呀，
8: 捏，快点，
0: 快
8: 点，
0: 快快捏，
8: 快点！
4: 来，小静呀，
0: 大哥，舒服。哎，
4: 手艺不错啊！
0: 哎，大家都来，都来
4: 了。哪里人呢？
5: 江西鸡啊！
10: 我老乡，
5: 江西
4: 鸡呀！王家的，今年多大了？
5: 23。
4: 成家了吗？
5: 没有。
0: 你呀，
4: 这钱在哪里搞就啊？苍天有眼，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再来，打！
0: 打！
4: 在央行就是错，
8: 对，
4: 你们这帮吸血鬼，这些年黑了我们兄弟多少血汗钱？你们操纵股价，老子把血汗钱拿来买了通商兴下的股票，结果呢？你们把通商兴下的股价打到谷底，害得老子赔了个精光。
5: 股市本来就要风险，央行是金融机构，不是福利。
4: 你还敢顶嘴啊你？打！
11: 这左营，这
0: 左营。
12: 为什么不上手术？
13: 你不是说他活一阵就好了吗？
14: 脑科手术难度很大，开颅之前最好先确定血肿位置和大小。前年有个葡萄牙医生发明一项新技术，脑血管造影术，我们刚订了设备，还在运输途中。
13: 我最不喜欢别人把我当成傻子。
14: 没有，没有。
13: 别紧张，外科医生没有了烧纸，可以转去内科。
14: 林队长，请放心，我尽快安排手术。
13: 什么时候？
14: 马上，马上。
13: 谢谢。

0: 你不配喝水，渴了就喝尿，喝了，老子这里有柿子。来，尝尝。尝尝。尝尝。这是大碗，这是大碗。这是大碗。这是大碗。小子，在银行一个月挣多少钱？
1: 50，50，50，这拉倒！哥，这50拿好几年也赚不来啊！50啊，
0: 都是老子的血汗钱，洗老子的血，养活你们这帮猪虫！
1: 如果你赌钱赌输了，我会去买点庄稼了。
0: 我，哎，哥，别打了，别打，出人命！
2: 把你家小子出什么名？是要有苦，
0: 哥，他是银行的，跟他没有关系。就是俺小姐，小姐，小姐。你们都在股市赔了钱，妻子赔钱。就说他，老戴，听了你们央行刘乡里的话。 把祖屋拿去抵押，买了通商的股票，倾家荡产。大壮就想风风光光娶个亲事，买了姓夏的股票，结果把媳妇给亏跑了。上清岭，他娘用救命的钱买了华信的股票，就想给儿子攒钱买套房，结果老娘人都死了，钱还在股票里套着。
1: 你说是私人干的事情吗？我娘就是被银行害死的，
3: 那都是我们的血汗钱呐！
1: 炒的什么股呀？啊，你跟穷的更穷，能富的更富，收了我们那些钱，你们亏不亏心呢？
3: 亏不亏心呢？你们是不是前两天？ 去政府闹事，又去交易所打砸抢，就被抓起来了。
0: 不出手，出不了这口恶气。
3: 那如果你们在赌场赔了钱，也会把赌场砸了吗？

0: 小子，哎，
1: 不哥哥，
2: 干嘛呢？
3: 干嘛呢？
2: 哥，
0: 我们回去。
2: 回去，
0: 提审魏如来，走。

0: 现在开始第一次正式提审，你只需要回答是或否。魏若兰，我们有一个证人是乞丐，他指认你把这块表扔进了垃圾桶，而这块表正是张明权的。你承不承认是你从他手中抢走？
1: 是，手表和枪是一起被抢走的。你是不是也抢了他的枪，准备刺杀李尚达？
0: 这是两个问题，我可以分开回答吗？可以。
1: 那你是不是抢了张明权的枪？是。抢枪的动机是否为了杀人？是。但正当防卫也可以杀人，并不是为了杀李胜达。
0: 我没有问的问题，你无需回答。
1: 你一定会问到的。问完李胜达还会问我，这件事情是不是沈先生指使的问题？既然回答否，
2: 你是不是想死？
1: 否。
3: 你哥因为李胜达投诚而死，你就没有想过要报仇吗？回答问题。我想过，但我不敢。我甚至不会开枪。
4: Es ist leicht zu beweisen, ob er eine Waffe benutzen kann oder nicht. Gibt es in der Nähe einen Schießstand?
5: 威廉先生问：“有没有靶场？他想做个测试。”没有这个必要吧
4: ？Wenn man ihn verurteilen will, muss man es aus verschiedenen Blickwinkeln ausreichend beweisen. Sonst ist es schwer, die Öffentlichkeit zu
5: überzeugen。如果你想给犯人定罪，就得从不同角度拿出充分的证据，否则难以服众。
6: 我也觉得有这个必要。

魏若来，我知道你会开枪。从你家搜出来的那把枪上到处都是你的纸，平时在家没少玩吧？对着靶子开枪，开枪。

0: 哎哥，这鞋穿咋样？
1: 还行吧。
0: 以后我钱，我要有钱我就买它，我一定买。
2: 豹子来了，
3: 股市怎么样？快快快！
4: 怎么样？股市跌了呀？啊，
3: 跌了，跌多少？
4: 跌了。
3: 看看我这个
5: 恒美啊，嗯啊，
6: 走，
5: 还行，没涨也没跌，算不错。
2: 比咱那个强。
3: 我就讲嘛，恒美还是有实力的。嗯，等这次赚了钱，给你们换个新轮胎。
2: 好，谢谢大哥，谢谢大哥。
3: 再给二丫换个新书包。
2: 好，
3: 再给小结巴。再给小结巴搞个墓地，嗯嗯，收石头墓碑，
7: 收石头的，嗯。
3: 你说什么？
7: 恒美最盈利的业务都在干嘛？
3: 那又怎么样？
7: 那你觉得江西剿共是一天两天就完事儿了吗？
5: 哎不，那个恒美在武汉和长沙都有买卖，还挺挣钱的，还公布过财报呢。
7: 那就祝你们发财吧。
2: 我还怎么说呢？
8: 你这不懂懂
5: 什么？不知道。
3: 你什么意思啊？小子，你也懂股票？
7: 不懂。
3: 你在央行做什么的？
7: 我这是个打杂的。
3: 这些都是我好兄弟，我叫张虎豪。
5: 我豪哥他是大人物啊。嗯，
9: 对啊，
2: 是大人物。
7: 好家伙，
3: 你刚刚说恒美会跌是吧？
7: 会跌得一文不值，破产清算就在眼前了。

0: 大哥，他那靠谱会长。
1: 别拽。 有没有纸？
2: 有。

0: 这写什么呀？
1: 这你
0: 看，你写什么？你
1: 干什么？是啊。
2: 杰凌，杰凌，快快帮我看看，写什么呢？
3: 大横面粉，新民纺织。
4: 你教。

0: 好稳吧？
1: 不是，这都什么烂票，根本就没有涨过。
2: 新品纺织我都趴了一年都没有赚到过。
1: 是啊，对呀、啊，
3: 这三只是垃圾啊！大哥，这不是在骗咱吗？
4: 小贩子怎么写？
5: 五天内必涨，两个月之后必反。
6: 五天内？
1: 五天？开玩笑呢他？
4: 行，来吧。
7: 涨了，跌了，
1: 跌了，
8: 跌了。
7: 哎呀，我就说嘛，这人不靠谱，我信他干什么？连续跌三天了，
1: 你看这个跌的，
7: 跌的多狠呐、啊！这个，我说今天快到七块了吧？这个
1: 跌那么多，哥大跳水了，这个都啊，
2: 这连着三天都在跳，
1: 对呀、啊。啊，这个也跌了，这个也跌了，
7: 哥，哥，
2: 这不全跌了吗？
7: 慢慢讲，你看报上写着，浦江航运遭遇台风，所有船只无法出港。这个大恒面粉遭遇了火灾，出产量下跌了。
2: 完了，都烧。
7: 还有这什么新民纺织遭遇了财务欺诈，都已经立案了。
5: 是啊，应该是在洗盘吧，先放利空消息，把一直不见面的人都先洗出去。
7: 我，你还信他？你别吧。还吹是不是要坑死我们啊？
9: 我们不是说了五天吗？这才第四天，你是记性不好还不是说？
5: 松手，
7: 哥，
5: 松手！
2: 明天要是跌，就跟飞尿盆里去。
5: 那明天要是涨了，能给我换一个好床铺吗？
10: 真真，
11: 哥早。
10: 陆来的案子有什么进展吗？
11: 不太顺利，林乔松各种不配合，一直各种推诿。
10: 他的精神状态还好吧？
11: 还行，你就放心吧。要是一般人受了这种大刑，精神早就崩溃了。
10: 有机会替我转告他？
11: 没有机会转告他，所有人都盯着呢。
10: 我送你。
11: 不用了。
12: 第五天了，祝你小子好运。
1: 谢谢啊，谢谢。
13: 我怎么了？涨了还是跌了？
1: 怎么涨了还跌了？说呀！
13: 怎么样？啊？
1: 这说呀！你这什么呀？
13: 你没点人？
1: 说呀！说话呀！
13: 人
1: 呢？你这什么？
12: 我就知道你小子
7: 涨了，涨了，涨了，涨了，涨了！哥哥，你看，你看，你看，就这三只股票涨了这么多呢，咱们发财了！
12: 发财
7: 了！我们发了！
12: 王雄，兄弟，你行啊！这接下来可怎么办？啊，
1: 接下来怎么办啊？
5: 杀猪放血要用大粉抓。杀庄赚钱不赚，白不赚。
7: 对，
1: 小兵哥，
12: 来，起来，躺，让着。
7: 来，慢点，
12: 我宣布。从今往后，这个铺位就是若来的了。
7: 对，来，
12: 水，兄弟啊，确实有两把刷子。我家古豪没有富贵山，以后我们就是兄弟，有任何事找我豪哥。
7: 有两家人吗？
14: Kaliber 7,65 Nun, die Browning von 1903 nutzt 7,65 mm Kugeln.
11: 威廉先生的意思是，这枚子弹的口径和这把枪的口径是一致的，
15: 所以魏若来就是杀人凶手。各位，没有异议了吧？
11: 等等，我这边还有一枚弹壳，是那天在案发现场找到的。
15: 陈小姐没有必要开这样的玩笑啊！那天大家都去了，什么都没发现。
11: 威廉先生和邓先生都可以作证。
15: 当时我在死者的身上发现了一个弹头，
16: 那足够了。
15: 回去吧。

0: 俊真
1: ，Mas Masuda，
2: 看我找到了什么
1: ？Eine Hülse，
3: 那你们想怎么样？来，测一下这枚弹壳的口径
1: ，7.65mm。
3: 这把小口径的枪，怎么会射出这么大口径的子弹呢？神经病！那是一个野马头，这么长时间过去了，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的。也许就在那地方发生了别的枪杀，是别人留下来的。你怎么那么确定你发现的这个弹壳就是射杀李胜达的子弹呢？李胜达是什么时候被枪杀？
4: 10天前，这枚子弹上的血迹和氧化后的锈斑根本就不可能呈现现在这个样子。据目测，这颗弹头最多不超过5天。
5: 更不能跟家里搜出来的那把枪对得上。
4: 对不上。
5: 牢里还有死刑犯吗？
4: 有。
5: 第一，要保密。
4: 我强烈要求第三方法医介入调查。另外，我还需要根据这颗弹头上的血迹和李胜达做血型交叉对比，否则。
5: 该证物无效。林队长，有蒋主席侍从室盯着，
4: 你们侦缉队还敢提供伪证？
5: 自然不敢。也许是证物室里面的物证太多了，拿错了，我马上复查。林队长，这一次可千万别再拿错了。

0: 7.65 mm。
1: 所以，射杀李胜达的子弹，并不是从魏若来的这把枪里射出的。
2: 林队长，种种证据证明，真正的凶手另有其人啊！魏若来确实是抢了枪，但他确实没有杀人。我看这个案子可以结了。魏若来跟这个案子没有任何关系，我们走。
3: 沈小姐请用不？案子查到今天这一步，已经算是水落石出了。我们做笔交易怎么样？魏若来脱罪，我会吃瓜老，但是高层的压力我可以扛。这是沈先生那边。
1: 现在想起来和解了，有点晚了吧？
3: 魏若兰还在牢里，只要我能豁得出去，他就别想活着出来。
1: 你想怎么样？
3: 魏若兰的命我可以保，但是您要保证，沈先生别为难我。
1: 你想太多了，就算是要算账，也轮不到你，你只是个小角色。
4: 这两天你们辛苦了，我请你们喝咖啡。
5: 好啊，沈小姐，请。
4: 走，想喝什么？
5: 只能喝咖啡吗？
3: 大哥，就这么让他们走？
6: 不然呢？这个案子连蒋主席都盯着呢。
3: 出了点状况，康爷可以往我身上怼。我往谁身上怼啊？
7: 那个子弹如果不给的话，他们也查不出来，那么算是伪证。
3: 沈金珍现场捡到的弹壳也能对上子弹口径，
7: 也未必就是那个子弹。
3: 李胜他现在就在医院里面躺着，那么多个证人，这事儿只要露出一点风声，他们全队都得被革职。普通的案件你可以玩花火，但是现在是高层之间的大对决，背后是官税保管局。你真把他们惹急了，他们能拿金条活活的走。

0: 小辉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以后再伤害他，谁敢欺负你，你一句话，兄弟们都来。你们出狱后就别再炒股了。啊？为啥？啊？为啥？这不炒股吗？目前股市还是资本占的优先，如果不想赔得太多，就尽量远离吧。或许某天，伯父能够真正的花大力气进行金融改革，到那个时候。 我们有一个健康良性的股市，才是咱们老百姓真正的投资乐园。
1: 兄弟，你说这些我们都听不懂啊。不过你放心，我们全都听你的。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听。

0: 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友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14: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5: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或许某天国府能够真正的花大力气进行金融改革，到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个健康良性的股市才是咱们老百姓真正的投资来源。
1: 兄弟，你说这些我们都听不懂，不过你放心，我们全都听你的。
2: 对，
1: 等我们回头出去了，你说做我们就做，你说不做我们就等。兄弟，怎么了？
0: 我八成可能是出去了。

0: 你就不好奇是谁帮你摆脱的杀人罪名吗？
1: 如果能出去自然会知道的。
0: 你虽然没有杀李成大，但你抢劫总是真吧？你抢的可是上海滩著名的人家，这事没瞒过去。
1: 会过去的，不然你也不会请我吃饭。

0: 我这次是秉公执法，咱俩没有私怨。看见没有？你佛大命大，沈先生器重你，他会力保。
1: 放心吧，我出去之后不会说你坏话的，一句不听。李某等的就是这句话，但我永远不会忘记林队长送我的礼物。我入狱是行为不检，怪不得旁人。 但你最好别对沈先生使唤，否则我就算豁出这条性命，也会跟你同归于尽。
0: 好，那我就祝你永远不会鸟居弓藏，兔死狗。

0: 独家刚刚来底物，老丧气啊！康爷，啥情况？搿桩事体哪能办了搿副样子？
1: 于老息怒啊！这个案子交给明达盯着，谁敢胡来？换以前伪造个证人证据啥的，那就是一句话。可这回真的不敢呐。 之前我为了以防万一，还专程派人去设法搞定那个德国人，可谁知道连个人面都没见着啊！
0: 沈头那又倒是桩小事体了，关键是伊搞搿个改革。如果讲真的按照伊搿能介搞，搿将来哪能介做生意？我少在眼倒无所谓，关键是高头还有介许多人盯了吃，侬叫我哪能办？

0: 让开！让开！沈先生大驾光临，你来的是？哟，
1: 康爷，不是在待客呢，高朋满座，没扰了各位的雅兴吗？
0: 哪里哪里，沈先生来，快坐。
1: 不用客气，几句话说完我就走。介绍一下，这位是上海的大律师姚庚明先生。 姚先生是我们央行的法律顾问，也是上海法学院的校董及教授。
2: 酋长，酋长，
3: 这个是魏若来被捕一案的相关材料，请康先生过目。
1: 我会代理魏若来先生保释以及相关权益的诉讼，我对本案的胜诉有十足的把握与信心。
4: 沈图南，这么说，你是要跟我军阀出杠上了？
5: 图南从来不惹谁，但也绝不怕谁。
6: 图南啊。

0: 侬看看搿能介好勿好？大家侪后退一步，侬呢也勿要搿能介盯了勿放。大家侪是朋友，要是真个闹起来，水涛高头对大家没啥好处。
1: 哼，余老，不是我不放人，是专案组那边还没有定论。
2: 宁达先生跟我通电话了，专案组的报告他也看了，不但要无罪放人，还要登报澄清。
3: 好啊，
0: 杜南，不放人，我就亲自开一个新闻发布会，不就是脸吗？我豁出去了，可以不要了。
3: 沈图南。

0: 陈小姐，受苦了。没有先生，多谢先生出手相救。你跟我还要说谢谢吗？用这么客气吗？一会儿先去见个医生，做个检查。
1: 你还好吗？
0: 还好，还好。想吃什么？中餐、西餐，还是上次我请你的那一家？
1: 做完体检咱们就去。不用了，我在里面已经吃过了。林江松请我吃的。
2: 哼，他为什么请你吃？
1: 他可能怕我记仇，出来跟您说他的坏话吧。
2: 谁有功夫搭理他呀？这笔账我记下来了，日后一个一个跟他们算清楚。

0: 没事，先生，我已经好多了。好什么多了？好多了？我都没法想象你怎么扛下来的。
1: 我就想着，他们就算打死我，我也不能拖你后腿啊！你是要做大善人，你已经错了，好端端的给我添这么多麻烦。以后做任何重大决定之前，记住一点，一定要跟我先商量。再有下次的话，你别干了。

0: 来来来，若兰，今天呢是欢迎你回来，其次咱们年夜饭没吃完，今天多吃点都补上。
1: 谢谢嫂子。
2: 小姑父，你被抓走了以后，我小姑天天在家里哭。
3: 哇，你可真能编，你少看点电影吧，什么乱七八糟的。
2: 他还在雪地里打滚揪自己头发呢。
3: 你说的非常对，我还上吊呢，是你们把我救下来的，行了吧。
0: 小月儿，大人在说话的时候呢，小朋友就多听少说好吗？嗯，
1: 进针以后少揪自己头啊。
3: 你俩真是亲爷俩。
1: 若兰，哎，这次对你来说呢是人生的一大劫，以后要吸取教训，谨言慎行，不要重蹈覆辙。这一杯酒我们敬你有惊无险，来吧，干杯。
4: 干杯。
1: 干杯。
2: 还有我呢。哎，
0: 一起
3: 来。干杯。
4: 干杯。
5: 干杯。
3: 干杯。

0: 喝点儿啊，
1: 你跟酒蒙子似的，喝多了到时候掀桌子。
2: 竞争很能喝得好吗？
3: 他掀桌子不至于，最多喝多了之后话有点多。
0: 哦，对，话密。
4: 掀过桌子吗？没掀过。
2: 没有吧？我觉得好像。

0: 谢谢。你喝酒上脸啊？是吗？可能是有点吧。没关系，我听说喝酒上脸的人实诚。嗯，
1: 我酒量没你好。别听我哥瞎说，他的话能信吗？
0: 不能喝就少喝一点儿。这次，你心里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就比较心疼吧。心疼？先生给我做了那么贵的衣服 ，LP 鞋，全毁了，挺心疼的。<笑>没关系，我让徐师傅再多给你做几身，我买单。
2: 为什么你瞒？你扛过了大刑，没有牵连我哥呀。哦，
1: 这是我应该的。先生都为了我四处奔走了，我已经很惭愧了。这就惭愧了？我也奔走了，我还去了勘察现场，还当了翻译，他们连饭都不管。
0: 那，我请你吃西餐吧。<笑>
1: 逗你的，饭就免了。 不过呢，这次你可是欠了我一个大人情，好好想想该怎么还吧。<笑>

自己有资格上桌吃饭，最后啥下场你知道吗？卢大逆凌迟处死。

0: 你回来了，没事吧？
1: 没事。
0: 什么时候出来的？
1: 今天上午出来的。
0: 这就算是彻底没事了吧？
1: 没事了。
0: 那就好。你看，我就说了，我问一个人这么好，肯定会没事的。
2: 哎，你过来看呀，兄弟们，看你这节奏，哎呀，哎呀。

0: 周姨，你什么意思啊？你怎么也这个样子？早知道你要这样，我……
1: 贝哥，
0: 跨过来。
1: 周姨，
0: 寻找霉运呀！过来呀！年终礼貌，我叫他们囡恩，不要说有女儿。肯定找他，当女婿。
1: 没有。
0: 莫非？亲戚关系？
1: 周姨，
0: 周姨，不要说的。
1: 我把他确实是共产党。
0: 那我叫来吧，我叫来吧。来，
2: 出来，来来来，我。
0: 别吵！
2: 别吵！
0: 你不是呀？你不是不是就好了？再讲了，小魏来了中央银行做的，操办的才是国家大事，连外国人在背后当了部了地朗向，不是要配钞票吗？搁叫啥？阿拉去保洁的，名字也用。
1: 对，莫非？
0: 亲戚关系？
1: 周姨，
0: 周姨，等侬好吗？

0: 哥，还在忙啊？
1: 审计报告，宋先生等着要呢。有事儿了？
0: 你之前不是收购了新夏银行吗？他们有一些军工类的客户，能不能把详细的客户资料给我？
1: 不能。客户资料还是军工类的，我给你不成泄密了吗？
0: 哥，我们是兵工厂，这些资料都是厂里要的。哎呦，你能不能行个方便，支持一下你妹妹的工作？
1: 不是你们厂要这东西干嘛呀？
0: 我们是企业呀，对于企业来讲，最重要的就是竞争对手。南京都是从外国人那买武器，出手很大方，从来都不还价的。我就想。

0: 厂呢，有些东西要是我们厂能够生产，一来是可以给厂里多赚一些钱，二来能给党国省不少钱呢。不说别的，光是子弹江西剿共一次就得花多少钱啊？你算过没有？是不是？
1: 说的有道理，但是把客户资料给你，这事儿犯忌呀。
0: 那我就不为难你了。这样，明天呢，我让我们厂长跟央行打个报告，或者直接跟财政部申请，咱们就公事公办。
1: 等一下。行吗？客户资料可以给你，但是交易清单和往来账目肯定是不行的。明天找黄秘书要。
0: 谢谢大哥。我替我们厂谢谢你
1: 啊。
0: 不过，怎么找黄秘书要啊？若来那儿没有吗？
1: 若来呢？这次经过这件事儿，在行里边可能会遭到排挤。希望吧，希望能扛住。
0: 他一定可以的。
1: 嗯。

0: 走，走。
1: 而且呢，对每一位客人都要像对家人一样，要笑脸相迎，要付出全部的热情。
2: 林经理，走。
3: 看什么看？立刻结束，都去忙自己的事情。
0: 王秘书，
4: 你不该回来的。
0: 为什么？
5: 这辞退函我签不了。
6: 哎呀，你不要意气用事、
5: 啊。没有意气用事，整个调查过程，邓处长你都在了。你明明知道魏若来不是共党，现在要赶他走，什么意思呢？
6: 我为他脱罪是为了你，为了央行。这次我让他走，同样是为了你，为了央行。
5: 我知道你是好意，但对不起，这份好意我受不起。
6: 图南。我知道你心疼这孩子，实在不行，咱都给他点
5: 钱。这不是钱的问题，邓处长。
6: 你怎么那么轴啊？
5: 我没有轴，你是没看到魏若来在牢里受了多少酷刑，被打成什么样子。魏若来只要稍微点一下头，稍微把有些事情往我身上扯那么一点，他就没事了，不用受这么多苦啊，邓处长。对于这样的下属，你能让我扔下他不管吗？
6: 你冷静冷静。
5: 不需要冷静。人可以趋利避害，但不能见利忘义。
6: 图南，图南，
0: 之前你救过先生的命，对我也算有恩，从云在此谢过。我知道先生爱财，对你也算气人，而且之前你救过他，所以这次哪怕你惹下这么大的麻烦，先生还是不会放弃你的。但是你应该有自知之明啊，如果你继续待在先生的身边，只会给他带来更多麻烦，有损他的声誉，也影响央行的声誉。
2: 你说这些先生知道？
0: 他没必要知道。如果你还有一丝尊严的话，就请你马上离开这里。
2: 那你去跟先生说，如果先生同意的话，我会马上离开。

0: 一秒钟都不多待。魏若兰。
1: 先生。

先生，若兰，想拜我为师吗？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

0: 警察，哦，有，马上，让一下。
1: 来，文兄。

0: 哎。这只笔一直跟着我，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1: 谢谢师傅。
0: 我想请在场的各位同仁做个见证，从今天起，魏若来就是我的关门弟子，我既是他的老师，也是他的政治担保人，以后谁也不许再提让他离开央行的事儿。若来，从今往后你我就是师徒，你的一言一行我有教诲和监督的义务，平日里一定要正心诚意，刻苦精进，切勿懒惰，切勿放任，切勿沾染别的思想，倾向别的主意，否则的话严惩不贷。
2: 若来记住了，日后定会努力，不负使人。

0: 是星下银行的军工类客户资料，上面有联系人还有联系方式，但是交易清单我哥说是商业机密，不肯给我。
1: 有这个就足够了，能在星下开户的都是国际公司。回头跟你这份名单查一下，只要业务和乌沙有关联的都联络着，成与不成谈了再说。
0: 嗯，对了，我在我哥的秘书那儿瞄了一眼，有一家德国的公司不太对劲，乌沙矿的交易量金额特别巨大。
1: 公司叫什么呀？
0: 莱茵金属，他们在星下有账户，之前他们的货款都是先打到星下，再转到南京。管事的人叫汉斯，和我哥是老朋友，老一块喝酒。
1: 汉斯。

0: 前段时间咱们一直被人牵着鼻子走，自打这个德国佬介入之后，一切都脱离了轨道。先是靶场试枪，再到案发现场，最后再到比对子弹口径，这所有的一切都像是被人早就安排好的一样，一步一步的把我们逼到无路可退，最后只能放老魏过来。
1: 大哥，德国佬是我了，搞不定，
2: 比康爷还有钱。
0: 不不不，德国佬在这件事中并没有利害关系，我怀疑的是沈金真。你还记得吗？顾青在迷迭香咖啡馆接头的时候，他和威廉就在。
1: 现在看来，不光那次，央行接头那次还记得吗？他也在现场。
0: 沈金真，等你上台一醒，所有的妖魔鬼怪都得给我现形。

0: 队长，
1: 别紧张，我来给你加油的。哎，别走啊！灌汤包，杭州人开的，尝尝。
0: 不用了，不用了。
1: 别烫着。手术什么时候开始？
2: 马上。我是那个圣心医院的神经科医生，美国人，是目前国内脑外科最好的战士，我们俩一起做手术。
1: 几成把握？
2: 不到三成。
1: 我相信你一定能成功，
3: 你也能保住自己的手。

0: 上次你提供的客户资料上头派人联系了，
1: 怎么样？
0: 莱茵金属啊对咱们表现出很大的兴趣，现在要安排谈判了。
1: 太好了，
0: 这次如果能谈判成功啊，苏西就多了一份源源不断的财源，
1: 真是振奋人心啊。什么时候谈判？我还能做些什么？
0: 等代表到了上海再商量。
1: 希望一切顺利。对了，我对这个汉斯还是有一些了解的，他是德裔犹太人，法学和经济学双学位，十分的精明。跟他谈生意一定要多留一个心眼，否则的话一定会被他坑的。我建议在谈判之前先做一次预演。
0: 你把那个汉斯的详细资料写过来，我交给他们代表，越细越好。
1: 好，给我做的。
0: 是啊，
1: 真漂亮。
2: 张经理，关税改革方案早就通过了，你们汇丰的关税账目也该移交了吧？
3: 你没有资格跟我谈，要谈叫沈同南来跟我谈。
2: 我可以走，张经理，但关税移交的日期今天必须定下来。
3: 会上定的，3月1号之前。没到日子，你们催也没有用。
4: 张经理，两行之间需要合账造册的时间，如果是因为您的原因造成了交接的推迟，那汇丰银行就会被我行拉入黑名单，你们的政策风险也会直线上升，跟你们有业务来往的机构也会对贵行重新评估。
3: 那又怎么样？你以为老子吓大的？
2: 张经理是无所谓，但是影响了贵行的业务，外方会有顾虑吧？还是说张经理在汇丰银行也能像通商那样只手遮天呢？
5: 魏若来，你不要太过分。
2: 张经理，我只是一个善意的提醒，毕竟现在在上海不好找工作，尤其是在

0: 那么严肃干什么？刚到的，喝一杯。有什么话慢慢说嘛，啊？宋先生，这次的风波呢，表面上看应该是已经过去了，以后我一定会多加小心的。
1: 国内的事呢，都好办。
0: 现在最麻烦的是国际上的，德国莱茵金属公司的代表汉斯来了，是来兴师问罪的，质问我们有及时交付乌沙。这应该是关税改革的连锁反应吧？当年的善后大借款，英法两国呢就出了700万英镑，而德国一家就出了600万。那现在税款保管呢是由银行工会转到了我们央行，我觉得德国人是不服气的。
1: 这只是表面的目的，我收到外交部的重大情报。
0: 汉斯这次来，是跟共产党谈乌沙的生意。他们想在江西收购，岂有此理！德国人怎么能这么短视呢？共产党在江西是站不稳脚跟的，他们看不出来吗？哎呀，上次江西围剿失利，
1: 德国人对我们失去信心了。
2: 您放心吧，宋先生，
0: 我跟汉斯是老同学，只要有我在的话，我不会让他们跟共产党达成任何的协议。乌沙
1: 只能从咱们手里买。
2: 这么大的生意，单靠交情啊，是不稳当的。
1: 我已经跟警备司令部通气了，由康少杰负责抓捕来谈判的共党。
2: 你们俩之间没有问题吧？
0: 没有问题，孰轻孰重，图南分得清楚。

0: 又到这儿了，没有阴影吧？没有，先生。没问题，没问题。走。这么机密的行动，带一个涉嫌通共的人来，不妥吧？
1: 嫌疑不是已经洗清了吗？否则你们怎么可能放人啊？
2: 沈先生，等个大事还是要慎重些。
0: 就是随便找个人说他是共产党，这就是你们所谓的慎重吧？
3: 要是他泄露了行动，你能负责吗？
1: 乌沙谈判呢，我是主要负责人，你们只是协助，不要喧宾夺主。好，既然你坚持，那就不争了。教授，说正事。
4: 根据目前的情报，汉斯前天到达了上海，入住在理查饭店，
1: 德国人的地方，
4: 所以我们有些被动，只能在外围做监控。
0: 哪怕是在酒店里面开房，也只能在同层监视，不方便动枪，否则租界会来问责。共产党那边什么情况？
1: 根据德国方面的情报，接头的人叫雷明，四十出头，现任共党苏区财政要员，早年在上海攻读的时候，制造过暴动，我们有他的照片。
0: 发通缉令了？
1: 车站码头都已经发过了，不过他很有可能会乔装。
0: 我们仔细盘查，人手肯定不够，所以我们想把力量集中在理查饭店。
5: 我认为抓人不是重点，重点是要谈判。
0: 这理由你说话的份吗？
1: 魏若兰说的话就代表我的立场和态度。
6: 沈顾问，过了。
1: 那我就问你们一句啊，这个汉斯出门去见共产党，你们打算怎么办？
7: 跟踪在秘密抓捕。
0: 他阻止？
1: 那叫一起抓。
0: 在租界抓德国人，你没事吧？
5: 您怕引起国际纠纷。
0: 我不怕呀，大不了受处分嘛。你们是不知道这个乌纱贸易每年给国府带来多少的利润。我告诉你，耽误了谈判，别说你，康爷啊，就连你的脑袋能不能保得住都说不准了。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0: 地不喂，不要乱扔垃圾。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4: 拿这一块。你怎么不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7: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8: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6: 不要紧的，
4: 没事的，
7: 不要紧的，
8: 没关系的。
3: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9: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0: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非遗美食，我是宏宇。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有过这样的体会啊，就是我们在品尝一些美食的时候啊，经常会莫名其妙的这个感慨，说咱们的这老祖宗他怎么就这么智慧呢？他们怎么知道把这样的一些东西能够做得这么好吃呢？哎，如果今天我告诉您，很多让我们匪夷所思的发明或创造都是来源于意外，您相信吗？您比方说牛顿，那如果不是意外的被一颗苹果砸中了他的脑袋，他可能他发现不了这万有引力。那再比方说那陕西的那位农民啊，他打一口井，那如果不是意外的选择在那个地方，那可能至今为止秦始皇的兵马俑也不会重见天日啊。这就好像我们很多的美食啊，他们之所以被称之为美食并且能够代代相传，很多也是来源于意外。从哪说起呢？先说一个名人，谁呢？文天祥啊。提到文天祥呢，很多人都知道他是民族英雄，可能大家不知道的是，人家不仅会带兵打仗，人家呢还好吃。不仅好吃，人家还会吃。不仅会吃，人家还会做啊。人家那个厨艺水平啊，要换作今天，那可能拿一个特级厨师证那都不为过啊。我在这可不是瞎说啊，这是有历史有真相的。您比方说文山肉丁这道菜，那就是人家文天祥发明的，到现在为止都已经传承了上千年了。当然和文天祥有关的这美食啊那太多了，那其中最有名的

当属莲花血鸭。说到这莲花血鸭呀，这里面还有一个传说。话说呢，文天祥抗击援兵啊，一路征战，捷报频传。那这一天呢，他率领的部队，哎，他就来到了江西省莲花县。当地的老百姓一看，好家伙，民族英雄来了，哎呦，那个兴奋呢。当地的乡绅呢，还特意呢摆下了美酒为他设宴接风洗尘。当然，这里面兴奋的可不止这些有钱的乡绅，这炒菜的这厨子他也激动啊！啊，这边呢，这锅里面正在炒的鸭子呢，咔咔的炒的，这边呢还在看的民族英雄，哈哈，这一激动一兴奋，哎，一不留神儿，竟然把人家要饮酒盟誓要喝的这血酒当成了辣椒酱，哗啦一声就倒了这锅里面。倒进去看，哎呦，坏了，麻烦大了。可是这麻烦归麻烦，那也不能影响了大家的情绪啊，他也不敢声张啊，那只有硬着头皮炒了，咔咔咔咔，哎，一看颜色挺好看啊，闻的香味也出来了啊，出锅吧，就这么出锅了，哆哆嗦嗦的就把它端上了餐桌。端上来之后他也不敢走啊，啊，他只有站立在一边哈，观察的大家的这个表情，啊，就见这文天祥，咵嚓啊一筷子，就放进了嘴里，啊，满嘴冒油，这面呢还满头大汗，突然，啪的一拍桌子，哎呦，这一拍桌子，可把这厨子吓坏了，扑通一下就跪倒在地，头也不敢抬，哎，这个时候就听一声好，这道菜叫什么名字啊？这一声好。这厨子一颗大石头落地了，哈哈，感情味道不错。这个时候他想起了倒进去的那个血酒，灵机一动，随口答道：“莲花血鸭。”哎，这就是莲花血鸭的由来。

0: 我叫李国华，今年52岁，我是联发血压的第四代传承人，我做菜已经30年了，现在是一家饭店的老板，联发血压是我们饭店的招牌菜。联发血压这道菜是我做了半辈子的菜，是我们联发县人家家户户都会做的菜，也是每一个在外地的联发人心心念念的关于家的味道。
1: 哎，
2: 李师傅
1: 来，不知道怎么卖东西吧？
3: 哎，李师傅，
1: 哎，哥，
0: 本身我也是一个很爱吃的人，现在有个流行词叫做“吃货”嘛，走到每个地方，我都要先品尝一下当地最有特色的美食。
1: 我这次来是在集贸市场的买鸭子，这里面的鸭子这里也比较好，所以我们用的鸭子基本上都在这里买。
0: 我们做这道菜呢，喜欢用长了50到60厘米的小麻鸭，要瘦小一点的会比较嫩。为什么我这么在意食材的品质，都是因为我严厉的师傅。我20岁的时候就开始跟着联发血压第三代传人李桂发学徒，那个时候苦啊，愣头青，啥也不懂，也没钱，每天24小时有10个多小时都在做菜，师傅要求很严格，不允许出错。后来很多学徒都走了，只有我坚持下来了。
4: 制作联发血压有2个秘诀，第一个秘诀是选用本地糯米酿制的米酒，将鸭血丢入米酒中，用筷子搅匀，不让鸭血凝固备用。将鸭子剁成非常小的碎块，甚至鸭腿鸭翅都一起剁碎，这样我们吃的时候能够把骨头一起吞掉。湘西人怕不辣，准备好7-8两鲜红辣椒。制作联发血压不麻烦，倒入茶油后，放入生姜、大蒜和剁好的鸭子，一起翻炒5-6分钟。放入米酒、酱油和鲜辣椒，翻炒几下，加入水焖7-8分钟，调味、翻炒、收汁。第二道秘诀就是废鸭血，起锅前把鸭血倒入，迅速翻炒。

使鸭血充分淹在鸭肉上，片刻出锅粘盘。平时在家都是我爱人做饭，

0: 小心，爸，你先下瓜子的是吧？
1: 对，好下，我先下过来嘛。嗯，让我尝。
2: 但是我事情比较多，很忙，这两天要忙着给别人做流水席。年饭人爱热闹，逢佳节或喜事，都会一大家子人聚在一起吃饭，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流水席。年饭雪鸭是当地宴席上最重要的一道菜，这道菜上桌才算是最完整的宴席。

李国华呢是莲花血压的第四代传人，对于他来说呢，做厨师啊可能是个意外，但是呢人家一干那就是30年。这李国华说呀，说做这个莲花血压呢最讲究的那就是这个酒和血，说这米酒呢是他的灵，鸭血呢是他的魂啊，并且呢他的做法非常的讲究，只需要十几分钟的时间，但是呢在这十几分钟的时间里啊，他要不停的翻炒，讲究的是一个快字，你要是慢了呀，这鸭肉啊它就老了。哎，说完了文天祥和莲花血压的故事呢，接下来我再跟大家说一个名人啊，这个名人呢比文天祥的名气还大，因为他而出名的这个美食呢，那他的名气那也就更大了。他是谁呢？那就是因为东坡肉而闻名全国的。哎，没错，苏东坡。那今天呢我不跟大家聊这个东坡肉，聊什么呢？聊和这苏东坡有关的另外一道美食，东坡肘子。那你可能会说了，那为什么跟我们聊这东坡肘子呀？因为我觉得这东坡肘子它更好玩更有趣。说这苏东坡呀，他这个早熟啊，打小呢他就特别的追求这民主自由。他最有名的一件事是什么呢？逃婚。逃婚呢，那得是多大的事儿啊啊，尤其是在1000年以前。但是就是这么一个逃过婚的人呢，最后呢还是被一位女子呢给收服了。他不仅是服，而且呢还是那种死心塌地的服。那征服他的这位女子是谁呢？就是他的这个夫人啊，王福。那关于这王福他为什么凭什么征服的这苏东坡，我还真的认真的查了一下资料啊，结果说这王福呢人家也特别的有学问啊。当然了，关于这一点呢我一直心存怀疑，但是苏东坡服这王福那却是真的啊，东坡肘子的来历那就是证据。说这两口子结婚之后啊，小日子过得特别好，相濡以沫。这王福呢在家里负责洗衣做饭，这苏东坡呢在外面负责这打工赚钱啊。这王福呢知道这苏东坡特别的喜欢吃肉菜，于是呢每天都变着花的啊给这苏东坡呢做各种各样的肉菜啊。这天呢他想起来做一个炖肘子，你说炖肘子你就炖呗。哎，结果呢要不说这王福他爱读书，特别是炖肘子呢他得需要很长的时间啊，这边一边炖着肘子，哎，这一边呢他就捧着一本书就看上了。看着看着呢，哎，他就看进去了。这一愣神的功夫半天过去了，再一看这锅，好家伙，这锅里面的水也干了啊，这皮儿呢，肘子皮儿啊它也焦黄了，最关键的是还粘锅上了。你看吧，好好的一个肘子废了吧。哎，这结果呀没有咱们想象的那么糟。只见这王福人家是不慌不忙往这个锅里啊不停地加各种各样的配料，然后呢重新上锅慢慢地烹煮。那位说了，那是什么意思啊？

说白了就是为了掩饰这焦味。哎，就这样的一道烧焦了的这个肘子端到这苏东坡的面前，嘿呦，只见这苏东坡吃的那是满嘴冒油，而且呢还好评如潮啊。也可能是因为这苏东坡出于对夫人的这种爱，当然也可能他是为了炫耀这个夫人的厨艺。

从小的梅山长大，对梅山老梅山的记忆深得很啊，深得很。父母亲是川剧演员啊，我也算得上梨园子弟吧。小时候吃的东西记忆犹新。民间有句俗话叫做是无胖不成宴席的，哦，你说九大碗，一胖都没得，大家笑的。

全国各地都在叫东坡肘子，但是最正宗的做法还是我们眉山的做法。我们现在要做到的就是回归到最传统最传统的做法。拿来拿来看看，就拿来就是这个。哟，听嘛，东坡肘子也是你肥而不腻，但是一定要肥，如果去肘子小了不肥，就达不到肥而不腻的要求。抓着看了有没有做熟，啊，这很关键，这最关键一点。大家看新不新鲜？如果做临产呢，就三斤左右；做宴席的话，是两斤半左右。

梅山的泡菜是正儿八经的，全国最牛的，很巴适。我们就是姜汁味，用的生姜用的非常多，要用黄姜，就是我们说的老姜。

必须要用大量的黄姜，一定要我们四川本地的秋天的二荆条，我们喊秋海椒，出晒非常的漂亮，辣味不是很辣，香味非常的十足。

这个叫金喜胆少煮水，这个水刚刚能把肘子淹到就行了，哦，千万不要多了，这是多么先生的原话，肘子洗干净，水一定要少的意思，啊，这比较合适。

0: 把那个血泡子打进去，这样的话就是煮出来的汤的话颜色更好看。
1: 我们说的是柴火烟叶烟不起，等于我们说的文火，等它自熟没扯了，就是等它慢慢煮，慢慢煮两个半到三个小时，火候足时它自美，慢慢的文火炖就是最大的一个工艺要求。

经过三小时的耐心的文火慢慢煮，你们看这火候好安逸，才真正做到肥而不腻，塌而不烂。

这个行业30多年了，应该是从10几岁就开始对烹饪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对这行业是非常的热爱啊，也是愿意去把我们东坡肘子的就是这种传承啊，一代代的就是传承。

0: 哎，我大概是看明白了啊，这东坡肘子的秘方呀，除了这肘子本身，那关键就是老姜、豆瓣还有梅山泡菜等等配料的添加。那么在这个做菜的过程当中呢，这个配料的香味啊，它是往里渗，而这个肘子的焦香呢，它往外透，这一渗一透，哎，这口味与香味呢，它就水乳交融，相得益彰了啊！你想不好吃它都很难。那作为一个有文化的吃货，那我们的眼光呢，不能仅仅看到这一点啊。在这东坡肘子里呢，其实这苏东坡与王弗之间的夫妻之爱，那也是很感人。那我们说完了这个苏东坡夫人的这种意外，那接下来的这道非遗美食，它又会出现什么样的意外呢？哎，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位啊，可能对你来说，他就是一个意外，因为他只是一个清朝的小商人的母亲，但是呢，在我的心里，他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人物。
1: 在食材最应季的时节，到他来的地方去寻找懂他的人。天下灰厨出七夕，这里的人擅长做菜，天下闻名。张厨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人，做厨师30多年，每年三月花开的季节，他都要回老家一次。老张在这个季节在家乡要找的就是它，中国特有的淡水鱼桂鱼。春天的桂鱼是最肉肥鲜美的，当地人称之为桃花桂。桂鱼喜欢在乱石浅溪里躲着，身手敏捷，要捕获它们，张厨有爷爷教的法子，
2: 抓桂鱼全靠这个竹蹦机了。打水面，我们主要是鱼，我们把它用敲打的方式把它赶到某一个区域或者在草丛边。

0: 但这才是老张要的效果。水草丛中，桂鱼被束缚，动弹不得。
1: 好，有了有了。哟哟，跑掉了跑掉了。
0: 竹竿懒，簸箕张，老张和桂鱼开始了人鱼赛跑。离开了乱石的庇护，桂鱼慌张不已，始终落网。
1: 进来进来进来，你好。好，
0: 栖息人捕获的桂鱼并不着急吃，而是要制作一道特别的食材——臭桂鱼。臭桂鱼其实是经过腌制和发酵，但正宗的栖息臭桂鱼腌制并不简单。
1: 我们栖息的臭桂鱼用木桶腌制是最正宗的传统方法。
0: 据说清朝年间，徽商邵万生从杭州新安江买了桂鱼孝敬母亲，尽管木桶密闭，撒盐保鲜，但败给了炎热的天气，一路回家，桂鱼成了臭桂鱼。节省的母亲不愿丢弃，却烹煮出了世间美味胜似新鲜桂鱼。配料切木，

0: 浓油赤酱的烹煮激发了臭鳜鱼在发酵后特有的香气。好的鳜鱼在烹煮时臭味挥发而香气四溢，老饕们都知道，只有鲜活的鳜鱼做成的臭鳜鱼肉才会像蒜瓣一样散开并且紧致。
1: 小时候是我奶奶腌制臭鳜鱼，现在是我在腌制，为家人腌制鳜鱼。
0: 最肥的桃花鳜不在最新鲜时享用，而是让富含蛋白质的鳜鱼经过发酵，把蛋白质分解成提供鲜味的氨基酸，使之变成世间美味。
2: 真好吃，
3: 真好吃哈！
4: 太美味了
3: 啊，太美味了！
0: 人们对于满足味蕾的探索，从未间断过。
5: 哎，片子呢看完了，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有我同样的感受哈、都觉得这位母亲呢，她真的特别的伟大。是啊，那为什么莲花血鸭它可以成为非遗美食？那为什么东坡肘子它可以香飘千年？那为什么臭鳜鱼呢它可以由臭变香？我想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爱。莲花血鸭呢传递的是同袍之爱，东坡肘子呢它渗透的是夫妻之爱，而这臭鳜鱼展现的是母子之爱。无论是哪一种爱，那都是我们中华文化的爱，都是可以传承千年的大爱。有爱的美食才有可能成为非遗美食。
6: 全村知名首富，
7: 你有些小路来要账了。
6: 花式抠门灵针起手，
8: 你今天要是不把账结清了，俺就在这儿坐着。
6: 和闺女掰账，
9: 过年不逼债，福报满家门。
10: 这干什么？
11: 小兔崽子，要活着气死你爹啊！
6: 同亲家斗智，
12: 你帮大脚劈个亲，
11: 就你这点臭钱，俺看真是穷疯了。
13: 快关门！呸！这个宁老抠，
6: 跟媳妇儿比狠，
8: 又回娘家了啊？俺是当你家聚宝盆了，
11: 没钱推倒追究。
14: 咋的？不给钱？
11: 可不敢不抠。
8: 俺给，俺给，俺给。
14: 他哪？
6: 各有绝活，欢乐斗地主，
8: 一看就是老漂亮了。
6: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物》。爆笑开演。

0: 老哥，你说咱们在这儿东拼西凑也凑不齐。说你男现在是有主的人，
1: 啥意思？
0: 财叔啊！
2: 啊！这都火烧眉毛了，您就借我这点钱？那关在宪兵队里的那是你女婿啊！
3: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呀。
2: 您不能这么舍命不舍财吧？
3: 你看啊，前些日子为了救你到我这儿来，借走了100大洋，给小翠办婚事花了100大洋，你说叔又不是摇钱树，真没有了。叔，
2: 求您了，救救南哥，您要是不救他，他这次就真的死了。
3: 这次我是真的没钱了。
2: 没钱了是吧？你没钱这里是啥呀？啥呀？啊？
3: 都在这儿。
2: 那我问你，你们家后院地底下埋的啥？猪圈底下藏的是啥？啊？还有那灶台底下，灶台底下藏的是啥？那都不是钱是吧？
4: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呢？
2: 叔，你这回要是不救南哥，我就把你藏钱这些地儿到处说去，我看你将来把钱藏哪儿。

0: 哥这回要真死了，将来村再往外面跑，你就是给我多少钱我也不救。
1: 王老天，
2: 翠儿，
1: 老天，

0: 啥事儿啊？
1: 你拉我干啥？你拉我成好狗？
2: 啊？啥事？
0: 啥事？
2: 翟书记找你。
3: 你现在有多少？
2: 我有86个大洋。
3: 你想凑多少呢？
2: 200。
3: 老七啊。
4: 喂。
3: 差多少给铁宝做齐了？
2: 谢叔。

0: 川子，你找人靠谱吗？咱二姨家亲戚。
1: 二姨家亲戚？
0: 啊，小的时候咱们见过，过年的时候你可能都忘了。他说他现在在这块给日本人当翻译，就是为了混口饭吃，人还行。
1: 回去啊，千万别说咱家亲戚，就说人还行，能把人捞出来，明白吗？
0: 哦，明白，丢人。 反正他拿咱钱了，他就得给咱办事儿呗。
1: 你兜里揣钱了吗？
0: 揣了，干啥呀？
1: 那会儿南哥出来，咱带他吃点东西。
2: 哎，来了。

0: 你怎么自己出来了？我们的人呢？
1: 日本人说了是要饭，这事儿不好办。
2: 肯定不好办呀、啊，不好办才找你呢，还给200块钱啊？
1: 200块钱可不够，想救人还得添钱。
0: 200块钱还不够，还得加钱。
2: 你呀、啊，把钱还我们，我们自个儿想办法。
1: 那钱也退不出来了，
2: 哪儿去了？
1: 都给日本人了。
2: 那要想捞着人，还得给多少钱啊？你要我们命啊！哎呀，咱们这不都亲戚吗？你给想想办法呗。
1: 谁跟你们是亲戚啊？反正话我带到了啊，想救人就得添钱啊！我先走了。
2: 我不是亲戚吗？哎呦！我估计这会儿再去找财叔要钱，估计他就得上吊了。嗯，
3: 咱们从小就是看着财叔抠门长大的，
4: 他肯定不能给咱们钱了。
5: 那咋办呢？
6: 咱们手里啊，现在就剩下枪了。嗯，秋娃子，嗯，老赖那边怎么给你回的话？
5: 我去找他了，他说他从别人那儿买了枪了，不要咱的了。
2: 你说这事儿整的啊？咱们这么多枪，一时半会儿找不着买主啊。
6: 财叔，
2: 啥？
6: 得让财叔把咱这批枪给买了。
2: 财叔能买咱的枪？
7: 老爷，老爷，出事了，老爷。
8: 什么事儿了？
7: 刚才啊，有人在咱家门上插了把刀，我一看还有封信上头。念，自有盘龙山大哥登影子，召会阁下，3日后上门取钱，以助军资，暂定1000大洋。

0: 这个灯影子不是说几年前就过了黄河，跑到内蒙了吗？这咋又突然出现，还盯上咱家了？
1: 这就说明他们已经回来了。看来咱们家要遭大难了。
0: 老爷，要不咱报官吧？
1: 报什么官呢？现在是日本人的天下，日本人能管灯影子这些事儿吗？
0: 那咋办呢？三日内，灯影子就要来拿钱了。

0: 呀，小石头，你咋来了？
1: 是豹哥找你。
0: 他
1: 这是干啥呀？
2: 说是有事儿。
1: 哪儿啊？
2: 老地方。
1: 站着，回来。哪？
2: 蜜饯。
1: 谢翠儿姐，
2: 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川，总算也来了啊！你不是张罗着救南哥呢吗？找我干嘛呀？
1: 你来找你吧，就是想跟你商量点事儿。
0: 找我商量什么事儿啊？你不是巴不得赶紧把我嫁出去，好腾出功夫爱那女八路呢吗？咱俩井水不犯河水，老死不相往来。
1: 你看看你这炮仗脾气，你还生我气呢？
0: 废话，要不是因为你会有那场婚礼吗？
1: 我告诉你，我不但生你的气，我还恨你一辈子。行行行，你甭说恨我一辈子，你恨我八辈子都行。那咱现在能不能不聊这个？咱聊聊怎么把你男人给救出来的事儿。
0: 谁男人？你别在这胡说八道啊！
1: 我怎么胡说八道了？那南哥不是你男人啊？那不是明媒正娶那个到你们家做上门女婿的男人啊？
0: 好，那我问你，明媒正娶得干什么呀？
2: 拜天地入洞房啊！
0: 对不起，前天本小姐一天都没出闺房，你不去参加我婚礼，我就不拜堂。所以说呀，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我没拜堂，也没入洞房，说破大天去，他也不是我男人。
1: 那不管怎么说，那结婚那天南哥去你们家了吧？
0: 啊，到我家就是我男人啊。那到我家的男人多了，你狗剩栓子都到我家了，都是我男人，那小时都还到我家了呢。
1: 那成，那咱今天不聊你男人的事，咱俩聊聊怎么把南哥救出来的事，
0: 那你得先说，南哥不是我男人，
1: 南哥不是你男人。
0: 早说不就完了吗？行，就是帮你嘛。我也早就知道你会来找我的，不就是想勒索我爹钱吗？
1: 你说这什么话？怎么到你嘴里就变得这么难听？
0: 装装装，继续装。就你那点花花肠子，我还不知道。邓影子的信是你写的吧？嗯。不过，咱先把话说到头里啊。我帮你可以，但我有个条件。
1: 只要能救南哥，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
0: 这可是你说的。
1: 我说的。
0: 咱把南哥救出来之后，咱俩立马成亲。
1: 你这不是逼我吗？
0: 我就是逼你呢。你爱娶不娶？这事儿呢，你自个儿好好掂量掂。

0: 哥，要我说你就从了吧。翠儿姐跟南哥没拜堂，也没进洞房。
1: 这事儿都到这地步了，你娶也得娶，不娶你也得娶啊。
2: 你要是不娶，没准南哥命就没了。
1: 去干嘛呢？干嘛？别碰我！
2: 我又不是没长腿。

0: 想清楚了吗？
1: 想明白了。

0: 口说无凭，立字为证。
1: 啥意思啊？
0: 这儿签字。
1: 你这写的啥呀？
0: 叫你签你就签呗。
1: 不能你让我签我就签呀，你不能欺负我不识字吧？
0: 你签还是不签？你要是不签，我可走了。
1: 签。

0: 哎，行了行了行了，都别忙活了，过来过来。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这是豹哥刚才跟我签的婚书，我给大家伙念一下，让大家也高兴高兴，也算做个见证啊。婚书，我冯铁豹自愿娶王玉翠为妻。 口说无凭，立字据为证。从今天开始，我们将共同履行婚约，信守承诺，上孝父母，下教子女，互敬互爱，互信互勉，互谅互让，相濡以沫，忠爱一生。誓约人，冯铁豹。今天啊？啊？
1: 错。 你不能说我不识字儿，你就这么写吧？咱是不是说好了得把南哥救出来，而且得全虚全影的，一个零件都不能少，是吧？这个婚书才能作数啊？那你上面咋就写成今天了呢？你不行啊，你得把南哥这事儿给我加上面。
0: 这简单，马上给你加啊。

0: 爹，我知道您老人家是为邓影子敲诈信的事儿犯愁呢，可咱也不能不吃药啊，您的身体要紧呢。
1: 爹也没干啥缺德事儿啊，怎么能遭如此报应？你说婚没结成，金南又被抓了，现在又来了邓影子，这不是要了爹的老命吗？
0: 那咱总得有个打算吧。
1: 哎呀，能有啥打算呢？那邓影子就是土匪，杀人不眨眼呐。把1000块大洋准备

0: 那咱们就成了任人宰割的羊羔了吗？不再免灾吧。不是，爹，那这一回他把这一千大洋拿走了，那下回再要呢？
1: 那就把爹这条命拿走算了。
0: 爹，您不能这么说，咱得想办法呀。
2: 能有啥办法？
0: 爹，你说他灯影子兄靠的啥呀？
3: 靠抢呗，拿啥抢啊？拿枪呗。对，爹，你说的对。咱要是有了枪，他灯影子还敢欺负咱吗？
0: 爹，1000块大洋能买多少枪跟弹药啊？咱要是武装起来，别说他灯影子，他鬼影子，他咱也不怕了，这多合算呀！
1: 此话有理，此话有理呀。这一时半会儿的，上哪儿去买这么多枪啊？
0: 是啊，要不然我去问问豹哥，上一回世子岭打仗，他们捡了不少枪跟弹药呢。他们有呀，这么长时间了，人该不会出手了吧？
1: 你去问问不就知道，愁没出手了吗？去的时候带两盒点心啊，去好好跟人说。
4: 行，这事有点难度，不过你放心吧，交给我了啊！哎呀，有点难度，不过我这人呢就不怕难，克服克服吧。哎呀，有了枪，那谁都不用怕。
5: 三叔，您老少爷啊，三八大盖，组织。
4: 哎，那是我爷爷给我留下来的小叶紫檀嵌罗钿呢，你快下来，快下来呀！这个呢，长得差不多，但是叫中正灶。
5: 那是几只啊？
4: 八只。
5: 再好好查查，
4: 给你数啊，一只，两只。 三只、四只、五只、六只、七只，八只，八只，老爷，子弹210发，数数。

0: 铁娃，哎，过来过来。哎呀，铁娃娃，这次你是帮了叔的大忙了啊！
1: 叔，你看这话让您说的，咱这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是不是？
2: 就是，一家人客气啥？
0: 不客气。哎，叔，一会儿这还来个客人，那你们就去忙吧。
3: 啊，
0: 忙着
1: 啊，行，哎，那叔叔我们就先回去了
0: 啊。啊，天儿这么晚，慢走。哎，老七，说说说说，哎，二百一十八，倒出来数的那个数出来。说送我十发，这都是蛋壳，你送我十发干什么？你这不是糊弄我吗？你说这什么人啊？这都是。哎呀，这也不好使啊！这都是什么？这都是破烂啊！这都是。
4: 爹，
0: 这什么呀？
4: 小气儿！
0: 这拉都拉不开，这……哎呀！
5: 这还行，
0: 把那几只也炸一炸。你说都拉不开，你买那个这不是烧火棍子吗？

0: 一个动静。
1: 咱都在这等一天了，
2: 要不我进去看看去。
0: 干什么呀？门口那么多兵，你能进去的吗？
1: 我就去找那个翻译，我敲门他还能不让我进啊？
0: 哎呀，栓子，我觉得这事儿啊要麻烦。你找这个人拿咱这么多钱，人要是捞不出来，我告诉你啊，这事儿啊全怪你。你找那人，
1: 我问了他，
0: 怎么的？我还拦不住你了，是不是啊？啊，
1: 那那么多钱，那就扔水里也得有个响啊，就驴也得打个嗝吧，宪兵队就不讲理啊。
0: 我告诉你啊，事儿办到这种程度了，就只能等着。给我憋回去。
1: 那是咱拿命换的钱。

0: 狗哥，栓子，你咋来了？别等了，宝哥让咱们先回去。
1: 去哪儿啊？
0: 别问了，豹哥安排好了，走吧。
1: 那什么呢？你赶紧走。

0: 碗要是掉了，打死你。人呢？
1: 没捞出来。
0: 钱呢？
1: 没了。
2: 哥，碗掉了，
1: 不是我弄的。
0: 反正是掉了。
3: 不要你骂我自己来，给我翻译，让你弄我们钱，弄我们钱，咱们说嘴硬，钱呢？钱哪儿去了？说，
4: 真没了。
3: 他躲，说不说？
0: 人呢？
1: 真没弄出来。
0: 钱呢？
1: 真没了。狗蛋，栓子，咱们不是亲戚吗？
5: 哎，谁跟你是亲戚啊？进来，亲戚，正亲戚，不是亲戚吗？栓子，扶住了，来，
3: 上次怎么说的？谁跟我们是亲戚？谁是亲戚？
4: 我，
3: 这回是亲戚了，是不是？
5: 栓子，我扶住了，
3: 哥，来。
0: 人呢？
1: 真没捞出来。
0: 钱呢？
1: 你送进去了呀。
5: 包哥，一起吧，来。
1: 表弟，我真送进去了，那个管区保那个日本中队长钱都收了，眼看人就放出来了，没想到那个宪兵大队长藤井太君去了，说贺锦南是要犯，不让区保。
0: 你说你当汉奸的时候，怎么不问问你表哥表弟同意了吗？

0: 二龙的。
1: 哎，赵亮，我，冯铁豹，哑巴，我们俩来找张队长，有特别重要的事想跟他商量一下，特别重要。

0: 还没吃饭呢吧？雅琳，带哑巴去伙房给他们弄点吃的。
1: 好，我来了。
0: 坐吧。
1: 你是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2: 我自有我的办法，但你放心，我知道你们这是需要保密的，我不会跟任何人讲，哑巴更不会讲。我正要去找你呢。我上次跟你说的事儿，考虑的怎么样了？那事儿，咱先放一放。我现在有一个更重要的事要跟你说。说。你们得去救个人。谁？何进南，原民团的团长。 现在就一普通老百姓，那个高桥镇的时候你见过？
0: 我知道这个人。

0: 接着说。他现在叫日本人给抓到宪兵队里去了。日本人说是他走漏了偷袭高桥镇的消息。哦，
1: 可是现在城里这么多鬼子，宪兵队又是重兵把守，硬碰硬的话，恐怕是有点困难。
2: 张队长。
0: 那高桥镇那事儿可是你们武工队跟我们一起报的信儿啊！那现在贺晋南跟这事儿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他叫那个日本人给抓进去了，那就一普通老百姓啊！他在里面肯定经不过日本人打呀！日本人一打他，肯定什么都说了，就把我们给供出来了。那日本人就会把我们全给抓进去，是不是？你们八路军武工队不是？
1: 我说我不救了吗？你着什么急啊？
0: 抓进去几天了？
2: 三天了。
0: 想过别的办法吗？
2: 所有办法都想了，我们现在都倾家荡产了，所有的钱都送进去了，还是救不出人来。
0: 现在你们手里有多少武器？
1: 所有的武器都拿去换钱救人了。
0: 我们手里的武器也是有限的。宪兵队那是什么地方呀？没有足够的枪支弹药，想去那儿救人，那就等于是天方夜谭。
2: 张队长，你的意思？
0: 是不是答应帮我们救人了？没武器怎么救？
2: 张队长，武器的事儿你不用担心，武器我来想办法，你只要出人就行了。
0: 行，我先了解一下情况，你赶紧去准备武器吧。
3: 拜托了，拜托了，张队长啊！哑巴，别吃了，走了。

0: 枪子弹可都齐了啊！那个翠儿，你爹要是发现枪和子弹没了，你就跟他说，你土匪瞪眼了，叫几十兄弟灭了。别，我们教我。工人来扶我。豹哥拉我一下。
1: 你这干啥呀？
0: 咱们去救南哥呀，救完南哥好办事儿啊。
2: 啥叫咱呢？
0: 你想想看，你去那儿多危险呀！我不放心，咱一块儿去救。
1: 再说人多力量大呀，是吧？嗯，啊对，是啊，这多危险啊！你去我也不放心啊。这打那宪兵队呢，你说你要有个三长两短，是吧？那个将来我娶谁呀？
0: 在家那个，好好等我。行，有你这句话就行。那你得给我好好的回来。狗剩栓子，
3: 嗯，
0: 你俩给我把他盯紧了啊，他要敢犯浑，你弄死他。
3: 啊
4: 啊，
1: 嗯。
0: 你俩听明白了吗？
1: 啊，你听明白了吗？啊，关老爷，求您老人家保佑我们，这一次能顺顺利利的把南哥救出来，能够平平安安的回来。在这儿，我们哥几个给您老人家磕头了，跪下，磕头。

0: 你们先去，我找人了解一下情况。
1: 咱们仓库会合。
0: 嗯，小林。
2: 弟弟王玉翠，
3: 干嘛？
2: 你给

0: 少喝点，别耽误事儿。
1: 耽误不了事儿。
0: 怎么样？
2: 我找内线了解了一下，把宪兵队的兵力部署还有房屋结构都弄清楚了。宪兵队一共分两个院，前院和后院。前院是办公区，后院是牢房和审讯室。宪兵宿舍不在院里，平时值班的只有一个小队，15个人，除了岗哨，主要集中在后院，配有一挺歪把子机枪。
0: 他们几点换岗？
2: 凌晨6点。
0: 那就在换岗之后动手。
2: 我带人用手榴弹压制住他们的火力，你带人冲进后院牢房去救人。记住，不论是否有伤亡，都不能久留。一旦宪兵宿舍得到消息前来增援，咱们就没有退路了。
0: 他们的增援时间大概多久？
2: 不会超过1刻钟。
0: 也就是说，必须在1刻钟之内把人救出来。
2: 嗯，一会儿大家先在这儿休息，凌晨5点出发，去宪兵队门口埋伏。

0: 何先生，还是没有什么可说的吗？
1: 反正我已经是你们案板上的肉了，要杀要剐，你们随便。
0: 你既然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我今天就放你回去，你现在就可以走了。
1: 走吧。

0: 你们抓我干什么呀？放开我！
1: 春儿，
0: 南哥，南哥，
1: 春儿，
0: 南哥，
1: 春儿，
0: 南哥，南哥，
1: 你马上把他放了，他跟这事没关系。
2: 有没有关系不是你贺先生说了算，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只要你说了马上放他回去，你不说你会知道后果的。
0: 南哥，你要是中国人的话，你把腰杆给我挺直了，什么都不许说。你要是敢胡说八道，我就是做鬼我也不会放过你的。
2: 既然敬酒不吃吃罚酒，我们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1: 你个王八蛋，你马上把他分了，
3: 放开他。
0: 南哥，不准说。
1: 你混蛋，放开他。
0: 南哥，你要是中国人就不要出卖中国人，你把腰杆给我挺直了。
1: 你放了他。
0: 你要是出卖中国人，你就是大汉奸。
1: 小春儿，放了他，他什么都不知道。
2: 贺先生，不远送了。
1: 你混蛋，王八蛋，成天有这个王八蛋。

0: 特林队长，特林队长，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把那姑娘放了吧！她只是个乡下姑娘，她什么都不知道，真的，她什么都不知道。我求你了，求你了，求你把她放了，啊！特林队长，
1: 可以，但是要看你合作的态度了。
0: 我跟你们合作，我跟你们合作，我什么都说，你们问我什么，我说什么，你们问什么，我说什么，行吗？
2: 是谁把袭击高桥镇、紧随军的消息走漏出去的？我说，后不知道。
0: 是那个，是那个。
2: 你给，
0: 嗨，别信！我求你，别信！ 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不要去！我求你，我说，是我那该死的兄弟冯铁豹，他把消息传给晋绥军的。我那个兄弟从小就不让我省心的，我不让他捡人捞，非去捡人捞，只会他惹祸了，惹出事儿来了。
1: 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0: 江西啊，大刘庄。
1: 在什么地方？
0: 在城西边的大柳庄。
2: 在什么地方？
0: 城西边，大柳庄。

0: 张队长，求你件事，如果真打起来了，你要觉得没希望了，我的这些兄弟们一定要把我带出去安顿好，到时候我会留下来，小鬼子找到正主了，应该就不会为难其他人了。毕竟高桥镇的消息是我传出去的，几点了？
1: 时间到了。
2: 别睡了。走吧。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管他们听枪也好，

0: 奇了怪了，鬼子大清早能带着南哥跟小翠干什么去啊？
1: 会不会带到城外然后枪毙了呀？
2: 不可能，鬼子杀人从来都是在城里和后院，根本不可能出城。
0: 那能干什么去呢？
2: 什么情况？
3: 我找宪兵队的伙夫老赵了解了一下情况，宪兵队是紧急集合的，好像有什么军事行动。
0: 带着南哥跟小翠能有什么紧急行动？不会是南哥没经得住鬼子打，把咱们去高桥镇报信的事告诉鬼子了吧？
4: 再胡咧咧，
0: 干什么呀？
4: 南哥能扛住第二天，扛不住第三天啊！
3: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你想想，王玉翠是贺继南的新娘子，鬼子抓了王玉翠，很有可能就是拿她来要挟贺继南。
0: 你赶紧想想办法吧，鬼子要去了大柳庄，把咱们老窝端了就麻烦了。
5: 豹哥，不好了，鬼子进南坡了！
6: 鬼子，
3: 豹哥，你听我说，你们这么冲过去太危险了。
6: 滚蛋！
3: 老铁豹，
6: 滚！
2: 怎么办？
3: 哥们，策应他们。
7: 走，
8: 走，
7: 快点！快点！快点！

0: 우리 그지 기다네 기다네.
1: 난다만 해야 우지 마다마다 뭐 약을 쇼다대요. 니쁜데 고마 애쓰고들어요.
0: 어 오스카르소.
1: 예. 가래니 키때 미티 이까 계속쇼 다세르가.
0: 하이. 乡亲们，我就是咱们武进县的乡党，一个铁豹，又不是你们的爹，交出来吧，告诉皇军他藏在哪儿，然后回家，该吃吃，该睡睡，那多好啊！皇军是不会为难大家的。
2: 喂，
3: 你说，我们一大早就看他走了，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其他人呢？跟着铁豹那些人都走了？
0: 你说谁呀？我们就知道村里有个铁豹，其他的人我们不知道啊。
1: 哎呀，三分钢，阿给了个了。我是铁子小人，又给一万内多，可开始了呢。
0: 嗨。
4: 吉野太君说了，再给你们最后三分钟，再不说出铁豹等人的去向，后果自负。
5: 撤，撤军了，撤军，快点飞行，
6: 来了。

0: 喂，呼んでこい。
1: 皇军要抓铁豹，那不是没有证据的空穴来风，是有充足的人证物证的。这位贺晋南贺团长，我相信你们并不陌生吧？他就是你们大柳庄的人，也是铁豹的发小。他已经和皇军合作，招认了，就是这个铁豹出卖了皇军的军事机密。我希望大家向贺团长学习，与皇军合作，告诉皇军铁豹到底藏在什么地方了。
2: 我知道铁豹藏在哪儿了。铁豹是我男人，我最了解他了。他是属猴的，会七十二变。这会儿呢，想必是变成蛔虫，跑到你们日本人肚子里头，上蹿下跳的，弄得你们特别不舒服吧？等有机会一到，他一定会钻出来，钻出来就咬死你们！
3: 你死啊！同志，别别。
4: 你是说，冯铁豹是你的男人是吗？

0: 那你为什么又要嫁给贺锦兰呢？谁嫁给他了？孙儿，别胡说，他是我女人，已经跟我过了门了。
1: 闭嘴！谁是你女人？我男人绝不会出卖兄弟，也不会当汉奸的。
0: 孙儿，
1: 闭嘴！
0: 冯铁豹是我藏起来的，跟
1: 乡亲们没有关系。要杀要剐，冲我来！我绝不会告诉你们，冯铁豹我藏哪儿了。
0: 翠儿，
1: 姑娘，
0: 你要为你的话付出代价的。
1: 你以为我怕你们吗？吓唬乡亲们算什么？有本事就弄死我！
0: 翠儿。

0: 现在中日两国正在交战，一个人总要选一方来效力吧，不是做皇军的朋友，就是做皇军的敌人。你现在已经有了归属，至少是有所依靠了，你还担心什么呀？
1: 我是大柳庄的孩子。
0: 我知道你出卖了自己的骨肉同胞，心情肯定不好，不过这是为了天皇陛下的圣战，你应该感到荣幸才是。你放心，皇军有义务保护你的安全。

这是从你那里收缴的配枪，现在还给你。皇军能把枪配发给你，就是已经把你当做了自己的朋友。除了这支枪，还会叫人24小时的保护着你。

0: 先生想死吗？死其实很容易，难的是坚强的活着。
1: 我要见我的女人，我要见我的女人。

0: 啊，翠儿，翠儿，翠儿，翠儿啊，你别这样啊！
1: 全都死了，一个都没留，全都死了。
0: 翠儿，
1: 老刘家的小猛子胸口打出那么大一窟窿，也不知道疼不疼。吴奶奶最怕白无常了，也不知道他下去谁接的他呀。
0: 翠儿，你别这样，你真的别这样，翠儿，这事儿都怪我，怪我，是我害了全村的人，怪我。
1: 夏凡从小跟我最好，一枪过去，半个脑袋都打废了，也不让我给他送那银簪子飞到哪儿去了？

0: 大姨、姐，现在咱家就剩我和大表哥了。我听你们的话，我家小心，我跟着豹哥和狗哥给你们报仇。
1: 娘，
0: 妹子，妹夫，以后每年的那几日，俺都提着小鬼子的头看呢。
1: 娘，儿发誓替你报仇，杀遍全中国的小鬼子。
2: 大爷大妈，叔叔婶子，兄弟姐妹，咱们大柳庄一天走了116口人，这个仇比天还大，拢都拢不过来。从今天开始，我们这些兄弟们活着只做一件事情，杀鬼子，给你们报仇。杀鬼子，给你们报仇。
3: 杀鬼子，
4: 为你们报仇。
3: 杀鬼子，给你们报仇。

0: 大哥，房子都备好了，也打扫干净了，门口车已经备好了。哥，怎么说句话呀？
1: 你给

我让雅琳已经去曹家峪给你们几个安排住处了。鬼子是冲着你们几个来的，没抓到你们，恼羞成怒才杀了村子里的百姓。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搞不好还会再回来。

0: 你们在这太危险了。我现在最主要的是要找到一个人。谁啊？
1: 贺晋南。我要问问他，为什么？贺晋南被关在宪兵队呢，你上哪儿找他去？就是上天入地，我要把他给找出来。
2: 鲍掌柜的，
0: 你咋来了？
2: 今天早上，我们家小姐被人给送回来了。
3: 谁送回来的？贺晋南。村儿啊，把这药喝了啊！人家郎中说了，你这是得的失心病，得静养，这药得喝，听爹的话啊！来，大侉子，
4: 我这小子。
3: 老秦，村儿在哪？闺房呢，在这儿。
0: 哎呀，
3: 叔，这送回来就这样了。啊，
0: 送回来就这样，你就一个人跟自己说话，你好好劝劝他，啊。说回来吧，能歇一会儿。
4: 我害怕了，回家了，安全了，他们没伤着你吧，翠儿？
3: 翠儿，把药喝了吧。
4: 那一枪过去，小凤那半拉脑袋都打没了。我送他那银簪子飞哪儿去了？ 我得给他找回来，小凤那暴脾气，要不然他下一回见我肯定会骂我的。对，我给他找去。翠儿，你去哪儿啊？翠儿，我得去找银簪子，要不然他得怪我。要不然小凤得见我的，他下一次见我肯定要骂我，我得把翠儿，
3: 你醒醒！
4: 我得找回来，要不然小凤会骂我。
3: 翠儿，你醒醒！
4: 啊！老公，大冷天的，快上去把他推回来！啊！

子，亏你他这个王八蛋，是他出卖了大六庄的小女人，我一定要杀了这个混蛋。

大哥，那个宪兵队的藤井队长亲自安排了，门口四个岗，院子里两个流动哨。

0: 后院院墙还有两个带枪的兄弟，您在这可以说是固若金汤、万无一失。哦，对了，藤井队长还说了，如果这边有任何的风吹草动，打个电话，3分钟之内宪兵队就能赶过来。还就为了这个，藤井队长还特意给您安排了个装了个电话机子。
1: 大哥，别过来！你要过来，我一枪打死你！
2: 求求你，你把枪放下，咱以后的路还长着呢。
1: 那么多乡亲们为我死了，我还有什么脸面活着？我还不如一枪打死我自己。
2: 大哥，难道您就想这么窝窝囊囊为这个汉奸的罪名去死吗？
1: 我不想为这汉奸的罪名死，我能洗得清吗？我
2: 洗得清，一定洗得清。
1: 大哥。 有的青山在，不怕没山高。您这会儿要是死了，可真就洗不清了。
2: 大哥，咱得活着，得活着呀！你活着才有替我洗脱罪名啊！
1: 大哥，你想，那么多的兄弟都指着你呢，你要是死了，我也跟你一块儿去死啊！
2: 大哥，我求你了，你把枪放下吧，放下吧。
1: 大刘子，
2: 大哥。
3: 大哥，贺金南还住在老地方。今天早上回去的，宪兵队派了7、8个人保护他的安全。
4: 他家大门现在关得紧紧的，门口有几个人拿枪站岗，那看起来不像是新人，都是他家以前民团的老人。
3: 包哥，盘子现在都踩完了，咱干吧！只要他敢出来，见一个杀一个。
4: 杀2个咱赚了，今晚上出发。走，等等，咱们大柳庄就剩下咱们这些人了，这么冒失的过去，弄不好什么都没干成，把命还撂那儿了。容我好好想想，等我想明白了再动手。
3: 你得想多长时间？
4: 一个晚上。

0: 哎，哥，大六庄咱现在怎么能待了？咱得想办法离开这儿。
1: 为啥呀？
0: 鬼子杀了大六庄那么多的百姓，铁豹肯定要带着兄弟们和鬼子去拼命。咱在这儿又没得啥亲戚，这么干下去，保着建阳了能发财了，弄不好还把命搭进去。
1: 你错了，咱们现在在大六庄才有干头。
0: 有啥干头嘛？
1: 这水月魂、鱼越多的道理你不懂啊。
0: 铁豹和他那帮兄弟们现在杀红龙眼跟日本人干，咱们正好借这个机会大捞一笔啊！
2: 哎，你说的我都不明白，我觉得现在保命是最要紧的。
1: 我跟你说什么你明白，就你那脑子。来，喝酒吧。总之你只要跟着我，一切都不是问题。 喝完，好好睡觉。

0: 哥，这是我刚下厨房给您做的，您得吃东西，老不吃东西身体扛不住啊。
1: 我哪有胃口啊？
0: 求您了。
2: 报告，团长，门口有人想见您。
1: 谁呀？
2: 他说是您的老部下，有紧急的事要见您。
1: 你去让他等着。
3: 是。
1: 你去看看，看看是谁。
0: 哎，

0: 老营长，
1: 小金宝。
0: 老营长，我找你找的好苦啊。
1: 你是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0: 一言难尽啊。
1: 别着急，慢慢说。
0: 老营长，太原保卫战那一仗下来，咱们营就被打散了。当时我真是走投无路了，后来有人说您还活着，我就想找到您啊。我这一路往西就到了咱们武吉县的高桥镇，到了高桥镇又被晋绥金抓了壮丁，还把我给关起来了。
1: 你到了高桥镇？
0: 对啊，后来鬼子还偷袭了高桥镇，我当时就在那儿，幸亏一个叫冯铁豹的汉子舍了命的向我们报信，我才跑出来。那突围以后我就琢磨着我总得混口饭吃，我就一直跟着他们混。
1: 你说你现在跟冯铁豹在一起？
0: 对啊。
2: 是不是铁豹派你来的？
0: 不是。
2: 你跟我说实话，不说实话我一枪崩了你。
0: 老营长，我发誓我说的是实话，我是来救您的。
1: 你接着说。
0: 营长，我是您带出来的兵，而且是您从死人堆里把我背出来的，我就是出卖谁我也不能出卖您啊。
1: 你说正题儿。
0: 冯铁豹现在对你恨之入骨，发誓要干掉你，而且他现在已经知道您住在这儿了，明天一早他就要带人进城对你下手了。我这一听事情紧急，就连夜进城向您报信了。

0: 这个，你拿着。
1: 何营长，我向您报信不是为了钱，我这次找到您，我就不打算回去了，我想继续跟着您干。
0: 我让你拿着，趁着铁豹没发现，连夜赶回去。
1: 为什么呀？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你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的，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4: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

0: 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是不是铁炮派你来的？不是，你跟我说实话，不说实话，我一枪崩了你！
1: 雷龙，我发誓，我说的是实话，我是来救您的。
0: 你接着说，
2: 团长，冯铁炮现在对你恨之入骨，发誓要干掉你，明天一早他就要带人进城对你下手了。
0: 这个，你拿着，
1: 团长。
0: 我向您保信，不是为了钱，我这次找到您，我就不打算回去了。我想继续跟着您干。
1: 我让你拿着，趁着铁豹没发现，连夜赶回去。
0: 为什么呀？
1: 你要潜伏在铁豹身边，尽快争取他的信任。
0: 不用那么麻烦，我现在回去，趁他睡觉，我把他干掉不就完了吗？
1: 谁让他把他干掉了？铁豹是我的兄弟，比我亲兄弟还亲呢。
0: 那我帮您做什么？
1: 你就盯着他的一举一动，尽快想办法向我报告就行了。

哑巴，何景南和我都是被大刘庄的乡亲们养大的，我不信他不念这份恩情，我也不信他能干出这么丧尽天良的事儿。总得让我把这件事情搞清楚吧，如果真是他干的，

0: 考虑的咋样啊？咱们现在就进城，找贺锦南。但是你们三个得答应我，进城见到贺锦南以后，不许轻举妄动。让我把事情先搞清楚，能做到就跟我进城，做不到就老老实实在家待着。能做到吗？能。
1: 接下来怎么打算呢？张队长，我代表大柳庄的乡亲们，感谢你的帮忙。但接下来就是我们自己的事儿了，你们回吧，咱们后会有期。哎，
2: 何团长，这两天睡得还好吗？
3: 好，非常好。
1: 何团长，在五。

0: 季县是有威望的人，我真正希望和团长与皇军合作。战争不是什么好东西，要死人，要吃苦受罪。老百姓最大的愿望是吃饱肚子，安居乐业。何团长，你能帮助他们做到这些？我怎么做？我准备在武基县成立保安团。 专门维持治安，这个保安团团长的职位，非你贺先生莫属。只要你愿意，明天就可以走马上任。我现在没心思想这事儿。
1: 我明白，大柳庄出了那么大的事情，你那位铁豹兄弟肯定会来找你。不过你放心。 我们会尽全力保护你的安全。
0: 我不需要你们什么保护。
1: 需不需要，不是你说了算。请跟我来。

0: 咋了，队长？
1: 嘎子，你带人先回曹家峪。
2: 那你呢？
1: 我跟雅琳去县城帮一下冯铁豹。
0: 人家冯铁豹都把话说绝了，咱还有需要去帮他吗？
1: 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0: 发展壮大武工队，争取一切抗日力量。
1: 那冯铁豹是不是我们争取的对象？他现在为了报仇要去杀贺晋南，我们是不是应该去帮他？
0: 行，我跟你去。
1: 注意安全。
3: 走。

0: 后院前面底下有两个人在埋伏，现在都带着家伙。
1: 你这样的，3个小时一班岗，一班俩人。走，咱和报告合计合计。

0: 队长，找到了吗？
1: 我把周围的旅店、客栈都摸了一遍，没找到凤姐帮他们。他们应该已经进城了呀，估计是躲在什么地方想办法呢。那咱怎么办？
0: 先不找他们了，这样，你去鹤棘南家附近查看一下动静，我找咱们的内线，探一探鬼子的情况。天黑以后在这汇合。
1: 好的，注意安全。
2: 他家门口有两个哨，都是长短枪。院里也有流动哨，开门的时候看见了，爷儿俩。后墙外还有两个。我觉得咱从后墙进，干死那两个没问题。

0: 啊，从大门直接冲进去。何金丹绝对想不到咱们敢这么干。
1: 行，听你的。你说从大门进，咱们就从大门进，跟他干了。
0: 哑巴，给舒燕子和秋娃子拿点钱，让他们去买点酒，买点肉。

Ha ha ha!

0: 怎么样？
1: 坐。
2: 我在贺锦南家门口发现了奇怪的事情。
0: 什么奇怪的事情？
2: 我听见在贺锦南家门口站岗的保镖说的是日本话。哎，你那边怎么样？
0: 我从内线这边也得到消息，说有一个中队的日军宪兵黄昏的时候出动，要在城里执行绝密任务。
2: 那这么看来，他们一定是冲着冯铁豹来的。搞不好鬼子宪兵已经在贺锦南家埋伏好了。
0: 绝对不能让冯铁豹他们动手，必须得想办法阻止他们。走。

他们。

0: 刚才外面的枪是你打的？
1: 是我。
0: 凭什么破坏我们的行动？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1: 那个院子里头不光有贺晋南，还有鬼子的宪兵队买副长，你们几个只要冲进去，肯定就把命搭里头了。
2: 我们就没打算活着回来。
1: 明知道前面有陷阱，还往里头冲。你们这是去报仇吗？你们这是去送死？关键时刻脑都让驴给踢了。你们要报仇我理解，鬼子、汉奸、卖国贼是咱们所有中国人的敌人，仇要报，但不是这么不管不顾的蛮干。今天杀了贺晋南，明天还有更大的汉奸，还有日本鬼子，咱们只有保存实力才能坚持到底。我希望你们能明白这个道理。这样吧，如果你们与武工队合作，这个仇我们帮你们报。
0: 谢谢你的好意，咱们走。

0: 村儿，你这又是上哪儿啊？你这是，
1: 爹，大柳庄的事儿之后，我想明白了，我得去找豹哥，给乡亲们报仇。
0: 不行，今天你拿着不能去。
1: 你把包袱给我。
0: 自从你跟铁豹他们混在一起，咱们老王家得什么好了啊？ 你还跟他们合伙在一起骗我的钱啊！我都快要倾家荡产了，你知道吗？婚没结成，爹家这老脸都丢死了，十里八乡的乡亲们都笑话咱老王家，你知道吗？
2: 这混得亏没结成，这贺尼男是什么人啊？他现在变成大汉奸，要不是他，大柳庄能死那么多人吗？
1: 我现在就是要进城，找到豹哥，一块亲手杀了大汉奸，给乡亲们报仇。
0: 胡闹！
1: 翠儿，爹是担心呐，爹担心你去杀他，把你命也搭进去了。爹就你这么一个孩子，你说要是再把你搭进去。

0: 爹怎么活？谁给爹养老送终啊？
1: 爹，我知道你老一个人把我带大不容易，可是打小你都跟我讲女英雄的故事，穆桂英、花木兰、梁红玉，这可都是你跟我讲的。你要让我有男儿气概，所以爹对不住了，忠孝不能两全。就算女儿不孝了，不杀了那狗汉奸，我绝不回家。
0: 哪儿都不能去。翠儿，你也不能穆桂英打仗，你真真不赖呀你！啊！
2: 老爷，老爷。
0: 哎呀，你说我小时候给他们讲那么多穆桂英、梁红玉干什么？
2: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3: 稳住，稳住啊，老爷。

0: 大哥呀，昨晚上可真够悬的，这铁豹他们一共五个人全带着枪冲进了院子，这要是没有宪兵队的保护，真就出事儿了。
1: 保护我？那是为了保护我吗？昨天晚上的阵势你已经看见了，他们五个要进来早就没命了。
0: 哥，
1: 大刘子，你说我怎么混到这个份上了？我苟且偷生的活着，还让日本人给当了诱饵，我还不如让他们进来给我一枪一了百了得了。
0: 轻点，哥，这不有句俗话吗？这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您这会儿就好好休养生息，总有东山再起的时候。
1: 东山再起？我靠日本人东山再起？我不就当了日本人的狗了吗？我
2: 大刘子，现在只有你能出去，你到王家寨去看看村儿的情况啊。
0: 我说哥呀，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先想想你自个儿，别老想着别人。
1: 我
0: 行，我去。

0: 琼华子，琼华子，琼华子，
1: 哎，
2: 大哥，你找琼华子？
0: 啊，
2: 他不在，出去了。有什么事你跟我说吧。
0: 你是？
2: 啊，我是他兄弟。
0: 啊，有人托我给他捎了一封信。
2: 啊，你给我吧，等他回来我给他。
0: 这也行，既然他不在，那我就给你吧。走了，
2: 哎。带小人回去看书，把饭做了。
3: 啊啊，就行。赵石头，咱先坐下。
4: 哎，大哥，大哥。
2: 哎，大哥，哎，刚才我忘了问了，这是谁让你给秋华子送的信啊？他回来我好告诉他。
0: 嗨，你把信交给他，他就知道谁给的了。
2: 哎，那你这都卖的什么东西啊？
0: 收啥卖啥呗，
2: 合着秋华子捡那些值钱东西都买给你了？
0: 他哪有什么值钱的呀？最值钱的就是去年年头卖过了一只东洋钢笔，还没手，平时也就零零碎碎的。
2: 零零碎碎的也值不少钱吧？想不到秋华子还挺富裕的。
0: 他还富裕？就他卖那点钱，猴年成了把小红书窑子给赎出来了。

0: 我们在贺锦南家门口蹲了一天，他除了早上去趟宪兵队以外，一天没动静。
1: 他的每顿饭都是那个副官去旁边综合楼点的，送饭的时候还有他的两个人跟着，防备的特别严，咱是一点空子都钻不了啊。
2: 那我们继续去盯着，
3: 继续盯着。吃完了，咱赶紧回去。地上待时间长了不安全。
4: 吓坏了吧？啊？
3: 你进城干啥来了？
4: 找你啊。
3: 找我干啥呀？
4: 给你一块报酬。
3: 不是我说，你脑子是不是叫驴给踢了呀？瞎胡闹什么呀？
4: 我怎么瞎胡闹了？我想了整整两天，我到大柳庄一看，你把大家伙全带走了。我一想，你肯定是来找贺锦南来报仇来了。我立马就进城了。我是谁呀？
3: 没吃饭吧？一块吃点。
4: 就吃这个？
3: 能吃就吃，不能吃就赶紧回家去。回家你总跟着我，这算怎么回事？
4: 你是我男人，我当然跟着你了。
3: 我什么时候成你男人了？
4: 你什么时候成我男人了？况我爹买枪那会儿，婚约是怎么签的？签了字画的押的，要不然拿你看。
3: 行了行了，别拿了，我是签字画押了。可我当时签字画押是有条件的，是不是？是不是？你答应帮我把贺锦南救出来，我就娶你。可现在呢？贺锦南救出来了吗？他成大汉奸了。我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给咱大柳庄的乡亲们报仇的事儿。
4: 对啊，
3: 你这时候让我娶你，你觉得合适吗？
4: 有什么不合适？
3: 哪合适？
4: 我来帮你啊，我帮你报仇，你仇报了一娶我，多合适啊！
3: 你来帮我报仇的？
4: 对啊。
3: 你就穿成这样，弄成这样过来帮我报仇啊？啊，咱俩大街上一溜达，哪个鬼子不抓咱俩？你这脑子叫驴给踢了吧？啥吧，过来。把咱安全给我弄回家去。
4: 明儿还吃热乎。

0: 我去过王家寨了，小翠不在家，家里人也在找她呢。
1: 坏了，这翠儿啊，肯定去找铁豹去了。铁豹的性子我了解啊，杀我一次不成，肯定会来第二次。这会儿肯定躲在城里的什么地方。万一翠儿要是找到铁豹，俩人在一起，那就危险了。这仗要打起来，那子弹不长眼睛，伤了翠儿那还了得？
2: 你去，你赶快去找翠儿去。
0: 我这会儿去哪儿找啊？
1: 在城里找啊，秘密的找，不能惊动日本宪兵队，知道吗？
0: 哎，我知道。
3: 你好好看看，我这家伙事都带来了，只要咱们齐心协力，一定把那狗汉奸能干掉。
4: 川儿，这些东西呢，我就留下来了，你呢，赶紧回家去，等我把事办完了，我就去找你，到时候咱什么事都好商量，成吗？
5: 不成，你别想糊弄了，我都明白。
6: 亚伟，你干什么？我们找豹哥有正事儿。
7: 哎，亚伟，干嘛呀？
6: 正事儿，
7: 干什么呀你？
8: 你干嘛拦我干啥呀？
6: 翠儿在这儿。
5: 咋了？
6: 翠儿在这儿怎么了？我们找豹哥有正事儿。
9: 豹哥，跟你商量点正事儿。
10: 哥，要不咱先别说了，翠儿姐在这儿呢。
9: 就你有眼力见是吧？翠儿，你先出去吧，我们商量点正事。
5: 哎呀，啥正事？不就是沙河你男那点事儿吗？说吧。
9: 不是你在这坐着听不好，你出去吧。
5: 我出啥去啊？我那跟豹哥都说好了，我这把来我就没打算回去。不就是沙河你男吗？要死咱一块死。
4: 你这说啥呢？还一块死？就是我死了，你也不能死。
9: 翠儿，你得活着啊！
5: 你死了咋活呀？说吧，说吧。
4: 那个，说吧。
5: 说。
9: 你说吧，你眼力劲儿没？
11: 哦，我们看见贺金南家院里又来了好多日本宪兵，这回咱们更闯不进去了。
9: 那个王八蛋，认日本人当爹了，现有宪兵给他保驾呢。
12: 他整天不出来，晚上有鬼子给他站岗，这事咱干不成啊。
9: 豹哥，要我说啊，咱们把手雷现在捆一捆，往院里扔，就跟他拼了得了。
11: 咱们手雷也没几颗，能行吗？
9: 有几颗扔几颗。他只要活着一天，我吃不好饭睡不好觉的，我心里我难受。我现在
5: 瞎嚷嚷什么呀？你就没好好动动脑子，想想别的办法智取。
9: 现在该想的办法都想了，那龟孙子缩在壳里，他不出来我们进不去啊。
5: 他不出来啊，你们进不去啊，那就想个办法给他引出来啊。
9: 那咋引？
5: 我就是引子。

0: 谁呀？进。
1: 豹哥，这么晚你咋过来了？有事儿啊？
2: 没啥事儿，你早点休息。
1: 站着。我知道你担心我，放心吧，我这么机灵的。
2: 不让他拉黄包车了，我拉黄包车送你。
1: 你不瞎胡闹吗？你去多危险呀！
2: 行了，不说了，这事就这么定了。
1: 我知道你是担心我，不放心我，才一定要去的。行，如果你执意要去的话。

0: 下吧。
1: 太君，我是来见贺晋南的，麻烦您老人家给通报一声，就说王家寨的王树才的闺女王玉翠想见他。太君。
2: 凤儿，你怎么来了？
1: 哦，我想见我南哥。
2: 哎呀，你现在见不了。
1: 那我有封信，麻烦你交给我南哥。
2: 行，我知道了。你走吧。
1: 那个。
2: 你走吧。行了，走走走走。
1: 走了。
2: 哎，妹妹，哎，求你封信。

0: 怎么了？
1: 刚刚村儿来过了。
0: 啊？人呢？
1: 我让他走了。
0: 你怎么让他走了呢？
1: 哦，对了，这小翠儿让我交给你的信。
2: 济南，我到城里来找你，有些话想跟你说。不管怎么样，我要跟你见一面。毕竟咱俩差点成为夫妻，你应该叫我知道你心里都是咋想的。今天下午3点钟，我在城隍庙东边的聚鹏茶楼等你。不见不散，小翠儿。
0: 翠儿下午约我去茶楼见面，我得去啊。
1: 不行，哥，你绝对不能去。冯铁豹一定会对你动手的，搞不好这就是个圈套。
0: 我不管他对我动手不动手，是不是什么圈套，我得见翠儿去。我有好的话我要跟他说呢，那我也不能这样，我就不明不白的人不人鬼不鬼的活着。
1: 哥，我理解你的心情，现在不是你能不能去的问题，是门口全是宪兵队的人，你想去都去不了。
0: 那你就去宪兵队把藤井叫来，就说我要出去。
1: 不去。
0: 你去不去？
1: 我不去。
0: 去不去？
1: 我不去。
0: 你不去我去。
1: 哎呀哥，你听我说，如果你这会儿去了，日本人就会跟着你，不但你自己有危险，搞不好会把村儿搭进去的。
0: 那咋办呢？

0: 到了茶楼，我动手。
1: 行了，别争了。你我还不了解吗？你指定下不了手。放心吧，这事儿交给我办。
2: 大哥，大刘子，都安排好了吗？
3: 都安排好了，您就踏实在家等信儿吧。

0: 你在这盯紧了，我回去找豹哥。
1: 嗯。

0: 一直在里边坐着呢，
1: 坐在什么位置？东边靠窗口。行了，我走了。
2: 不是说好。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你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的，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4: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5: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一直在里边坐着呢。坐在什么位置？东边靠窗口。
1: 我走了，放心吧，
2: 还是我来吧。
1: 咱不是说好了吗？
2: 我来，狗子，
1: 狗剩。

0: 什么情况？
1: 大哥，跟您猜的一模一样，铁豹动真格的了。他带着翠儿，刚刚冲进了茶楼，打死了那个假扮成你的兄弟。

0: 那是我亲兄弟啊！他要杀了我，吴继城的百姓想杀了我，大柳庄活着的亲人想杀了我，就连我心爱的女人翠儿，翠儿也想杀了我。我是什么东西？
1: 你别这样。
0: 我就是一个混账王八蛋，人人喊杀了汉奸卖国贼，我有什么脸面去见乡亲们？我就是死，我也进不了祖坟。我，老天爷，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为什么？

0: 我是个卖国贼。我死我进不了祖坟，我
1: 别这样，
0: 大刘子，你去把七爷叫来，我找他有事儿。快去！
1: 哥，咱不能干这事儿，咱不能干这事
0: 儿。去啊！
1: 我不去。
0: 去！快去！快去！我救你了，我求你，你快去。
1: 行，去，快去，快去。

0: 就有防备了。可是既然不信有防备，他为什么不把这件事情告诉日本人呢？还有，咱们刚才在茶楼开枪把人打死了，小鬼子现在一定在满城抓咱们呢。趁天没黑，城门没关，咱们先回去。栓子，你留城里盯着。
1: 嗯，
2: 我留下。
0: 你跟我回大柳庄。走，咱们现在就走。走了，现在就走。

0: 开了吗？你学豹子干什么呀？
1: 我想教豹哥学会写自己的名字，以后签名别老画圈圈。
0: 你对豹哥还挺好的。
1: 因为豹哥对我好，他不光对我好，对全村的乡亲也好。他把他们捡养老挣的钱都花在乡亲们身上了。
0: 小屁孩，你懂什么呀？他们之中啊，肯定有人私买养老。
1: 不可能，新师哥，你新来的不知道，豹哥曾经立过规矩，不允许私自买养老。豹哥发起火来可吓人了，他们都不敢。
0: 行，多写几遍就记住了。嗯，以后有什么不会的字儿再问我。
1: 嗯。

0: 茶楼的事情我已经听说了，这个铁豹实在太嚣张了，居然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开枪杀人。你放心，我已经让手下在全城开始搜查了，一定不会放过铁豹的。
1: 我今天来见连队长，不是为了铁豹的事儿。
0: 哦，
1: 茶楼这件事儿让我想明白了，现在能救我的唯一办法，就是按照连队长所说的。
0: 成立保安团，我当保安团团长。
2: 何团长终于变聪明了，
1: 但是，我有两个条件。皇军必须给保安团配备枪支弹药。这个没问题，维持治安嘛，当然需要。还有，保安团的战士必须由我亲自来挑选。
0: 何先生，你就放心吧。只要你真心与皇军合作，皇军是相信你的。
1: 这些事情都由你自己来办，我绝对不干涉。谢谢连队长。

0: 没什么好的，就是残害我们老百姓的。
1: 日本人为了抓铁豹，血洗了大柳庄，这个仇一定要报。不过从这点上看，铁豹他们是有正义感的，对日本鬼子也是有着深仇大恨。如果能早一天把铁豹他们吸收到我们的队伍当中来，对我们今后的工作是大有帮助。
2: 好，我一定尽力，争取早日把他们吸收过来。司令员，我们俩这次过来吧，其实还有一件事儿想向上级请示。
1: 说吧。
2: 就是打高桥镇的时候，我们武工队又吸收了十几名的新队员，所以这个枪支弹药就成一个大问题了。您看上级能不能再拨给我们一点？
1: 媳妇儿啊，你这话说到我的痛处了。我们只有一个兵工厂，每一年生产出来的枪支弹药是有限的，而我们武工队又是不在编的。
2: 那总不能让我们武工队拿着大刀缩镖跟鬼子干吧？

0: 这样吧，我告诉你们一个地方，你们去拉。
1: 什么地方啊？
0: 鬼子那儿有的是。
1: 您这不跟没说一样吗？我不知道鬼子那儿有啊。
0: 那我这什么都有了，还要你们武工队干什么呀？

0: 团长，
1: 叫大哥。
0: 站住！
1: 门口怎么安排的？
0: 四个一组，四小时一换。
1: 增加到六个一组吧，再配点机枪。刘子，我们的人都在这儿了。
0: 是，我暂时就招了这么些，不过都是咱们民团的老底子。您放心，我会尽可能再多招一些。
1: 训练的事儿就交给你了，尽快地加强他们军事素质的训练。如果不行，就到吉野联队部去找日本教官帮着训练。
0: 是，我知道，您放心。

0: 张队长，啊，你真的要把冯铁豹那些人招进武工队？
1: 对啊，怎么了？
0: 我是想提醒你，冯铁豹他们是简阳老出身，身上有不良的习气，在群众中会造成不好的影响。你把他们招进来，对我们建设武工队不利。
1: 其实你可以换一个角度想一想，咱可以把这个坏事变成好事儿。你想。 冯铁豹他们在当地的这些影响，其实对于咱们在武技地区开展工作，那是很有帮助的。
0: 我还是觉得你太武断了，你不了解冯铁豹还有他身边那些人。我希望你再慎重考虑一下。
1: 好，我知道了。

0: 金石哥，你干啥呢？一点声也没有，吓我一跳。
1: 我看着你门开着呢，我就进来了。刚回来，没事儿吧？哎，
0: 没事儿，都挺好的。
1: 挺好的就行。你不在的时候，有个货郎给你送了封信，我就先帮你收着了。没想到你小子还挺重情重义的，啊？

0: 快，
1: 娘，你回来了。
2: 你干啥呢？哎呦，你看那屋脏了跟猪圈一样。你现在去看看，利落多了。我收拾了。
1: 收拾好了。
2: 啊，
1: 那回去吧。
2: 回哪儿去？
1: 回家呀。
2: 你又想撵我走啊？
1: 不是我撵你啊，你说你一未出嫁大姑娘是吧？成天跟我们这群老爷们混一块儿，像什么样子？
2: 那怕啥呀？你是我哪

0: 人，我不跟着你跟着谁呀？
1: 还不是你男人呢，
0: 早晚的事儿。刘二婶家我已经收拾好了，我就打算住那儿了。我想好了，从今往后呢，我就跟着你，咱俩一块儿杀鬼子报仇，等着仇报完了，咱俩就成亲。
1: 都住这儿了
0: 啊？
1: 你爹你都不要了？
0: 我跟我爹都商量好了，银子都有了。
2: 哥，哥，县城有新情况。
0: 啥情况？
2: 城门口贴了个大告示，说武基县成立了保安团，任命贺继南当保安团的团长。
0: 呀，这可麻烦了，这以后要收拾那家伙没那么容易了。
3: 报哥，有人找你。
4: 我找你。
1: 张队长，有事儿啊？
4: 有事儿啊。
1: 啥事儿？
4: 我得单独跟你聊聊。
1: 屋里谈吧。
5: 姐，你咋来了呢？
0: 川子，他啥关系？
5: 不知道他俩啥关系啊？
0: 太奇怪了，聊就聊吧，还单聊，单聊就单聊吧，还把门给关上了。
5: 那就是有啥重要的事儿吧？
0: 你傻呀你！以前有重要的事儿，豹哥避讳过咱们吗？来了个女八路，反倒避讳咱们了，肯定有问题。
6: 放心，翠儿姐，豹哥心里只有你一个人。
0: 屁孩懂啥呀？我告诉你们，咱们得盯紧点儿，省得趁虚而入。你俩给我听好了啊，以后就盯着那张队长，他要是敢喜欢豹哥，立马通知我。你俩要是不通知的话，我就弄死你俩，记住了吗？
5: 嗯，
6: 放心，翠儿姐，我们心里有数。
1: 我记得我跟你说了呀，咱俩井水不犯河水，老死不相往来。
7: 井水河水都是水，早晚会流到一起的。
1: 张队长啊，加入武工队的事儿咱免谈。
7: 我是来找你谈买卖的。
1: 咱俩有什么买卖可谈的呀？
7: 我们武工队需要补充一些枪支弹药。
1: 那你还真找错人了，我这儿现在什么存货都没有，唯一剩那么点枪支弹药还得留着杀小鬼子呢。
7: 不是要你们手里的，我是要跟你合伙做笔买卖。
1: 什么买卖呀？
7: 我们刚刚得到消息，保安团成立，日本人给配发了武器，咱们合起伙来狠狠地干他一票，不仅能杀杀鬼子的威风，还能搞一些枪支弹药，一举两得，怎么样？
1: 这买卖我干了，但我有个条件。
7: 说。
1: 我要拿大头，我七你三。
7: 消息是我搞的，主意是我出的，凭什么你拿大头啊？
1: 这么好一买卖，你们自己不干来找我，说明什么呀？说明你们干不了，啃不动这么大一块骨头，对吧？既然找我帮忙，那我就得拿大头。
7: 四六
1: 三七，
7: 算我没说，后会有期。
1: 那这事儿我就自己干了啊。
7: 三七就三七，
1: 成交。

0: 金石哥，上次我不在，你帮我收了封信，我得谢谢你。我先干了。
1: 哎，这话怎么说的？那不都是举手之劳吗？咱哥俩走一个，
0: 中。
1: 给你写信那小红是谁呀？
0: 小红，小红，我俩从小就在一起，后来一块逃荒过来，没想到刚到这儿，他就被他爹卖到窑子里了。
2: 我就一直给他钱，想着有一天能把他给赎出来。
1: 你给他那些钱都是哪儿来的呀？

丝麦羊烙换的。豹哥哥给你们立过规矩，这事儿让他知道了，你可怎么办啊？

0: 陈队长，怎么样？对配发给你们武器还满意吗？
1: 满意，都是崭新的。嗯，
0: 皇军的队伍嘛，就是要纪律严明，武器优良。下面就看你这个当团长的了。
1: 您放心，我一定抓好武器线的战。
0: 还要保护好你自己。
2: 防止铁豹的暗算哟。是，
3: 何团长，铁豹这些人已经成为了武器线治安的一个大问题，希望你制定一个计划，主动出击，寻找机会，歼灭他们这些人。
2: 是，我马上制定计划。
4: 根据我们摸到的情况，保安团内部都已经换了日军装备，有三八大盖、手雷，还有机枪，全都是新的家伙。
3: 那是军械库在什么地方？
5: 就在保安团内部，哪间屋啊？那也就是说，现在咱们已经确定了，这军械库就在保安团的内部，但是哪间屋还不知道。对，这样吧，明天我进城再去摸一下情况。你女的，你进城合适吗？
4: 没什么不合适的，
5: 不是还有我呢吗？
3: 我们在这聊正事儿呢，你能不能别在这跟人裹乱？
4: 我没回来啊，是，我是觉得吧，西凤姐一个人进城不太安全。我去呢，一来有个照应，二来呢，城里我太熟了，三来呢，我还有装备。
6: 行，明天翠儿跟我一起进城。翠儿去，我陪你一起去。

0: 站住！干什么的？姐姐，什么味儿？怎么这么臭啊？就是啊，臭死了！说你呢，怎么臭？
1: 下车检查。下车！吼什么吼？粗俗！
2: 哪个狗屁不长眼的定的规定啊？还检查？那我们姐妹是什么人呀、啊？

0: 这是你随便查的，你们是什么人啊？不认识吧？这也不怪你。这两位，东关镇黄镇长的两千金，人刚从上海回来的，到这武吉县城啊就想转一转。黄镇长听说过吧？那首演通天的人物啊，运城、佐佐木、师团长那都是哥们儿啊，你更别提是吉野连队长了。你呀，赶紧放行吧，快点。
1: 行了，不去了。啊，姐姐，我不跟你入说了吗？这破武吉县城有什么好逛的？看这些乡巴佬怎么生活呀？还不回去打麻将？好的呀，好的呀。明天就让你滚蛋。走了，回去了。
2: 你演完了。哎呀，
0: 别！啊，
2: 不好意思，小姐。哎，放心啊。
0: 走。
2: 不好意思，小姐。
1: 孙儿，你刚才演的真像，跟唱戏的一样。
3: 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
1: 就凭这手，你以后一定是个很好的侦查员。人靠衣裳，马靠鞍。 咱姐俩这身上一穿，皮鞋一蹬，哪帮当兵的那傻帽、哪见过这阵势，直接就懵了。哎，就这衣服漏一点多，倒是挺好看。哎，哪儿弄的？
3: 我结婚的嫁妆，本来是结婚时候用，后来婚没结成，贡献给你们了。
1: 等着我完成，姐给你补办婚礼。
3: 结不结婚的先另说。
1: 先得搞定那结婚的人呢。结婚的人？谁啊？
0: 真看不出来假看不出来，横铁豹呗。
1: 臭拉车的，好好拉车，快点，快点，拉快点。

0: 干嘛呢？你们不在屋里歇着？
1: 汇报。
2: 张队长交代过，让我们帮助你们提高军事素质。
0: 啥？
2: 军事素质？
3: 宝哥，军事素质的意思就是部队上的一专业术语，就打起仗来的个人能力，包括奔跑、射击、自杀、格斗什么的。
0: 这玩意儿还用得着你提高啊？我们这群人生下来就会，明白吗？走了。
2: 那不行，我们这一次是联合行动，必须要保持队伍的统一性，跟队友之间的相互配合。将来到了战场上，你们这些人万一出了危险，怎么办？
0: 听你的意思，我们这群人都是吃干饭的呀？啊，就你们这群人行？啊？
2: 不信可以比试比试。
0: 成啊，但我把丑话说前面啊，你要输了就别在我面前耀武扬威的，你要是赢了，我这群兄弟随你怎么提高。
2: 一言为定，三局两胜。
0: 来吧。
2: 大个儿
4: 到。
0: 演吧，来。整吧。
2: 注意分寸。

0: 你是一中，飞豹，这叫什么？算什么？你说算什么呀？算赢了呀，是不是？哑巴，这赢了就赶紧给人松了，别得理不饶人的。赢了，明白吗？你刚才不说什么要提高我们什么配合吗？是不是？那我这是不是配合挺好？不配合能赢吗？是不是？ 1:0，还比吗？好，搞定。栓子，上。
1: 哥，我打不过他。打不过不还有哥吗？
0: 等会儿！哎呀！干嘛呢？干嘛呢？一个一个都回去，回去，回去！赢了就是赢了，输了就是输了，干嘛呀？还想一起上啊？啊？听好了，你们啊！ 这上了战场，啊，谁告诉你们那小鬼子跟你们摆好架势，一对一的跟你们打呀，是不是？你知道那小鬼子每天用什么招啊？我告诉你，比这坏的招有的是，给你们上一课，啊，2:0，我们赢了，兄弟们，撤。
2: 走。
3: 哎，你这个扬沙子过分了。
4: 我不光有沙子，还有红椒面呢。翠儿，哎哎，我觉得你跟那个冯铁豹怎么老是别别扭扭的？
5: 有句老话叫“不是冤家不对头”，你听说过吧？啊。
4: 听说过，我跟豹哥呢，我俩就是一对冤家。12岁那年啊，我让盘龙山那一土匪叫孙大炮给绑了，勒索我爹200块大洋。我爹当时一听这消息就给急傻了，也不敢报官。 在这个时候呢，豹哥带着南哥到我们村卖羊了，得知这消息呢，就找我爹去谈。他说呢，他能把我给救出来，但有一条件，我爹必须买他的羊了。我爹一听，只要能把我闺女救出来，啥条件都答应他。豹哥呢，就带上这200块大洋，跟南哥上山去救我去了。可是这孙大炮太混了，非让这俩小子呢，伸手从牛骨里把子弹捞出来才放我。

豹哥二话没说，撸起袖子就从油锅里把那个子弹给捞出来了。

0: 哎呀，那手烫的呀，当时就脱了一层皮。
1: 就是他戴手套的那只手吧？
0: 哎呀，下山的时候呢，我就问。

0: 你咋了？你脑子给驴踢了？你手都不要来救我呀？你知道他咋说吗？
1: 咋说？
0: 他说我根本就不是为了救你，我是呢想把这养老抬高价，以后呢赚了钱好养大柳庄的乡亲们。哎呀，当时我一听这话，我马上就喜欢上他了。我说这男人多好啊！我那时候就想，王玉翠除非不嫁，要嫁就得嫁这样的男人。
1: 哼。后来呢？
0: 后来啊，我就天天追着他，跟他一块儿捡羊酪、卖羊酪，反正我就跟着他。哎呀，可是我爹呢不答应，非要让我嫁给他的发小南哥。再后来，我不就差点嫁给南哥了吗？再后来，你们都知道了吗？
1: 那铁豹呢？他对你是什么态度啊？
0: 虽然我对豹哥特别了解，可就这一点我看不透他。他老是含含糊糊的，我就总觉得吧，我们俩之间像是隔了一层薄纱，可这层薄纱呢，怎么捅都捅不破。

0: 西凤姐，你跟我说实话啊！你是不是也喜欢包哥呀？
1: 我怎么可能喜欢他呀？我跟他才认识几天呀，我喜欢他。
0: 别装了，我从你眼神能看出来，你特别喜欢他。那是一看错了，我才不喜欢他呢。那你喜欢什么样的男人？
1: 我现在是啥身份呀？我是武工队队长，我有更高的任务。
0: 哎呀，你什么人？你说女人，女人总得嫁人吧？那你就说你这样的人，你喜欢什么样的男人？
2: 我喜欢有知识、有理想、有抱负的。老刘子，
3: 啊，
2: 这玩意儿非挂不可呀！
3: 季爷连队长交代了，说必须得挂，而且得是完好无损，这么一直挂着。这家伙是谁呀？
2: 日本天皇吗？吉野还交代了，以后每天点卯的时候得向他鞠躬。
3: 这真挂！大刘子，
4: 啊，
3: 我这鱼不是四条来着吗？怎么就剩一条了？哎呀，
2: 这不就搬家闹吗？要不这样，我再去给你买两条，添在里边。
3: 哎，别算了，买了也得死，就这一条。
0: 行，请吧，慢慢来。哎，就这绳儿，来，来，张嘴。哎，这儿呢，嗯，来，是绳儿。弄到了吗？
5: 嗯。保安团周边的兵力配备。
0: 岗哨情况都在这里。辛苦你了，老秦。
5: 你家人不说两家话。
0: 我让你物色的人找到了吗？
5: 找到了，保安团团长的副官名叫刘毅。
0: 刘副官，我见过他。说说他的情况吧。是咱武基县本地人，也是一个穷苦人家的孩子。父亲是个木匠，早年间就没了。后来他在他老家做了一些小买卖，之后呢，又到民团做事了。
6: 人呢？能靠得住吗？
5: 还算老实本分的人吧。
7: 老秦，
6: 来了。哎，刘副官，
7: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张西凤张太太。
6: 啊，张太太你好。
7: 你好。
6: 他这次来城里是想请你办点事儿。
7: 行，坐坐坐坐。
6: 来，你们谈吧，我还有点事儿，先走了。
7: 行，
6: 你有事儿你先忙。
7: 好。
6: 张太太啊，我们是不是在哪见过呀？
7: 高桥镇。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3: 拿这一块。你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6: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7: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5: 不要紧的，
8: 没事的，
6: 不要紧的，
7: 没关系的。
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9: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0: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小琴
1: 来了。
0: 哎，
1: 刘副官，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张熙凤张太太。
0: 啊，张太太你好。
2: 你好。
1: 她这次来城里是想要请你办点事儿。
0: 行，坐坐坐坐。
1: 来，你们谈吧，我还有点事儿，先走了。
0: 行，你有事你先忙。
1: 好。
0: 张太太啊，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呀？
3: 高桥镇。
4: 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的，是来接应大家的。大黄腿长下把劲，到了东边山口就安全了，快跟上。
3: 刘副官，一回生二回熟，我刚来，以后免不了给你添麻烦的地方。
0: 没有没有没有，怎么会麻烦呢？哎呀，我这个人也愿意交朋友，这社会上的朋友也很多，三教九流什么都有。如果张太太以后有什么事儿，我刘毅可以帮忙的地方，你尽管说。
3: 那就多谢了。
0: 不谢不谢，喝茶喝茶。

0: 张队长回来了。
1: 怎么就你自己啊？翠儿呢？
0: 回来过，又走了，让我在这等你。
1: 等我？什么意思啊？
0: 说是让你回来以后啊，去趟那个清雅茶楼，有重要事跟你商量。
1: 什么重要的事儿？
0: 我们这级别的听不了这事儿。
1: 快走！
2: 哎，张队长，村儿说让你把那套衣服换了再。

0: 咱们到底去干嘛？
1: 上车吧，到上就知道了。
0: 要不要带家伙？
1: 不用带家伙。嗯。怎么了？
0: 扶着我点，穿这玩意儿我不利索。
1: 哎。坐稳了啊。

0: 你干什么？
1: 进去你就知道了。
0: 翠儿呢？
1: 在里边等你呢。
0: 那你在外面接应。
1: 放心吧，张队长。

0: 西凤姐，这儿。哎，来，
1: 谁呀？走。行吧，这衣服啊，扶着点你啊。
2: 西凤姐，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王家寨田二婶的侄子卢明海，在城东小学当国文教员。
1: 啊，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张小姐呀。
3: 哦，你好。
0: 别都傻站着呀，坐，来，走，
1: 喝茶。
2: 西凤姐啊，这卢老师呢，打小跟我一块长大，知根知底，也算是个爱国青年了。以前是在太原师范学堂读的书，那是品学兼优啊。要不是家里穷，人都去英国留学了，可惜了的。
1: 啊，
2: 张小姐，有知识有文化，绝对是人才一个。陕西米脂人，米脂的婆姨随她的汉，你知道吗？
3: 啊，听说过。
2: 米脂的婆姨。
3: 啊。
2: 得了，我这介绍的也差不多了，那你们俩好好聊聊。啊，好，走了。哎，不是，算了。
1: 什么情况呀？
2: 人才。
3: 张小姐，您坐。
4: 翠儿，那事儿行吗？
5: 有啥不行的？
2: 哎，你是没见到小伙儿，那长得比豹哥都好看呢，我都能看上。他张熙凤那么大年龄了，他凭啥看不上啊？
1: 只要这张熙凤呀，她有主了，她就不会惦记豹哥。
4: 哎呀，天也不知道想什么。
3: 张小姐，您现在住在哪儿啊？
6: 这位先生，刚才那位王小姐呢，恐怕是弄错了，我根本就不可能嫁人。
3: 啊，我明白，咱们先做朋友，以后的日子长着呢。
6: 朋友也做不了，再见。
3: 张小姐。
4: 哎，
0: 呀，小心！咋这么快撩完了？
6: 狗剩，拉车，
0: 小心点。小心！哎，没崴着脚吧？啊，
6: 我叫你拉车听不懂啊？
0: 没事啊，这个不合适，回头给你介绍更好的啊。慢点啊！哎，小心点，没崴着脚吧？啊？
6: 你给我坐下。
0: 哦。坐吧，狗。

0: 声，你出去。好笑吗？我穿着旗袍，穿着高跟鞋，我还以为有多重要的任务呢，弄半天是你让我去相亲，你想什么呢？
1: 相亲咋了？这都什么年代了，你怎么还这么封建啊？哦，还得媒妁之言，父母做主啊。连我这样的人都追求自由恋爱呢，更何况你这种思想进步的人？
0: 这和封不封建没关系，你有什么资格安排我随便去见男人啊？
1: 你不是跟我说了吗？你喜欢有知识、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啊。那卢老师多合适啊，人家一个热血青年，而且还没结过婚呢。
0: 我是不是跟你说过了？我现在是武工队长，我有更重要的任务去完成，我现在不考虑这些事情。
1: 媳妇儿姐，你就是什么人，你也是个女人啊。这女人就得有男人疼，男人爱。这女人要是没有男人疼，没有男人爱，你这是……
0: 你这叫胡搅蛮缠。这件事情就是你做的不对，我告诉你王一穗，下不为例，要是再有下一次，你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1: 你这是干啥呀？你这是还翻脸不认人啊？我这好心帮你，这当成驴肝肺了呀？我告诉你，我王一穗长这么大第一次给人保媒拉纤的，我一黄花大闺女，我给人保媒拉纤我容易吗？你说我为了啥呀？我不就是为了让你找一个如意郎君吗？我不就是为了让你以后别再缠
0: 缠着谁啊？说呀，
1: 缠着冯天豹。
0: 终于把实话说出来了吧？我们这次进城是为什么？是为了侦查，不是为了相亲。你记住了，干革命，工作和感情是要分开的，再大的事情也大不过任务，明白吗？
2: 说那么多有啥用啊？来句实惠的呗。
0: 你喜欢冯铁豹，冯铁豹也喜欢你，我不会跟你争他的，我根本就不喜欢他，听懂了吗？
1: 我就等你这句话，你早说不就完了吗？哎，行了行了，别生气了啊！我知道错了，我保证以后绝不给你保媒拉纤，谁要给你保媒拉纤，谁就是狗。
2: 不就是执行任务吗？
0: 什么呀？
1: 保安团的地形图，我让人帮我画出来的，
0: 咋样？这还差不多。
3: 明天上午，五季县商会邀请您参加座谈，中午有个午宴，藤井队长会参加。下午2点到中心小学参加开学典礼，并且欢迎日本教师进驻学校。吉野连队长会参加，晚上是皇军后勤中队的请客。
4: 行行行行行，别念了，别念了啊！
5: 你去跟藤井去打个招呼，就说我病，什么活动我都不参加。
6: 哥，您不能不参加。
4: 为什么呢？
6: 藤井队长交代了，不管您有任何的事情，都必须参加。
5: 那还念什么呢？一早跟着走不就完了？
6: 大哥，您刚上任，该给日本人的面子得给足了，要不然以后的事情不好办。
5: 我给足了，就日本人让我在大街上当狗叫，我也得叫。
6: 哥，别这么说。
5: 铁棒那有什么消息？
6: 啊，我已经派了几组人去寻找，但是没有他们的消息。
5: 抓紧找，只要铁棒的事情解决了，我就脱了这身狗皮，我远走高飞，我就是去当土匪。我也不能顶着这个汉奸的罪名。
6: 大哥，我明白。哦，对了，还有件事情。
5: 还有什么事儿？
6: 吉野连队长让我通知您，说最近皇军要征调150名民夫，由我们保安团负责。
5: 征调那么多民夫干什么呀？
6: 我当时也问了，但是吉野连队长说这是机密，不允许我们过问。
5: 行行行行，你好歹你应付一下啊。
6: 明白。

0: 季师哥，你找我有啥事儿啊？
1: 啊，就是关于咱俩秘密那件事，我又琢磨了一下。你求娃子呀，是真不容易，为了个姑娘冒这么大的险，偷买养了。那我也不容易啊，是不是？我帮助了你保守秘密，你是不是也帮帮我？
2: 中，
0: 咋帮？
1: 现在你帮不了我，看你以后的表现吧。
0: 哥，我现在就这么多，你先拿着，拿着。
1: 我不要钱，我要消息。
0: 啥消息？
1: 保命的消息。
0: 哥，啥是保命的消息啊？
1: 你包哥以后再有什么行动计划，提前告诉我，我好保命。
3: 军械库的位置已经弄清楚了，就在保安团的西北角。平时24小时有两个岗哨在值班，8小时一换岗。
4: 那这门口几个岗啊？
5: 6个，除了步枪以外，还有一挺歪把子。
6: 有歪把子咱们也不怕，他们的战斗力跟鬼子没法比，伪军都是笨蛋，他们打不过咱们。
4: 对，
3: 不能小看保安团，贺进南这次招上来的人大都是过去民团的老人，不但对他忠心耿耿，军事素质也很强。
5: 就是的，最近啊训得可紧了，我听说呢隔三差五还请那日本的教官把部队拉到山沟里去训练呢。
7: 豹哥，我们呢这么想的，你说那个日本教官带着部队去山里训练去了，保安团不就空了吗？这会儿下手那不是最好的时机吗？对不对翠儿？
8: 就是。
4: 狗子，通知大家今天晚上早点休息，明天一早咱们就进城，只要是空的咱就干。
9: 妥了。
10: 等等，这次你们是跟武工队联合行动，咱们得宣布一下纪律。
8: 别笑了，
3: 雅琳说的对，这次打枪械库的事儿只限于咱屋里这几个人知道，跟任何人都不要讲，只告诉大家有行动，到了城里行动之前再宣布。
7: 张队长，明白明白啊。哎呀，雅琳兄弟，上午的事儿我也……
4: 狗子别闹了，这个事儿呢听张队长的，所有人必须保密，听明白了吗？
6: 明白
10: 明白。
4: 散了，
5: 走吧，兄弟。
0: 哥，哥，包哥让高升统着大家，说赶紧睡觉，明天有事。
11: 什么事儿啊？
0: 恩哥也不知道。
11: 他们没说干什么。
0: 还能干啥？肯定是撒贺靖南呗。郑伯伯，你出去干啥？
1: 啊，我出去溜达溜达。啊。
0: 这外出去，你也不怕遇见鬼？

0: 来了。哎哎，金师哥，这么晚了你咋来了？来，坐坐坐。
1: 看信呢？啊，
2: 那个没事儿，看看。
1: 我就说吧，你是个重情重义的人。小孩子，明天咱们要进城干什么呀？
2: 不知道啊，豹哥没说。
1: 那你帮着打听打听啊。
2: 金石哥，我想帮你打听来着，但是豹哥说这次是和武工队联合行动，到时候才能宣布行动计划，不让瞎打听。
1: 真的？
2: 真的？
1: 那不会有什么生命危险吧？我可得保命啊。
2: 金石哥，你放心吧，豹哥在呢，出不了事儿。

0: 哎，那边现在啥情况了？
1: 还没动静。
0: 哦，好。
2: 我说，你这地儿安全吗？
3: 这是我们在城里的交通站，交通员就是这个小院的主人，这个房子是他特意留给我们的，放心吧。
4: 张队长，
5: 怎么样？
4: 保安团真的由日本教官带着出城训练去了，而且保安团门口现在只剩下三个哨，
1: 就剩三个哨了。
4: 对，
1: 择日不如撞日啊，干了吧！啊，把那三个哨干掉以后，咱们进去把枪一抢，咱就撤出来，怎么样？
2: 你把嘴给我闭了吧！啊，那宪兵队离保安团就隔了五六条街，你这边一干一遮出动静，小鬼子往这一扑，把门一关，给咱全煮饺子了。
4: 不是，那怎么办啊？现在可是咱们最好的机会了。
2: 狗子，咱俩去趟附近的教会医院。
3: 放心吧，他应该有办法。
0: 哎，金石哥，你干嘛去啊？
6: 我去买包烟。
0: 那你快去快回啊！
6: 啊，知道了。你有什么要带的吗？
0: 没有。
6: 啊，走了。哎。
7: 买点什么？
8: 啊，老板，你们这儿有南洋出的红细胞吗？
7: 红细胞倒是有，但不是南洋产的，是上海产的。
8: 啊，好像是我记错了，你给我拿一包。

0: 报告。
1: 进来。你先去吧。
0: 是。
2: 团长，那让我等的人出现了，他让我带领了这个。
3: 营长，铁豹今天早上带人进了城，都带着家伙，并且是与八路军武工队联手，但是具体行动计划不明，您要多加防范。
1: 来，你先去吧。
4: 大刘子，大刘子，
5: 到。
1: 改变计划，保安团不要出城训练了。
6: 两个时辰之前就出城了，
1: 那马上把他追回来去。哎，你等等等等等，
6: 怎么
1: 了？算了算了，不用追。
6: 大哥，您怎么了？
1: 我刚得到消息，铁豹带人进城来。
6: 啊，大哥，你赶紧去团部躲一躲，在家太危险了。
7: 有的啊，去把咱们带来日本军服都给拿来。
0: 好嘞，
7: 顺便通知大家过来换衣服。
0: 好。
8: 行了，能从教会医院弄出这么多东西，是借的吗？
7: 至于这些东西啊是怎么来的，你就甭管了，你只管用。
9: 哎，秋娃子，咱们来这儿干嘛？
10: 金石哥，

0: 你会爬高吗？
1: 笑话，我在部队的时候啊，可是体能优秀。
0: 那太好了，豹哥说咱们的任务就是把这上面的电话线剪了。
2: 怎么剪啊？
0: 给。
2: 咱们剪电话线干什么？
0: 豹哥没说，但是他说这个任务必须15分钟之内完成。
2: 行，那你们俩骑我把风去吧。
3: 长哥，你小心啊。

0: 太君，请问你们是哪部分的？我们是联队卫生队，城里现在发生鼠疫，联队长命令我们到保安团来进行消毒。
1: 联队卫生队，可是我没接到通知啊！
2: 混蛋，耽误了杀菌消毒，鼠疫蔓延的话，你们全都死！
1: 别，太君，这样我去给联队部打个电话核实一下，稍等一下。
3: 完了，捡哪根啊？宝哥没说捡哪根啊，不，那我捡哪根啊？你就都捡了吧，快点的，一会儿来人了。
1: 严世刻，放快点。莫西，莫西。啊，太君你好。啊，是这样子的，我这里是保安团值班室。
4: 喂，莫西，莫西，莫西，莫西，小月，喂，喂。
1: 太君，实在不好意思，这电话打不通，我跟联队部联系不上啊。
5: 带路。
1: 好，请里边请。

0: 咱们哪里开始消毒啊？
1: 没见过。
0: 什么？开什么玩笑？
1: 没跟你开玩笑，带路，不然打死你。走。

0: 这是
1: 这几位是皇军卫生队的，城里闹鼠疫，来咱们这儿消毒，你让开。
0: 没接到通知啊，这。

0: 这把刀是我的，不是这把。
1: 让他们赶紧从后门撤。
2: 先撤！
0: 干嘛去？我去掩护他们。先撤！哎，我跟你去。
2: 别争了，保证他们的安全。快！
0: 注意安全啊！走走走！
3: 快，快往回走！
0: 小二，枪法越来越准了。
4: 废什么话呀？走开！走！

0: 哥，从这边。
1: 豹哥在里面呢，我去接应去了。
2: 哎，大家饶命了，先撤！
3: 快，豹哥，快点
2: 进去，快撤！
3: 对，豹哥四大金刚武器，
2: 你赶紧走吧。
3: 走，
2: 豹
3: 哥
2: 的
3: 大金刚武器肯定没事，快走，快走。

0: 把帽子给他戴上，会讲鬼子的话吗？
1: 我怎么可能会讲那玩意儿？
0: 那看来咱们是过不去了。
1: 我知道有个地方，跟我来。

0: 这个地方安全吗？
1: 放心吧，这个鸿运客栈的老板是我们武工队的交通员，现在只有这儿最安全，进去吧。
0: 哑巴，走。
1: 进来吧。
2: 这个客栈就剩最后一个房间了，但是绝对安全，我不给你开门，千万不要出。

0: 钱呢？就知道钱！你们也不知道担心担心豹哥拖险没有。
1: 春姐，没事吧？豹哥让咱们先走的，他还能有什么问题？
0: 你们看看现在几点了，我就担心他们出问题。哎，怎么样？
2: 鬼子宪兵封锁了主要街道，关闭了城门，现在挨家挨户的搜查呢。
0: 坏了！
3: 翠儿，干什么去？
1: 我就救豹哥，你去不去？
3: 我不是不想去，咱们这次弄得动静太大了，全城都戒严了，出去就是个死。
0: 洗牌啥？我就是死要跟豹哥在一块儿。你别
1: 胡闹了！干啥？你现在是在跟八路军武工队合作，你说的什么话？你这是意气用事，喝坏了大事，你知不知道？张队长交代过，让我们安全的把这些武器转移出城，但在转移之前，你们任何人都不能离开这个院子，这是纪律，铁一般的纪律。
0: 铁什么铁啊？
4: 我没有不是你们武工队的人，管不着我们，给我让开！
0: 干什么？
3: 你虽然不是武工队的人，但是这次我们是联合行动，必须服从组织上的安排，不然我有权利处分你。
0: 处分？好，来处分一个，你处分我一个试试！我告诉你，给我让开啊！让开！
1: 给他，把他给我绑起来！说，
0: 绑谁呀？
3: 给你脸了，是不是？抓你！
0: 你放一个试试！
3: 放一个试试！
0: 快快快！
3: 咱们冷静点，翠儿姐，咱们再等等，看明天什么情况。亚林，你也别怪翠儿姐，翠儿姐也是担心豹哥，咱们现在最主要的不就是保证自己和这些枪的安全吗？是不是，狗哥？狗哥，翠儿，翠儿，坐会儿，等一等啊，你坐下。行行行，翠儿，高安水。
5: 闹！翠儿姐，喝水。别弄了，别弄了，明天找副新的换上不就完了吗？
6: 是啊，
5: 拿走。
7: 大哥，
5: 怎么样啊？宪兵队已经封锁了全城的主要街道，挨家挨户的搜呢，但是没有找到。
7: 这小子长本事了啊！居然大白天的跑到保安团来抢劫枪械库，要不是我得到消息有所准备，连命都没了。大哥，我刚刚去现场仔细的勘察了一遍，铁豹这次的行动计划安排的非常的周密，他们先是剪断电话线，然后扮成连队的卫生员进入了院子，居然连撤退计划都安排这么详细。大哥，你觉得光凭铁豹的智慧，他能做到这些吗？
8: 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为满足广大群众对硬币收藏的空前热情，特此推出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首次集齐，荣耀问世。 他前所未有的一次性集齐98枚珍稀硬币，包括科技题材珍稀硬币、航天纪念币、高铁纪念币、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和自币第四组、第五组、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等，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每枚都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 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
8: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特别提醒，特别提醒，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还将帮您免费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倍有面子。重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赠送中国国宝大熊猫纪念券2枚，我们的发行非常火爆，很多人抢都抢不到。今天不用您网上预约，不用您现场排队。 只要您成功订购，立刻免费给您送到家。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拨打热线吧！
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首次集结成套的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和观众朋友们见面了。

0: 是的，钱币收藏讲究成套系收藏，硬币更是如此。这样一套囊括
1: 98枚
0: 珍稀硬币的硬币大全，可以说是为大家提供了一个简单快速的进入硬币市场的机会。
2: 没错，连搞了几十年的硬币收藏的资深专家也未必能够收藏的这么全这么完整，真的是一次集齐。
0: 我们看到啊，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系所包含的珍稀硬币啊，更有科技题材航天高铁纪念币，还有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的盒子币，双仪系列收官之作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极具价值。
2: 没错，硬币啊，作为流通媒介和收藏品，自古以来一直备受人们的关注。而随着年代推移，一些罕见硬币更是因为其稀有性而成为争相追逐的目标。我们再来看一下，本次大全套一举囊括50元、20元、10元、5元、1元、5毫、2毫、1毫等不同面值，每每珍贵稀有。
0: 没错啊，能够一次性集齐真的是极为罕见。而且既然叫做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系，那就必然囊括
2: 这真的是太多太珍贵了，这随便拿出来一两枚啊，都是市场上抢手货，真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珍藏机会。那今天活动现场不要银行排队，更不要加价购买，全部1:1等面值兑换，面值1元，现在啊，只需要您手里普普通通的1元，就可以等面值兑换到。本档栏目呢，整套98枚，全部1:1等面值兑换。唯一遗憾的呀，是咱们的兑换名额仅有200个，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进行抢购了。
3: 我们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系，科技题材珍稀硬币、航天纪念币、高铁纪念币、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盒子币第四组、第五组、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等百年珍稀硬币，总面值1388元。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够1:1等面值兑换。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既具有纪念意义，又有审美收藏价值。稀缺限量，今天现场仅有200个名额，面向广大普通消费者举行1:1等面值兑换活动，这可能是普通消费者一次1:1等面值兑换机会，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
2: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所以我们看啊，今天活动现场不要银行排队，更不要加价购买，1:1等面值兑换的活动，可以说是把珍藏的机会就送到了我们眼前。这样1:1等面值兑换的活动也不是天天都能有，下手稍微晚点，犹豫一下就被别人抢光了，也买不回来了。
2: 哇，观众朋友们，刚刚呢导播告诉我啊，我们的热线已经是被打爆了，这很多朋友呢都是5套10套的在抢着1:1等面值兑换的名额，看来啊，像这样的财富机会送到了眼前，换谁都不想错过呀。
0: 没错啊，您不去分上一杯羹啊，真是对不住自己了。
2: 在这里呢，我还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只要呢是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
4: 中国国宝大熊猫纪念券2枚，这样的机会啊，可不是天天有，您可千万不要错过。
3: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想要大规模收集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1:1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收藏全部98枚珍稀硬币的机会，
2: 请您放心的购吧。不过我们的活动时间非常的有限，现场1:1等面值兑换的名额呢也仅有200个，想要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呢，我们还将免费为您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是倍儿有面子。所以如果您正在观看我们的节目，千万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到活动名额再说，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活动专线吧。
5: 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系里边，每每都是宝贝，历时3年才能集结完成，跨越时间之长，体裁之广，我们普通人想要集齐根本是不可能的。
6: 它就是一部中国硬

0: 必的百科全书，我呀赶紧给孩子抢了两套，孩子呀非常喜欢。
1: 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呢，正好填补了我收藏的空白。
2: 我们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共计98枚珍稀硬币，市场面值1388元。今天举行1:1等面值兑换活动，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每枚都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特别提醒，特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想要大规模收集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1:1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抢到就是赚到，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
3: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收藏全部98枚珍稀硬币的机会，
3: 请您放心的购吧。不过我们的活动时间非常的有限，现场1:1等面值兑换的名额呢也仅有200个，想要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呢，我们还将免费为您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是倍儿有面子。所以如果您正在观看我们的节目，千万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到活动名额再说，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活动专线吧。
1: 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里边，每枚都是宝贝，历时3年才能集结完成，跨越时间之长，体裁之广，我们普通人想要集齐根本是不可能的。
0: 它就是一部中国硬币的百科全书，我呀赶紧给孩子抢了2套，孩子呀非常喜欢。
1: 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呢，正好填补了我收藏的空白。
2: 我们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共计98枚珍稀硬币，市场面值1388元。今天举行1:1等面值兑换活动，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每枚都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特别提醒，特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想要大规模收集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1:1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抢到就是赚到，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
3: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为满足广大群众对硬币收藏的空前热情，特此推出《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首次集齐，荣耀问世。它前所未有的一次性集齐98枚珍稀硬币，包括科技题材珍稀硬币、航天纪念币、高铁纪念币、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和字币第4组、第5组、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等，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每枚都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
3: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还将帮您免费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倍有面子。重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赠送中国国宝大熊猫纪念券2枚。我们的发行非常火爆，很多人抢都抢不到，今天不用您网上预约，不用您现场排队，只要您成功订购，立刻免费给您送到家。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拨打热线吧。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首次集结成套的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和观众朋友们见面了。

0: 是的，钱币收藏讲究成套系收藏，硬币更是如此。这样一套囊括
1: 98枚
0: 珍稀硬币的硬币大全，可以说是为大家提供了一个简单快速的进入硬币市场的机会。
2: 没错，连搞了几十年的硬币收藏的资深专家也未必能够收藏的这么全这么完整，真的是一次集齐。
0: 我们看到啊，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系所包含的珍稀硬币啊，更有科技题材航天高铁纪念币，还有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的盒子币，双仪系列收官之作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极具价值。
2: 没错，硬币啊，作为流通媒介和收藏品，自古以来一直备受人们的关注。而随着年代推移，一些罕见硬币更是因为其稀有性而成为争相追逐的目标。我们再来看一下，本次大全套一举囊括50元、20元、10元、5元、1元、5毫、2毫、1毫等不同面值，每每珍贵稀有。
0: 没错啊，能够一次性集齐真的是极为罕见。而且既然叫做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系，那就必然囊括
2: 这真的是太多太珍贵了，这随便拿出来一两枚啊，都是市场上抢手货，真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珍藏机会。那今天活动现场不要银行排队，更不要加价购买，全部1:1等面值兑换，面值1元，现在啊，只需要您手里普普通通的1元，就可以等面值兑换到。本档栏目呢，整套98枚，全部1:1等面值兑换。唯一遗憾的呀，是咱们的兑换名额仅有200个，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进行抢购了。
3: 我们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系，科技题材珍稀硬币、航天纪念币、高铁纪念币、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盒子币第四组、第五组、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等百年珍稀硬币，总面值1388元。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够1:1等面值兑换。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既具有纪念意义，又有审美收藏价值。稀缺限量，今天现场仅有200个名额，面向广大普通消费者举行1:1等面值兑换活动。这可能是普通消费者一次1:1等面值兑换机会，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
2: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所以我们看啊，今天活动现场不要银行排队，更不要加价购买，1:1等面值兑换的活动，可以说是把珍藏的机会就送到了我们眼前。这样1:1等面值兑换的活动也不是天天都能有，下手稍微晚点，犹豫一下就被别人抢光了，也买不回来了。
2: 哇，观众朋友们，刚刚呢导播告诉我啊，我们的热线已经是被打爆了，这很多朋友呢都是5套10套的在抢着1:1等面值兑换的名额。看来啊，像这样的财富机会送到了眼前，换谁都不想错过呀。
0: 没错啊，您不去分上一杯羹啊，真是对不住自己了。
2: 在这里呢，我还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只要呢是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
4: 中国国宝大熊猫纪念券2枚，这样的机会啊，可不是天天有，您可千万不要错过。
3: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想要大规模收集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1:1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收藏全部98枚珍稀硬币的机会。
2: 请您放心的购吧，不过我们的活动时间非常的有限，现场1:1等面值兑换的名额呢也仅有200个，想要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呢，我们还将免费为您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是倍儿有面子。所以如果您正在观看我们的节目，千万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到活动名额再说，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活动专线吧。
5: 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系里边，每每都是宝贝，历时3年才能集结完成，跨越时间之长，体裁之广，我们普通人想要集齐根本是不可能的。
6: 它就是一部中国硬

0: 必的百科全书，我呀赶紧给孩子抢了两套，孩子呀非常喜欢。
1: 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呢，正好填补了我收藏的空白。
2: 我们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共计98枚珍稀硬币，市场面值1388元。今天举行1:1等面值兑换活动，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每枚都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特别提醒，特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想要大规模收集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1:1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抢到就是赚到，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
3: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收藏全部98枚珍稀硬币的机会。
3: 请您放心的购吧，不过我们的活动时间非常的有限，现场1:1等面值兑换的名额呢也仅有200个，想要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呢，我们还将免费为您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是倍儿有面子。所以如果您正在观看我们的节目，千万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到活动名额再说，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活动专线吧。
1: 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里边，每枚都是宝贝，历时3年才能集结完成，跨越时间之长，体裁之广，我们普通人想要集齐根本是不可能的。
0: 它就是一部中国硬币的百科全书，我呀赶紧给孩子抢了2套，孩子呀非常喜欢。
1: 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呢，正好填补了我收藏的空白。
2: 我们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共计98枚珍稀硬币，市场面值1388元。今天举行1:1等面值兑换活动，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每枚都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特别提醒，特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想要大规模收集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1:1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抢到就是赚到，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
3: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

涿州的饮食文化从新石器时代到现在七千年了，在历史上已经留下了许许多多的历史记痕。我们涿州讲究很多的八宝，我们这个八宝羊呢比较地道了，有十样了。这个里面呢有很多是药，还有一些东西呢它可以做到起鲜起香的作用，所以这个八宝羊呢可以做到完美。八宝羊呢做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步，去骨。因为这一款菜呢当年是接待乾隆的，给皇帝吃的东西不能有骨头，所以去骨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活。它难在它不能破皮，要把这个鸭骨呢完整的取出来，从它的脖子那边开始取。首先把脖子拉出来，脖子拉出来了以后，鸭子的肩膀那里开始把它翻过去，把肉啊连着骨头嘛一点一点把它剔掉，骨头上呢不能留着很多肉。背上到鸭屁股还有翅膀跟那腿还有骨头要把它砍断，砍断以后就是把一个完整的鸭壳子剔出来。剔鸭壳子技术不高的可能就是

0: 八宝料也要焯一下水，让它表皮凝固一下。捞出来了以后呢，还有呢草籽。这个草籽呢，我们要注意，一定要用鸭油炒，因为我们这个是鸭子，一定要有鸭味。放上葱花，让它锅里的油都有葱辣素，再把这个东西倒下去，炒制。烧干以后呢，关火，把它盛出来。我们先把剔出来的鸭骨啊放在水里煮，八宝料凉一会以后呢，把这些东西塞在鸭肚子里面，把它用绳子啊，脖子屁股的那个厚的地方要把它扎紧，为了鸭子的美观，把它做成葫芦形的，腰部呢还要系一个绳子。这个汤有鸭的腥味，我们再把这个骨头捞出来，再把这个鸭子放进去，慢火煮5个小时。我们煮了5个小时以后呢，就可以出锅了。取出来了以后，不要忘记，先要把捆绑的那些绳子去掉。我们用它的汤汁，再加上生抽啊、老抽啊，挂上糊，在八宝药上再淋一下，再放上用蛋皮做的蝴蝶结，那么我们这道八宝药就可以出品了。
1: 八宝药来啦，大家尝一下啊！
0: 过去呢，在苏州都是贵族用的，现在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吃到这样一道美食。

松头鳜鱼从《史记》86卷《刺客列传》里面就有明确记载，用这条鱼藏了一把剑，刺死王僚，然后在苏州建了吴国。所以说，从东吴到清朝乾隆，直到现在，这条鱼都深受大家的喜爱。鲜活的鳜鱼，去鳞去鳃，然后破腹，去内脏，清洗干净，把头去掉，我们这个头稍微轻轻敲一下，做松鼠用。敲了以后，它嘴会张大一点，放在边上，我们等它备用。剩下的我们把龙骨去掉，然后把胸骨去掉，在鱼叶子上面系上羽毛花刀。做松鼠要像它的羽毛，不能乱，也不能有尖也有刺。清洗干净以后沥干，然后加一点盐，放一点姜水、黄酒去腥，放一点蛋清，再放一点生粉，保持鱼肉的水分，放在边上静置20分钟。锅里面加油，这个油呢，我们知道官府菜里面做法必须用鱼油做，大量的鱼油加入到锅里面进行烧热，烧到六成热，

然后边上另起锅子，加入杏泥，放入盐，少许白糖，烧开，搅匀，浇上金黄色的杏泥，发出滋滋的声音，头昂，尾巴翘，犹如一条金色的小松鼠。松鼠桂鱼就做好了。这条鱼酸甜可口，口感酥脆，肉质细嫩，是一道老少皆宜的美味佳肴。

0: 军呢，准备用武力来打压咱们的放粮行动，所以上级希望咱们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宁学相家开仓放粮的问题。首先，咱们要控制的是宁可金。
1: 姐，咱再去劝劝呗。
2: 别劝了，哥现在一心帮着爹呢。
3: 爹，你是不知道啊，现在这些灾民抢粮都抢疯了，俺怕万一有啥闪失，不是？
4: 爹给你们买粮是想白买了。
3: 现在裹在灾民里头帮着要粮的有俺俩妹子和大脚，你让俺拿枪顶着俺妹子头啊？
2: 俺哥这是要把粮食送走啊。
0: 大脚，咱们去上铁道，组织难民去村外的山路口。秀秀，你得留下来，想办法拖住他们，能拖多久拖多久。

105年前，他们从这里出发，劈开时代的惊涛。14年，浴血奋斗，救民族于危亡。28年，前赴后继，一个崭新的中国屹立于东方。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这片土地上的每一次跨越，都是写给人民的答卷。一代又一代的答卷人，以奋斗作答，不负时代。而人民是永远的阅卷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初心不改，恒久滚烫。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天，农历5月14。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江西加速新兴产业提速落地，推动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持续激活工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 记者一线调研走进遂川，看四荣一贡和美乡村如何把生态颜值转化为富民产值。
0: 伟大征程专栏今天一起感悟跨越时空、历久弥新的井冈山精神。
1: 我省深入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严查医保领域乱象，切实减轻群众就医负担。以下来看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江西坚持政策赋能、精准施策，通过强化要素保障、推动治改数转等举措，加速新兴产业提速落地，推动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持续激活工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2: 在分宜，赣锋锂电零碳动力电池项目加速推进，新产线已完成数百项核心参数调试，项目从对接到试产仅用了半年时间。
3: 每个班组划头作战，对表推进。我们之前最担心的是电力供应的配送，供应燃出等相关单位安排专人帮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
2: 新产线能耗大，用电量大，相当于新增一个3600户居民小区的用电量。常规流程下，从审批到送电至少要4个月。当地政府依托省级锂电扶持政策，邀请电力专家现场研判，组建专班开通审批绿色通道。
4: 园区联合供电公司、自然资源局采取融缺办理、分段施工，仅用52天就实现了送电。
2: 当地实行一企一专班，全程帮办代办服务，从企业二期发展预留地到基础设施配套全部前置到位，才有了近半年就试产的抢跑速度。项目投产后，将有效补齐江西锂电储能产业链短板，壮大零碳新能源产业集群。
3: 能把时间抢出来，就抢占了市场的先机。接下来，我们开足马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确保项目早达产、早见效。
2: 新兴产业提速蓄势，传统产业也依托技改奖补、金融扶持、治改数转等政策，实现迭代换新。萍乡市立足电磁特色产业，分类施策引导企业开展智能化、绿色化改造，
5: 联合高校与行业专家上门解决电磁生产实操难题，同时协助企业申领专项技改资金，从技术、资金两个方面助力企业完成智能升级。
2: 在政企协同精准赋能下，萍乡百斯特电磁2.2亿元高端特高压智能产线顺利完成迭代升级，实现了从单工序自动化生产到全流程智能制造的跨越。
6: 新产线投用带动前5个月的销售额达2.6亿元，同比增长超10%，我们开阔市场的底气也越来越足。
2: 今年，我省深入推进制造业技改升级，力争全年工业技改投资突破2000亿元。目前，全省已有超1.4万家企业完成智能化、绿色化改造，培育省级智能工厂和数字化车间800多家，持续夯实工业高质量发展根基。
1: 打破景区村落边界，打通产业乡村发展壁垒。记者走进全省四荣一贡和美乡村建设先行县遂川，探访深山桃源村落，看生态颜值如何转化为富民产值。
7: 来到遂川县桃源村，满目清幽，宛如世外仙谷。
8: 这里就是一个洞穴民宿，前面又是星空帐篷与青山绿水相映成趣。
7: 桃源景区就坐落在桃源村内，风格各异的民宿散落山谷之间，尽显景村相融之美。沿山路往上，桃源梯田尽收眼底，不少香港游客专程前来打卡观景。
9: 部落有字，风景红红，空气清新啊，各种各样的有梯田啊，有青山绿水啊，还有人在耕田，挺好看。
7: 山水是风景，村民是主角。镜头里正在耕作的村民叫曾广贵，他们家世代在这里种田。
10: 没想到种出一个这么好的风景出来啊，很多人在这里拍照啊。
7: 这里10多年前受气候地形的制约，水稻难以规模化种植，

0: 量村民外出务工，桃园村一度深陷空心的困境。直到2014年，桃园梯田获评全球十大最美梯田，村里开始着手打造景观台，村民们也跟着发展民宿，试图通过文旅破局，可是短板却很快凸显出来。
1: 当时因为我们这个条件比较简陋，他们就简单的就是把墙刷一下，然后就放个床，又没有卫生间，可能就舒适度不是很高，没有其他的业态，这是游客过来拍了照可能就回去了。
0: 坐拥优质文旅 IP 却无法承接客流红利，转机出现在2023年，全省部署推进景村、产村、三智、城乡融合，实现共同富裕的四融一共和美乡村建设，遂川列为先行试点县。在政策的扶持下，当地启动桃园梯田景区提质、村庄基础设施改造工程，农房统一收储改造的方案一开始就引起了村民的抵触，包括当时在外务工的村民曾大姐。
2: 我们说我就不愿意啊，是吧？我就在这里住了啊，就像我来是住这里都是习惯喽，家在喽，我们的根就在了喽。
0: 于是村两委逐户上门疏导，远赴深圳与曾大姐面对面沟通，
1: 可以在我们景区务工，都不用去外面再去这种漂泊不定的生活了。既可以照顾家庭，又解决了就业问题。
0: 把村屋融入景区的发展，村民能生活得更好。道理讲清楚，村民没了顾虑。
2: 这栋房子就是我给。
0: 现在曾大姐的老宅改造成了特色餐吧，村内沟渠疏通成了景观溪流，村庄整体嵌入梯田风光，成为名副其实的世外桃源。文旅业态也摆脱单一观景模式，形成住香宿、吃客家菜、买特产全产业闭环。不仅是桃园村，在遂川我们看到的是一栋栋多彩的乡村民居，感受着一项项生机盎然的产业，和美乡村画卷全域铺展。
3: 以精品村、先行村带动全域连片提升，丰富乡村业态，延伸富民产业链，优化素质治理，提升城乡公共服务水平，推动乡村建设，实现全域体制升级。
4: 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斗争时期给我们留下了最为宝贵的财富，那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
5: 群山起伏，层峦叠嶂。1927年，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部队来到位于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开始创建革命根据地。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红军要面临敌军频繁的军事会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斗争中，红军执行三项纪律、六项注意，之后又发展成八项注意，这对于加强人民军队建设、正确处理军民关系起到重要作用。1928年4月，朱毛两军会师，合编为红四军，根据地力量持续壮大。
6: 这个雕塑就体现当年叫插排分田运动时候的情景。到1928年12月底，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部成文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它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保障了群众们有土地的神圣权利。
7: 这里是位于井冈山茅坪镇的八角楼上，毛泽东苦苦思索中国革命的出路，在这里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光辉著作，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篇。
5: 井冈山根据地创建和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的井冈山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8: 它是我们党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实现了中国革命历史的伟大转折。井冈山斗争，它的中心点就是一切以人民利益之上。这也就是后来党的这种宗旨意识是一脉相承。井冈山斗争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篇，成功的开创了一条革命的新路，也就是井冈山道路。
5: 井冈山斗争点燃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如同井冈翠竹，任它风吹雨打，始终坚韧挺拔。
9: 25号到26号，省委副书记陈永琪在万年县德兴市调研。
10: 在万年县石镇镇周家村，陈永琪实地查看高标准农田建设问题。

0: 体整治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压实各方责任，坚持农民主体，发挥驻点督导、包片指导作用，加强长效管护，确保问题整改取得实效。要抓好田间管理和防灾减灾，全力筑牢粮食安全压舱石。在德兴数字化农业示范区等地调研农产品产销、农门旅融合等情况时，陈永基指出，要以农业产业化双百行动为抓手，推进接二连三强化联农带农，落实常态化精准帮扶举措，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期间他还在联盛精密工业有限公司德兴铜矿采矿厂生产指挥中心调研。
1: 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中，江西把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作为重要民生工程和政治任务高位推进，全力守护群众救命钱。
0: 最近永兴县部分居民的社保卡账户多了一笔钱，这是县医保局排查医保兜底保障，发现有64人次遗漏后主动补发的资金。从被动检查到主动排查，得益于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此项工作涉及部门多，链条长，覆盖广。为此，江西省市县三级纪检监察系统横向联通医保、卫健、市监、公安等部门齐抓共管，
2: 重点排查医保结算审核、资金拨付、药械采购和定点机构准入监督等环节。我们对一批时间跨度长、涉及金额大、群众反映强烈的案件进行深挖彻查。
0: 今年以来，省纪委监委通过查办连续两任省卫生健康委一把手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深挖医保基金监管、药品耗材采购等腐败问题。抚州严查药品耗材采购中以权谋私、收受贿赂等严重违纪违法问题。江西坚持边查边改，以案促治，持续推动问题整改。各级相关职能部门健全完善财务管理、支付资格等方面制度机制4605项，同时监管方式加速向智慧转变。修水县纪委监委依托数据模型，系统核查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针对发现的门诊特殊慢性病等易发生欺诈骗保问题，推动县医保局应用慢性病智能审核系统。
3: 在医生开具处方时，如果遇到不合理的医疗行为，将进行弹窗提示。截至目前，共拦截违规数据55957条，拦截违规基金5282,210,000。
0: 集中整治成果陆续显现，省卫健委持续推进省市县三级公立医疗机构检验结果互认，让群众少花冤枉钱。宜春市对非集采药品和医用耗材开展集中议价采购，越来越多群众感受到药价降了，负担轻了。
4: 我的父亲急性脑梗做了颅内取传术和颈动脉支架植入术，以前颅内支架材料费就要80,000元，现在集采后只需要40,000多。
0: 加快构建更加规范、高效、透明医保基金监管体系，江西正持续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坚决守好群众每一分看病钱、救命钱。
5: 在萍乡，曾有不少小区的住户房子住了十几年，却迟迟拿不到产权证，落户、入学、卖房都成了难题。去年以来，萍乡市创新推出证罚分离、证验分离、证缴分离机制，积极化解历史遗留不动产登记难题，让数万家庭圆了持证安居的心愿。
6: 前不久，萍乡市安源区江湾小区业主胡达终于把一本崭新的不动产权证书捧在手里，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与喜悦。
7: 一个十几年的等待，真的是很煎熬吧，但是现在的心情是非常高兴的。
6: 胡达的煎熬等待并非个例。过去，萍乡市部分房地产项目因开发手续不全等历史原因，大量已交付房屋迟迟办不了产权登记，群众的落户、孩子入学、房屋买卖都直接受到影响。一本产权证成了不少家庭的心病。去年，萍乡市将这一历史遗留难题列为重点民生工程，下决心全面排查，集中攻坚。
8: 牵扯部门多，解决难度大，单一政策、常规流程根本无法破解，所以我们针对每个项目的堵点

0: 难点各不相同的情况，推行了一楼一策一事一议，把所有问题都列清楚。
1: 一楼一策一事一议，萍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合住建、税务、城管等十多个部门组建攻坚专班，建立问题台账，实行分级督办，逐项消耗。面对一些小区开发手续不全这块最难啃的硬骨头，萍乡创新推出正角分离加容缺办理双轨机制，先给符合条件的业主办证，再依法向开发企业追责，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一本本红彤彤的产权证书，承载的是一个个家庭实实在在的安全感。借助目前，萍乡市已累计化解122个历史遗留登记难项目，为4万多套房屋扫清了产权障碍。
2: 打破常规，敢于担当，就是要把多年悬而未决的办证难题彻底解决。后续我们会持续完善长效监管机制，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兑现对群众的承诺，守护好每一户家庭的安居梦。
3: 小孩子以后读书就更方便，入得了学了，感谢政府也是为我们老百姓也办了一件很好的事情。
4: 共青城市坚持问题导向、民生导向，紧听群众急难筹盼精准施策，一件件惠民实事落地见效，让群众的获得感看得见、摸得着。
5: 走进甘露镇菊园社区的社区工厂，十多名居民围在操作台加工手工配件，不少老人一边照看孩子一边做工。
6: 我们又可以做事，又可以带孩子，又增加了收益，有时间的时候就来接一点单去，在这里很开心。
5: 不少居民曾面临顾家增收难以兼顾的难题，为此共青城市创新推出社区工厂模式，搭建企业派单、社区统筹、群众接单链条，把手工加工订单送到社区工厂。
7: 我们建了一个社区工厂的微信群，跟周边的鞋厂、电子厂都对接好，企业如果有订单，我们社区就去接单。
5: 除了稳就业，共青城市还聚焦老旧小区配套短板，大力推进管网更新、停车场地建设。眼下，茶山街道文华社区西湖路停车场项目正在加紧施工，建成后能有效缓解附近小学、幼儿园上下学时段停车难、道路拥堵问题。项目同步配套共享菜地、科普活动区、盘活闲置土地，实现多元便民功能。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共青城市兼顾发展与民生需求，动态收集企业诉求95条，办结91条，梳理两批次民生信访问题共15件，全部化解消耗。36项重点整改问题已完成31项。
8: 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切实把学习教育的成果体现在为民造福的实际成效上，让群众呼声变为幸福回声。
5: 2026 IAC 国际陶艺大会今天在景德镇开幕。 IAC 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陶艺学会，大会期间来自全球的陶艺家学者将围绕历史视野、全球对话与在地实践、可持续发展与生态责任、未来展望、工艺技术与科学的交融四个核心议题展开深入研讨。
9: Must innovate, but with respect.
10: 本次大会是历史上参与人数最多的一届，不仅体现在数量上，更体现在参与者的国际多样性上。中国是世界陶瓷领域最重要的国家，而景德镇则是全球最好的陶瓷城市，在这里举办大会具有特殊的意义。
11: It's really lovely. It's
12: 景德镇的陶瓷艺术文化氛围、建筑风格以及当地人的热情好客，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非常期待与其他国家的陶瓷艺术家进行交流和对话。
13: 工信部日前公布全国智能光伏典型案例名单，我省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四碳融合近邻生态碳管理系统建设项目等三个案例入选。
14: 安义县近日举行5月13打黄家洲古墟盛会，融合文化展演、民俗体验与商贸交流，吸引市民游客前来体验。
15: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6: 再见。
15: 再见。
17: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

0: 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3: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4: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5: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6: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预计今天开始，注意带将再度北抬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并一直维持到7月3号左右。受其影响，我省北部将会迎来连续性暴雨过程。具体来看，今天赣北会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出现，赣中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大雨。赣南多云见阴，大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30号到7月1号，雨水会进一步发展，其中赣北会有大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还会出现大暴雨。赣中、赣南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7月2号，雨带仍然在我省北部维持，赣北北部的部分地区还会有暴雨出现。提醒大家，此次降水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发生地质灾害及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风险较高，请注意加强防范。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大雨，最高气温29摄氏度。赣江新区大雨，最高气温29度。九江雷阵雨，最高气温30度。瑞昌雷�阵雨，最高气温31度。庐山景区雷阵雨，最高气温23度。桂溪中雨，最高气温31度。鹰潭中雨，最高气温31度。景德镇大雨，最高气温27度。乐平大雨，最高气温27度。上饶中雨，最高气温30度。德兴中雨，最高气温28度。新余大雨，最高气温29度。萍乡中雨，最高气温30度。宜春大雨，最高气温29度。丰城大雨，最高气温29度。樟树大雨，最高气温29度。高安大雨，最高气温29度。抚州中雨，最高气温32度。吉安中雨，最高气温31度。井冈山中雨，最高气温26度。新赣中雨，最高气温30度。赣州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瑞金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龙南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南昌大雨，最高气温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

0: 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哎，拿这一块。
3: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6: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7: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8: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4: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0: 哦，抱歉，借过一下哦。哦，早上好。今天咱们泰拉市的一周年纪念日活动一定会非常的精彩，肯定会非常精彩的。我们还准备了纪念主题的帽子、气球、装饰彩带，当然还有孩子们的充气城堡和音乐。
1: 太好了，今天终于可以放松一天了，和大家一起参加今天的纪念活动。
2: 你们知道吗？今天除了周年纪念日之外，还有一件非常值得纪念的事。今天是我的生日。
0: 今天是什么特别的日子吗？
3: 糟了，怎么办？蛋糕，我居然忘了做蛋糕。
2: 没有蛋糕，没有蛋糕的纪念日跟没有石头的火星差不多。
4: 看来大家是真的忘了我的生日。
0: 纪念日怎么能没有蛋糕呢？能帮个忙吗？
1: 伙伴们准备好了吗？紧急先锋出动！工程队长莫奇，任何障碍都轻松突破。数学天才露露，科学难题有智慧破解。建筑艺术家雷恩，
5: 每一次建造都是艺术。
1: 拥有强大力量的麦迪，
4: 无论多重都不在话下。
1: 还有闪耀天空的思思，身材小巧且大有能量。
6: 奇迹之波出动！
1: 伙伴们，既然我们要做一个蛋糕，不如做得更大一点呢。
5: 哇，这才是蛋糕的艺术。
2: 没错，想想就要流口水了。
4: 我也想要一个生日蛋糕，哪怕是个小的也好。
1: 是时候开始了。
2: 特别的材料来喽！
7: 接下来是制作面团，我们必须按照准确材料比例均匀的对齐进行搅拌。让我来计算一下，要考虑面粉的吸水性、鸡蛋和白砂糖的比例，还要以一定的角速度进行搅拌。
1: 这种小事交给我来做就好啦。
4: 哦，这面团看起来很香。
1: 简直太棒了！接下来只要再加上奶油和水果，纪念日活动就能顺利开始喽！哇哦！

0: 真是了不起的发明。
1: 我们是波波和鼹鼠军团，科学不过是简单的游戏，我要第一个征服火星，让全世界都仰望我。我真是个天才，用不了多久就会有新发

0: 表面一定要光滑，这才是艺术家的杰作。
1: 太好看了，好想咬一口。
2: 大家都做得超棒，然后再用奶油做一圈装饰，就可以放上水果啦。
3: 露露，
2: 能去拿点草莓来吗？
3: 草莓都去哪儿了？
4: 奶油也全都不见了。
0: 草莓和奶油好像张腿跑了。那边，
2: 到底是谁敢偷我们的材料？
1: 是波波的鼹鼠军团，
2: 快追上他们！
4: 不能让你们破坏这特别的日子。

0: 我们成功了，干得漂亮！
1: 但任务还没结束，快走，赶紧装上材料回去，活动要开始喽！呀
2: 吼！出发！
3: 庆祝时间到！
4: 不愧是天才的发明啊！啊！快来看，鼹鼠们，这里有从没有见过的矿石。啊，人呢？我的超级钻探机，这帮家伙！不！
5: 我不想催你们，但周年活动马上就要开始了。蛋糕能按时准备好吗？
6: 来吧，伙伴们，我们一定可以的。我们可是奇迹先锋啊！

0: 奇迹巅峰任务完成。
1: 哇，不得不说，这简直是火星上最棒最完美的蛋糕。不对，是全银河系最棒的。
2: 哇，这蛋糕真的太漂亮了，
3: 还差最后的装饰。
4: 哦，
5: 惊喜
4: 吧，
5: 生日快乐，阿姨。
2: 大家都记得吗？
3: 我们怎么可能忘记呀？
6: 你的生日，我们怎么会忘呢？
2: 哇，这蛋糕不仅好看，味道也一级棒。
7: 看来你们在这儿，你们在这干什么？哼，快点跟我回去。
2: 可怕的蜜蜂。哇，
8: 哇，那些向日葵真大呀。
9: 这是我在火星培育的第二个成果。在培育超级土豆之后，我又打造了这座巨型植物园。
8: 这里有这么多开花的植物，我也有一个新的发明要展示一下。
10: 那是什么呀？
8: 大家不用害怕，那不是真的蜜蜂，我叫它机器蜜蜂。它们可以帮助植物传播花粉，只要不突然惊扰它们，就不会。

0: 都跑到市区里来了，你们看到了吗？不好，
1: 市长先生，
2: 别追我了，快走开！
1: 您别害怕，我们要马上
2: 联系奇迹先锋。
3: 看起来我们有新任务了。
4: 奇迹先锋们，是我，陆凯。
5: 你好，市长。
4: 我们现在遇到了一个大麻烦，大家能马上帮蜜蜂们建造一个安全的蜂巢吗？
6: 也就是说，我们要保护蜜蜂不被刚才飞过去的那些怪物伤害，对吗？
4: 不是的，他们就是蜜蜂。
6: 那些怪物真的是机

0: 们能尽快处理吗？市民们现在正被吓得到处跑，情况比较紧急。
1: 别担心，让我们来解决吧。急先锋出动，工程队长乐奇，任何障碍都轻松突破。数学天才露露，科学难题用智慧破解。建筑艺术家雷恩，
2: 每一次建造都是艺术。
1: 拥有强大力量的麦迪，
3: 无论多重都不在话下。
1: 还有闪耀天空的思思，身材小巧且大有能量。
4: 奇迹之光出动，
5: 帮帮我。这些蜜蜂把我的画都弄坏了。
1: 不要担心，我们一定会把蜜蜂们送回植物园的。
5: 快点吧，
1: 伙伴们，有好主意吗？
6: 交给我吧。看好了，我给你们亮一手。来吧，蜜蜂们，乖乖跟我回去好不好？不管用。
2: 这样吧，让我来用这根又大又甜的棒棒糖把这些蜜蜂……还是算了吧。
5: 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1: 我有个更好的主意哦。如果你想吸引蜜蜂，那最好的选择一定是真正的花朵。哈，真的有效呢。快点，麦迪，跟上我。
3: 可是被那些蜜蜂蛰到的话，肯定会很疼的。
7: 奇迹先锋要为蜜蜂们建造新家吗？
1: 没错，伙伴们，这正是我们要做的，给机器蜜蜂建一个蜂巢。蜂巢要让蜜蜂们有舒适的活动区域，同时还要有足够的空间储藏蜂蜜，并且蜂巢必须设置在高处，这样才能避开蜂蜜小偷们。所以面前这棵大树就是最佳地点。这次的蜂巢建造工程非常简单，就像我们拼搭积木一样简单。
8: 这蜂巢很酷啊。
9: 那当然。
1: 那么现在大家快点动手搭蜂巢吧。

0: 重新决定，群体先锋任务完成。
1: 终于完成了。
2: 蜜蜂们好像很喜欢新家，他们已经开始酿蜜了。你们看，
3: 马上要装满一个蜜罐了。根据我的计算，再有三天就能把蜂巢装满了。不要害怕啦，麦迪，
4: 他们是想跟你说谢谢呢。
5: 这是他们的表达方式啦。
6: 我们是波波和鼹鼠军团。科学不过是简单的游戏，我要第一个征服火星，让全世界都仰望我。哦啊！我的能量扫描眼睛有反应啊！想知道为什么？因为我的眼睛刚刚探测到了蜂蜜。蜂蜜，那些家伙根本不知道蜂蜜能转化成特殊能量，只有我这样的天才才懂。很快那些蜂蜜就全都是我的啦。
2: 呀，那轰隆隆的声音是什么呀？
7: 是地震吗？
8: 还是巨人？难道是我的肚子在叫？
2: 那是什么？

0: 有本事就来抓我呀！
1: 你们这些小偷是跑不掉的，
0: 接招吧！
2: 不要啊！我们被困住了。
0: 我要去研究非常非常香甜的蜂蜜了。再见了，奇迹先锋。
3: 他们要逃走了。
4: 不行，我们被困住了。
1: 这点阻碍怎么能困住我们呢？奇迹先锋，变形！乐奇迹甲变形完成。
2: 麦迪机甲变形万重，
4: 雷恩机甲变形完成，
5: 斯斯机甲变形完成，
6: 先锋机甲出动，
2: 追上他们，把蜂蜜拿回来。
0: 仙人球扔过去！哎呀，不管是仙人球还是仙人掌，全都给我扔过去！
2: 他们来了，怎么办？
1: 不要
0: 啊！哦，该怎么办呢？
4: 穿甲战盾！
0: 你们这些捣乱的家伙，可恶！把你们全部收拾掉！来呀！
1: 必须把仙人掌都放回原位！奇迹先锋出动！
6: 来吧！
2: 锤！
0: 别想抢走我的蜂蜜！这些蜂蜜里的特殊能量只能属于我！
1: 别说傻话了，波波。
6: 看近招！
0: 整个火星的一切都是……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那个像刺猬的仙人掌不是我的，不要啊！啊，我的蜂蜜！下次我一定要打败你们，奇迹先锋！
7: 蜜罐掉下来了，
3: 交给我吧！
6: 蜂蜜找回来！
7: 真的好甜啊！
3: 哎，伙伴们，你们看，现在麦迪好像一点都不怕蜜蜂了呢。
2: 能酿出这么美味蜂蜜的蜜蜂，怎么会让人害怕呢？对吧，雷吉干长？你们要去哪儿？雷吉干长呀！
8: 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9: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做一道家庭版的麻辣烫。制作这道家庭版的麻辣烫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金针菇、小油菜、香菇、火锅丸子、午餐肉、火锅底料，还有一些配料，葱花、蒜末、牛奶呀、芝麻酱啊、白芝麻等等。首先呢，我把这些蔬菜呢已经全部洗干净准备好了，午餐肉我也切好片了。接下来起锅热油，锅热了以后倒入油，油热以后倒入蒜末、葱花，爆香一下，然后放入火锅底料一块，倒入适量的牛奶，开大火，再倒入适量的水，把桌面上现在有一些食材逐步逐步的放入锅中。火锅丸子因为是冰冻的，首先放入香菇，也放进去，可以把它掰开放入锅中。火锅丸子煮的已经漂浮起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继续放入食材，午餐肉把它放入锅中，金针菇依旧把它放入锅中，然后娃娃菜分成片放入锅中，随后把芝麻酱放入锅中，继续放入白芝麻粒儿。娃娃菜开始有点软了，这个时候呢，把绿色的小油菜放入锅中，现在可以关火了。今天这道家庭版的麻辣烫呢就做好了。做这道菜呢，它有一个小窍门，就是在火锅这个汤料当中呢加入了适量的牛奶来煮制这些食材，用牛奶煮的话，这个味道呢会更加浓郁。接下来出锅，这道家庭版的麻辣烫就做好了，大家都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今天可是个好日子，我都看台历了，台历上写着呢，今天呢一团肉，你看，你看。
1: 哪一本台历？
0: 你看看看，我都带来了，这不写着呢吗？
1: 这不你写的吗？
0: 看出来了，
1: 这上面写的什么遗传够，哪有这种词啊？啊？
2: 话说哈，这个蓝莓叶黄素厂家那边到底给没给您消息啊？今儿这团购能不能正式开始啊？
0: 是啊，
1: 刘总啊，他一直说忙忙忙，昨天呢还让我跟他的助理联系呢，现在他们厂啊，产品升级了，添加了维生素 C 和这个纯天然的胡萝卜素，它那个品质啊是更好了。那货呀，我跟大家讲都供不应求了。那他们厂的这个产品可以说没得说，但是现在就是这个刘总这个人呢，嘿，
0: 那咱这个团购还能开展了吗？
1: 你别急呀，就算我不能跟刘总他们厂合作，我还是有后手的。我告诉你，我又找了一个厂家，虽然说是新厂家，但是这个蓝莓叶黄素的品质都跟我们之前合作的厂家那叫一个不相上下。包括这个价格，两个厂家的市场价都是298。所以呢，既然咱们手里有两家可以选择合作，那这个就是看我的咯，就是你们谁给我的团购价格低，我就跟谁合作。
0: 那阮老师
1: 啊，
0: 你快点给他们打电话吧，这团购活动咱尽早的定下来，大家也能尽早的用上，不是吗？
2: 对，尤其还是这个蓝莓叶黄素啊，它升级款了嘛，它品质呢比之前是更高了，就高了好几个档次哈，大家都着急等着报名了。
1: 你们俩要这么想也行，我先给之前合作过的那个刘总

0: 给他打个电话过去。
1: 对，对，
0: 毕竟之前我们之间是有过合作的，知根知底的。小秋帮我联系一下刘总。喂，刘总，刘总。
2: 哎哎，阮老师啊，
0: 你可算是接电话了。
2: 哎呀，阮老师，我这太忙了，你有什么事你跟我助理说啊。
0: 哎，等等等等，今天这事儿我就得跟你刘总聊。蓝莓叶黄素这个价格您能不能往下降降
2: 啊？我都听我助理说了，您老说降价降价，那我们厂现在这款蓝莓叶黄素那可都是升级款，添加了维生素 C 和纯天然胡萝卜素，我们的原料都是顶尖的，你包括蓝莓中的花青素，那进价都是一等一的高，这还怎么降价呀？降不了。
0: 刘总，之前咱们是合作过的啊，您也知道我们这个栏目的影响力，这一次呢也是一样，咱们合作之后肯定您厂里的订单那是翻几番的往上翻呢，您肯定也是希望这钱厂子里越挣越多吧，对不对？
2: 行了行了行了啊，庄老师，你可别再跟我磨叽这价格的事了啊。这升级款的蓝莓叶黄素，市场价我给您打个九折吧，268一盒。
0: 刘总，268的价格，我还是觉得有点高。您看能不能帮我？我那习惯就是两位数。
2: 怎么的？还两位数
0: 啊？
2: 你这不开国际玩笑呢吗？你这合作没有必要谈了，拉倒吧。
0: 嘿嘿，
3: 呀，这刘总这脾气好冲啊！
4: 这按理说哈，刘总的销量呢是跟我们栏目合作之后才翻了那么好几番，
3: 就是啊。
4: 可现在呢，我怎么感觉他是一点都不知道感恩吗？
0: 李东啊，现在他们厂的订单多了，你眼光往上看了。
3: 这叫敲椅子。
5: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罗老师，我打扰您一下啊，有一位田经理一直在给您打电话。
0: 啊，
3: 田经理
0: 啊，
3: 哎，这个就是刚刚您说的那个新厂家吧？
0: 没错。
3: 啊，
0: 没有刘总，我还有田经理呢。这来的时间也刚刚好。
4: 对对对。
0: 那个小秋啊，你把田经理的电话直接接进来。田经理，您找我啊？
6: 哎，阮老师，
0: 哎，
6: 是这样的啊，您刚才说的话呀，我都了解。这样，我们厂的这款蓝莓叶黄素呢，您也是考察过的，品质都特别高。再一个，我们厂吧刚刚起步，非常非常需要你们栏目的支持和推广。这样，既然别的厂家不同意两位数，我们答应给您两位数，99块钱一盒，您看怎么样？
0: 谢谢您田经理啊，我看得出您确实是很有诚意跟我们合作，但是我心里啊其实是有一个理想的价位的。
6: 您说啥老师？
0: 您看这款蓝莓叶黄素能不能您70一盒给我？
6: 70
0: 啊？
6: 这，哎呀，这个价格任老师其实就是赔钱的，70基本上就是个包装钱。
0: 那你考虑考虑，
6: 也行，70就70吧，我同意。
0: 啊，
6: 但是阮老师啊，
0: 啊，
6: 您可要跟我们厂签个协议。
0: 啊，
6: 我们厂呢是给您这个栏目提供5年的蓝莓叶黄素的这个供货权，在这5年之内呢，您只要是做这个叶黄素团购，那就只能用我们厂的产品，您看怎么样？
0: 行，你们厂的这个产品品质呢也是有保障的。
6: 哎呀，太好了，阮老师。您放心吧。
0: 嗯，
6: 我们厂的这个蓝莓叶黄素的话，肯定管够，肯定不能说是存在缺货的情况。那我把那个合同书发给您，好吧？
0: 啊，行行行。
5: 哎，老师，不好意思，我打断您一下啊。
0: 什么？
5: 刘总这边给您打了好几个电话呢。
3: 是不是有什么急事啊？
0: 这刘总啊，那他们有什么急事啊？小秋，你把他接进来。喂。
2: 哎，阮老师，
0: 哎，
2: 你不能签这合同啊！那一下就答应5年供货，那不行。阮老师
0: 啊，
2: 我们可是老朋友了，我们厂的产品您是最了解的，在同赛道都是数一数二的好。哎呀，这别的厂的产品，哎呀，可不敢这么保证吧？你万一这5年的品质它保证不了呢？
6: 等会儿，您哪位呀，刘总吧？
2: 对。
6: 不，谁说我们厂的产品就不能保证了？那不好的话，阮老师怎么能跟我们合作呀？
2: 哎呀。
0: 哎，行了，两位，都冷静冷静啊，你们两位的电话正在我这个节目当中直接进行过程当中呢，咱们还是先说说这个团购的事儿。
2: 阮老师，
0: 哎，
2: 刚才我是冲动的 啊，没想明白。这样，刚才我看节目了，您不是想70一盒吗？
0: 啊，
2: 行，我同意了
0: 啊，
2: 我。